0: PRC 航站楼的应用。
1: 这个技术主要是有三个好处，第一个就是在施工之前我们进行了系统的规划，系统的验证，可以避免施工过程中的返工。第二一个就是我们在工厂进行模块预制的同时，可以在现场施工混凝土结构，这样上下不同时施工可以大幅缩短工期。我们的所有模块是在工厂进行预制的，这样呢环保标准高，另外现场也不需要大量的人员，大量的拼装场地。全锥集成大模块技术是中国独家全球领先的施工技术。
0: 你们听到了吗？中国独家的技术，全世界领先，真的挺骄傲的啊。在这个展馆呢，我还看到了很多建筑与科技的融合，比如说以前在工地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会分布给很多的人员和很多的部门，那现在呢，通过一个智能的系统就可以把这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到一起来解决了。
2: 传统项目现场管理面临信息分散，各环节协同不畅，以及一些管理决策呢没有实时数据。然后我们领科智慧工地平台是来源于现场一线实际需求，它作为整个项目的这个数字指挥中心，融合了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和这个三维可视化技术。项目人员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实时掌握现场情况，提高我们的管理决策效率。
0: 建筑工地上呢，都少不了像我身后这样大型的高的塔吊。其实在很多年前呢，每一个塔吊上面都是有工作人员在进行实时的操控的。第一呢是确实比较的危险，而且呢又增加了这种人力的付出。现在啊，可以做到坐在办公室就可以对多个塔吊来进行操控了。在这个数字塔机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两侧呢都有各种各样的操控杆和按钮。如果坐在这儿的话，你看这面前的节目最多可以同时来观察十几个角度的机位。
3: 这是我们中建三局专门为施工现场的塔机作业量身定制化的一套数字集成的塔机操作系统啊，它通过这个网络传输、数据感知，还有这个远程操控、局域化管控和安全保障五大模块，形成了这个将传统的高处作业转变为地面室内的这个局域化的一个方式的一个转变啊，实现了这操作安全性和这个作业效率的一个大大的一个提升。
0: 可以说减少了人力的投入，
3: 对对对，
0: 保证了大家的安全，
3: 对，
0: 而且还提高了这样工作的效率。
3: 对。
0: 刚才呢看了这几个项目之后，真的是感触挺深的。像数字化的大模型呢，可以提前的预判施工当中的一些隐患 ；AI 呢，可以把工地所有的这些信息集中起来，更好的去管理。科技正在改变着建筑行业，而这些智慧方案也正在作为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一个人搭配 AI 就能办成一家公司吗？当超级个体遇上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在福茂会的首钢园，一场面向 AI 新生代的共创盛会揭开谜底。
4: 一个人真的可以靠 AI 撑起一家公司吗？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福茂会全球 OPC 共创节，一起来解锁 AI 时代一人公司的新玩法。
5: 走在创造力街区，不只是看展品，还能体验各类 AI 创作成果。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创业者把自己的项目直接摆到现场，边走边聊，随时都能碰撞出合作火花。
6: 因为在大厂也是做了很多 AIGC 相关的一些业务，但我自己觉得可能在一些内容娱乐，也就是说视频生产的一些环境里面，智能体它的发展的空间是非常大的。所以自己出来的话，一个好处就是说我的可能决策跟试错都会比较快，就不需要去反复的开会啊，去反复的去对接。
4: 体验完了这些 OPC 公司的项目之后呢，您还可以举牌示意，您是对这个项目非常支持，还是觉得它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并且在这个共创节的现场，您还可以制作属于您个人的艺人公司。我现在的工作模式基本就是我摄像老师，我们两个人，后期是我自己做。然后你觉得像我这个需要一个什么样的 AI 平台？
7: 我们这边可以通过豆包工作，然后来帮您搭建一个这样的一个个人的工作台，然后在内置可能比较多的一些智能体。一般这种简单的工作台搭建的时间大概我们在5到10分钟之间。
4: 啊，
7: 对。然后如果是后续有更多的智能体跟复杂的需求的话，会不断的去迭代。
4: 是我感觉整个这个目前平台主要是

0: 代了记者的工作，就摄像老师工作还没有替代。
1: 对，因为这方面比较复杂，因为摄像老师的工作可能更涉及到一些设备的对接。
0: 那整体的替代我的工作也先给个赞。
2: 今年6月，北京印发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行动方案试行，一个由 AI 驱动的创业新范式正在北京加速成型。这些艺人公司或许规模不大，但他们正在用最轻的资产、最前沿的技术，重新定义创业的边界与可能。北京台报道。
3: 在今年服贸会的教育服务专题展也是人头攒动，我们一起去看看。
4: 所以我特别有成就感的是，我跟我们的 AI 工具真正看我的制作层面，我是做了很多的提示词，大量的跟他去聊天，提出我的教学想法、教学要求。
2: 这位来自东城区一线老师现场分享了他现场手搓出慧眼侦探交互课件，这是他给4年级上的 AI 安全与伦理课。过去讲提示词 AI 幻觉，只能念概念，今天他把年级学情、时长、区域特点、动画要简洁克制等细节全喂给 AI 生成的。这份交互课件可引导学生在找错、猜错、变错里理解 AI 幻觉。
4: 新源胡同小学2026年秋季学期的第一版生成式慧眼侦探的课件就出现了，这是一个智能交互课件，孩子们在班里就可以走到台前来，我就可以让他一步的来交互，他能生成的是一个可下载的页面，这个页面是可以拷贝到我们的教室里的，我们的环境里，直接可以在像现在一样的交互大屏上使用。
2: 以往通用大模型能生图生文字，但老师要的并不仅仅是一段文案，而是这堂课到底怎么上，学生哪一步会卡住这样的情景处理。这次服贸会上出现的 AI 老师能把老师脑子里的课翻译成互动课件，让一线教师用自然语言描述教学想法，生成教学动画、互动课件和课堂应用。
5: 目前这个产品在北京各个区的学校的课堂里面都在快速的落地，我们的平台上已经积累了1000多万的教学资源。
2: 另外一家展台更像一座成长乐园，遇见京小宝小程序接入了北京2000多家幼儿园，月发8000多场亲子活动，新手父母按5公里半径就能抢到自己想要的好去处。
6: 那我们的平台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更多的比如说帮助妈妈指导一些家庭养育的这种内容的指导，我们的妈妈还可以用我们的平台来记录自己孩子每日成长，一直能够伴随成长的过程。
2: 展览中，一款科创智能桌更像一个微型工厂，木工、金工、3D 打印、Python 调试全在一张台面。
7: 那么以往的时候，我们的学生需要带着自己的半成品的作品，在各个专业教室之间进行移动，包括进行这个产品的设计包括这个 3D 打印等等。那么现在在这一张操作台上就可以全部完成了。
2: 今年服贸会中，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也揭牌了。未来基地将开放真实教育场景，让更多人工智能创新成果经过中试验证，从研发走向模型应用，降低行业创新门槛。
8: 中试基地呢，是我们国家建设 AI 加教育的一个新型的基础教育设施，它链接的是我们的服务产业由上游到下游的这么一个枢纽的平台。
2: 北京台报道。
3: 服贸会现场，一批绿色建材与数字化产业成果集中亮相。金鱼集团带着绿色物流、数字平台、全链出海等创新成果亮相2号馆2层展台，展现国企绿色化、数字化、国际化转型的最新成果。
9: 京津冀砂石骨料集采集运平台是金鱼集团在本次服贸会首发的3大成果之一，是服务京津冀绿色运输、碳资产管理、行业监管和市场交易的公共服务平台，可以实现全流程数字闭环管理。
10: 它是由原有的线下化的这种交易运输全部实现到线上化，线上化实现一种实时的这种管控，而且有数据的一些个沉淀，对于企业来说呢，它的这个数据管理也可以作为全程的可塑，对于政府来说呢，它也从源头到终端销售实现了全链条的这个监管。
9: 服贸会上，金鱼集团多品类新型建材产品出海成果集中展示。一直以来，金鱼新材产业化集团坚持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之路，形成新型建材民用家具。

0: 新材料、科创三个主导产业，
1: 通过这个服贸会的平台，能够把我们国内很优秀的这种制造商和这种产品，以及我们的这种制造能力，能引入到国外去，能让我们走向更广、更宽。是吧？更好的这种市场场景。
0: 今年金隅冀东发展集团把海外市场开拓作为提质扩容的重要抓手，优化海外市场开拓策略，加大海外市场布局力度，海外市场开拓取得新突破。此外，金隅冀东发展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因为深耕大宗矿产资源十多年，与全球知名矿山资源有长期合作，所以在优质建材出口方面也有很多优势。
2: 每一次服贸会之后也会有许多的那个新客户与我们建立联系和沟通，甚至达成了合作的意向。服贸会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合作平台。
0: 北京台报道。
3: 什么才是理想中的好房子呢？城市更新又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新变化？在服贸会的工程建筑展区，这些实实在在的案例就搬到了大家面前。
4: 住宅和城市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我们这次提出了城居共生，就是构建住宅全生命周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价值体系。我们用四个项目来代表我们的设计理念。
5: 由北京市住宅建筑设计研究院带来的主题展览以首次当头，首个央产房成片区原拆原建项目，首批国际人才社区示范工程，全国好房子大赛首个落地项目，首例近零碳城市更新改造项目，几乎包括了当下好房子的所有品类。在互动讲解的过程中，观众可以近距离感受城市更新所带来的都市新面貌。
4: 还有老房子改造成了好房子，把老旧小区改造成好房子，各种类型的好房子都是为了一件事情，就是提升我们人居环境，同时服务我们人民生活。
5: 此次服贸会城市更新特色展览既有图文并茂的专题展板，也有实景还原的沙盘模型，让大家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城市更新不只是刷新城市颜值，更是补齐民生短板，激活老城活力，留住城市记忆的深度实践。从设计方案到项目落地，离不开专业化的平台加持。服贸会期间，市属国企北京建工城市更新投资集团正式揭牌成立，接下来将深耕老旧小区、地下管网、低效楼宇等更新领域，全方位滋补城市功能。
6: 之前在老旧小区以及危房的改造更新过程中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今后呢将聚焦于城市更新和综合投资两大主业，以专业的力量更好地服务城市发展。
5: 与此同时，城市更新也体现在滨水空间、时尚街区等文旅项目的提质升级方面。展会现场展出的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京杭大运河通州段运河西岸等特色点位，就是近年来围绕滨水空间打造的鲜活样本，从而让城市河湖真正活起来，让市民群众享受到碧水蓝天的城市生态景观。
7: 这些项目其实并不是大规模的大拆大建，我们在现有的基础上去做一些空间提升，导入一些新的商业业态，导入更多的品牌资源，让整个项目更具有活力。
5: 北京台报道。
8: 第三届石景山区全民水上运动超趣赛昨天在首钢园群明湖鸣笛开赛。
9: 周末的群明湖碧波荡漾，微风拂面，发令笛声响起，桨板组率先出发，选手们挥桨破浪，你追我赶，200米折返赛道上水花飞溅，岸边加油声此起彼伏，随后皮划艇各组陆续下水，比赛节奏也变得更加丰富，有人奋力冲刺争分夺秒，有人带着孩子边滑边笑享受湖上的时光，不同年龄不同组别，让群明湖既有竞速的紧张，也有全民参与的悠闲。
10: 跟着我妈妈一块来参加这个全民水上超趣赛，因为我一直也比较喜欢水上运动，也让我认识到了相同爱好可以一起玩水的小朋友。
11: 孩子喜欢这种项目运动，正好赶上了，也是练一下我们俩的默契嘛，然后就带孩子过来玩。
9: 参赛选手和观赛市民在挥洒汗水的同时，也能沉浸式感受石景山一半山水一半城的独特魅力。
12: 在我们印象中呢，这个是一个工业的基地，所以来的也不多，但是呢通过这次比赛呢，来到这里就发现转变特别大，就从那种工业风转化成了这种贴近自然融合。

0: 自然，我们通过比赛也是享受自然这么一个感觉，感觉特别好。
1: 比赛不只是一场竞速，更是一次全民共享的亲水体验。群民湖的转变正是石景山转型发展的生动缩影。一场全民水上赛让更多人走进首钢园，爱上群民湖，也见证着这里越来越美，越来越有活力。
2: 接下来进入由北京银行特约播映的数字服贸。近日，北京银行超越世界智企未来主题发布会在服贸会首钢园举办，聚焦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发布多项创新服务举措。

0: 活动现场，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北京市教委副主任魏旭斌表示，北京银行探索金融加教育新模式，有效推动优质 AI 教育资源普及落地。
1: 这活动为契机，各方携手同心，凝聚校家社，协同育人。
0: 活动现场推出 AI 精苗特色教育服务方案，通过三课一营服务体系，助力青少年提升数字素养。同时，北京银行升级完善专属人才金融服务，精准对接科创人才、科创企业发展需求，全方位保障人才创新创业。目前已服务各类人才超4万户，专属信贷支持超18亿元。本次发布会还联动多方行业资源达成合作，共建青少年 AI 教育生态圈，持续以高质量金融力量助力首都科教人才事业创新发展。北京台报道。
2: 此次服贸会上，首钢园户外展区也是科技感十足，非常有看点，为新建房屋、老城改造解锁了更多新思路。
3: 我们把我们的脚屋搬到了首钢园，大家可以看到这整个的样板其实是由两个混凝土建筑模块组合而成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起居室模块，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卫浴模块。这两个模块的结构体系包括内部的装修都是在工厂预制好的，现场只需要简单的拼接就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建筑体。
4: 这个一体化的墙柜也有很多科技的亮点，以往我们的房子完成装修以后像这个电力插座的位置基本上就被锁死了，但是呢，这个墙柜安装了一体化的集成电路系统，像这样小小的插座呢，可以根据我们个人的需要放在不同的位置上，而且即插即用。屋里的这个踢脚线也做了这样的设计，也就是说，当我们使用这个线性插座的时候呢，就可以沿着踢脚线的这个方向切换和更改它所在的位置。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屋子里使用电源就更加方便、更加灵活了。
3: 这儿呢就是我们的卫浴舱，我们致力于为业主打造一个专属的私密空间，它可以感知您不同的需求，并且进行情景切换。比如说，当您步入沐浴间、打开沐浴头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播放歌声，并且为您切换氛围灯，为您打造一个轻松愉悦的沐浴氛围。
5: 一体化建造的这么一个方式呢，目前我们在武汉和深圳都有一些落地的项目，除了提供这个产品以外，包括我们的技术也是越来越成熟，后期我们还可以提供挑钥匙工程和全生命周期的运维服务，在未来我们这个人居空间的这个方面能够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和解决思路。
6: 除了模块化建造技术，户外展区还带来了非常接地气的平房改造方案，针对胡同平房空间小改造难的痛点，专家团队特别打造了全新的升级改造模式。
7: 在平房院落中呢，实际上我们最希望的是保留北京城区的这种老城的风貌，所以我们这个结构体系呢是在保留原墙的基础上再内衬一个这种高墙的构建，来解决它结构安全性的问题。
6: 这样的施工方式特别适合老城平房区，所有的建筑构件提前在工厂加工好，然后拉到现场直接拼装搭建，不用大型机械，不用大面积施工，狭小的胡同院落也能轻轻松松实现改造，省时省力，而且还不扰民。
7: 别看它很薄，但是它这个材料是一个属于高墙的材料，同时呢，在这个结构里面还可以内衬保温，来解决这种老房子可能保温不足的这些性能上的一些问题。
6: 一边是快速盖房的模块化建造技术，像搭积木一样绿色高效、智慧快捷；另一边是服务老城区的更新改造方案，专门适配低矮平房胡同院落，两项创新工艺用更先进、更人性。

0: 化的建造方式，重塑城市面貌，升级居住体验，也让大家看到了科技助力行业发展、创新服务宜居生活的美好愿景。北京台报道。
1: 近日，两岸联合创排的话剧《寻味》在北京上演，剧目以一碗牛肉面为情感线索，讲述老兵李金彪跨越海峡、半生漂泊，最终踏上归乡之路的故事。
0: 全剧以时代变迁为底色，从北京胡同到台湾眷村，跨越数十年光阴，老兵李金彪年少离家漂泊宝岛，把对故土和母亲的思念熬进一碗碗牛肉面里，待到终于可以回乡，却物是人非，一场迟到的重逢，道尽一代人的乡愁与遗憾。剧目采用双旋转舞台，多次完成时空场景切换，把海峡两岸的烟火人间完整呈现在观众眼前。
2: 台湾部分由李宗熙来写，北京部分由我来写，所以这是真正的两岸戏剧人从剧本开始就是一种合作。这部剧在写的过程里头，我们更多想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亲人与亲人之间、两岸之间这样割不断的这种情愫，珍惜一个家，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0: 在磨合与碰撞之中，两岸演员最终共同打磨出克制又戳人心的舞台表达。饰演老兵李金彪的台湾演员李志熙祖籍河北雄县，在台北出生，自身家族的经历也让他与角色深深共情。
3: 说到两岸一家亲，说到这些情怀，是不自觉的发自内心的一些情感。我相信有很多的台湾人是跟我一样的心情。我们刚才在排戏的时候，我跟演我儿子的还在讲，20年之后我就80岁了，你就60岁了，我们是不是还在这个蹲在这边演这个戏？如果有这个体力，我们会演哦。
0: 剧中北京姑娘小茹作为连接两岸亲情的重要角色，见证了这场跨越海峡的等待与重逢。爽朗的胡同性格和柔软的内心让这个角色格外鲜活动人。
4: 我们这个戏有一个叫京腔京韵、台腔台韵，那么我呢代表的是这个咱北京的胡同的这种情怀。因为我们这个戏是承载着四代人，他经历了相当于70年的这种历史沧桑，所以我们也特别想把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能够呈现在这个舞台上面。
0: 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却于平凡烟火之间直抵人心。不少观众看完演出深受感动，一碗牛肉面，一碗人间烟火，也照见两岸同胞剪不断的血脉根脉。北京台报道。
1: 9月11号 ，Pure Touch 品牌携手当代青年艺术家张景亮相 SS2027 北京时装周，在王府井步行街举办星辰新品发布会，以近60套新作完成一场关于星与辰的时尚叙事。
0: 本次发布会以星辰为题，通过星隐、辰期、绽放、回响四大篇章，在经纬间演绎星与辰的哲学。星是遥远宏大的理想，辰是微小真切的日常，宏大与微末、绚烂与质朴交汇于光影之间，平凡生命亦在淬炼中沉淀本真力量。
5: Pure Touch 女装将继续坚持长期主义，延续简约时尚并且高质的这种品牌风格，我们会继续做更多的创新，会有更多的以服装版型上、服装工艺上的一个探索，选择用符合当下审美的一个搭配和廓形，并且去选用高质且耐用的一个材质，然后来体现高级面料材质它的流动性。
0: Pure Touch 创立于2013年，品牌风格时尚干练、简洁明快，品牌与艺术家围绕女性真实纯粹的共同价值理念，继温暖老己艺术主题茶会后再度携手演绎跨界美学新表达。北京台报道。
6: 在服贸会的健康卫生服务展上，清华长庚医院展出的 AI 肝胆超级医生智能体、影像一体化手术机器人、护心数字疗法及配套魔戒三项技术，未来有望惠及更多患者。
0: 服贸会系列论坛主题论坛之一的2026第五届前沿科技大会近日举行，多位院士专家带来前沿学术分享，会上发布了世界本草数字平台，启动了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征集，并完成了一批

标志性科创成果与产业项目的签约推介。服贸会第四届国际公共服务采购大会近日举办，最新国际公共采购项目对接清单覆盖基建、能源、医疗、农业等数十个优质项目。此外，国家 OID 标识技术也在大会上亮相，该技术可为出海产品赋予数字身份，破解跨境贸易信任追溯难题。

0: 方案与体验内容，鼓励创作者立足北京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依托北京厚重的红色文化资源开展创意开发，红色文创专家智库建设同步启动，山河著名主题系列茶叶文创也同时首发。近日，由中国戏曲学院主办的光影扣历史舞台起新城光影思政主题实践活动举办，来自中国戏曲学院等北京20余所高校和3所中小学师生代表集体观看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活动参与人员还结合晚会创作历程，分享舞台创作理念与艺术育人思考。近日，2026年北京市驻京部队随军家属就业双选推介会举办，市区2级380余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参与推介会，累计提供600余个就业岗位。推介会现场开展政策咨询、职业指导、洽谈签约等全流程服务，为随军家属提供一站式就业帮扶。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北科院专场活动近日启动，主场活动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及成果展示、实验体验、科普展演、科学实验课、文创体验于一体，打造了一场全民共享的科学盛宴。除主场活动外，北科院还在科普月期间同步推出博物馆巡游、多层次科普惠民服务、实验室开放3条主线活动，推动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深度融合。
1: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把时间交给彭程。
2: 好的，雨萌，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海南岛、广东大部、福建南部、广西南部以及黑龙江的东部、川西高原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有特大暴雨，出行要注意安全。随着冷空气影响结束，南方炎热天气再度发展，江南到西南地区的气温将回升到30度以上，局地可能还会出现高温天气。14号到16号，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暑热也会短暂返场。未来几天北方冷空气依然比较活跃，但影响区域相对偏北，北方天气愈发干燥，昼夜温差拉大，多地昼夜温差将超过10度甚至15度，大家要及时调整着装，注意补水润燥。全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彭程的介绍。最近杭州的天气呢连日晴好，抬头望向天际，流云自在漫卷，云姿变幻万千，轻盈铺展，清新治愈。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0: 奶就好。
1: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2: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3: 下锅，
1: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4: DHA EPA 的含量，
5: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6: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7: 很好喝。
8: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9: 哇，好香。
1: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0: 太不错了，这个菜，
1: 暖暖的味道，
11: 上菜啦！
12: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13: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迷。
12: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4: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5: 如果不能长久啊！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16: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焕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7: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6: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18: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9: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20: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9: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20: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1: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这烧麦呢是北京非常流行的一种小吃，但是呢有一种说法说这烧麦啊并不是起源于北京，而是呢起源于内蒙古，不过呢在北京啊流行开来了。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家烧麦啊就在安定门内大街，开了十几年了，这食客是络绎不绝。那么他们家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叫人吃完之后还想吃呢？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你好，两位是吗？
3: 对。
2: 这个烧麦配砖茶，解腻。
4: 听我的，您四个烧麦正好配六个肉串，管够。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们随时去修改啊。最近我们添了三鲜一只虾。
5: 我叫马振波，生于1986年，我是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2: 哎，对，很有尖椒。
5: 我们挂的这灯笼上面写了两个字，一个烧一个麦，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烧麦这两个字。
2: 看好您，你叫我啊。
0: 2010年，刚满24岁的马振波就在安定门内大街开启了烧麦店。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不是烧麦的口味如何，而是首先向食客普及什么是烧麦。
5: 有一次我在门口，哎，你家的烧为什么是这个烧？我说啊，阿姨，我说这个烧是我们老家挺多的这个烧，那你这个是错别字，错了，你这不对。
0: 当年北京还很少有内蒙烧麦，许多食客便以为烧麦就是烧饼的烧，马振波便率先在北京使用家乡呼市的写法，

0: 据说啊，哥俩，哥哥呢是做包子，弟弟就把这个包子边捏成花边，慢慢就捎带着卖，带花边的钱都归弟弟，包子钱都归哥哥和嫂子，所以说就是慢慢就这么演变，演变成烧等的烧和麦子的麦。
1: 许多人来到北京是为了生计，奔前程。但是当年马振波来京北漂，却有另一个原因。
0: 得嘞，谢谢啊，慢走啊，
2: 哎，再见，
0: 过来啊，哎，再见，哎，追女朋友来了。女朋友在那个中央民族大学上学，她也是呼和浩特人，但是她从小在北京学舞蹈，当时父母都不知道，就跟父母说那个出去一趟，直接就来北京了。
1: 刚来北京的马振波在街头发过传单，当过健身教练，后来和女朋友一合计，为什么不干脆开一家卖家乡美食的小吃店呢？
0: 这是我最早以前的老店，位于安定门内大街111号，就坐124，坐在这边，然后看着这家门店在转让。下来以后我们就问店主，我们说这个转让费的协议和这个店面多大，第二天我们把这个店就盘下来了。
1: 因为店开在安定门内大街，于是马振波便给自己的店起了一个好记的名儿，安内老马烧麦。他还特意把做厨师的父亲请到北京，他也逐渐学会了做烧麦的手艺。
0: 这是咱们的沙葱，内蒙的一个特产的东西，这个东西完全都是从内蒙过来的，它是特别清香的一种味道。
1: 羊肉沙葱烧麦，店里的招牌。沙葱独特的清香不仅能够中和羊肉的膻味，更为烧麦注入了一抹旷野的清新。烧麦要做的皮儿薄馅儿大，功夫全在手上，
0: 一定要三揉三醒，表面特别光滑，没有气泡，擀出来皮子也特别好。制作好的小面团啊，是一定要拿玉米淀粉给它蘸一下，拿面粉的话它会容易粘在一起。咱们这个烧麦团呢，跟那擀饺子皮有点不一样啊，中间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一根罐，这儿有个中心点，给它插进去，左手往后拉，右手往前走，给中间擀一下。
1: 烧麦面皮不仅要韧性大，足够薄，边缘还要擀出荷叶边，这样才能最终呈现如石榴般的烧麦造型。店里的羊肉沙葱烧麦选用的都是羊后腿肉，这个部位的肉更紧实，筋膜少，越嚼越香。为了尽可能的还原呼市口味，马振波每隔几天就请专人运来一批老家的食材。
0: 这个是我们专用的烧麦馅的胡麻油，像内蒙、山西、张家口专门产这个东西。包的过程当中啊，一定就是说轻轻的拿手掌轻轻转一下，千万不要用力，然后转成花边，轻轻再捏一下。烧麦口啊，我们一定要留一个缝隙。
1: 包好的烧麦上屉7分钟，正好蒸熟，轻轻咬开薄韧的面皮儿，羊肉的醇厚和沙葱的清香交织出绝妙滋味，浓郁的塞外风情也在舌尖久久回荡。
0: 四哥，车外羊汤，还有香菜啊。烧麦咱们也可以双拼啊，一笼也可以点半份儿。这几号的？9号，好嘞。
1: 马振波的烧麦店一共搬过3次家，但始终没离

开过安定门内大街，这条街见证过他无数个彻夜包烧麦的身影，也记录着他一路走来的情感。

0: 辛苦了，累不累？
1: 辛苦不累。
0: 这位是我爱人袁梅，从小开始学舞蹈，但是呢后来有一点小受伤，但是还是依然热爱舞蹈，现在是跟我一起经营我们的小店。
1: 这是找店的时候？
0: 不是，
1: 这就是找
0: 店。这是老家呢，这是在呼市呢，这是在后海。那时候太年轻了。 尤其你。
1: 是以前怎么照相，我为什么这么多搞怪的就不能好好照？
2: 如果说当年马振波来北京是为了陪妻子追寻舞蹈梦想，那么如今妻子因伤告别舞台，全身心的经营烧麦店，也是为了完成马振波的梦想。
0: 好了，
1: 要个啥呢？
3: 来两个
1: 羊杂汤是吧？肯定上小锅，这儿的水经常就得把它擦了。不然那个单儿就是湿的。13号的吗？
4: 对。
1: 煎的羊肉大葱。
2: 为了让爱人从告别舞台的低落中走出来，马振波总是变着花样做他最爱吃的菜。
1: 我最爱的虾，我觉得你这个虾越做越好了。
0: 我觉得还是今天差点火候。
1: 真好。
0: 今天这个也没过油。
1: 你吃虾呀，你尝一尝，今天做的很好，真的很好。
0: 给你做的，你就吃。
2: 几年前马振波的父亲过世，夫妻俩全面接手小店。他们没有止步于父亲教的传统手艺，而是在烧麦馅上玩起了创新。从最初只有羊肉大葱和牛肉大葱两种馅，发展出了10种馅，有韭菜鸡蛋烧麦、牛肉西红柿烧麦、五福烧麦和特殊的素食锦烧麦。
0: 有些客人他不喜欢吃特别油腻的，他们喜欢吃一些清淡的，所以说我们创新了这个素食锦的烧麦的馅儿。配菜有白菜、胡萝卜、菠菜、粉条，还有白玉卤水北豆腐。尤其是这个白玉卤水北豆腐，豆香味浓郁，没有豆腥气。
2: 白玉卤水北豆腐采用非转基因大豆制作而成，沿袭传统工艺，使用盐卤凝固剂制作，口感细腻，豆香浓郁醇厚，尤其适合做白菜炖豆腐、家常煎豆腐等经典家常菜。白玉北豆腐让来自内蒙的硬核烧麦增添了几分清雅的温润。除了馅料更加多元，马振波还对传统蒸制方式做了升级。
0: 这个创意的灵感来自于吃了一次海鲜，蒸汽海鲜嘛，包好了以后我们现蒸上来，从蒸到熟，一揭盖子，那个锅气味就马上能让客人闻见了。
5: 因为我来您这很多年了，尤其原来在北边，
6: 对，
5: 就你们那个老安定门店，
6: 对，
5: 我觉得这几个创新真的挺不错的，感受到了用心。
2: 对于这一系列的创新，马振波已经颇为满意，但打小就喜欢较真的爱人袁梅最近又盯上了一个小细节。
1: 这样子的冰花才好看，咱们现在这个冰花还是有点小。
2: 看到煎饺能做出冰花脆底，袁梅就琢磨着也给自家烧麦来一个，这个研发任务自然落到了马振波

0: 这一锅要是稍微能出来一点，那就我们下一锅的时候那个比例就上升。
1: 看看
2: 冰块还小了。这次这个冰花出来了，要这个就稍微密了，要窝窝状，挺好。
3: 以前就觉得跳舞还是挺累的，但现在干了餐饮以后，我觉得餐饮呢，可能不光是身体上累，更多的是累心。就是我看到客人吃完饭以后，跟我们说啊，不错，挺好，这个满足感可能是以前没有过的。
4: 有了爱人的携手并肩，马珍波不仅把烧麦店经营得有声有色，更在热气蒸腾中找到了新的动力。
0: 像这样的，我们可以拿勺顶住也好，或者拿手心握住，这种捏
4: 顶。今年马珍波的外甥从老家来店里学徒，在外甥身上他仿佛看见了当年的自己。这一笼笼用心捏制的烧麦，不仅传承着老一辈的手艺，也守护着他们一家人最脚踏实地的生活。
0: 好了，
5: 下班。
0: 明天想吃啥？
5: 今天做的虾，明天做个带鱼吧。
2: 香不香带鱼？我做的。
3: 还有进步空间。
4: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安内老马先蒸烧麦，味道掌门马振波。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要说咱北京啊，最有国际范儿的一条河呢，就得说我身边这个亮马河了。它呢穿过第二、第三使馆区，路过三里屯，然后来到燕莎，一直通到蓝港。但是呢，早在明朝永乐年间，这个地方啊是给皇家养马的御马场。那么当时呢，每到这皇家该用马的时候呢，提前通知这儿当值的太监呢，先得把这所用的御马拉到河里边，给它洗刷干净，然后再把马呢拉到岸边，给它晾晒完了之后，配上马鞍子。所以最早呢，这是晾晒马匹的地方，所以叫亮马河，是晾晒的晾。后来呢，谐音改成了今天这明亮的亮了。因为这亮马河呢地属东直门外，所以后来呢这进出北京啊走东直门的商客也会在这儿洗马亮马。现如今您看这亮马河呢已经不是当年这郊野的风光了，两岸呢餐饮呢商铺林立。那么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就在亮马河的附近。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6: 昨晚是11点多从南京出发，刚好在车上可以睡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早就可以到北京。带一些我们当地应季的一些食材，在这边做一些菜，让这边的同事或者客人品尝一下，合适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产品进行一个延伸。
4: 苏华是小厨娘餐厅的研发总厨，南京北京两地门店的菜品创新口味品控都是由他牵头负责。为了保证出品，他会专程带上南京应季的食材赶赴北京巡店，现场试菜，培训后厨人员，让北京的食客吃到江南的一口鲜。
6: 今天我带了六月黄第三次到第四次壳之间的这种童子蟹，脱第五次壳的话就是成熟期了，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是选用我们南京当地固城湖的，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大闸蟹品种。
7: 这个季节是高黄最肥美的时候，他陪我坐了一夜火车，

0: 了。现在我们让它放松一下啊，都很生猛的。这次我还带了一点鲜莲过来，我想搭配这个六叶黄来烧一个烩菜。
1: 北方这边
0: 口味偏重一点，不像江浙一带那么甜。炒蟹粉的时候，关键一步就是锅边要喷一点花雕酒。起锅的时候，那个白胡椒粉稍微下重一点点，胡椒味儿跟这个蟹粉它也是非常搭的。蟹粉的那种鲜甜，加上这个鲜莲粉糯的口感是非常互补，一下子能吃出那个味型出来。
2: 咸淡感觉挺好的，特别鲜。
0: 这莲子它的口感是比较粉糯的，
2: 粉糯，对，还带点甜。
3: 主要是六月黄也好，
0: 就农历的六月到八月是六月黄最鲜嫩的季节，
4: 特别好吃，
0: 特别好吃。谢谢谢。
5: 1982年出生的苏华，父亲是做香厨的，所以他打心底里热爱烹饪这门手艺。
0: 当时请父亲去帮他们做菜，都要提前一年半年要预约的。我觉得做这个行是被人尊重的一个职业，我就选择了厨师这个行业。1999年春天的时候，父亲买了一张机票，那时候特别贵，1500多。我们农村家庭来说是很大的一笔开支。我一个人就到了厦门，跟亲戚在酒店里开始工作，就是实习。
5: 从学徒做起，苏华辗转福建、上海多地闯荡，积累经验。2006年，他加入小厨娘，就此踏上钻研淮扬菜的20年匠心之路。淮扬现华软兜焗饭餐厅的招牌，也是苏华的拿手菜。当年为了对付这些鳝鱼，他可没少吃苦头。
0: 鲜活的笔杆鳝，它是很生猛的，大小就跟笔一样的粗细，黑背肚黄。为什么叫软兜？兜住去烫它也是一种说法。它挑起来，两头垂下去，软软的，就像小孩的肚兜的绳子一样。还有一种就是说，吃的时候用筷子挑着那个软兜，用勺子去兜住它来吃，也有很多种说法。每天都是现滑，不能进冰箱，进了冰箱它的肉质就硬了。2006年我到小厨娘，当时我看很多师傅他们都会站在一起去滑这个软兜，我感觉动作非常的潇洒，我也跟着一起去做，但是我滑出来的就比较碎，出成率不高。 新手不会滑，骨头上就很多肉，要练习这个骨头上不能带肉。中指要抵在鳝鱼腹腔内部，然后下竹签贴着鳝鱼骨，从左向右依次慢慢拉下去，由深至浅，自己去掌握这个深浅度，这样滑出来的软兜它皮不会破。
5: 软兜长鱼本是淮扬菜系里流传已久的经典名菜，历经百年传承，是江淮水乡烟火里极具代表性的风味符号。但是在苏华手里，它被赋予了新的味道和新的形式。
0: 切成小段，搭配上大家都喜欢吃的一个煲仔饭。传统的淮扬软兜整根的，焗饭的话我们把它改小一点。之前炒这个软兜啊，我们就是用的高汤调的软兜汁来制作的。现在我们物尽其用，把鳝鱼骨我们拿去煎汤，骨头熬出来的汤来炒这个软兜，它的味道会更加鲜美。

0: 这样一锅煲仔饭，有香，有锅巴的脆，还有鳝鱼的鲜，吃起来非常的满足。
1: 苏华来自南京，他喜欢有水的地方，对水质也格外的敏感。
0: 一个水的温度跟我们南京的温度就有不一样，南京那边的水基本上都是地表水，比较软，北京这边的水它有地下水，比较硬，做菜也有讲究，比较硬的水比较适合做红烧类焖的一些菜。六必居啊，逛逛。我们餐厅是南京开到北京来的，更需要更多在地的食材去融入到我们的菜品里面，所以说我到这种老牌的调味的店来，我们来寻找一些适合我们做菜的调料。
2: 这是我们用醋做的一个新品。
0: 用醋做的？
2: 对，您看这一款是三连城的米醋，结合夏日的一个特饮，
0: 口感很柔和。哇，醋分很多种。
2: 对，我们醋有不同的，有三连城呀，有饺子醋，然后还有香甜醋，还有白醋。
0: 哎，这个白醋我看看，这个六度是不是它的酸味是没有九度那么？
2: 那酸感相对要弱一些，
0: 柔和一点，
2: 更柔一些。
0: 哦，那这种我去调个汁应该是非常适合的。谢谢啊。
2: 您尝来。
0: 好。
1: 苏华提及需用北京好醋制作的，正是另一道江苏名菜——松鼠桂鱼。
0: 松鼠桂鱼就是比较讲究刀工，刀刀刀皮，不破皮。去掉这鱼骨，两片鱼肉就是没有鱼刺了，这样小孩吃也比较放心。基本是推刀，刀刀刀皮，推到底，推不动就可以了。拉的话，把皮就拉破了。每一片鱼的厚度应该在1.5厘米。放到这个有柠檬啊、姜葱水里面去浸泡。把它清洗干净，还有一个就是蒸香去腥。给一点点盐，先给它入一点底味，这样糖醋的味型会更加的柔和自然。加一点鸡蛋清，让这个鱼肉的口感更加的鲜嫩。生粉和脆炸粉加上吉士粉，这样炸出来的鱼肉颗粒会更加的饱满。
1: 如果只用生粉来炸，成品很容易干瘪，颜色发暗，造型也不均匀。苏华跟不少中西餐的厨师交流取经，不断的借鉴尝试，反复调整，最终定下了三种粉的黄金比例。
0: 酱汁我们还是用番茄酱打的一个底，配上龙门白醋。这个六度的白醋呢，味道更加的柔和，白醋它调出来的颜色不会更改它本身的红润的颜色。
1: 龙门白醋采用传统发酵工艺，以优质的大米为主要原料，经过多道精细工序酿造而成，色泽清澈透亮，不像菜品本色，酸感干净纯粹，柔和不刺激。
0: 那我们用了山楂果蓉，这样我们调制出来的糖醋汁啊，它的酸甜味就比较综合，口感会比较柔和一些。
1: 苏华立足淮扬菜本源，兼顾北方食客的饮。

0: 饮食偏好，大胆迭代工艺，精细打磨，让经典的味道能更好适配南北方不同的味蕾。
1: 这鱼头拍了粉也给它抖掉，要练习左手打调料，也不能放下勺子去打调料，一定要左右开弓，这样才有连贯性。斜刀45度，1.5厘米这样推过去，鱼的中间部位定型之后，然后再放下一边，再给它。
0: 褪去灶台前的严苛，苏华更像是一位宽厚的大家长。
2: 苏总是喝啥？
0: 闲暇之余，他会耐心地点拨年轻的徒弟。
1: 看到这个白色的没有？就这整块全是白白的膏。
0: 后辈们一步步成长，手艺也在一代代人手中悄然延续。
3: 通过之前20年接触淮扬菜所了解到的，我觉得淮扬菜有很多的包容性，可以把其他菜系的味型也好，烹调方法也好，融合到我们淮扬菜里面，让更多的顾客喜欢上淮扬菜，爱上淮扬菜。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小厨娘淮扬菜，味道掌门苏华。发小哥俩合伙开店，一张肉饼守祖传手艺，
4: 这点活咱没丢了呀，丢了谁还做呀？
5: 还是把好的东西咱们言传下去。
0: 灶台一方花样翻新，家常饺子成名店招牌。下周日味道掌门准时上菜。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小李，
1: 哎，
0: 你先去忙，我跟郭局汇报点工作。
2: 嗯，
1: 好。
2: 你这又唱哪出啊？
0: 孝敬你的。
2: 哦，还学会送礼了？怎么都开了封了？
0: 我替您尝了尝，顶级猴魁，100多一两。
2: 说吧，什么事儿？
0: 我听说省厅跟咱们市局在办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我们前期也做过铺垫，相对比较熟悉。你看是不是？
2: 我就知道你得闻着味儿过来，是我不让叫你们的。
0: 为什么？
2: 一来这是一起疑似利用互联网实施犯罪的新型经济案件，你们三位老同志未必应付得了；二来，听说你们和嫌疑目标有过交。

0: 着急，也是为了避嫌。三来，没有三来，就这两条。一来，我们就算是干不了别的，也能打打下手；二来，不沾亲不带故的，闭哪门子嫌。三来，没有三来，就这两条。
1: 我知道你们仨能力强，但不是所有案子都适合。这事儿啊，我已经拍板定了，你就别磨我了。

0: 从前我就有天了，有诈骗前科的，一律不要，这个靠谱。
1: 就这家，走。
2: 你好，结账。
3: 请翻吧。
4: 要一个蜂蜜柚子茶。

0: 怎么了？
1: 我们这儿不是没加入那云茂商城吗？那些老客户都去别家了，你看看别家都一成爆满，我这儿啊，怕是连房租都交不起。
2: 老板，
1: 哎呦，两位呀、啊，快，里面坐。
2: 你这儿能用云茂币吗？
1: 啊，对不起啊，我们店不行。
3: 那不好意思啊。我们走吧，
1: 那慢走啊。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互联网，倡导新型产业，真正做到科技。你说这云茂商城也够下血本的，顾客花多少他们给返多少。哎，要不然我也随个大溜开通一下得了，对商家也有补贴。新闻发布会，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云茂商城的总经理汪达全。给消费者和商家搭建平台，起到了桥梁和枢纽的作用。怎么会是他呀？
0: 哼，觉得靠谱吗？

0: 这么贵台车啊！哟，
1: 贵哥，怎么着，冯彪？几天不见，癞蛤蟆插鸡毛，冒充上大尾巴鹰了？
0: 二哥，别用老眼光看人，哥们儿现在起飞了，
1: 飞你个大脚趾头！哎。
0: 你看，瞧不得我好是吧？我就不能赶上个风口啊！

0: 郭哥，冯总现在确实起范了，他现在是云茂商城总经理。总经理啊，你问他总经理仨字会写吗？哎，真的，郭哥，上边办公室一层楼呢，做互联网的。
1: 互联网，冯彪，你知道电脑怎么打开吗？
2: 你什么意思吧？
0: 我就是来给你提个醒儿。
2: 你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要知道现在自己干的是什么事儿。
1: 我还就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但是您知道啊，要不时刻过来提醒我一下，过来帮帮我。我这儿还缺个保安队长。
0: 你听不懂人话？
3: 哎，郭哥，郭哥，有话好好说，咱别动手啊，
0: 对对对，
3: 注意影响。
0: 我松手，消消气，消消气，郭哥。
3: 怎么办？你们等会儿。
0: 什么情况？
3: 郭哥，我知道您瞧不起人，可这小子真给钱呐。
0: 对，确实很多。
4: 柳爷，哎，
5: 郭哥，你也上他的道了，一个月给的比原来半天多。行，别怪我没给你们提醒。
4: 起开。
6: 云茂商城的法人是封德全，男，55岁，90年代下海创业，先后涉足文体娱乐业、餐饮业，在业界有着良好的口碑。
7: 扯淡，改个名字，换件衣服，编个简历，就当别人不知道他是什么鸟变的。
8: 嘿，棍子，你怎么研究起这个来了？
4: 这封德全就是封彪。
9: 这个云茂商城是怎么回事？
10: 云茂商城就是一个网络虚拟商城，它推行的一个虚拟货币叫云茂币呢，可以在云茂商城的联盟商户里消费。不管你是商家还是消费者，只要你能拉来新的用户，就会按照比例高额返还补贴。你拉到的用户越多，层级越高，返还的额度也就越大。
4: 不就是拉人头传销吗？
10: 有专家分析，以云茂商城现在的扩张速度，资金链断裂就是迟早的事儿。一旦出现问题，不仅商家损失惨重，就连消费者也会血本无归。这就像咱们拿钱去游戏厅换游戏币，你的游戏币在游戏厅里可以当钱花吧？可如果有一天这个游戏厅倒闭了，那这些游戏币就成了破铜板，一文不值。
0: 陈阳他们是不是在查这事儿？
10: 这个我不太清楚，不过现在已经有用户举报云茂商城无法兑付了，而且昨天晚上啊，云茂商城就已经打不开了，官方说法是在维护服务器，但网上有人说是暴雷，被咱平安市局给查了，都上热搜了。

0: 哎，这事儿跟咱们有关系吗？就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棍子，你琢磨这个干什么呢？
1: 嘿，你个背头，什么人呢你？
2: 哎，我新买的茶叶呢？棍子，你是不是拿去喝了？谁稀罕？这奇了怪了，我就放在这桌上了，你们谁看见了？崔师傅，崔师傅。
3: 哎，兄弟，什么事儿？
2: 郭局让我来的，他爱人家里积了点腊肉，让我给你送两条过来。来，嘿。
1: 不要，你拿回去，不是你拿着，你吃，嘿，
2: 新鲜啊！背头，你干什么了？怎么老郭还给你送上礼了？郭局嘱咐我一定要让你收下，这是你送他那茶叶的回礼，他的原话，不想欠你人情。
1: 什么茶叶？
2: 啊，行，那我任务完成，我先走了。
1: 你送老郭茶叶，是不是我那包吧？

0: 你还笑？我告诉你，那是猴魁，你知道吗？啊，佩涛，你哎，我告诉你，188.2亿
1: 不给，我的
0: 那是我用猴魁换来的，
1: 这是佩涛给我的，我不是从你手里拿的。
0: 佩涛，
2: 鱼，
0: 哎，太讨厌了，什么人呐？
3: 不也没让你亏着吗？
0: 你俩这是什么人呐？
4: 站住！
5: 哎，陈队，我这想起来一东西了，办公室，我取一趟，您先走吧。
6: 啊，行。

0: 师傅，你闹这儿干嘛？这不是等你呢吗？等我啊！最近省厅和市局在办一个案子，什么案子啊？看你们动静是很大，您就别打听了，这不让我犯错误吗？
1: 这儿没外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0: 怎么，连我都不放心？
1: 不是。主要是他有纪律不让说呀。
0: 行，那我问你个事儿吧。最近啊，这个云茂商城特别火，广告铺天盖地。你张阿姨啊，也打算注册一个。另外那个花姐也打算在她的餐厅开通那个什么云茂币。
1: 这你们千万别碰啊。
0: 哦，有问题。
1: 不是师傅，您就别套我话了。
0: 风标是不是替死鬼挡箭牌？
1: 什么风标啊？
0: 就是风德全。
1: 哦，他呀，他。
0: 小吕，你不觉得这个套路跟魏胜义他们那个案子很像吗？都是找一个刚出狱的人当幌子，利用他们跟社会脱节，一语掌控。你们是不是查到什么了？在他背后。是不是平湾商学院的周茂？这样这样这样，摇头不算，点头算。你跟我耍滑头是不是？哎
1: 呦，师傅您就饶了我吧啊！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您早点回去。
0: 你今天要是走了，从今往后我就不是你师傅，你也不是我徒弟了。
1: 哎，不是您这是情感绑架呀。

0: 错，
1: 嚣张！
0: 我在考验你。
1: 考验我？
2: 最近照你探口风递条子的是不是不少啊？
0: 哦，所谓软刀子嘛，那是对一个经侦警察的最大的考验。
3: 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在我这儿都没秃噜嘴，这我就放心了。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在风彪那儿别浪费时间，注意力应该放在周茂身上。
4: 我就知道。
0: 你知道什么？我在给小吕上课。

0: 你又怎么得罪老郭了？好好的，怎么把咱仨发配到村里来了？
1: 什么话？这是领导安排的任务。
0: 能糊弄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掺和人省厅的案子了？
2: 我就是给小吕提了个醒儿，也没多说什么呀。
0: 我说什么来着？啊，我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啊，北头，你真是闲的呀。跟他没关系的事儿，你非得瞎掺和干什么？

0: 瞧瞧，现在我们俩陪着你一块遭这份罪。哎，
1: 老三位辛苦了啊！哎呀，有三位菩萨保佑，我这心里面踏实多了啊。
2: 什么任务？
1: 三位的任务呢，就是负责在村口蹲守，看到这个人，这个小子，啊，他出现的时候，哎，给我报个信儿，我在村里带人把他摁了，就这么简单。
3: 这是个什么案子？这个人叫什么？他是干什么？
1: 啊，这你们就不用管了。
3: 哎，
2: 什么叫不用管啊？他有没有同伙啊？手里有没有人质啊？带没带家伙啊？用不用玩命啊？这我们事先不用了解啊。
1: 我是为老三位的安全负责嘛。哎呀，三位的任务就是在村口报个信儿。哎，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在村里随便找个老头老太太啊帮帮忙盯一下，那也一样。
2: 嘿，我去你个大脚趾头了，张建国，你是欠揍啊。
1: 你看又急了又急了。
0: 老张，这个人什么时候露头？
1: 不清楚。
0: 我们要在这蹲守多久？
1: 说不好。
0: 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1: 蹲守不就这样吗？我会派人跟老三位换班的，我跟村支书也商量好了，这几天咱们就住在村里。
2: 啊，
1: 不多说了，任务非常简单。哎，老三位呢就当来一次农家乐啊，既累不着也没什么危险，到时候功劳还能分走一半，多划算啊。来吧老三位，来，办上吧，啊！我先进村了，拜拜。
2: 什么任务？这不瞧不起人吗？
4: 棍子，你还没搞清楚啊？咱仨就是吉祥物，主打的是摆设。

0: 啊，市局精侦的，那鼎鼎大名的三叉戟，你们应该认识吧？<笑>
1: 我们是同事。哦，
0: 他们三位来我们商学院讲过课，那三位老警察各顶各，我们关系很熟啊。回去帮我跟他们带个好。
1: 好嘞，没问题。 是这样，周总，我们这次来想了解一下云茂商城的情况。据我们了解，您是云茂商城的实际投资人，找人代持的股权之一。我只是投资股东之一。哦，那既然是投资，为什么找人代持呢？
0: 你们可能对项目投资还不太了解，越是优质的项目，起步阶段越要谨慎，这是常规操作。
1: 那云茂商城的具体经营，你有没有参与啊？
2: 没有，我只负责出钱，不参与经营。哎，
1: 我也听到了一些谣传，云茂商城到底出什么问题了？
0: 啊，是这样，我们接到一些举报，只是来做一个例行调查。
1: 周总，您当初为什么要投资云茂商城啊？
0: 啊，那都是公司投资部门的决策。我们呢，一直非常关注互联网领域。 也想在这方面有所布局，云茂商城呢，项目新颖，又很有前景，投资钱又不多，所以就入了一点点股份。哦，那你和丰德全有接触吗？有啊，可接触不多，印象吧，还可以。
2: 您了不了解丰德全的背景啊？
0: 当然了解啊。
2: 既然了解过。
1: 他一个蹲了10年大牢刚放出来的人，您怎么有信心给他投资的呀？
0: 我们不应该歧视刑满释放人员吧？<笑>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毕竟电子商务呢有一定的专业性，而丰德全并没有这方面的行业经验，您就没有再考量一下？
0: 可是丰德全有专业的团队，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给这样的创业者机会。 如果能帮助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在社会上站稳脚。

而且还能做出些许的成就，这也算我作为投资人来讲为社会尽了一点点责任吧。我是这么想的。

0: 说得好，看得出你这位警官很有高度。谢谢。你们二位是专门负责云茂商城这个案子的？
1: 对。
0: 那方便不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啊？如果我想起什么，也好及时跟你慢慢汇报。可以，没问题。
2: 周茂说的话您信不信？我信不信不重要，今天来找他也只是敲山震虎。如果他涉嫌其中，一定会有下一步的动作，咱们可得盯紧了。
3: 这就走了？看来没什么大事啊。
0: 事儿还小啊，他们的动作比我预想的要快。那你打算怎么办？我有后手，到时候把水搅浑，是鱼还是泥鳅，谁也分不清。
3: 我不管那些，你赶紧把钱跑出去啊！
0: 钱不是问题，恐怕还要麻烦一下你们家老爷子。
3: 哎，我可提醒你啊，就这事儿，跟我们家老头就没有关系，听明白了吗？
0: 没有关系吗？这年头，没有点筹码，谁让你上桌？看工资，你应该知道。 你手里的筹码是什么？

0: 周总，咱们怎么办？要不然
1: 你听说过郎三这个人吗？
0: 20年前，平安南城的大哥，后来进去了，判了个无期。
1: 当时啊，他身边就常年跟着一个农村的壮小伙，一个月给他开5000。那个年代，5000块不少了。他什么事都不用做，唯一的作用就是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替他挡刀挡子弹。知道我跟你说的是什么？
0: 明白。我这人不懂网络，也不懂经济，但我懂江湖。
2: 商城的支持和喜爱，
3: 我们也发现近期有不少针对我们珠宝商城的。

0: 这出什么事儿了呀？
1: 他让人给打了。
0: 谁打的呀？
2: 一定是云梦双城的人干的。别提了，都怪我没听你的话。从我加入云梦双城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没给我回过款。干我们这行呢，都靠现金支撑着，那没有钱，我们撑不下去啊。很多人呢，都跑他们公司楼底下去抗议去了。今天我也去了。回来的时候，在停车场，突然就上来一帮人，拿麻袋把我一捂，一顿的拳打脚踢。
0: 李叔叔，你怎么加入云茂商城了呀？这个云茂商城它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2: 他有什么问题啊？
0: 云茂商城的老板封德全，真名其实叫封彪，今年刚从监狱放出来。你想想，他这样的人懂什么电子商务啊？
2: 那就是说，你们现在已经开始调查了。
0: 我也不能跟你说那么多，这个案子呢也不归我们管，我只能跟您说，您尽快退出，别让他们越套越深。
2: 我已经退出了。我
3: 曼曼，你再去冰箱拿个冰袋吧。
0: 好，
3: 再软软再冰一下吧。
4: 慢，停！你跟着我，哎，慢！这儿，慢！哎，走，哎。

0: 老头儿，大马路上扇麦子，啊？看到这个小子，给我报个信儿。我要进村。
1: 那你等我一会儿，我给你把麦子挪开。
0: 好，挪吧。
1: 你等我20分钟。
0: 20分钟？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1: 那你这样，你呀，这条路这么绕一圈也能进村。
0: 那你需要多长时间？
1: 30分钟。
0: 30分钟？嗯，
1: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瞎扯啊！你信不信我从你家麦子上给你压过去？哎，麦子不能压，
0: 我真给你压了啊！
1: 你压一个，我瞅瞅。
0: 压一个，我压一个，我压一个。
1: 你压一个，压一个，压一个，我瞅瞅，压一个。
0: 嗯。
1: 嘿，我说麦子不能压。

0: 哎，放开我！他们谁？
1: 叫什么？
2: 陈大龙。
3: 混蛋！
0: 来了！
3: 嘿，
0: 来了！
3: 哎，
0: 老实点！
3: 张队，我子已经摘了，人在我们这儿。

0: 人呢？下来，啊！哎呀，这小子叫陈大龙，是组织偷渡的一个黑中介。前两天从农村骗两个无业青年，说是带他们到国外挣大钱，其实打算骗到东南亚搞电信诈骗。陈大龙，我人藏哪儿了？前面5公里。
1: 路边一个废弃工厂，来，
2: 审完了，
3: 老张，
1: 别瞧不起老同志。
0: 哎。

0: 哦，
1: 你这次一走这么多天，跟你们郭局说说，以后出外勤就别派你去了。
0: 这回就是老郭点的名儿。
1: 嗯，哎，怎么样？
2: 啊，哦呦，嗯，
3: 在云豹山庄总部楼下，距离云豹山庄已经十分。
0: 一会儿我泡完了，你也泡泡，真解乏。
3: 云豹山庄总。
1: 大棍子，
0: 喂，棍子，什么？我知道了。
1: 怎么了？
0: 小吕出事了。

0: 这个案子的真相，都在网上传开了。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问问情况再说。
1: 小吕，出什么事儿都别怕，有师傅呢，你开开门。小吕，哎，不会想不开了？嗯，不开不睡了。这事儿突然冒出来，好多好久都不联系的朋友同学，说要请我吃饭、喝茶、喝咖啡。 我记着崔师傅的话，我全都拒绝了。那天下班的时候，有个我一直在国外的发小，直接来市区门口堵我，说他出差会平安就待两天，想跟我见一面。我们上学的时候关系特别好，他出国之后就一直定居在那边没回来过。我觉得他应该跟余茂生没什么关系。 而且就我俩没别人，我就答应了。他们真是无孔不入啊！后来呢？我们俩在他住的酒店餐厅一起吃了个饭，期间他也没问东问西打听别的，就是纯粹的叙旧。我一口酒也没喝，不知道怎么着晕过去了。等醒来就发现已经躺在酒店床上了。
2: 什么都没干，真的，真什么都没干。师傅啊，说的都是真的，你们相信我。这个女的是什么人？你见过吗？
1: 从来没见过。
2: 你醒来以后是什么情况？你那个发小还在吗？不在。
1: 我临走时候去酒店前台问了，这个房间确实是他开的，但是我给他打电话也不接了，发消息也不回。我当时觉得可能出事儿了，但没想到被拍了这张照片，所以没敢声张。
2: 你那个发小叫什么名字？
1: 唐海涛。
2: 还记着老秦是怎么出事的吗？
3: 当
2: 人给灌了一种什么神仙水，让人迅速昏迷。那赶紧走啊，抽血化验。
1: 来不及了。白老兄说过，这种神仙水在人体内代谢极快。
2: 真是处心积虑呀。
4: 潘师傅、崔师傅、徐师傅，你们也在这儿呢？
1: 不是，朱政委，您这是？
4: 看来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我也没想到啊。我一直强调，咱们公安机关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一旦放松，就容易出现问题。
1: 现在就走吗？

0: 对，这二位是纪检的同志。小吕啊，跟我们回局里配合调查吧。
1: 没什么好怕的，有我们呢。你这一声师傅不是白叫的，
2: 没错。出什么事儿，我们替你做主，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不是，天塌不了，天塌了，我们陪你一起扛着。

0: 紧急召开这个会议，是要通报两件事：第一，借调到省厅合成作战中心的吕征同志，被群众举报涉嫌违纪，拍摄不雅照，引发社会舆情，严重损毁人民警察的形象，经研究，暂停其职务，接受纪委的调查。 徐国柱同志，你有什么意见？第二，我们接到群众举报，经侦支队队长田伟民同志，在走访云茂商城加盟商户时，曾收受一家名为“酷瑞服饰”商户的20000元人民币现金贿赂，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现暂停其职务，由纪委监委。 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肯定是诬告。过去，田队就不是这样的人。大家稍安勿躁，安静。是非对错，相关部门会调查清楚。我们要相信组织，不会冤枉任何一位好同志。
1: 小吕和老田接连出事儿，嘿，真是线头落针眼儿，太巧了吧！
2: 回头闻到什么味儿了吧？
1: 肯定是因为老田和小吕查到周茂头上了。这个周茂连专案组都敢碰，社会关系不简单呐。恐怕是上边。
2: 保护伞，保护伞。那这可不是咱仨能挑起的雷呀！要不然这事儿跟国局商量一下。刚才你们都听见了，老郭那话说的多重？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老田和小吕是被人阴了。可是老郭还是这么上纲上线的，您不觉得这味道不对吗？
3: 怀疑老郭呢？
1: 不瞒你们说，云茂商城的案子，我单独找过老郭。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2: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3: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2: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3: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
4: 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0: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旭。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6: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1: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2: 人人皆伪装，
3: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2: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4: 功德有戴安娜，
5: 真正的财神。
6: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7: 何必你是自己？
6: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8: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9: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0: 即将开拍。
9: 更火辣的生活，
11: 舞龙啊！
12: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1: 是不是？
9: 更带劲儿的玩法，
13: 哎呀，我就差一
9: 好。更滚烫的乡土，
14: 扛个装的西瓜，
9: 更垂涎的比拼，
15: 花香豆香飘万家，
16: 太好吃了。
9: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0。

0: 刚才你们都听见了，老郭那话说得多重。
1: 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老田和小吕是被人阴了，可是老郭还是这么上纲上线的，你们不觉得这味道不对吗？
2: 北斗，你怀疑老郭他？
0: 不瞒你们说，云墨商城的案子，我单独找过老郭，可是他死活拦着，不让咱们仨碰。你拼。平平，
2: 咱们认识老郭有20多年了吧？我觉得不至于，何况小吕还是他战友的儿子。
3: 现在这事儿可不好说，人是会变的。
0: 看来咱们还是得先从风标入手。
2: 对，这孙子肯定知道怎么回事。
3: 等会儿，北斗，你可想清楚了，真要是老哥掺和在里头，保不准这水有多深呢。
2: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怕耽误你那副支队长是吧？成天跟潘爷爷似的，把自己活成了孙子。你要是怂，这事儿你就别干。
3: 你骂谁是孙子？我出了不去了吗？只要能帮小吕洗回了冤屈，就是把我这身幸福扒了，我都没二话。
0: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别忘了咱们在小吕面前说过的话，就算是火焰山，咱们仨都得替他趟过去。还有这次的行动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
2: 嗯。

0: 我不是让你来当DM吗？我自己要求换的呀，你看，NPC
1: 多有意思啊，而且真的还有很多。
0: 我说你怎么让我在这等着呢？真服了你了。哎，
2: 我告诉你啊，我好多同事都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我和他们一起几个人编了一个剧本杀呢，能卖钱的。哎呀，
0: 还搞起创作了，可以啊你。
2: 这个呢，还是得感谢你帮我介绍了这么好的工作，真的，我现在就感觉我每天特别有奔头，你看是不是？
0: 你还跟我客气上了，我不就是想着让你离开之前的工作环境吗？再说了，这是你小时候和你姥姥一块生活过的地方，我觉得你应该会很有感情。
2: 那可不是嘛，这儿啊我可太熟了。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啊？你这个点不上班吗？
0: 其实我想让你帮我个忙。
2: 尽管说。这个女的看起来像是小姐啊？
0: 有可能。
2: 你什么意思啊？
0: 不是莎莎，我是想说你以前认识一些人能帮我。
2: 以前是以前，而且我以前也没干过这种脏事儿啊。你刚刚说什么？说让我离开以前的环境？哦，原来都是假的，骗我的。
0: 不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莎莎，我也是病急乱投医，实在是没办法了。这个男的是我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2: 男朋友啊？
0: 不是。哎呀，莎莎，我也不想让你再回想了过去，但这件事儿真的很重要。我就想着你认识的人比我多，所以我才想来找你帮我问问的。你要是觉得为难，我肯定不勉强你。对不起，莎莎。对不起，我先走了。
2: 这女的脸上好像动过，

0: 不过也有可能是美颜，你照片发我吧，帮你打听打听。
1: 最好
0: 记着这个人情啊，
1: 必须的。
2: 要上去，我再下来。
3: 啊，你好，客户。
4: 丰彪在吗？
1: 丰彪。啊，
3: 丰德全，丰总。啊，
1: 丰总今天没来公司。
3: 他办公室在哪儿？
1: 啊，前面左转右拐就到了。
3: 好嘞。
1: 哎，丰总今天没来。

0: 棍儿哥，棍儿哥，冯彪呢？
1: 找不着人了。
0: 啊！我早上开车去接他，在楼下就没等着人，打电话呀也没人接，我还以为他来公司了呢，结果也不在啊，
1: 人都找不着了，你们还有心思在这？

0: 玩牌。
1: 嗨，谁知道他跑哪儿鬼混去了？我们又不是他爹，
0: 我们不上班还靠我们公司呢。你们知不知道出什么事了？
1: 知道啊，也不知道，反正我们也不懂。
2: 你们最后见他是什么时候？
1: 昨天晚上，他还请我们吃了顿饭呢。
2: 几个人吃的？
1: 就我们四个，吃的是蒙古包烤全羊。
3: 他喝多了，是我送他回的家，
0: 半只羊都没吃完，还打包了一只羊腿。
2: 哎，行了行了，他跟你们说了什么没有？
1: 哎，其实也没说什么，他就说他混成现在这德行，是嘬手指头喝酒，痛快一宿是一宿。哎
0: 呀，他就是喝多了。昨天晚上他告诉我说，没事儿，让我去看看他老娘呢。

0: 哎，对了，今天一天可没见到徐曼，老郭开会他都没来。
1: 你让他在干嘛？受刺激，他跟我请假了。
0: 也是，小吕出了这么样的事儿，他心里肯定不好受。说，
2: 山东海鲜市场风风水产，行风。龚哥，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过啊。
0: 你废话。谁啊？
3: 石荣。
4: 老板，
5: 结账。
6: 你好，96元。
4: 哦，好。嘿，这俩。
0: 放哪？
6: 来，扫证。再来哈。
0: 嗯。

0: 道邢峰在哪儿吗？邢峰认识吗？
1: 那边。

0: 行峰啊！啊！市局的，找你配合调查点事儿。
1: 谁是行峰？嘿，
0: 认错人了还？
1: 我不是行峰！
2: 干嘛？你干嘛？
1: 别动！我不是。秦风，出来！
3: 秦风，别躲了，这个冷库就这一个门儿。

1: 乱了，咱们把门锁上，走吧，别锁门。
2: 王氏警方，找我什么事？咱们能出去说吗？
3: 不能，
4: 就在这说。人呢？
1: 什么人？
4: 冯彪。
1: 我不认识，
2: 秦芳，我可警告你啊，别为挣了点小钱揽上你背不动的事儿。你要不说，你可走不出去啊，人生参战了。
1: 公子，锁门，咱们走。
2: 别锁门，他刚走。
4: 刚走，
1: 走去哪儿啊？他跟上一波冷冻车走的，出平安，去孟州了。
4: 走多久了？
2: 刚走20分钟，冷冻车。 8点以后才能上高速。
4: 车牌号码是多少？
1: 车牌号，平安C9635。
2: 我能出去了吗？
0: 不能。

0: 我们这边已经查到，就这辆吉普出来了。
1: 咱可没打报告，这要是到了孟州地界，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2: 闭嘴，都地板油了。

0: 风总，冷不冷啊？
1: 老赵，老赵，
2: 老干，滚！别那么死我！
3: 老周啊，你最好是告诉我钱塌下了。
2: 我正在那边嗨着呢，我最烦别人在我嗨的时候烦我。
4: 这事儿和天塌下来差不多。
2: 滚！什么事儿啊？
4: 风标没走成。
3: 怎么能没走成啊？
4: 孟州码头没有接到人，是那三个老警察半道给接了。
3: 又是三个老东西，那风标不会给咱们卖了吧？
4: 所以嘛，还得麻烦你们家老爷子。要快。啊！啊！啊！

0: 挺会挑地儿啊，大热天的，上冷冻车里避暑去了。少来这套，都是老江湖了，有话直说。嘿，我正想跟你说同样的话呢。咱呢，也别费唾沫星子了，说说吧，你这是打算上哪儿去？
1: 说起躲躲，我可不是躲你们啊，是躲那帮债主。
0: 公司的情况你们应该也清楚，每天都有一帮人想堵我，头两天还让他们打了一顿，我惹不起，躲得起吧？哼，躲债是吧？那你这打算躲到什么时候呢？
1: 我是想出去再找点资金，我窟窿堵上就回来。
0: 这还堵上窟窿？你说的跟真的似的。你们那个云茂商城是怎么回事啊？我上次见你，你还在给谢光腚当跟班。
1: 怎么摇身一变成疯总了呀？还有，你跟那个周茂是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自个儿竹筒倒豆子吧。我在里面的时候，听当过老板的狱友跟我说，做电商来钱快，现在是互联网经济嘛，我就开始自学这方面的知识。出来以后，找了一个技术团队，
2: 做了这个云茂商城。 然后拿着方案去找投资。
1: 雄文商学院周茂周总在一个融资对接会上看了我这个项目，觉得特别感兴趣，就给我投了天使轮3000万，用于前期的开发和推广。
0: 给我打住！提前备好的东西再背一遍，你不累啊？

0: 资商贸会，还互联网经济，你自己知道你刚才说的这些词儿是什么意思吗？
1: 冯彪啊，
0: 真实的情况，你以为我们不清楚吗？现在是给你机会，你别觉得我在跟你说套话，咱们呢也是打过这么多年交道的老熟人了，今天我就给你透个底，云茂商城这案子已经惊动上头了，现在已经不是十年前你进去的时候，有些事儿也不是你想扛就能扛得动的，到时候你就会像一块破抹布一样被扔了。谢光定不就是这样吗？
2: 老方，你那边怎么样了？这边等着呢。
3: 哎呀，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4: 哎，哎，哥几个，啊，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6: 好了，你来
4: 点吧。
7: 方子，哎，小万呐，哎，你们这是干啥呢？啊，
4: 大妈，您别着急，我们呢就是帮彪子一个忙，您配合一下，马上就完。
3: 是的，大妈，请你相信我们，我们确实在帮彪子一个忙啊。来来来来，试一下。哎呀，你得出去啊，你进来了。
4: 哎，这样，
3: 让大妈躺在床上。来，
4: 对对对对对，你躺床上。
3: 对对对对，
4: 来，
3: 您躺床上。
4: 好，来
3: 来来来来，
8: 好。
3: 哎，哎，您看他。哎，
8: 对，您看我。哎，
3: 一二三。
1: 哎，老方发过来的。
4: 他怎么了？我妈她怎么了？她怎么跑医院去了？
1: 现在知道着急了。你妈的心脏病怎么落下的你不知道啊？她的高血压有多厉害你不知道啊？这会儿着急了，你早干嘛去了？
0: 冯彪，你十几岁就开始混社会，都三进宫了，在里边待的时间比在老娘身边时间都长。我不知道你这次顶这个雷能收多少钱，你想多留点钱给老娘，这可以理解。可你知道吗？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比如，你爹去世的时候，你能见他最后一面；
1: 比如，让燕子原谅你；
0: 再比如，你可以给老娘养老送终。其实对老人来说啊，最重要的不是多好的物质条件，而是心理上的安慰，是陪伴。你老娘今年73岁了吧？她等你出狱，等了整整10年呢。这好不容易熬出头了，你这又要进去。哎呀，就是这次，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你出来了。所以，冯彪，我们希望你能够跟我们合作，争取立功表现，保不准还有机会，可以陪老人家走完最后一程。你好好想想吧。

0: 我就是个顶雷的。
1: 替谁顶雷？
0: 周莽。
2: 谁让你们审讯封喵的？谁给你们命令抓他的？
3: 陈阳，你等等，他已经撂了。
2: 撂什么撂？是你们负责的案子吗？
4: 你，哎，棍儿哥，
5: 你就不想知道云茂商城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2: 崔师傅，知道干预插手非自办案件是什么后果吗？

0: 不是你这干嘛呀？对，堵他，咱就在这沙家浜扎下来了。
1: 要我说，现在堵老郭也没有用，他是专案组组长，这命令肯定是他下的。
0: 那不行，审讯室那是我的地盘，就这么被人轰出去了，我以后的预审我还怎么做人呢？
1: 你就知道盘算你那点小心思。
0: 我这也是为了案子呀。
1: 要是为了案子，就别在这儿坐着。冯彪不是秃了口了吗？擒贼擒王，咱们现在就去抓周茂。
0: 他在这坐着呢，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2: 行了，你们俩别吵吵了。我找老郭不是为案子。
1: 那你要干嘛？
2: 我要跟他好好聊聊。
3: 你尽快把这个会议精神写出来啊。
4: 好，
3: 你去吧。你们仨干嘛？示威呢？我这可留证据了啊！你们是为冯彪的事儿找我吧？命令是我下的。
2: 我们找你不是聊案子。
3: 哦，那什么事儿？
2: 老郭，我记得我刚到刑侦的时候，你还是队长，每天带着我们仨和老夏风里来雨里去，这一晃小30年了吧。
3: 嗯，差不多。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个？
2: 后来你就当了副局长，但你还是心系一线，有什么大案子都亲自挂帅，对我们仨也不薄，我们犯点小错误你也都手下留情，这我们都记在心里。
3: 我是看中你们的能力。
2: 这说明你是个好领导，你有眼光，有魄力，有人情味儿。你在副局长这个位子上干了有10年了吧，就跟钉在这椅子上似的。今年59岁了，明年该退了。
3: 是啊，到站下车嘛。
2: 59岁是道坎儿。你平常老跟我们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我今天也想劝你，你自己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3: 大崔，你什么意思？你到底想说什么？
2: 云茂商城这个案子涉案金额不小吧，我猜对手也是有点背景的，老田和小吕都折了，你这儿递条子的打招呼的也不少吧。
3: 你是说我贪污腐化了，还是滥用职权了？
0: 有些话就不说透了，点到为止。
3: 别啊，你们还是给我说明白了。
2: 老郭，我今天不是把你当做局长，我是把你当做一个老战友。我想劝你一句，最后一站地儿了，你别忘了你当年为什么要穿这身警服？你别辜负了你那些曾经奋战在一线的戎马生涯和峥嵘岁月。
5: 站住！
3: 左右，

0: 好嘛！你们把我老国当什么人了？还跑到这儿来跟我语重心长起来？我还没说你们擅自行动，插手专案呢。
1: 当时风标已经撂了，活生生的被您给掐断的。
0: 他撂了有什么用？重证据、轻口供，证据呢？办案子，尤其是这种经济案，是需要通盘考虑的，哪这么简单？ 刚才在省厅的会议上，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康旭东就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未查明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要慎用强制措施。

0: 保护私营经济，尤其针对涉及数万人的企业经营项目。他没点名，但他说的不就是云茂商城吗？你们擅自把冯彪抓了，会让后面的侦查工作陷入被动。还有老田和小吕，他们的情况我们早就查清楚了，确实是被人诬陷，只是暂时没有公开澄清。为了麻痹对手，我们必须做到外松内紧。
1: 哎呀，原来如此啊，那您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呢？害得我们白着急了半天。
0: 你们啊，眼里只盯着案子，看不到其他的方方面面。当然，这是你们的缺点，也是优点。
2: 过去，我们刚才一时着急，那些话你们别往心里去。
3: 过去啊，这里边没有我们啊，就背头一个。
1: 对对对，都赖背头。
0: 你们不来找我，我也要找你们。案子现在确实陷入了僵局，需要有人来破这个局。
2: 你是想让我们加入专案组？
0: 不光加入，是全面接手，全权负责。之前不让你们接触这个案子，是因为当时时机还不成熟。咱们都清楚这案子水深雷多，我想留着你们当后手，养精蓄锐，关键的时候冲上去。现在该你们上场了，我就想问问你们三叉戟，敢不敢接这个案子？跟我预期的反应不大一样啊，之前不都还一个个往前冲的吗？
1: 之前只知道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现在看来没准是个炸弹。
0: 刚才谁说的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怎么真遇上事儿了，害怕了？
3: 怕什么，干就干。
1: 你别冲动，你不想安全下庄了。
2: 可是为这个事儿我找过你，当时你跟我推三阻四的，还摆出一二三，说什么新型网络犯罪我们仨老家伙搞不定。怎么这会儿又
0: 新型犯罪这个词儿我听得太多了，能说出这种话都是过了50岁想躺平的老民警自欺欺人的说法。咱们干了30年警察，哪个重大案件不难，哪个不是新型犯罪，哪个不需要咱们挺着胸膛往前冲，拿咱们的命去跟罪犯搏斗的？那咱们输了吗？我敢说从来没输，哪怕只有暂时的停滞，只要坚持下去，咱们一定能将那帮人绳之以法。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战友倒下了，牺牲了，也有的人经不住诱惑被拖下了水，但能留下来的都是好样的，都是久经考验，值得信任和尊重。
2: 小郭，啥也别说了，道理我们都懂。你的意思是让我们三叉戟再冲一次，给年轻警察打个样，告诉他们在平安当警察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什么大案、难案、疑案，什么新型犯罪，都比不上警察的信仰。
0: 说得好，咱们都清楚这个案子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可三叉戟不就是专啃硬骨头的？
3: 别叨叨了，国军，我加入。
2: 我加入，
1: 也算我一个三叉戟吧。
0: 好，还是老规矩，云茂商城案我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崔铁军担任调查组组长，徐克柱担任行动组组长，韩江海担任审讯组组长。
1: 陈阳呢？
0: 省厅对他另有安排。下面说一下任务。现在传唤冯彪，肯定打草惊蛇。娄子是你们捅的，你们好好想想下步的方案。
3: 老郭，周茂这孙子肯定有问题，冯彪已经撂了，干脆咱们先把周茂给抓了。
1: 哎，不行，这个案子太复杂，牵涉的人太多，谁知道周茂上头还有没有人？抓一个就炸仨，

0: 更何况还有许多线索还都敞着口呢，这么大量的资金一旦事发，他们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把钱洗出去，到时候案子可就夹生了。
1: 小潘说的没错，

0: 把风标放了，用时间换空间。
1: 这个方案太冒险了，恐怕我也做不了主。走听，我是郭永镇，有个情况向您汇报。
2: 来看一下啊，没什么问题，签字按手印。

0: 一般不都是完事儿才按手印吗？倒挺懂啊，这就完事儿了。按完手印你就可以走了。
1: 那大棍子他们呢？
0: 说谁啊？
1: 哎，不，我是说，徐警官、潘警官和崔警官他们。
0: 问那么多干嘛呀？是不是舍不得走，还想多待几天？
2: 没有，没有，没有。

别回家，老板要见你。星光商场地库，你把手机扔了，小心别留尾巴。

0: 周总，您都知道了，是那三个老家伙。是，在孟州东收费站把我截住的。你都说什么了？都是按您之前教给我的说的。说没说别的？没有啊，不该说的话一个字我都不会说。我也是老江湖了，跟他们扛了一宿，今天突然换了几个人，不是那三个老家伙，然后就把我放了。
1: 是不是已经没事了？我还用走吗？打这个鬼手，明天安排新闻发布会。好的，别再给我念大白菜了，去吧，有事我会联系你。
2: 老周，有再一再而不能有再三啊！你这老爷子那担多少风险啊？这还用你说？这风头是不是过了？咱们继续干呢。这次我得多加一招。你先下去，等我一下。还跟我玩背靠背？这次传媒帆靠的是谁呀？啊？ 你知道我在我们老爷子那还多少狗屁刺儿吗？
1: 别耍小孩子脾气，规矩就是规矩。

是你，三叉戟那三个老家伙掺和起来，恐怕日后还得出什么幺蛾子，咱们要做好随时下船的准备。

0: 陈阳和老田他们没少干活啊。
1: 哎，我到现在还没转过弯来啊，咱们怎么就加入专案组了？还全面接手，全权负责。魏涛，你心里有底吗？
2: 我有底。办砸了，大不了我回警保处，反正我不提前退休，也不用等着替副支队。
1: 嘿，合着把咱俩装进去了。棍子，你听听，他说的这是人话吗？
0: 你第一天认识他呀？
2: 这条船是已经上了，怎么下，得看咱们自个儿。
3: 师傅们早啊。
4: 曲妹儿，
5: 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4: 你说，
0: 你说，你说，
5: 你说。
4: 有一个。
3: 先别说，先别说，我接个电话。喂，莎莎，
6: 徐曼，那你的舞找到了？
3: 人找到了。好，好，好，你慢点说。嗯。
6: 大康乐男士 SPA 12号技师娜娜，本名叫苏娜。
3: 好，谢了。师傅们，我有个好消息跟你
5: 们说。你先说。
3: 我先说。
4: 啊，你说你说。
3: 陷害小吕的那个女的找到了。
1: 嘿，合着这两天你都在忙活这事儿啊。
3: 是啊，你们跟不跟我一块去？
2: 不能去。你不能去，我们也不能去。
3: 为什么？
1: 我们正要告诉你好消息呢。小吕已经没事了。
3: 真的假的？
2: 真的，纪委已经查清楚了，只是暂时还没有正式通报。
3: 那也得把这女的带回来啊，看看谁是幕后主使，到底为什么要陷害小吕啊？
1: 不能去，去了就坏了大事了。
2: 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已经正式加入云茂商城专案组，咱们现在的任何行动都有可能打草惊蛇。来，
3: 你们不会是在唬我吧？
2: 这事儿能唬你吗？
0: 确实是这么回事。
3: 徐师傅这么说，我就信是真的了。
0: 瞧瞧瞧瞧，你们俩在徐曼心里什么形象？来来来来，
2: 咱们现在呀，抓紧看一下材料，赶紧熟悉一下案情啊！
0: 这是我没看过的，这些是我看过的。
3: 好。可是小吕现在人呢？他要没事的话，应该回原岗位啊。
1: 哟，这我们倒没问，估计是先让他回家休息吧。听，
3: 小吕，
7: 嗨，老三位，赶紧准备准备，车在楼下等着呢。
8: 干嘛？
7: 去省厅，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1: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2: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13: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2: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13: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
14: 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15: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咱们现在呀，抓紧看一下材料，赶紧熟悉一下案情啊。
1: 这是我没看过的，这些是我看过的。
0: 好。
2: 可是小吕现在人呢？他要没事的话，应该回原岗位啊。
3: 哟，这我们倒没问，估计是想让他回家休息吧。金，
2: 小吕，
4: 嗨，老三位，赶紧准备准备，车在楼下等着呢。
1: 干嘛？
4: 去省厅。
5: 估计是例行会议，一会儿多听少说，有说

0: 那个小伙子，省厅我开过会，会议室不在这儿啊。
1: 您到了就知道了。
2: 哎，是啊，这更好，路上有些。
3: 我求了上去啊！哎，这个确实要下雨天啊。
2: 嗯，回头咱们开会商量一下。
3: 对，家里这个车总得看一看。
2: 是，我看是。嗯。
4: 过去，怎么不往前坐？
0: 就是啊，您是领导啊。
4: 你们是尖刀，坐。

资金对涉案公司的股东情况进行资金全套。

0: 出境管理总队要将所有涉案人进行边控，不能放一个逃离出境。人民银行要协助公安机关调查涉及的资金情况以下现状。同志们，大家协同配合，一定要打赢这场攻坚战，有没有决心和信心？
1: 有。
0: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虽然云茂商城在全省各个县市都有分支，但是注册地就在平安市，主要嫌疑人也都在平安市，所以平安是这次专案的主战场，各部门要全力支援配合平安市局行动。下面请平安市局代表讲话。
2: 老崔，说两句，表个态。
3: 请领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崔铁军，
4: 是。
0: 还有徐国柱、潘江海。
5: 到。
0: 三扎吉，我看过你们的材料，三位老民警各尽所能，屡破大案要案，不简单的。听说这次专案的行动策略用时间换空间，也是你们提出来的。有你们作为开山府急先锋，我就放心了。希望你们三位老将再立新功，成为我们全省公安民警的榜样和标杆。
6: 是。
7: 哎呦，这阵仗我是第一次见，你们俩见识过吗？
8: 这下事情搞大了。
0: 今年以来，我们在公安工作中继续深化专群结合、警企合作，研发推广智慧安防便民服务 APP， 建立起了更快捷高效的公安在线服务体系。
9: 你好，我是平安商报的记者。最近有传言说云茂商城正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法人丰德全也被传唤，能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谢谢。
0: 啊，这个。我们确实接到了一些关于云茂商城的举报，经过我们调查，暂没有证据证明云茂商城涉嫌犯罪，法定代表人丰德全也已结束传唤。
10: 我现在既然还能站在这里，就证明我还是一位守法公民，我们云茂商城也是合法经营。至于之前发生那些误会，我已经和公安机关都解释清楚了。
9: 你好，我是平安商报记者，请问云茂商城出现兑付问题您怎么解释？
10: 据我们所知，出现兑付问题的只是部分用户，究其原因是即将开始的购物节导致用户激增，我们的系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对于这次发生的意外，让我们云茂商城的团队
11: 更加坚定了要始终把客户和用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决心。我们云茂商城会加大开发力，后期会推出一系列的优惠，这点呢还请媒体朋友们持续关注。

0: 我琢磨了一下，咱们这回又钻进郭局设的套了。
1: 又说我什么坏话呢？
0: 哪敢呢，夸您呢。来，
2: 老郭，用时间换空间确实是我提的，可是麻痹对手这是你的主意，其实你早就合计好了，从一开始不让我们插手个案子，到传唤风标拉我们入局，你这是一箭双雕啊。一方面加快办案进度，逼省厅专案组收网，另一方面鞭打快牛，让我们仨扛雷。
1: 你把我说成什么了？我这也是顺水推舟。
3: 当初地荣宝的案

0: 子是水深雷多，这回好了，直接进了雷区。老郭，你这是要把我们仨老头玩死了算。
1: 反正你们仨已经在周庭面前立下军令状了，案子的重要性我不说了，我只补充一点，这个案子的成败与否关乎着你们三叉戟的颜面，也关乎着整个平安市局的脸面。还有，我年底调任一级巡视员正厅级，明年退休，这是组织上对我过去工作的肯定。但如果这个案子失败了，我会主动辞去一切领导职务。
0: 国局，您这可是把压力给到我们头上了呀。
1: 你们跟我来一下。

0: 购物狂欢节，满299减100，满399减200呢。哎，
1: 那咱的云梦币是不是可以用啊？
0: 就是，我里面还有钱呢。
1: 你好，结账。
2: 你好，请扫云梦商城。
1: 我来吧。
3: 我来。哟，云梦商城体验成功了。
1: 太好了，
4: 提现成功了，
3: 太
4: 好了，云梦商城提现成功了，
5: 我看看，
4: 你看，
2: 哎，我也可以了，
1: 你真的呀？购物狂欢节，属于我们的节日到了，赶紧开一开呀！
6: 云梦商城打通了线上线下的壁垒，适应了互联网时代的消费模式，前景非常好。我自己就注册了会员。
7: 周总，东方海的李总来了，说跟您约了见面。
8: 请他进来，
7: 请进。
9: 周总，好久不见，都快把我忘了吧？
8: 沏茶，
9: 不用沏茶了啊。
7: 好。

0: 你怎么上我这里来了？
1: 你的手机和扑克牌恐怕已经都不安全了，有些事儿我必须当面跟你交代。
0: 警报不是已经解除了吗？李总啊，不是我说你，有的时候胆子不能太小，前怕狼后怕虎那是一样的。
1: 你以为你是什么物种？别掉以轻心，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0: 不至于吧，我已经把一半的资金挪过来先对付普通用户，平息了舆论。我还找了自媒体放出消息说咱们有背景。你可能都想不到，注册用户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三分之一，总金额快到这个数了。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把浪花搞大。
1: 把浪花搞大，你就不怕翻船？这次把三叉戟搅和进来，恐怕情况就不一样了。咱们得随时做好准备。
0: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这三个老东西，好在再扛一段时间。

0: 退休了，再考一段时间。你了解他们仨？当然了解。打过几次交道，做梦梦见过几次。大白梦里，羡不起他了。
1: 你自己已经在走钢丝了，还闭着眼，这不是作死吗？
0: 你知不知道当年翟小燕就是被大白捅碎的金板吗？
1: 钟彪是被大棍子徐谷主抓的，这俩人都是大喷子潘家海沈的。
0: 那又怎样？此一时彼一时嘛。让这三个老家伙盯上，没那么容易脱身。给你三天时间，人必须都得走，钱一分不能留。丁景那个姓康，必要的时候。
2: 让他扛来。之前云茂商城总流水达到了100多亿，这两天他们恢复了兑付系统，返还个人用户总计30多亿的资金。然而最近他们大肆宣传的购物节，又让新会员的人数激增。粗略估算，这次吸纳资金将近200亿。
3: 我们现在的策略是姑息养奸，麻痹敌人，从而给专项行动争取时间。但同时，也延长了他们犯罪的时间。我们用时间换空间，同样，也给了对方空间。钱队，你继续。
2: 我们通过资金穿透侦查，取得了周茂实际操纵云茂商城的证据。我建议。 立刻对周茂采取强制措施，就像郭局刚才说的，时间越久，风险越大。
3: 你们的意思呢？
4: 根据对这类案件特性的分析，我判断。 周茂的背后应该还有一个老板，有依据吗？这类案件的资金扩散性非常强，不能只查云茂商城一家公司。这两天，我们把周茂名下的15家公司都做了资金穿透，发现这个资金的流向非常可疑，很多家公司的法人都是郊区的农民，甚至是一个村的。 这非常符合洗钱的特征。周茂是风标当傀儡，可是，在整个案子的背后，周茂也只是抛头露脸的那个傀儡。另外，周茂发起的这个扑克牌组织青山会，咱们到现在还没有查清。这个时候，如果你贸然的对周茂采取强制措施，就好比跳到河里去抓鱼，可能会抓到一条，但其他的鱼全都跑了。
3: 邹厅长给的任务是，人一个都不能跑，钱一分都不能少。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眼看着上百亿的资金，他们就要通过各种方式洗出去了。这就是案子的难点。邹某背后的老板不现身，咱们就不能轻举妄动。但如果按兵不动，又面临着大量资金外流的风险。
4: 专案组全局的人员设备是不是我们都可以用？
3: 当然，如果必要的话，省厅的资源也可以随时配合。你有什么计划？
4: 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沉浸式剧本杀？
3: 行不行啊？时间可不多了。
5: 马上。
3: 要不然把那张氏东找来吧，让他帮着写。人可是专业编剧啊。涉
4: 密。
3: 哎，你看啊，书里是这么写的：情节设计要注意层层铺垫，最后抖开包袱，这就叫三番四抖。
5: 那是相声。
3: 哎，
2: 作者逗你玩。 逗你玩呢，
3: 嗨，绣书摊上论斤要的，我这也是病急乱。

0: 头意。
1: 你不靠谱。催稿的来了。
2: 怎么样？
0: 打印出来。
2: 目标康永光，为什么不直接从周茂入手啊？
3: 周茂是一只老狐狸，
4: 狡诈多疑，咱们这招对他未必好使。康永光就不一样了，毕竟年轻嘛，平时骄横跋扈，目中无人，而且这种人真遇到事儿了，最容易腿软。这康永光是周茂的合伙人，在周茂的一系列资金运作中都有他的身影，而且这个康永光还有一个身份，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康旭东的儿子。我们一直怀疑的周茂的保护伞很可能就是康旭东。康永光和周茂之间也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所以从康永光下手最为妥当。
0: 伯爵，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2: 事已如此，也只能这么办了。出什么问题，我顶着。
0: 瞧瞧，这就是领导的担当啊！
2: 少废话，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5: 我看挺好，真没想到啊，其实您还会写剧本啊。
0: 我提个意见啊，场面不够激烈的，应该再加点枪战、追车什么的。
6: 徐师傅，咱们不是拍电影，你还玩上007了？
0: 你不懂。没错，棍子说的有道理。人呢，在遭受强烈刺激的时候，会大量分泌肾上腺素，同时抑制大脑的部分功能。说白了，人在逃命的时候就会变笨，理性思考受到压制。咱们写的这个剧本杀呀，归根结底只不过是给他设了一个局，不能让对方有过多的思考空间，不然容易穿帮。
5: 懂了吗？
0: 懂了。
2: 你接着说。
4: 这次行动，咱们兵分两路，一路对康永光展开剧本杀，另外一路盯紧周茂，相互配合，由郭局坐镇统一指挥。
0: 郭局，您可是总导演呢。
2: 什么时候行动？
4: 天时地利人和，后两条咱们都没问题。至于天时嘛，经过夜审潘仁美吗？
0: 半夜，人的意识是最薄弱的时候。
4: 没错，我建议凌晨0点。
2: 好，这次行动代号就叫0点行动，经侦、刑侦、治安、交警、各警种密切配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7: 是。
0: 老田，打过空包弹吗？
5: 空炮弹真没打过，
0: 空炮弹不会跳弹壳，打一枪得搂一下。

0: 人吹一瓶，我再给你加一个包。
1: 靠总，靠总，外面来了一堆警察。
2: 什么？
1: 警察？别站！外面来了一堆警察呀！
2: 那警察挨个房间在搜查呢。
1: 警察怕什么呀？我们这是合法 happy。
2: 他们好像找的就是你。
3: 我可没有声张啊，我第一时间过来通知你的，我先去忙了啊。
4: 康总，不会是？
1: 哎，没事没事，出去看看啊。那个，哎，你们接着看，接着奏乐，接着舞来。
3: 哎，警察同志，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吗？
5: 你们这有个姓康的吗？切，
6: 我们这儿客人那么多，我们也不能都看他们身份证。
2: 身份证拿出来。
5: 今天你们这开了多少包厢？哟，
6: 今天客人很多呀。
7: 康警官。
0: 嗯。徐警官，执行任务是吧？进去喝一杯去。
2: 没事吧，小菊？
7: 没事，这小子劲儿还挺大。
0: 谢霆，大哥，
8: 闭嘴。
9: 哪个道儿呢？
10: 哎呀，疼疼疼疼疼！

0: 周总，小康好像被警察给逮了。
1: 你确定吗？亲眼看见的吗？
0: 那倒是没有，不过刚才 KTV 来了一大帮警察，说要找他。现在警察撤退了，小康也不见了，
2: 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1: 我不让你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吗？
0: 可是有警察，我不敢啊。

0: 6号，6号，刚才后门有外卖电动车进入小区吗？
1: 没有，它只是高档小区，外卖是不让进的。
0: 0号，
2: 疑似周茂假扮外卖员出逃，方向向北，我们跟上去了。
0: 切换到2号方位，启动人脸识别系统。确认就是周茂，
1: 盯紧了，我马上派人支援。
3: 2号收到。
4: 下车！
5: 哎，
4: 下车！
5: 干什么？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4: 走着点啊！你
6: 啊，周总，人在我们手上呢。
7: 警察没有发现。好的，你放心，一定做得干净。
5: 是不是周茂？你让我跟他说，周茂，你过河拆桥，你啊！
7: 明白。
8: 韩公子，对不起了，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周总的意思，警察已经查到你头上，你要是活着，他就不安全。

0: 你们俩现在怎么样？上不上？
1: 影帝，
0: 真的，这玩意儿挺有劲儿。
2: 按照剧本，咱们得赶紧捉影去了。
0: 哎呦，
1: 那赶紧的，田队，
0: 好，
1: 那我就不管你了，一会儿有人来接你啊。
0: 好，小月，好好演。

0: 我们已经到达了，现在我们要去找那个女孩。
1: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孩，
2: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孩。
3: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孩。
4: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孩。
5: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孩。
6: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孩。
7: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孩。
8: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孩。
9: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孩。
10: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孩。
11: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孩。
12: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孩。
13: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孩。
14: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孩。
15: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孩。
16: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孩。
17: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孩。
18: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孩。
19: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孩。
20: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孩。
21: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孩。
0: 是我们。嘿，
1: 徐曼，怎么把你给发过来了？
0: 我主动申请的呀，一会儿第三幕不是还得支援崔师傅吗？嗯。

0: 尿了，这到底什么情况啊？我还想问你呢，到底谁想杀你？你先告诉我，你是警察，你为什么要救我呀？
1: 救你？你想多了，要不是你们家老爷子让我帮忙，我才不管你呢。你认识我们家老爷子？不对啊。
2: 我前两天问过我爸，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三叉戟啊！
3: 幼稚，你们家老爷子还在市里的时候，我们就打过交道。那时候你不是还在英国上学吗？那你想带我去哪儿啊？
4: 一个安全的地方，避避风头。

0: 怎么知道中宝要杀我呀？你怎么知道中宝在哪儿杀我呀？你怎么又恰好在他要杀我的时候出现呢？
1: 是不是警察给我设套呢？
0: 是不是警察给我上手段呢？
2: 今天晚上市局的专案组要对你进行收网，全市的警察都在找你，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
3: 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下车，但是等你见到你们家老爷子，你得跟他说是你自己要下车的，我仁至义尽，不欠他的。
0: 谢警官，你刚才说你不欠我们家老爷子，什么意思呀？
2: 跟你没关系。
0: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
2: 现在不一样了，你就是你爹的把柄。现在我和你爹互相都能捏着对方，这样的关系才叫平等。不然，等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只能惹来麻烦的时候，就会被牺牲掉。就像你现在这样，你以为周茂为什么会拉你入伙？他能捏住你，你捏不住他，丢租保帅，你就是那个小卒子，别以为自己很聪明。
0: 谁说我捏不住他？
2: 你能捏住他什么呀？
4: 我要给我们家老爷子打电话。
5: 这康永光警惕性很高啊，
6: 还没到火候，戏还得做足。二号，做好准备。

0: 你给谁打电话，就是害谁。
1: 我用你电话打，我电话早被他们扔车外面去了。我总得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吧。

0: 庄主席，小刚跟我现在在一块儿呢，暂时安全，你放心吧。
1: 爸，爸，
2: 他
1: 没有杀我，警察在通缉我，爸，现在要办法啊！
2: 你惹了多大的祸？你知道吗？
1: 那现在怎么办呢？救我呀！
2: 哎，还是先到国外待一段时间吧。
3: 凌晨3点。
0: 南岸码头，有团接你，你记住了吗？凌晨3点，南岸码头吗？对，爸，我前两天拿回那个旅行箱，你放哪儿了？
3: 什么旅行箱啊？
0: 就那个我拿回来，你说放在家里不安全，你找个地方替我保管吧。你放在咱家哪个房子里面了？
1: 4号，准备接应，查一下康旭东所有的房产。
3: 好。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0: 都什么时候了？
1: 你叫什么？紧张了？走路要紧呐，这要命啊！
0: 那里面有50万美金，还有我新办的假护照，我得去拿呀！爸，你干什么呀？
2: 警察。

0: 什么情况啊？这儿不让停车。
1: 哎，马上走，马上走。
0: 同志，请出示身份证、驾驶证，还有行驶本。
1: 市局的。
0: 哦，这个人是谁啊？
1: 我侄子。

0: 枪出！发射枪出！
1: 郭局，查到了，康旭东在平安市一共有三处房产，另外在郊县还有一处老宅，是他父亲留下的。
2: 把老宅的地址发给二号。
1: 郭局，您怎么确定是在那儿？
2: 我不确定，但这不重要。咱们只要给他一个一时半会儿去不了，同时又能让他相信的地址，

1: 主席，忙我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今后咱们俩的账一笔勾销。哎，
2: 你别过！这是
1: 你害怕警察认不出你？
0: 哦，
1: 换好衣服，你马上下车。记住，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今天晚上咱们俩都没见过面，记住了吗？
2: 你不送我去东西村啊？
0: 天眼知道吗？满大街都是探头，我这个车我还得自己想办法处理呢。下车。
3: 哎，
0: 记住，你要是敢给我惹麻烦，我就饶不了你。

0: 那一疼的时候，哇啦，就这么喊。
1: 久治不愈的带状疱疹后神经痛，他一针话通。
2: 我能回头了，原来我颈椎是不能。
1: 无论陈科救急，还是高龄老人腰腿疼，他都能快速化解。
3: 我扎个五六次以后，跑步的时候就很轻松了。
1: 他用一种神奇的针法，疏通经络，攻克疑难病症，让无数患者摆脱痛苦。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针灸名医刘海勇，敬请关注。北京四惠中医医院针灸治疗室，每天都有大批患者专程赶来，很多久治不愈的病症，在他这根温热好火针的调理下，很快就能摆脱折磨多年的难受症状。
4: 你觉得效果好不好？
5: 真好呀，没想到那么棒，扎上就不疼了。
6: 我第一次扎完回去了，整个鼻子就通气了，这个效果很好。
7: 如果是腰疼、腿疼，我首选就是刘主任。
2: 三次我自己就能下床了，应该我能回头了。原来我颈椎是不能回头的。
8: 这个患者，你在他这里能感觉到你会被关注到的，他很神奇，他都记得你的名字。
0: 在治疗这个舌盘疮的同时，把我这个脾胃之寒也都治了，还真见效。
9: 全国各地的人都奔到这儿来，然后追着他这个医院那个医院的走，我就觉得这个医生肯定特别厉害，要不然不会就是这么多人都追着他跑。
1: 小小一根好火针，看上去不起眼，却能攻克腰疼、鼻炎、顽固性失眠、多年颈腰劳损、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等临床久治难愈的顽疾。这根针为何见效如此神速？他的疗法根源从何而来？无数患者争相称道的这位医生又是谁？
10: 火针呢？好在哪儿呢？
1: 他就是北京四惠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刘海勇。刘海勇，主任医师，北京四惠中医医院特聘专家，首届国医大师贺普仁传承人，贺氏针灸三通法温通火针学术传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临床特聘专家。中国针灸学会火针专委会委员，深耕火针30余年，专注改良火针器具与针法体系，以好火针为核心，疫病同治，主治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颈腰退行病变、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更年期顽固性失眠、宫寒腺肌症、过敏性鼻炎、各类寒湿疑难病症。
10: 这两地方疼吗？
8: 就是这两侧。
1: 刘海勇主任手中的火针，针身纤细，高温速刺，痛感低，加热后带着温。

0: 和持久热力，颠覆了大众对传统火针粗、痛、留疤的固有认知。
1: 古代呀，制针工艺远远不如现代，所以古代制的针呢都很粗，要求呢烧红透、发白，这时候呢才能治病。如果烧得不红，反损于人是不允许的。所以你那么老粗的针，烧红了本身就挺吓人。

0: 一留疤痕，患者一心生畏惧，后来活针疗法渐渐淡出临床，近乎失传。
1: 我的老师贺普仁教授重新把它发掘整理而来，他呢也是看古书，说很多特别好的案例，很多用的是火针，就自己按照书上那些个信息来造火针。
0: 贺普仁大师是刘海勇的授业恩师。1995年，刘海勇在北京中医院进修期间，亲眼目睹了贺普仁大师火针治疗多年的头痛患者，当场止痛。
1: 惊讶之余，我就感到碰上那个扎针灸特别棒的老师。那跟他学以后呢，我就发现他的疗效实实在在的是真好，他的方法是可复制，就是你能学得会，在类似的患者身上也能实现这个。
0: 那时候贺老已受灯泡钨丝耐高温启发，亲手研制了钨锰合金火针，解决古代火针粗、易弯折、不耐高温难题，奠定了现代医用火针的材质标准。
1: 好火针的发明者就是贺普仁教授，他的直径就是0.3毫米。0.3毫米什么概念呢？就是咱们现在普通的不锈钢一次性针灸针的最常用的规格。
0: 贺普仁大师在传承基础上改良针具，同时提炼出核心理论，病多气质，法用三通，创立了微通、强通、温通三通针法，其中火针为温通治法之核心。人体诸多顽疾根源在于寒湿淤毒长期阻滞经络，形成深层气血淤毒，普通针灸仅能调气通络，难以驱散深层阴寒凝滞，而火针兼具针刺与温热双重作用，借热力植入经脉深处，温散寒湿，化开陈年淤堵。这也是很多慢性病顽固性痼疾单用普通针法难以奏效的关键。
1: 跟普通毫针扎上针以后最大区别，你看咱们这儿，你扎完这个毫火针以后，它这个针的旁边形成一个红晕，把这针烧红了扎，一方面呢有这针灸针本来的这个作用啊，机器刺激作用，一方面呢多了热这个宣通作用，这样呢它就是对于很多症效果就很好了。
0: 从1995年结缘至今，刘海勇深耕火针领域30余年，他不仅继承了贺老的火针技艺，更将其发扬光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好火针体系。
1: 它细可以扎很深，不但说突破0.5厘米，你就是5厘米，甚至你像环跳一些穴位，你就扎10厘米，很安全，关键也不疼。它的疼跟那扎短针是一样的，就皮肤这有一点感觉，到里边没有疼的感觉。你扎这一回火针，你就3天不扎，它的疗效依然存在，因为扎的时候它要烫伤一部分嘛，这些东西在吸收的过程中它也起着巨大的这个治疗作用，所以扎好火针不用天天扎，扎一天顶3天。
2: 针眼这有点热乎乎的，挺舒服的，
3: 比较细的针，完了然后搁那个火一燎，夸夸扎上了，没有说像说那么痛厉害，没有，非常能够接受。
4: 入皮肤的时候，其实它是微微的有一点就是刺痛感，它毕竟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创面。
0: 用古法传承改良好火针，改变无数患者病痛，如有带状疱疹后遗症、颈腰椎病、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顽固失眠、子宫腺肌症、过敏性鼻炎等寒湿淤堵慢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海勇主任的就医指南。来自河北廊坊的张女士是刘海勇主任的铁杆粉丝，20年前找刘主任扎过针，效果很好。这么多年来身体但凡不适，就找刘主任看诊，哪怕每次往返上百多公里。
1: 哪边疼的厉害呀？
2: 左边。
1: 左边上。
2: 如果是腰疼、腿疼，我首选就是刘主任，我有他的微信，有他的电话，我都会推荐给我的朋友，因为我也相信他的技术，手到病除嘛。
0: 张女士这次过来诊疗，是因为半月前意外滑倒，把膝盖摔伤了。
2: 我这膝盖就是硬伤、扭伤的，下台阶扭了，从台阶上摔下去了嘛。
1: 这种情况下呀，最好是做一个核酸。

0: 磁共振，确下诊，然后呢，咱们根据这个最后确定的情况，用这个好火针治疗，效果很好的。
1: 就是说，先拍一个核磁吧，看看是扭伤到什么程度，它有一期、二期、三期吗？
2: 核磁明确半月板三级损伤，关节积液，西医直接给出了手术修复方案。
1: 我抵触这手术，我害怕呀。那有一分之力，我也坚决不能选择这个方案。
0: 半月板损伤三度，然后积液呢中等。扎针的时候呢，用火针扎，稍微有一点疼，疼个一两分钟。如果能够送这针孔多出点血，疗效会更好。你不用害怕啊。这属于运动损伤这一块，这块呢在局部治疗上，跟那个正常疾病上还是有区别的，得找到它损伤点，然后给它一个治标的一个方法。
2: 半月板损伤分两种，一种是骨头软骨完全撕裂，确实需要手术，但绝大多数扭伤人群只是关节扭伤后，寒气积水堵在膝盖里，软组织互相粘在一起。
0: 半月板损伤是一个病理现象，再有大量积液的时候，它就会扩大这个损伤产生的危害，出现相当明显或者剧烈的疼痛。咱们这个火针非常伟大的地方就体现在这个治疗膝关节积液上。
3: 略微疼一下。
0: 扎的时候呢，是通过犊鼻穴、膝眼穴把这人烧红了扎进去，扎以后呢，这个火针是红的呀，它就把里边的积液烫一下子，烫完以后呢，它就形成了坏死组织。人体坏死组织是肯定要清理的，就必须把它血液吸收运走，运走以后呢，它的积液不就少了吗？每次扎都能听到声音，为什么会有这声呢？你看那个打铁的，如果把这铁烧红了，往这水里一煮，这叫淬火，这时候听到什么声音？咱们扎针时候就是什么声音，你这人烧红了，你扎时候刺啦，跟这淬火的声音一样。我在那也管这叫淬针。
2: 火针治疗不仅能消除积液，更能激活人体自身代谢循环，加速关节淤血废物排出，从根源减少积液反复。
1: 治疗一次就轻一次，治疗一次就轻一次。开始还觉得有点稍微有点疼，后来扎上以后就不觉得疼了，针眼这有点热乎乎的，挺舒服的。
2: 通过一周的治疗，张女士能正常弯曲膝盖上下楼梯，两到三个疗程巩固后，膝盖活动完全恢复正常。
1: 没针条以前呀，就是不能弯，就是直了，根本下不了楼梯。针完条以后就是自己挺轻松的就下去了，效果挺明显的，两三个疗程彻底恢复好了。
2: 同样因膝盖积液来找刘海勇主任治疗的还有一位黄先生，但两人病根完全不同。张女士属于单次外力摔伤，是急性局部软组织粘连，而黄先生则是长期跑步劳损造成的。
0: 参加马拉松啊，
4: 十月份那个北京马拉松，
0: 这个再巩固治疗几天，然后呢你就准备这个参加下轮马拉松。
5: 黄春呢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年轻时候就跑马拉松，跑了二十几年，他找我时候是跑不了了。
4: 以前这个没有专业的教练嘛，然后就自己跑嘛，跑多了以后就把脚跑坏了，两个膝盖都有积液，去各大医院都看过，就没有效果，不太明显，造成我后来就不敢跑了。
2: 63岁的黄先生跑步半辈子，却被两件事困住：一是双膝常年积液，跑几步就肿痛；二是有顽固性浅眠，夜里翻来覆去睡不好。一边是热爱的赛道，一边是日夜折磨的失眠，两种毛病分属骨科、神经内科，跑遍各大医院效果微乎其微。
4: 通过那个一个朋友所介绍认识的刘主任，说刘主任这边是火针治疗，因为以前也扎个针嘛，扎了很多次效果也不明显，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2: 在刘海勇主任眼中并不是孤立的，黄先生膝盖积液常年失眠，根源是同一件事，寒凝气滞。
0: 寒是万病之源，它的属性是凝滞，寒呢就让这个运行减慢，你血管呢它就缩小

0: 血流放缓，那么你原来的氧气氧料是不够用的，哪块组织哪个器官这个氧气氧料不够，它的功能就自然要降低，功能降低就表现为疾病。你这火针跟寒针锋相对，它就解决这问题，所以说呢它治病范围广，还立竿见影。
1: 火针呢好在哪儿呢，它这个扎针少。
2: 刘海勇主任用好火针下肢沥水，头部生阳，同步取穴，气血一痛，运动劳损，顽固失眠将同步改善，
3: 积液已经基本没有了。
4: 第一次就稍微松快一点，但是过两三次以后基本上很明显了，然后只过扎个五六次以后跑步的时候就很轻松了，八次基本上就能恢复到正常水平了。
2: 在接受刘主任火针治疗的两年后，黄先生的马拉松成绩回到巅峰，
0: 62周岁跑出了他人生最佳成绩，他用了3小时08分跑完了全程，他的配速是4分28秒，他现在心窝眼不疼了，腰也不疼了，脖子也不疼了，小伙一样。
4: 我就基本上是没有深睡眠嘛，扎完针以后基本上就是有达到1个多小时的深睡眠。他这个最好的个不吃药，扎针就行，就这点是比较欣赏的，而且他这个医德也比较好。来了以后，比如说哪个地方疼，他都可以治疗。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带状疱疹、颈腰椎病、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顽固失眠、咽炎、鼻炎等寒湿淤堵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海勇主任的就医指南。上了年纪的老人不再是单一处疼痛，而是后背这条总阳气大通道常年饥寒堵死，连带颈椎、腰、膝盖、脚跟接二连三疼。
0: 他来说啊，有颈椎病的症状，比方呢头晕、脖子发酸发疼，有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疼，膝关节疼，蹲不住，走不了路。所以说呢，你看他是一堆病，实际上就是一个病，岁数大了，一个退行性病变。
2: 79岁的吕阿姨是专门来给刘主任送锦旗的。就在1个月前，她因颈椎、腰腿疼，严重到下不了床，无法走路。
5: 下不了床，走路也很困难。也做过核磁，也做过各种的检查，建议我就叫我做，手术。
2: 颈腰椎手术。对高龄老人来说风险高，恢复周期漫长，内服汤药药力很难抵达四肢末梢，按摩热敷只能临时舒缓，治标不治本。
5: 他首先让我做颈椎手术，我考虑我年纪大了，我就不愿意做。
2: 一家人四处寻找保守办法，吕阿姨女儿网上了解到，刘海勇主任依靠好火针，不用开刀，不用长期吃药，调理好大量腰腿疼痛患者。
5: 看我下不了地也挺痛苦的，都一起劝我，我也挺听话的，我们就上这儿来了。
0: 他这个腰啊，这个开始来的时候比较重，送过来的啊，中医讲究整体观嘛，颈椎、胸椎、腰椎、膝关节一块治，用火针首先去寒，寒就是凝滞，这一寒它就淤堵。
2: 依托贺氏三通一病同治思路，好火针颈、腰、膝、足跟同步取穴，温通整条背部经络，逐层化开寒湿粘连，全身气血贯通，多处病痛同步好转。
5: 还挺好的，挺见效的，不用吃更多的药了，3次我自己就能下床了，反正一天比一天就好，你看我能回头了。原来我颈椎是不能回头的，颈椎是压迫神经了，一低头就晕，眼前发黑，这种现象都没有了。
0: 实际上咱们很多老年人都不是单一的一个病，他都是一个症候群，很多老年人都是在各方面功能上呢有些个退化，都不能张嘴就叫病。任何生命体都分为几个阶段，生、长、壮、老、

0: 很多老年人就进入了生过去了，长过去了，壮过去了，老的过程，老的过程它就一个退化的过程。这时候呢，我们阻止不了老这个事情的进展进行，但是呢，我们可以改善减轻它的症状，让它活得更有质量，而且呢，远期看活的时间更长。
1: 谢谢你啊！
2: 经过刘海勇主任一个多月的系统调理，吕阿姨现在每天能走10000多步，独自坐公交、买菜、接送孙子，日常行动完全不受限。
3: 他给我治好了以后，为了感激他，我给他送一个奖旗。这个火针现在很稀少，让他传承下去。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带状疱疹、颈腰椎病、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顽固失眠、咽炎、鼻炎等寒湿淤堵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海勇主任的就医指南。
4: 就这么孝顺这一天。
2: 来自黑龙江的杨春雷，今年64岁，是刘海勇主任好火针调理的典型病案。
5: 你好，刘主任。
0: 你好。
5: 啊，
0: 怎么不好啊？
5: 我是来自黑龙江的。
0: 哦。
5: 啊，我这个带状疱疹呢，2个多月，各种药也要吃了，也治了，是越治越重。嗯，看看我这个怎么能把这个病治好。
2: 带状疱疹俗称蛇串疮、缠腰龙，病灶只生长在人体单侧。水泡红疹沿神经呈带状分布，病毒潜伏脊髓，免疫力下降时爆发。即便皮肤水泡结痂消退，湿热毒邪仍淤堵络脉，常年遗留电击样剧痛。
5: 那一疼的时候，那手一下就哗啦的咬，就这么喊，你喊过一阵儿啊，那个疼痛，它是那个不是说老疼，就像一股电流似的就上来了，哎呀，那个太痛苦了。
2: 杨春雷跑遍本地、哈尔滨、北京多家医院，喝汤药、打封闭、吃抗病毒药，但都只能临时压制，药效一过疼痛卷土重来。经多方打听，他找到好火针传人刘海勇。
0: 他应该找我时候是60几天，然后呢，他的皮肤啊已经恢复正常了，但是仍然有剧痛，是剧痛，所以这人挠的就抑郁了，这个面色无华，老百姓话灰头土脸的，脑门子纵动着，走道裸露着。他为啥裸着呢？他这个长这个部位了，他怕衣服碰，弓着腰，这衣服不就离这个肉远一点吗？就这么来的。
2: 带状疱疹本身不危及生命，但它引起的后遗神经痛等级极高，堪比分娩痛感。就算皮肤表面伤口愈合，淤堵在细微络脉里的毒素不排干净，疼痛会持续数年。
0: 它这带状疱疹呢，形成后遗症以后，这叫久病入络，它就不再是咱们这个经啊，这个是更小的络，得到这里边了。
2: 在中医体系中，气血和经络是人体维持生理机能的核心，经络通则气血旺。如果毒素常年堵在经络里，时间越久淤得越死，越难治，想要根除必须用火针借阳通络，给病邪开出排泄通道。
0: 络里的东西要想给它清除，就需要强大的阳气，但是呢，你的阳气没有怎么办呢？用传统的火针烧红了，在它这个疼痛区域给它间隔比较宽啊，2厘米啊、3厘米啊，这样的给它整个走一遍，这时候那阳气就足多了。这个通过好火针进一步的把这个阳气送到穴位深处，络通了疼就止了。
5: 它就是一个细的烧伤，咔还扎进去了，扎进以后挺热的嘛，就形成一个类似于小洞了，毒素就出来了。3天以后我就可以睡觉了，现在就感觉特别舒服，因为我这是后遗症嘛。
2: 困扰杨春雷2个多月的神经痛明显好转，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
5: 见效以后他就陆陆续续给我扎，在扎的过程中呢，他说你还有其他什么毛病没有，我说我就脾寒，他又给我在这个胃和脾这又施针。
0: 他是一个寒性体质，他怕冷，他不但那个脾胃不好，他脚也凉，腿也怕凉，

0: 他也有带状疱疹，他整个这人呢一瞅就是阳气严重不足的这么一体质。我一方面治他的带状疱疹，一方面把整个身体的寒我都给他往外排，给他整个呢加强阳气这方面的这个提升，
1: 这个效果就非常好。寒气调整过程中，就是感觉到身体就是由于腿啊，就往出出风，它扎上以后啊，它把它经过通开啊，这个寒气就往出散解，你就会觉得你这腿就往出散风，犯凉气。
0: 他这个排寒以后，他不但带状疱疹迅速好了，他这个脾胃也好了，他腿也不凉了，脚也不凉了，他整个换一人似的。
1: 我七八天那时候也就好差不多了，但是我因为我身体虚弱，我说你再整两天，就这样式做了到12天。
0: 现在这还有感觉吗？
1: 嗯，没啥感觉。
0: 疼啊，痒啊，这个抻拉感呢、啊？
1: 行的都可以。
0: 都没有了是吧？巩固一下吧。
2: 短短12天好火针调理，不仅根治了反复发作的带状疱疹，连他常年畏寒、脾胃虚弱的老毛病一并调好。
1: 舌盘疮是表面的一种，但是最根本的东西还是脾胃功能不好。他把脾胃虚寒的事儿给你治好，脾胃虚寒的问题解决了，吃嘛嘛香，你身体变得越来越健康。那你说你还有啥呀？那不就是快乐吗？对不对？
2: 刘主任的好火针带给杨春雷的不只是病痛消失，更是不受疼痛束缚、自在生活的底气。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带状疱疹、颈腰椎病、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顽固失眠、咽炎、鼻炎等寒湿淤堵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海勇主任的就医指南。寒湿既能淤积皮肤引发带状疱疹，堵在膝盖造成积液，盘踞督脉导致老人浑身骨痛。一旦寒邪上扰头部，损耗脏腑，便会诱发顽固失眠、长期头痛。吴女士就深陷这种无形病痛多年。
3: 主任您好。
0: 啊，你好，请坐。怎么不好啊？
3: 睡眠特别不好，
0: 就是
3: 比如说
0: 基本睡不着。
3: 嗯，练了3天晚上没睡着，就是没睡觉，闭着眼睛就睡不着，也越着急越睡不着，就是那一种循环。后来就是越来越，厉害的就是就头疼，然后整个头疼胀的，就是又疼，反正就是整个人就是恍恍惚惚的那种。
2: 中医认为不通则痛，头部的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当经络因各种原因发生淤堵时，气血运行就会受阻。
3: 这太阳穴也疼，然后就是有时候这边疼，有时候是头顶疼。
0: 你摸这头皮，你往下摁，你觉得软不？
3: 嗯，
0: 就是头皮往下到你感觉有波动不？这儿。
3: 对，
0: 我这儿。说他为啥说你摸着在他的皮肤跟颅骨之间有层海绵一样的感觉呢？就是他这个静脉，皮下静脉这个血液运行不好，造成了血液滞留。
2: 刘主任将烧红的火针快速刺入海绵层，为淤堵的血液和病理产物打开一个排出通道，如同开闸泄洪，能迅速减轻局部压力，缓解疼痛。
3: 主任就帮帮忙好几针，扎完了第一次就是头不疼了，头一不疼了以后慢慢这个睡觉就也扎的次数越多了，就睡眠也好了。
2: 行医多年，刘海勇始终坚持通俗讲解病因，耐心打消患者对火针惧怕，严格把控针距深浅、施针火候，根据每个人寒湿淤堵轻重定制专属取穴方案，兼顾短期止痛、长期固本。
4: 3次刘主任的火针疗法之后，我不仅觉得我失眠得到了改善，我身体也变得越来越轻快了。可能是因为湿气慢慢的变少了，朋友见着我都说我气色变好了。能不打针不吃药就治好我们的身体上的各种亚健康的状况，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吧。
5: 刘主任的团队也特别好，特别细心做的，因为就是主任当时带着那个五官那个灯嘛，然后有点黄。

0: 然后他的那个小助理帮我就是把眼睛都挡住了，然后觉得挺好，不止六只人很好，整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优秀，倾尽自己的全力去帮助患者。就是你有什么不适的症状，他会问你，哎，脚凉不凉啊，或者是头怎么样啦，或者那个哎嗓子怎么样啊，他都会很关切的问你啊，形成一个医患之间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互动。
1: 刘海勇主任始终热爱针灸事业，在他眼中，行医最大的幸福就是治好别处难以调理的顽固病痛，收获患者康复后的认可与感激。
2: 人生最幸福的就是干着你喜欢的工作。我觉得我扎针治好了很多别人治不好的病，病人从我这儿呢得到了痊愈，从心里感谢我，尊重我，我就觉得很幸福，心情大好，不觉着累，爱干这个。
1: 刘海勇以好火针为刃，温阳通络，驱邪固本，为惧怕手术、抗拒长期服药的百姓提供温和可靠的中医保守调理方案。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7: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8: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9: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8: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9: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10: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11: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12: 妈妈，拜拜。
13: 拿纸把我带走。
11: 好嘞。

0: 阿姨啊，没啥事。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特别关注正在进行当中的第十三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为期五天的2026年服贸会今天就要闭幕了。相信展商、嘉宾、观众都有各自的收获。
1: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五天来一直在服贸会前方报道的主持人李藏宇。藏宇你好，服贸会已经进行五天了，今天最后一天。这五天来你有哪些观察和感受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二位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这几天的确一直都在说服贸会今天要闭幕了，其实我很想说一说首钢园。今年啊，作为服贸会的永久会址全面投运，对于首钢园真正的价值呢，不是展馆面积变大了，展览空间更多了，而是让首钢园成为了一个包含街区、河岸、工业遗址在内，具有会展、休闲、消费等多功能的城市新空间。首先呢，我们看工业遗址本身，234号馆改造一新，3号馆的环形区廊、24号馆的空中花园连成一体，4高炉、1焦炉这些老工业遗存都留着，再加上屋顶的第五立面，边上挨着永定河，1环6轴把中央轴线、广场街道、山水、工业遗存都串了起来，连成一片。那原有的工业遗存呢，它不再是背景，而成为了市民、展商可以在其中洽谈、吃饭、逛街的一个全新空间。第二呢，就是扩展了消费场景，下沉商街里边光新增的餐饮就有80多个点位，商务宴请、奶茶咖啡、文创零售都齐了。同期呢，还有糖果季、大跳台、杂技、冷血塔、裸眼 3D、 永定河落霞专线等等景观活动，再加上10来条商务考察的线路，把谈生意的和来玩的都集合到了一块儿。服贸会啊，本来卖的是看不见的服务 AI 啊、金融啊、绿色服务都挺抽象的，但是首钢园可以把它们变成能逛、能吃、能拍照的日常消费场景。那如果可以把这些业态、活动、景观延续到今后的城市生活，不仅会让这里更具有吸引力，同时也会让首钢园更有持续发展的动力。那接下来就是第三，如何把五天的展会变成常驻的流量，比如能不能把这些商铺、市集、夜间灯光、餐饮配套更好地延续下去，把一次性参观变成日常消费，让城市偶遇变成常态打卡。再比如呢，利用服贸会平台做好首钢园本身的宣推，把展商、嘉宾变成客户和合作伙伴，让他们在这里扎下根，变成园区的一部分。也可以孵化更多的 IP， 像工业风夜游、机器人体验、亲子市集等等，让首钢园从服贸会的年度会场变身精细日常的城市秀场。那这里的高炉不再炼钢了，炼出来的是全球服务贸易的繁荣度和城市生活的幸福感。服贸会今天闭幕，而首钢园的会展小镇才刚刚开始营业。主持人
0: 好，感谢藏宇。确实服贸会不只是一年有这么几天的展会，也让我们可以看到它为首钢园、为京西、为整

0: 个北京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们也期待着很多的北京案例能够让全世界的伙伴能够看到。比如说这一届的服贸会的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上呢，我们就可以看五大板块：新型供热、管线感知、车用能源、城市照明，还有环境卫生。
1: 这五大板块集中展示了城市运行保障领域数字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前沿应用。
2: 在首钢园五号馆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区，平时路边常见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和车棚被直接搬到了现场。参展商说，这不是普通的充电桩，是他们在服贸会上发布的首套电动自行车充电检测一体装置。
3: 我们这款设备呢，它不单单是充电，它可以真正实现对电池进行健康评估。老百姓自己插到插头上之后呢，我们会运行一个健康评估的程序，对于差的电池我们会终止充电。
2: 在供热展厅内，观众抛出的各类供热问题由 AI 生成的名叫数字供热管家的数字人一一解答。
4: 这个供热管家的话呢，他把很多的这种老百姓不满意的这种诉求点，包括我们供热的相关的这种法律法规，还有呢就是供热当中容易出现的一些个问题都进行了一个综合，那么能够回答老百姓99%以上的这种疑问，那么来解决老百姓的这种诉求。
2: 同时在展区亮相的还有一个叫精暖的小程序，关乎着北京市千家万户温暖过冬。
4: 那么我们直接是语音报修，报修以后它 AI 自动识别，你只要说我是几号楼几号楼这个几单元几号，然后它有一个自动识别的这个功能。在即将到来的采暖季，我们将首次上线这个功能。
2: 除此之外，北京燃气集团也带来了三款硬核产品。
5: 一个是我们的无人勤俭车，我们目前已经在亦庄在使用了半年。再一个是我们开放了小区的无人勤俭机器狗。第三款产品是我们燃气管线辅助快速检测处理仪。这三款产品呢有很大的创新，白天晚上都可以无人化的进行安全勤俭。
6: 我们组织筛选了21家单位入驻服贸会的环境与能源专题展，围绕新型供热、管线感知、车用能源、城市照明、环境卫生五大板块，按照优化参展体验、数字转型升级、彰显首都特色的布展思路，组织企业集中展示城市运行保障领域的中国服务北京案例。
2: 北京台报道。
0: 这两天呢是服贸会的公众开放日，很多朋友去看了以后觉得这个服贸会离我们的生活其实挺近的。比如说房子怎么盖得更结实更省心，这届服贸会的工程建筑专题展区就藏着不少黑科技，看完了之后真是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了。
1: 没错呀，这里既有扮演工程监督员的巡检机器人，也有扎根高原地区的能源魔法箱，这一套套硬核新技术为工程建设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不少难题。
2: 这个满地爬的小东西名字叫地砖空鼓监测机器人，它能干点什么呢？记者了解到，当地面铺好地砖以后，它就以工程监督员的身份登场了。它可以自己认路、自主行走、自动敲击地砖，凭借智慧的大脑轻松判断哪块地砖下边有问题。
7: 通过声音呢来辨别我们是否是空鼓，如果是空鼓呢，它会有一个自动喷墨的一个功能，把这个瓷砖标记下来导入到我们的图纸上，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能够针对性的进行一个检测和修补。
2: 以前工人师傅检查地砖有没有问题，一般都是拿着小锤子挨个敲，全凭个人经验，不仅速度慢，还容易发生漏检的问题。
7: 以前呢，在这个瓷砖质量检测方面，往往依赖人工，主观意识比较强，覆盖率和效率也很差。所以呢，针对以上的问题呢，我们制造出这个空鼓检测机器人。
2: 有了这个机器人，相当于给工程质量检测装上了一双聪明的电子眼。相比于人工，它的检测效率提升了大约25%，问题识别率超过95%，而且检测过程不会损坏地板，非常靠谱。高原地区氧气稀薄，条件艰苦，户外施工作业不光工作人员面临缺氧的考验，机械设备在缺氧环境下同样运行困难。针对高原野外施工的痛点，服贸会现场展出了一套非常实用的智慧能源系统，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难题。
8: 高原高寒的这个幸福小镇的这套产品呢，解

0: 决了远离电网、环境恶劣、低压、缺氧的问题。
1: 这套智能系统外观看起来就像普通的集装箱，但是它的内部却藏着一整套全自动绿色能源解决方案。白天它可以依靠高原充沛的阳光，利用光伏板把光能转换成电能，再用电能电解水，从而制取氢气和氧气，生成氧气输送到各个舱室，改善工作人员的呼吸环境。到了晚上或是阴天，储存好的氢气则通过燃料电池继续发电，产生的余热还可以用来供暖，供应生活热水。
0: 这套模型呢，我们在新疆4200米海拔的昆仑山脉搭建了实景的基地。通过这3个月运行来看，氧气呢能够很好的使我们的施工人员快速适应高原环境。氢气的储能呢也解决了我们高原供能的一个问题。
1: 从巡检地砖的小小机器人，到守护高原营地的能源集装箱，一项项建筑黑科技落地生根，一边把工程质量盯得更严更细，一边让施工建设更安全更人性化，以实实在在的科技创新手段，让工程建造既有精度也有温度。北京台报道。
2: 在过去，我们说到中国服务出海，靠的大多是接一些建筑工程、实物的产品，或者是推广传统的文旅，这可以说是老本行。但是最近几年的风向有了一些新变化，数字服务一步步走到了舞台中央，成了海外采购商眼里的香饽饽。
3: 是啊，在今年服贸会上，像 AI 多语种技术、数字供应链、绿色低碳技术，都是外商重点瞄准的合作方向。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工作的优万娜，长期从事国际交流。今天我们就跟随他去看看服贸会上中国数字服务走向世界的新变化。
4: 走进服贸会3号馆，一个正在直播带货的多语种数字人一下子吸引了优万娜的目光。
5: 现在把数字人就是24小时直播数字人用起来，
6: 他会多种语种，
5: 75种语言。如果说你在直播间里，你是可以问他，他会回答你的。
7: 如果你没跟我说这是那个 AI， 我真的会像这是真人。
5: 是的，他特别自然。
7: 对，特别自然。我觉得比如说在塞尔维亚也可以用这种的 AI， 比如说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的一些产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太了解，是吗？然后通过这样的技术，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的产品。
4: 眼前这些虚拟的数字人如今已经集体走出国门，在不少国家的商业平台投入实际运营，全天候为海外客户提供服务。不止数字人，各类人形服务机器人也正在加速出海。
5: 我们现在正在北京一些便利店使用的那个人形机器人售卖员，就是他们可以从事一些便利店这个收银啊、售卖啊相关的工作。你可以体验一下，跟他交流试试。
7: 但是在塞尔维亚，我们只有几个，我希望我们会有越来越多。
5: 你也见到了吗？在塞尔维亚？
7: 对，在塞尔维亚有。
5: 有在你们的便利店工作吗？
7: 有。您可以给我一瓶可乐吗？
5: 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人形机器人，它跟真人还是有不一样的。它底下是一个轮式的，就是轮子 wheel。
7: 对，我意思
5: not leg。然后它的手也跟人不一样。
7: 它的服务挺快的，
5: 服务是挺快的。
7: 对。
4: 中国生产的配送机器人已经落地全球20多个国家、4万多家酒店，售货机器人、咖啡机器人也开始进入海外采购商的采购清单。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达53.5%，过半服务出口来自数字技术类领域。
8: We need to do in green energy, in a carbon footprint, and this is very interesting for us.
9: The future, we think we can develop more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10: Now this is the digital Silk Road, so we are connecting in technologies and in all these projects here in this really digital Silk Road.
11: 软件及服务，我们现在已经走向世界，也去了走出20多个国家，很多包括中东的一些国家都在运用我们的中国的数字技术来进行城市管理。
4: 为破解海外市场有项目无对接渠道的现实难题，本届国际公共服务采购大会的项目覆盖基建、能源、医疗、农业等数十个优质项目。此外，国家 OID 标识技术也在大会上亮相，该技术可为出海产品赋予全球通用的数字身份，破解跨境贸易信任追溯难题。
12: The new trade is based on trust. For that

0: 活动现场，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北京市教委副主任魏旭斌表示，北京银行探索金融加教育新模式，有效推动优质 AI 教育资源普及落地。
1: 这活动为契机，各方携手同心，凝聚校家社，协同育人。
0: 活动现场推出 AI 精描特色教育服务方案，通过三课一营服务体系，助力青少年提升数字素养。同时，北京银行升级完善专属人才金融服务，精准对接科创人才、科创企业发展需求，全方位保障人才创新创业。目前已服务各类人才超4万户，专属信贷支持超18亿元。本次发布会还联动多方行业资源达成合作，共建青少年 AI 教育生态圈，持续以高质量金融力量助力首都科教人才事业创新发展。北京台报道。
2: 今天上午7时许，央视前主持人敬一丹的女儿王尔晴通过敬一丹微信公众号发布讣告，称其最亲爱的妈妈敬一丹于今日离世。
3: 讣告中提到，2026年6月，敬一丹在家乡哈尔滨突发急性脑出血，后转回北京住院治疗，至今两地医护救治及时，专业用心陪伴家属度过艰难时光。敬一丹的女儿王尔晴称，过去近3个月的时间里，妈妈得到了很多的祝福和关切，作为家人，她也收到了4面8方的问询和关心，感谢每一位给予希望与力量的朋友，珍惜妈妈敬一丹的真诚、善良、清醒、坚持，在字里行间，在声音影像中。
4: 您好，观众朋友。
5: 您好，观众朋友。
4: 您好，观众朋友。
6: 欢迎您收看焦点访谈。
5: 欢迎您收看焦点访谈。
4: 欢迎您收看焦点访谈。
7: 我是敬一丹。

0: 我40岁到焦点访谈的时候，完全忽略了年龄，然后到了这儿以后才发现，啊，他们怎么都这么年轻，都比我小10几岁啊！而我那个时候，我不是在乎年龄，在乎能不能和这些我的年轻的同事一同站在前沿。
1: 焦点访谈每天接到的观众来信有几百封上千封，上面写着金一丹收的，这样的观众来信有几十封上百封，天天在我的桌上。如果这信只是写着焦点访谈编辑部收，我没那么大压力，他写着金一丹收，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托付。
0: 其实我更喜欢现场采访，我在现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那声发出了我所有的那种感官去感受。
2: 年轻的朋友跟我说，他小的时候啊，是和父母一块儿看《感动中国》的，而现在呢，他自己已经为人父母。《感动中国》这千千万万个家庭给几代中国人带来共鸣，带来感动。
1: 好，谢谢大家。
3: 特别关注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红通人员被引渡回国。
4: 近日，在中央反腐办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5: 曾能贵，1962年9月生，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2024年1月外逃，2024年8月，瑞金市监委对其立。

0: 案调查。2026年1月，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报，经与有关国家执法司法部门密切协作，曾能贵在境外落网，并于2026年9月被引渡回国。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曾能贵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典型，其归案是纪检监察机关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精神，深入开展天网2026行动和集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重要成果。中央追逃办将持续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不断织密追逃追赃天网，提高反跨境腐败工作能力，为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提供有力支撑。
1: 这两天，日本知名的服饰品牌宣布和日本漫画《我的英雄学院》联名，而且他们公然选在9月18号918的当天发售，这件事儿一下子激怒了不少中国消费者。
2: 大批的质疑之声之下呢，该品牌发布道歉声明，并删除相关企业信息。
3: 日本知名服饰品牌 VGO 于9月7号官宣，将与动漫《我的英雄学院》推出联名系列，发售日期定在9月18号。日本漫画《我的英雄学院》在行业内早已臭名昭著。2020年，这一连载漫画中出现了一名进行人体实验的角色志贺完泰。完泰是侵华日军731部队对人体实验受害者的侮辱性称呼，而志贺取自日本细菌学家志贺杰。日企联名辱华 IP 还公然选918发售，一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中国网友的警惕和愤怒。 VGO 在中国社交平台上粉丝不少，网店销量颇高，大量网友涌入该品牌淘宝直播间提出质疑，随后该品牌悄悄删掉了联动帖子。9月11号深夜， VGO 中国分公司发布道歉声明称，日本母公司现已终止与我的英雄学院的联名合作企划，并已删除相关企划信息，并表示始终高度重视中国消费者的感受，尊重中国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民感情。
1: 近日，支付宝假 APP 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根据媒体的报道呢，多位网友晒出了用假支付宝转账的视频。这类软件呢，几块钱就能买到，装上去之后呢，上亿的转账截图，你想怎么 P 就怎么 P。更让我们揪心的是，这里头呢还可能藏着木马病毒，一不小心就会盗刷你的资金。网友晒出的视频显示啊，这个网页页面里面余额能够随便改，刚才不是说了吗？上亿都能随便 P 啊。转账的动画、聊天记录，它都能凭空伪造。
2: 对此，支付宝安全中心官微做出了回应：网上流传的所谓 APP 截图不一定可信，请用户注意甄别，认准官方渠道下载支付宝 APP。提醒家人，特别是长辈，切勿轻信网上流传的金额截图，商家交易时以支付宝实际到账金额为准，也可以在支付宝 APP 开通语音提醒，避免被骗。
1: 好，换个话题。最近呢，有一件事儿在网上各方吵翻了天。一个好心的男子呢，资助了一名女学生，后来发现对方的生活非常的奢侈，一气之下就停了资助，没想到反被这名女生威胁。你说这个事儿，这个消息一出，马上大家吵翻了天，大家也特别的关注。
2: 是啊，然而随着有关部门的介入调查，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3: 近日，甘肃嘉峪关的姚先生发文称，其常年资助的一位家境不好的学生因使用高端手机不符合受助标准，他停止资助后遭对方质问催捐，甚至被威胁不然就曝光他。
4: 我发了一段资助大学生的聊天记录，直接爆了200多万播放，有几家媒体找上门想要采访，有些我直接没回，有些我聊完又反问。
3: 此事一经曝光，立刻引发热议，也有网友怀疑其真实性。随后姚先生回应，受资助女生只是情急之下失言，已送去生活费并安排勤工俭学。对此，嘉峪关市相关部门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安、教育等部门第一时间展开核实，但姚先生拒绝提供受助当事人的任何信息，说要保护孩子隐私。9月11号，嘉峪关公安发布警情通报称，经查，姚某某，男，30 37岁，为博取网络关注、吸粉引流，自编自导、虚构伪造、停止资助某学生后，遭对方威胁不实内容，通过其个人网络账号对外发布，严重误导公众认知，扰。

0: 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受理该案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目前当事人账号已被禁止关注。
1: 妈妈，你怎么来了？
2: 我做的相机。
3: 爸爸，
1: 脆香米。
4: 爸爸，你也来啦。
5: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6: 9月12号，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式运行。
7: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本次全线贯通式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
0: 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共设置8座车站，分别为雄安航站楼站、金融岛站、大学站、雄州站、雄安站、攒港站、霸州开发区站、永清临空站。它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这意味着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显著延展了出行半径，让跨京际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范围为雄安城际站至草桥站，分2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重点围绕车辆信号通信等系统的贯通功能测试展开，同时对运营队伍进行跨线协同操作与应急处置的实战磨合，确保各系统在贯通条件下达到运营要求。第二阶段按计划进入跑图试运行阶段，对列车正点率、运行图对线率等关键指标进行全方位验证，为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做好准备。
6: 30分钟直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60分钟通达北京丽泽商务区，还有舒适的加宽座椅和智能调节的车厢环境。
7: 确实不错，
6: 是啊，
7: 想一想这一杯咖啡的时间就能从雄安稳稳抵达北京，不久之后呢，我们就能够享受到京雄快线带来的这种全新日常。
0: 京雄快线串联起河北雄安新区、廊坊市及北京市，是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
8: 公交化、高频次、一码通行，对全方位推进京雄同城化和打造京雄一小时都市圈具有重要意义。
0: 实现这一愿景要有硬核科技支撑，作为国内首个集最高时速200公里 CBTC 信号系统与市域地形车等高标准于一身的线路，京雄快线不止于快，列车通过 GOA 四级全自动驾驶、碳纤维新材料及智能运维体系，将速度、安全与舒适融为一体。
9: 有一个主题叫星辰大海，一共有8节车厢，其中6节普通车厢、1节商务车厢，还有1节行李车厢，可以提供坐席408个。如果考虑站席，在拥挤度舒适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容纳844个人。在这个列车显示屏上呢，可以实时的显示拥挤度、车厢的位置、车站的楼扶梯，还有出入口的位置，乘客下车可以迅速的找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0: 京雄快线列车突破了速度高、站间巨大、贯通运营等重大挑战，应用自采信、自学习、自决策的智慧控制技术，行车故障降低95%，实现电气故障不停车，大幅提升运行效率。
9: 这是我们的司机驾驶室，列车车头呢，还有设备舱的局部都是采用了这种碳纤维，具有这个轻量化的特点，采用了车辆健康管理系统，对转向架、牵引系统、智能系统、车门系统等关键部件进行全面的监控，同时呢，运用人工智能、自学习等算法，提升列车的健康管理以及评估决策的能力。因为我们的乘客呢，主要是一方面是通勤的客流，为这个疏解的人群服务的；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个机场的客流。那更多的呢，可能是一些商务人士。所以我们列车呢，一个是震动它要小，第二呢是这个降噪，采用新型的隔音涂层，让我们乘客的这个体验度、舒适度拉满。
0: 京雄快线项目

0: 建成后，将全方位推进京雄同城化，打造京雄一小时都市圈。
1: 换个话题，医院门口如果遇上堵车，那是让我们又头疼又焦躁。那今年以来呢，北京就为这件事儿下了功夫，一家医院一套办法，专门治理医院周边的交通拥堵。
2: 这一次呢，北京用数字思维来解题，运用加法减法，让交通从

0: 发生。
1: 以前来趟医院动辄两三个小时，现在就我自己而言，可能这个节省一半。
0: 这省下的时间从哪儿来？吴先生家离医院3公里，8:45出门，9点到友谊医院通州院区。这个时间到医院，在以前门口排队是常态，
1: 经常就是在那个东门或者是南门吧，进这个医院就诊到找车位，这个没个十几分钟他是下不来的。
0: 如今车辆不再堵在院外，入院进地库停车，这段曾经令他头疼的路程短短几分钟就能完成。
1: 25年底的时候，有一次带孩子来急诊看病，然后突然间发现那个急诊的停车场然后新增了很多车位，大概有4层吧，车位还是挺充裕的。
0: 停好车，时间刚到9:05，吴先生直接上楼进门诊。
1: 现在挂号的话都是在这个微信小程序上，然后看今天或明天的号源，如果有的话直接挂，按照我的预约时间段直接来就能看病。像今天早上这个号就是昨天傍晚的时候挂的。
0: 他当天预约的是9:00到9:30的号源，时间刚刚好，取完号没等一会儿就轮到他就诊了。
1: 预约时间段过来，我等待的时间也比较短，
0: 不到10点吴先生就完成了就诊。对于这一趟就诊体验，他的感受如何？
1: 现在的感受就是俩字，方便。
0: 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回到开头那个问题，看病最难的或许不是看病本身，而是看上病之前的那些事儿。一场系统性改造就此启动，北京市交通委、市卫健委、市交管局联合开展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首批选取22家重点医院，友谊医院通州院区正是其中之一。这22家医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2: 平均的就诊量每天在大概10000人以上，不只是来接诊北京本地的患者，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地患者慕名而来，所以他平常这个交通压力也非常大。
0: 医院周边拥堵的核心矛盾是短时人流车流高度集聚与区域交通承载能力不足之间的冲突，但这22家医院分属不同辖区，位置不同，规模不同，周边路网条件也不一样，同样是医院周边交通拥堵，堵的原因却各不相同，于是一院一策的治理思路也就浮出水面。
2: 根据多年的治理经验和总结，编制了学校、医院、景区、商场共建共治工作指南和技术导则，在医院方面呢，大概有41条左右。医院呢，寻找适合自己的，编制这个一院一策的方案。
0: 吴先生就诊的友谊医院通州院区，此前长期受东门外交通拥堵困扰，车辆堵在院外，根源却在院内，停车资源紧张，车辆进不来也停不下。怎么办？医院一方面优先把现有车位留给就诊患者，一方面新建车位扩充供给，车位多了，进院顺了，门外的拥堵也就跟着缓解了。
3: 通过我们的这个交通这个智慧平台的监测数据，像我们的这个友谊医院周边的交通拥堵指数，在早晚高峰时期呢，平均下降了20%。
0: 北京台报道。
4: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院区的变化挺实在的，也就说明这一院一策确实管用。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医院它不像商场，它有很明确的一个高峰期，这人一多怎么来解决堵车的问题，看来有点难。
5: 没错，你刚才说到了就医的高峰期，那么扎堆就医呢也是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如何从源头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继续来探索北京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之道。
0: 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治理的从来不只是交通本身。如果患者都集中在同一时段涌向同一家医院，势必会造成短时间内车流人流高度集聚，如何给就医需求做减法成为破题的关键。
6: 通过严格预约就诊，目前呢这22家的医院预约就诊率均达到了95%以上，特别是上下午号源能都调到了1:2:1，有效缓解了人员就诊的集中。
0: 以友谊医院通州院区为例，门诊开诊时间被划分成了14个就诊时段，患者预约就诊时段精确到30分钟。
7: 每日的放号量大概是5000-6000这样的一个数量级，把号源全部放开，方便患者通过任何一个渠道来进行预约。挂号的时候呢，是请患者自己选择这个时间段。第一原则是按照他的预约时段来就诊。预约这个工作之后呢， 我们是肯定是做到30分钟之内啊，候诊不超过。
0: 分时预约，让患者不再扎堆前往医院，从源头缓解。

0: 医院周边的交通压力。与此同时，不少医院通过延长开诊时间，开设周末门诊、晚间门诊，引导患者错峰就医。
1: 周末门诊跟我们那个门诊的时间是一样的，都是早上7:30到5:30左右，还开放了晚间门诊，上班族可以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呢就诊，时间呢是从下午的5点一直到晚上的9点。
0: 目前西苑医院周末门诊日均门诊量达到了6-7千人，晚间门诊日均接诊200-300人，精细化分流高峰就医人群。截至目前，22家重点医院已有20家开设周末门诊。除了少扎堆儿，能不能让患者在看病这件事上少跑腿，互联网门诊应运而生。刘健是西苑医院综合科副主任医师，每周除线下门诊外，还会在互联网门诊出诊5次。此刻，他正在为一名复诊患者进行图文问诊。患者只需通过平台发送相关信息就能完成诊疗，不用来医院也能获得专业的诊疗建议。
2: 他第一次在门诊就诊，但是后边患者慢病调理，他可能需要定期的服药，然后或者是比如说要外地患者，建议这样的患者呢通过线上门诊来解决，会有专业的团队来负责对接，包括把患者的药品以及他的这次的病历以及一些处方底方一块给他快递过到家。
0: 如今越来越多医生像刘健一样参与互联网门诊出诊，今年7月，西苑医院互联网出诊医师达到213人，占全院医生总数30%以上。与此同时，依托区域医联体建设，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小病在社区诊治，进一步减少大医院的就诊压力。
3: 专家基层下沉之后呢，有很多的患者呢是必要的时候才转诊，有些呢能在基层解决的，我们就在基层解决。
0: 除了少扎堆儿、少跑腿，在就医需求做减法这道题上，北京还给出了一个新思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外疏解，从空间上分流就医需求。2024年底，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正式开诊。对于市民郭先生和他母亲而言，看病这件事儿从需要提前很久规划，变成了随时都可以出发。
4: 从2015年、16年左右，就是带我母亲来咱们安贞医院。之前呢，我们都是去那个咱们老院区，我们家离那儿距离大概有40公里，得将近2个小时。自从咱们这个新院区开了之后，咱们这个通勤距离就近了很多。10几公里，12-13公里就到了，半个小时就完全能够到这儿了。停车车位方面充裕很多很多，虽然都是每个月来一次啊，但是之前就需要规划这个时间，但是现在来这儿就不一样了。我们也不用特别早起的，我母亲心情都感觉比以前要好了很多。
5: 去年朝阳院区的门诊量比2024年下降了7.9%，大规模的患者是被疏解到了通州院区来看诊。这次开业以来呢，我们门诊接待的人次数到目前大概是110多万人次，那么其中的外地异地患者占比大概在60%多，天津、河北的患者他们在60%多里边还占大概1/2左右的比例，那么就有大量的患者被吸纳到了通州院区来就诊，大大缓解了我市区里边这个院区就诊的压力。
6: 我们已经完成了15家医疗机构的这个医疗资源疏解，疏解病床达到4000多张，就医人群疏解到了郊区，缓解这个市内中心城区的这种压力。
0: 北京台报道。
7: 说完了减法，再来说加法，就是增加车位的供给。
8: 通过这次综合整治呢，患者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医院的停车位变多了。
0: 来的人少了，意味着短时间内人流车流集中的现象得到了缓解。这时候提升医院周边交通承载能力，在供给端做好加法，一减一加，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才能真正见效。这道加法题首先从车位供给做起。西苑医院选择向内挖潜，对地下车库实施整体翻新改造，车位总量增加至375个。
9: 地下停车场现在已经使用了将近15年了，设施呢都比较陈旧落后了，进行了全面智能化的改造，提高了停车率。
0: 同样是做加法，友谊医院通州院区走的是内外兼修的路子，在医院内部增加机动车停车位，在外部为职工寻找停车资源，把院内有限车位优先留给就诊患者。
10: 急诊一级楼地下区域呢设置了新的地下停车场，新增了大概369个停车位，在院外呢租赁了302个专用停车位为职工使用。
0: 职工车辆疏解到院外，但不能给职工添麻烦，这该怎么办？首先是选址要进，经过多方协商，医院最终在东门对面的小区内租赁了停车位。与此同时，一座连接小区和医院的过街天桥随之启用。早上7:30，护士曲小玲驾车来到停车场，停好车后从停车场出来，5分钟就能走到医院。
11: 就医的患者有推着轮椅的，也有这个拄着拐杖的，他们非常的不方便再去满园区的找车位，相比患者来说，他们的需求更加迫切一些。
0: 加法还要加在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供给上。过去不少医院都存在非机动车挤在门外随意停放的问题，造成进出不畅。增加非机动车停车空间，引导有序停放，同样是破解医院周边交通拥堵的关键一环。
12: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啊，包括这边基本上都停满了自行车，包括电动车啊，留了一个很窄的通道。那么现在您可以看到，基本上畅通了，效果还是很明显。
0: 这样的效果从何而来？今年5月，医院对非机动车停车区进行了扩容建设，在医院西门外新增了600个停车位，
13: 就是更通畅了。以前那块儿经常堵车，
14: 现在就是又多建了一些，所以我们大部分应该是所有电动车都可以停到棚里了。
0: 新建停车设施还融入了绿停融合理念，在扩容车位的同时，也提升了城市环境品质。
15: 朝阳区整体的路网建成比较成熟，所以说通过绿地覆盖用的方式，增加非机动车的停放面积，同时保证现状景观的一个环境。
0: 而在复兴医院，非机动车实现了真正的开门入院，电动自行车在医院入口挤占人行道甚至机动车道现象明显改观。这里还率先打造了停充衔接模式，
16: 我们实行了敞门纳车，引导到最接近我们的急诊楼下停放，给患者也提供电动车的充电桩。
17: 全市呢已有20家医院完成了非机动车停放秩序的治理提升，在电动车停放区配备这个消防器材啊，加装硬质的隔离设施，部分医院呢还配套增设了充电桩，有效缓解就医停车紧张的问题，实现了秩序和便利的双赢。
0: 北京台报道。
7: 现在的北京时令秋花正是盛花期，加上中秋国庆两节临近，位于顺义区的北京国际鲜花港昨天举办了菊花文化节。
8: 37天超长展期，100余项文旅活动，12处漫游奇境，让这场花式活动灵动有趣。
18: 鲜花港的西南部区域呢，是本届菊花文化节的主要打卡区。在这里呢，不仅能欣赏到成片盛开的流华菊，同时还能在南瓜乐园、阳光花房等12处秘境中体验不同空间的多层次风格。
19: 采用圈层式布局，12处漫游奇境选用了藤编雕塑、水系泡泡、原木休憩区等元素，兼顾童话童趣与中式雅致，满足全年龄段打卡休憩需求。
20: 每个景观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带着老人孩子去每一个景点，都拍了很多美丽的照片，全家都很开心，特别是孩子。
19: 在园区文化中轴线上，龙池跳泉打造20米双龙戏水菊艺绿雕，集中展出40余种传统精品独本菊，搭配精品球菊、悬崖菊、盆景菊等造型艺菊，冷暖色花带交织。今年秋季，园区沿浣花湖、水杉木打造环湖景观带，一座京城最大的7.5米高的花神造型立体花坛引得游客纷纷打卡。草坪区为游客搭建了休闲露营区，大地花海更是首次选用了色彩明艳活泼的向日葵无限阳光。
21: 这片大型的向日葵花海呀，选的是一个全新的向日葵品种。您看它的高度是特别适合咱们游客打卡拍照的，它是属于一个多头的向日葵，整个开放起来呢非常的绚烂而且壮观。
22: 这种蓝天白云，然后会让你看植物的心情更加愉悦。
19: 本届菊花文化节是妥妥的文旅加休闲加亲子融合模式，园区也优化了餐饮、休闲、游乐、交通多元业态，打造动静相宜、全龄友好的游 园体验，让游客沉浸式尽享秋日菊海风光。
21: 今年的菊花文化节是一个超长的花展，总共37天的时间，在假期期间我们也是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互动，比如说有蝴蝶放飞。

0: 还有花卉主题的手作。另外我们还推出了一个特别的惊喜，咱们整个花展期间着汉服及妆造是可以免费入园的。
1: 鲜花港菊花文化节持续到下月18号。北京台报道。
2: 昨天2026全民太极大会在园博园启幕，开幕式上名家展演、青少年武术展示、机器人太极秀轮番上演，
3: 而最震撼的是3000人集体太极展演。
1: 3000人共舞太极的阵势您见过吗？2026全民太极大会的开幕式上，3000名太极爱好者整齐列阵，舞龙翻腾，八法五步刚柔并济，功夫扇方阵气势如虹。
4: 场地很宽，这个气势很宏大，在一起大家都很开心。
5: 打太极拳的人练健身气功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对咱们这个武术运动的普及，对太极拳的普及，现在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局面。我们这个3000人的展演呢，是展示习练者的健身的一个风貌，包括我们建设全国武术特色区会有非常多的帮助。
1: 丰台区坐拥北京园博园、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丰台体育中心等多元户外运动与文体场馆资源，在2025年全球体育产业加速复苏的宏观趋势下，赛事经济潜力亟待释放。为此，丰台区依托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全民太极大会等主题活动，整合赛事、展演、培训、体验等多元业态，推动农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发展。同时，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在习练太极的过程中也收获了不同的快乐。
6: 我觉得武术能强身健体，可以坚定我的意志。
7: 做是太极吧，它不仅给我带来了快乐，而且还带来了身心的健康。
8: 我很喜欢太极拳，因为对身体很好。我训练的时候我的感觉很好，很安静。
9: 希望通过科学健身，通过 AI 使太极文化呢更广泛的能够落户到家，通过高科技更标准的让大家呢来学习太极拳。
1: 本周末持续2天的2026全民太极大会还会举办名家见面会、太极健康推手大赛、太极产业推介展等活动。北京台报道。
2: 近期各类减重药物，特别是有一些网红的减肥针迅速的走红，成为很多人眼中可以轻松减肥瘦身的网红神器。
3: 可是这所谓的网红神器背后呢，殊不知看似便捷的瘦身方法却暗藏着诸多的健康风险。
10: 一众名人快速瘦身，全网刷屏的躺瘦神器口服司美格鲁肽全新上市，各类减重药物持续走红，成了年轻人追捧的瘦身捷径。那这些减肥针、减肥药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减肥原理又是什么呢？
11: 可以就是有一个改善胰岛素抵抗，这个抑制胰高血糖素分泌，来这个减轻肥，就是缓解肥胖。那么同时呢，它如果作用在胃肠道呢，是可以这个延迟胃排空啊，增加饱腹感，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摄食的需求就减少了。那么再有呢，就是它可以作用到中枢神经系统，它给予一个就是饱腹感的一个信号，减少这种摄食的信号，使你主动呢就没有饥饿感，这样的话呢，减少了一个摄食的欲望。
10: 看似万能的减肥针，本质是治疗代谢疾病的处方药，而并非大众理解的塑形神器，在临床中也有着极其严格的准入门槛。
11: 那么这类药物呢，我们看到它批准的适应症呢就是肥胖啊。那么肥胖的标准的话呢，按亚洲人群的话呢，肥胖的标准是 BMI 大于28。那么像司美格鲁肽呢，它认为它的适应症呢是 BMI 大于30，这是可以用的。还有的话呢，就是 BMI 大于27，同时呢合并了包括高血压、高血糖、高脂血症，或者是心血管疾病，或者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也是可以用的。口服的司美格鲁肽呢，目前呢它在中国批准的适应症呢还是2型糖尿病患者啊，就是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不佳的时候可以使用，暂时呢没有批这个肥胖的适应症。
10: 一边是医院严格规范诊疗，一边是网络渠道随意售卖，人人可买。如今无需面诊，无需体检，各类减重针剂、口服药轻松就能买到。看似省下了时间，轻松实现快速瘦身，实则跳过了全套医学风险筛查。
11: 部分患者呢，如果他有这个消化道的基础疾病啊，没有在这个医院相关这个医院正规的检查或者医生的指导下呢，确实会有一定的风险。

0: 那么就是如果这个患者有胃肠道的问题，那加之又用了这个治疗皮满溶剂，它就会有的患者出现比较严重的胃肠道反应，急性肠胃炎就会出现严重的恶心呕吐，那么时间长了可能有的人会出现脱水啊，那么包括血压下降等等啊，那么严重的话呢，可能导致这个昏迷。
1: 瘦身从没有捷径，拒绝盲目跟风网红瘦身，科学管理体重，控制饮食，合理运动，才是最安全、最长久的变美方式。北京台报道。
2: 继续来关注健康。最近呢，24岁的吃播博主干饭莹莹去世，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也很关心她。她生前曾经在视频当中自己说因低钾住院，目前她具体的死因还没有权威的医学结论。
3: 但是这件事呢，也让不少人开始关注了，低钾到底意味着什么，又会给身体带来哪些风险？记者来到北京友谊医院进行探访。
4: 就咱正好处在那个环境里，生的希望都不多了，不大了，感觉指标这么高。
5: 几天前，张先生发热后自行服用了感冒退烧药，服药后他大量出汗，起初他以为汗出了烧退了病也就快好了，但身体给出的答案却恰恰相反，
6: 就没有食欲，然后后来还浑身就没有劲儿了，到这有医院的这个急诊科一查以后，他说我血钾偏低。
5: 从以为扛一扛就能过去，到因身体不适走进急诊，检查单上血钾偏低几个字，让一种平时很少被关注的电解质进入视野。钾离子究竟是什么？它又在我们的身体中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
7: 钾离子参与了我们人体所有的生理功能、病理功能，以及我们疾病的修复，还有我们的一些所谓的这个思考啊、运动的过程，所以它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电解质分子。
5: 事实上，钾离子默默维系着每一次呼吸与心跳，当它悄然流失时，身体会怎样呼救呢？
7: 大家其实都有一个症状，我们腹泻以后啊，很多人就觉得手脚冰凉，同时呢会觉得这样手这么弯曲，我们叫五指这么勾着的，然后还有屈曲的这样动作。此外的话，很多人还会出现心慌。
5: 当乏力、心慌这些信号落在心电图上，低钾也可能留下痕迹。
8: 当低钾血症的时候，我们患者的心电图会出现波形的异常，比如说会出现呢 T 波的低频。另外的话，有一些明显的低钾血症会出现 U 波。
5: 心电图上的波形变化像是身体留下的一条线索，却不是诊断的最终答案。是否存在低钾，还需要结合血液电解质检查等综合判断。
7: 首先要问症状，第二件事一定会给您化验，要同时化验钠、氯和钾，这是最常见的三个电解质指标。化验之后要去看一下电解质以及可能引起低钾血症的其他一些常见的指标，比如说我们甲状腺功能、皮质醇的情况，包括可能还会给你一定要做心电图。
5: 当身体需要补充钾元素，我们该如何从日常饮食中为每一次呼吸和心跳重新积蓄能量呢？
7: 含钾的食物比较多，最常见的就是香蕉，还有橙子，橙子可能还要吃那个皮，还有一些就干果，坚果也不要去皮哦，皮里面也要含钾，但是这些东西都叫过犹不及，也说你不太清楚你血钾的水平，你应该补多少，我觉得都应该跟医生商量。
5: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一项覆盖了全国七大地理区域、12个省份、50000多名女性的最新流行病学调查。这里面显示啊，中国女性平均自然绝经的年龄是49.46岁，早绝经患病率为9.69%。
3: 近半数的女性啊，都存在绝经相关症状，比如失眠、疲劳、焦虑为主。很多女性呢，还跑了好几个科室，但是一直都没找到根源。
9: 我是今年刚退休，退休以后感觉这些症状好像都严重了。现在的盗汗就是特别的勤，就一会儿呼的一下，这人就出汗，但一会儿又冷了，变化无常。皮肤从停经开始就是身上就会长一些湿疹，好了，但反复过两天又从别处长出来。我皮肤科我就挂皮科，然后耳朵呢就挂耳科，然后就说再有什么妇科也去，结果有时候大夫就会说你还是去综合科，就是老年的那种更年期的那种。
10: 李女士说，她一直在尽量控制情绪，但身体难受是实实在在的。
9: 吃过中。

0: 药，然后再慢慢调理。吃这中药的时候呢，就是反正也有点效果，这些效果都没问题，但是这个身体总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症状，就突然间的，不管是就身体哪不舒服都不容易好。
1: 北京妇产医院妇科内分泌科创科主任、首席专家阮祥燕说，很多人把更年期当成忍一忍就过去的事儿，或者觉得绝经是自然衰老不用治，这是最大的误区。更年期的月经紊乱虽然常见，但并不是正常现象，需要及时就诊。
2: 现在我们很多更年期女性，比如说绝经一两年或者更长时间啊，她各个科到处去看，但是他可能最后才走到了更年期门诊啊。比如说有的人他表现啊，皮肤啊总是容易过敏，因为绝经之后呢，雌激素的缺乏，皮肤变薄，所以他对外界的抵抗力是减弱，容易比较敏感。那有些人他表现的是，哎，他的心慌，这血压忽高忽低的，他跑到心血管科去看了，一看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做了好多检查。他还有他出现腰背疼啊，他就想着，哎呀，我的关节有没有啥毛病呢？跑到骨科去看，最主要的核心问题就是更年期的问题导致的。
3: 你看，面对更年期，有人硬扛，有人到处求医，也有人选择提前预防。
4: 是啊，其实对于更年期来说呢，这是女人的一个生理反应，因人而异。那我们不能过度的紧张，但是也不能过度的忽视，用正确的心态和科学的方法面对，早干预，早受益。
5: 我姐姐她特别难受，更年期的时候，我看她那种痛苦都不能工作，所以我从2018年到现在我就没断过，每年都来查。那我现在今年57周岁了嘛，我没有什么任何更年期的症状，而且我的那个就是月经啊什么还正常来，我认为是早干预，早受益。
1: 董女士说，她看到身边朋友的痛苦，决定提前预防。但专家提醒，更年期调理不能盲目。一个常见误区是，补钙就是治骨质疏松。很多人只喝牛奶、吃钙片，却不补维生素 D， 钙质很难被身体吸收。还有人认为绝经越晚越好，实际上55岁以后仍未绝经，需要及时就医排查风险。更年期体重上涨也不完全是吃得多，激素变化会让脂肪向腰腹重新分布。
5: 周围有朋友更年期，他们大量的出汗，包括失眠，吃不了饭，睡不了觉，哎，我就觉得他太痛苦了。女性内分泌的这个调理我觉得更重要，它其实叫内调外养，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内部要调整好了，人体的结构和机器运作会正常。
1: 北京妇产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金静说，不是所有更年期都需要医疗干预，但严重影响到生活质量的不该硬扛。很多人还有一个误区，认为激素治疗会致癌，实际上在医生评估排除禁忌症后规范使用，激素治疗是安全的。
6: 绝经激素治疗呢，它不仅可以改善我们更年期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同时能够降低远期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骨质疏松的风险，以及改善我们的认知功能，降低老年痴呆的风险。
1: 阮祥燕提醒，更年期不规范治疗，不仅生活质量差，远期医疗花费还会更高。
2: 有的到我这儿来呀，拿了吃了10种以上的药，实际上根本没有解决，最有效的还是激素治疗。如果能够用的话，他可以吃1种药代替10几种药，而且生活质量还高，但从对国家来说也节省了医疗支出。
3: 看得出来，更年期它影响的是一系列长期的健康风险，
4: 不能忍，要科学的管一管。
1: 阮祥燕说，更年期是身体过程，每个女性都要经历，但无论症状明显不明显，身体都在受影响。很多女性还有个误区，认为绝经后就不用做妇科检查了，实际上绝经后依然可能出现妇科炎症甚至肿瘤，妇科体检不能中断。
2: 比如说皮肤啊、骨骼呀、心血管呀、泌尿生殖道的问题啊，有些呢她不好意思说，有些不凸显，但是呢它都在影响着的啊。如果说我们能够及早的开始进行保健和规范的治疗，这些呢它的慢性病都会延缓甚至不出现。
1: 阮祥燕提醒，绝经激素治疗不是人人适用，有禁忌症的患者需要选择非激素疗法。
2: 激素治疗是最有效的，但是也有一些人他有禁忌症，所以我们要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禁忌症。什么是禁忌症呢？所以乳腺呀、激素不会致癌，但是呢如果有癌，这个激素会促进癌的快速增殖和转移，所以我们要测乳腺呀，还有子宫啊。近期呢

0: 有如果得过血栓，那他也不能开始激素治疗，那我们也会选择非激素疗法啊，给他一些建议，包括中药啊、植物药啊其他来选择，也总要让他改善他的症状，让他生活质量高一些。
1: 更年期不是需要忍过去的坎儿，而是需要管起来的阶段，早识别、早就诊、早干预，才能让这个人生转折点过得更平稳一些。北京台报道。
2: 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见。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6: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6: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6: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全带着试看看怎么样啊，看远看近，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10: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4: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15: 人人皆伪装，
16: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15: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17: 功德有戴安娜，
18: 真正的财神。
19: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6: 活该你是自己，
19: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6: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8: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6: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8: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
2: 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13: 9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裤子换了。
1: 这他尿床，我们大家都没法睡。明天还要上早班呢，我。
2: 宋莹，你爱人什么时候出差回来呀？你看我天天要值班，我也要好好休息。你每天带着孩子住在这儿，也不是长久之计，对吧？
3: 宋
2: 莹，哎，对了，我们那个方房名单你们谁知道啊？下来没有？啊？哎
3: 呀，我觉得离皮咱都别想了，厂里面为什么一直拖拖拉拉的呀？肯定那个名单都已经改得冒火星子了，就那么几间房，谁都想要，怎么可能轮得到我们呀？咱们呀，早点睡吧啊，别做梦了。
1: 这不多高级套房，真是搞得大家抢来抢去的。哎，你说这上下铺，哎呦我天
2: 哪！哎，你上哪儿去啊？
4: 妈妈，我们去哪儿？回家睡觉。
5: 妈妈给你讲的话，你都记住了吗？嗯。

0: 半夜的，你找谁呀？
1: 张书记在吗？
2: 找谁？
1: 张书记。
2: 张？找你。
1: 你不给我分房子，我儿子就住在你家。
3: 哎，你是谁呀？哎，
4: 妈妈，
2: 儿子，你就住在这儿吧。张书记家有房有床的。
3: 这怎么回事啊？
2: 这是谁呀？
0: 喂，那你们怎么回事啊？哎呦，
2: 书记，
0: 他跟你什么关系啊？
3: 小孩，
0: 你跟他什么关系？
3: 我可不认识你妈妈，我怎么可能欺负他呢？啊？
2: 早，
5: 早，
2: 在干嘛？

0: 老陆，老陆，
1: 哎，书记，
2: 你呀，找几个人，下午3:30呢，去一趟二车间。
1: 啊
2: 啊，

0: 吃二车先生，三点半哈。
1: 啊，
0: 最好有女同志。啊。
1: 啊，好，知道了。
2: 干什么的？这。这厂里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你们要替厂里多想一想嘛。都是你这样的刺儿头，我们这工作怎么干
3: 啊？我刺儿头啊？我一个人管十几台车，我在车道里来来回回走，一天要走十几公里呢。下了班以后脚都肿了，我还要挤公交。怀孕的时候实在不敢挤公交了，我爱人就只好来接送我。有一次下暴雨，我们连人带车困到了水里，还好我爱人反应快，把腿垫到我的肚子下面，不然我儿子就剩在大马路上了。
2: 这孩子可以在压缩机场上学吗？
4: 哎呦，压缩机场小的嘞，根本没有幼儿园和小学的呀，他们孩子都在外面上的呀。
3: 现在天气还算暖和，我们家动辄一个人啊，一个人在操场上玩到六点钟，等他爸爸来接他。天马上要冷了，你让孩子还在外面等啊？都换了我叫谁去啊？啊，你们让我体谅厂里，厂里你要过我吗？
5: 黄玲啊，买啥东西去呀？今天啥日子呀？阿婆过生日，
4: 对吧？
3: 三班长照顾不了家里，哎，你要是不给解决房子，陆科长，你去跟我们车间主任说，我以后只上早班，不上中班夜班。
2: 这房产科这管不了生产科的事儿吗？
3: 那你就解决房子呀，陆科长。要不你解决房子，要不你就解决三班长。
2: 宋宁啊，做人要有素质，有理还不在身高。
3: 没错，你、啊、我没素质，你是科长，你有素质，我工人大老粗就是没素质。
6: 对，
3: 哪个特老没素质？
2: 宋宁、啊，你这是无理取闹，你这样我喊保安科了。
3: 喊呀，你喊来呀，把我抓进去，我正好不用上班了，
4: 不用上班
3: 带孩子了呀。
4: 对，
3: 我辛苦这么多年也该休息几天了。

0: 阿玲在厨房忙了一下午，辛苦啊！不辛苦吗？哎，来，吃饭吧。哎，好。嗯，数字暗示，不错。抓捕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笑口常开，万事如意。哎，乖乖。哎呦，好。那坐下。
1: 妈妈，我帮你端面。好，嗯，慢慢端。
2: 这鸡做的不错，
1: 是啊，手糕也好看。嗯，不是因为你们上班呐，这个按照风俗要吃两顿，这讲究点的人。

0: 人家还要请唐明先生来家里唱八仙上寿呢。
1: 多钱多钱
0: 多加点，来多拿。
2: 啊，谢谢你的。
0: 吃哈。
3: 老板，你吃。
0: 来，
2: 坐下。
0: 不要。哎，对，图南，你坐啊。
1: 图南，
4: 坐。
1: 阿玲坐不下了，哎，你同小婷到厨房去吧。
0: 哎，
1: 对。哎，哎，吃，快吃。
0: 好，吃了。
1: 啊，
0: 来，先喝，
5: 喝，喝一口啊，哥。
0: 来
5: 。爸说了，这个鸡你弄得好吃。
1: 都吃到了，
6: 不要凉了。
1: 哎呀，你看，来，我再给你夹点肉。
6: 一会儿切糕啊。
7: 吃。
8: 妈妈，你也吃。
9: 阿公到上一份这个新年出来的，
10: 哎，新年没过过，刚刚一直来还购买这一份子了。哎呦，
11: 张书记，你这屋里面的没意见的？
12: 不关你卵子！
1: 回来啦。
13: 今天下午啊，老陆和宋莹吵起来，全场都传遍了，都知道这孩子在咱们家里，你说怎么办呢？
12: 我威胁老陆了，再不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把这个小娃娃送到他那儿去。
0: 那这孩子得在咱家待多久啊？什么时候接走啊？
12: 今晚12点，妈妈下了中班就过来接他，大半夜的，我不方便出面。你给他开门啊。
13: 行啊，解决了就好办了。吃饭吧，大家就等着呢。哎，你最爱吃的啊，雪里红毛豆，那毛豆啊，小家伙包的啊，可有眼色了，老灵光了。来，
8: 毛豆是我剥的，你千万你不许吃。
12: 小娃娃，
1: 来，吃啊，吃吧。哎。
13: 老陆怎么解决的？
12: 亚洲剧场有一家愿意跟他们家换房子，为了方便孩子就解决了。
0: 我别放电话了，你那个胆子啊哈，那个鬼当着我门口的大些的，你我有事了，你快点都在边上想吃吧。我孩子妈没睡了，你都会想个知道呢，一就是老赖你这个狗子上干。
14: 张老师回来了，
13: 哎，回来了。
0: 笑你死个了！你喊呐，哪位导演来了？切，那个李明珍在哪能啊？那个肚子嘛，我都来，
8: 妈，我想喝水。
13: 妈给你倒好。

0: 我拿换衣服吧。小婷脱了衣服就上床睡觉，听见吗？
1: 听见了。
2: 来吧，你先问他们。
0: 你俩谁先洗？

0: 你这一晚上不说话，怎么了？
1: 没事。
0: 房子的事怎么样了？妈今天有意无意老是问。
1: 主任今天找我谈话了。
0: 怎么说的？
1: 让我年三十顶班，话里话外的暗示我不顶班的话会影响分房。
0: 你答应了吗？
1: 不是答不答应的事儿。他说张姐身体不好，不能值夜班。可是值班表上年三十排的夜班明明是李处长家的儿媳。
0: 他这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啊，他拿我做人情。
0: 你怎么说的？
1: 什么也没说，说了也没有用，还是得顶班，随他安排吧。
0: 爸妈今天特别高兴，夸你手表做得好。今天真是辛苦你了，这肉蛋得吃得可开心了。说你手艺特别好，他们的妈妈就做不好。百善孝为先，长辈过个生日，做子女的洗手做的羹汤，这是中华优秀的传统美德。以前华丽在家的时候就不爱做，干妹的媳妇也不行。你是长儿媳，你给撑起来了。
1: 长儿媳，我撑起了这个家。吃饭都没让上桌，话也没说到桌面上。本来我也想祝阿婆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笑口常开，你听妈收了。今天二车间有个女工闹事儿，吵着要换房，听说还把儿子扔到人家里去了。
0: 扔儿子？
1: 哎，你说我们要不要给张书记送送礼？
0: 但不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咱不去跟人家争这些蝇头小利。
1: 近的都没有，还谈什么远的？

0: 这房子真是太小了。哎，嫂嫂，哎，你就再熬，这小孩啊不愁长，说长大瞬间就长大了。你看大伙不都这么过来的吗？我呀，一个人拉扯仨，这不也熬过来了？就再忍忍啊！谢谢大姐。哎呀，客气。忍忍，同志，跟阿姨再见。
1: 阿姨再见，我还再见。
0: 走吧，慢点啊。

0: 山参面好吃吗？
1: 嗯。
0: 明天让你爸爸去买排骨，妈妈给你做排骨面吃。你笑什么呀？我儿子能干，车间里的人都夸他心疼妈妈。我在车间跟陆科长吵，他在张书记家嚎，那陆姐不停地夸他，说秤砣虽小压千斤，一嗓子嚎出两间房。
2: 是是是，母子同心，其利断金。
0: 我跟陆姐说了，我们家房子不是嚎出来的，那是压缩机厂的房子换来的。
2: 棉花厂的房子终于有了，邱姐告奶奶的，没想到最后吵架把事办成了。
0: 早就该吵了。我今天看到分房名单，去了趟办公楼。我本来想当面向张书记和陆科长道个谢，张书记是没见着，陆科长跟我说了几句话。新邻居一家四口，人家是个老师，不用三班倒，孩子们都在附小上学，以后有人陪动辄上下学了，我满意得很。我跟陆科长在楼道里说话，生产科也出来凑热闹。周科长说这房子是调换的，虽然是不违反厂里分房的政策，但是我闹事影响不好。生产科开会决定取消我今年所有考核评分的资格，先进劳动积极分子他都没有资格。
2: 但是还是房子重要啊。
0: 我也是这么说的。我说周科长，你还搞搞清爽，那劳动积极分子不就是为了加分分房子吗？我现在房子都有了，谁还在乎那一张奖状几块钱奖金啊？
2: 这话是不是不该说呀？你呀，有时候就是什么话都说图个嘴痛快，那到最后活也干了，领导也得罪了。
0: 我凭什么不说呀？那评比资格都没有了，我还要憋屈我自己啊？以后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骂谁我就骂谁了。

0: 前男友是，还好了，还有一两个月，到时候啊，小青就该有自己的床了。你说，咱们家分到房子会不会跟全国恢复高考有关系啊？
1: 你想啊，以前的高中部都是混日子，老师们心思学生们信也在，自从报纸上说今年恢复高考，哎，学校的小领导一下子重视起高中了。
2: 对呀，
1: 现在晚上都有人来找你补功课了，图南都没地方写作业了。
2: 他们也没办法，突然说恢复高考，别说参考书了，起码书店连教材都脱销了，都是熟人的孩子。 高考这么大的事情，不能不帮一把。没说不帮，就是忽然就说高考了，我怎么总觉得不像是真的呀？
1: 当然是真的了。

0: 爸，小天，你跟妈出来吧。
1: 给他们坐，好好。复习的怎么样了？
0: 你好，陈生。
2: 复习了。
1: 嗯，我来看看啊，我一个一个检查啊。
0: 出来，妈。
1: 其实你看这道题啊，他考的是函数题，没规则。啊，大家都拿笔来记。
0: 湖南，你帮妹妹把棉袄穿上。
1: 横加左，减右，纵加上，减下。
3: 婉玲啊，你家庄老师上课左邻右舍都得跟着听。
4: 我今天上夜班，实在想睡一会儿。
5: 我今儿也是夜班，我也想休息一会儿。
6: 李霞姐，
5: 庄老师讲的函数、图像、平移规则你也听不懂，你就当听天书，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3: 你别怪黄玲，她是没法的。你什么时候高考呀？
5: 23号，
7: 12月23日。
3: 那只剩半个月了，那咱们再忍忍吧。
5: 再忍忍啊，
7: 忍忍，我们再忍忍啊。
2: 小叔，向阳叔，你也来了啊？你是几考场？
8: 12考场，
2: 我也是12考场，那一个考场。脚下一条漫长的路。
7: 报告，我要通讯一下。考试期间不能随意离开考场，
9: 那我也得给孩子喂奶呀。
2: 哎呀，
10: 最后一篇论述你做的咋样？
2: 还行吧，我感觉最后题之前根本就没见过。
10: 这个，农场农场，
2: 这个是吧？
10: 对。
2: 吴江的还有吗？来上车，
10: 来。

0: 十年没有高考了，工作步骤还有点乱，具体怎么阅卷还不清楚。可是阅卷是要离家的，具体要阅卷多少时间，要阅多少卷子，现在都不清楚。这样，你先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再回复我，如果家里确实有困难可以不去。
1: 不，我去，我去。
0: 那好，阅卷是保密工作，不要对外宣扬，校长是知情的。你呢，先回学校把手上的教学工作交代一下，然后呢收拾一下个人物品，到通知上的阅卷点去报到。
1: 是，那我先回去了。好，再见，局长。
0: 庄老师，你的笔决定了国家教育的未来，决定了考生们的命运，好好干，认真干。
1: 哎，那你看看介绍信，就我一个人，我们学校这个工作，我跟你讲可马虎不得，它关系到一个考生的前途和命运，丝毫不能懈怠。
2: 知道了，庄老师。除了被子、衣服，还拿什么呀？
1: 牙膏、牙刷都得带。
2: 那要告诉童楠和小婷吗？
1: 嗯，算了，不说。孩子们嘴快，阅卷可是一个保密的事情，不能让别人知道。
2: 童楠。小婷，回来，回来，回家了。妈，
1: 来，过来。
3: 嗯，干嘛？
1: 来，啊，把扣扣上。爸爸这两天要出差了，你们俩可要听妈妈的话。妈妈一个人带你们俩不容易，要做个好孩子，听到没有？嗯。
3: 爸爸。
1: 嗯。
3: 你去哪儿出差呀？
1: 不远。
3: 爸，那你出差为啥还要带被子呀？难道要去乡下的学校吗？哎呦，
2: 爸爸这次出差是有保密的工作，妈妈不问，你们也不许问。这两个药我给你们包里啊。
1: 药就不用带了。
2: 带上。

0: 是庄老师吗？
1: 哎，好好好，您好啊，
0: 你好你好，我是小组的负责人，你叫我老苏就行了。
1: 哎，老苏，哎，苏老师您好，
0: 怎么不舒服吗？
1: 哦，没有，
0: 人员还没有完全到齐，咱们现在是试改阶段。
1: 试改阶段？哎呀，
0: 这次高考太仓促了，从发出通知到正式考试就俩月，而且省教委还没来得及提供正确答案。咱们组商量了一下，教师们拿着卷子自己写一遍，然后呢再翻找几份答得不错的考生试卷，参考他们的解题思路，最后总结出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之后再阅卷。
2: 我们的基础呀、也不是太好，老师们都荒废了那么多年，考生的解题方法呀正好可以帮我们拓宽思路，提高阅卷的效率和准确率。
0: 庄老师，哎，你的位置在这儿，坐吧。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总结出来之后，两人一组开始阅卷，一位老师批卷子，另一位老师复查，遇到有争议的卷子先送到我这里，大家一起讨论，集思广益，一定要确保阅卷的正确率。嗯，坐。
1: 半首诗错了两行，
3: 你说谁我？你不能让卷子空着。
0: 哎呀，咱们的考生基础普遍都很差，答不对就乱写，答得好的太少了。如果遇到一份正确率高的卷子，我们这满屋的老师都正在看呀。卷子很多，要加班加点。

0: 这个是我们最后一道大题的解题思路。嗯，
1: 对，很清晰。
2: 这道题确实，
0: 累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庄老师还没休息啊？
3: 啊，你们先休息。

0: 拿到钥匙啦！哎呀，李霞姐，我看到楼下那三轮车，我猜你今天肯定搬家，就你们娘三个搬呀？
1: 啊，对。
0: 那庄老师出差还没回来呀？哎呀，
1: 他还没回来。你有
0: 那么多的东西，太重了，搬不动。
1: 哎呀，一点一点挪，没事儿。
0: 我叫我男人搭把手帮你们搬。
1: 不用不用，哎呀，
0: 没事，邻里邻居的。哎呀，
2: 那谢谢他，张叔。
3: 恭喜来了，阿姨好，阿姨好。

0: 我们要把这个弄掉，不然的话，我们就要被人吃了。
1: 。
2: 王勇，你个阿巴货，王八蛋！
3: 哎呀，这不就是一个小洞洞吗？
2: 啊，你在这墙上挖了个洞，你们家的污水都排到我们院子里来了。
4: 院子有储水管，一会儿就排出去了。
2: 你也知道有储水管呀？那你把你们院子里储水管堵了，要修池子，在我们这儿挖个洞，以后污水跑到我们这儿来。我两头都要占便宜啊！你们等着，我一会儿到房产科告你们去。
4: 告房产科？共产党最烦你搞事情了，你去告。

1: 你们家上厕所不用跑几米啊？哎呦，对哦。
2: 到处拉，你们都是落在屋子里的吧？你们，呸！林姐是吧？哎，我是宋宁，我方。哎，这是咱们院的新邻居，林姐。哦，孟哲，周阿姨，阿姨好。
3: 你好。
2: 那你好，庄是吧？庄老师，庄老师人呢？啊，
4: 他出差了。啊，
2: 林姐你来的正好，咱们一会儿一块去那个房产科。就，哎，人呢？我还没骂完呢。 就他们两个人啊，咱们这个院子比他们低一点点，他们挖了一个洞呢，以后这脏水啊、雨水全都排在咱们院子里来了，恶心死了呀！哦，
4: 那确实不太合适。
2: 废物米库。
5: 哎，黄组长，哎，你和庄老师那可是老自然，他厂里边安排你和这个厕所要住在一起啊，以后要小心一点啊，小心。
2: 啊，黄组长，黄组长。 你别和这没皮没脸的女人来往啊！哎，这厂里谁不知道他家的房子怎么来的？
4: 是，
2: 你们一家子都是做狗的东西啊！在这随便钻洞，你们不是狗是什么？
6: 行，
2: 我骂你们怎么了？我骂你们怎么了？哎，真是！
4: 妈，
2: 哎，这个房间是我的吧？王勇，这个松包，你都欺负人家庄老师是不是？你看人家老师。
7: 妈妈，哥哥，这是新家吗？啊，新家离你厕所好远。没事，你晚上要去的话，哥哥陪你。嗯。哎。啊。
8: 来吧。
7: 啊，谢谢啊。这个。行。湖南，咱们回筒子楼，再搬一车家具过来。
9: 林动辄，这是你玩的吗？都碎掉了呀！进去。妈，哎，咱们再跑几趟就能搬完了。后天元旦，咱们是在新家过元旦吗？
10: 是。
9: 刚才林居叔叔送我一张1978年的年历，以后把它钉到墙上。
10: 什么时候的事儿？妈都不知道。
9: 林叔叔人挺好的，就是宋阿姨也不是坏人。
2: 你爸爸不在家，要是没人替咱们家出头，整天就要在院子里趟脏水了。妈妈，
11: 我喜欢汤水。啊？你喜欢汤水啊？这屋子是不错，就是院子偏了一点，
2: 离公厕呀、水龙头都太远了，还是压缩机床好。那每层都有公厕。哎，
11: 不能这么比啊。
6: 住在这儿，你上班近，动辄上学也近，多好。也是，就是辛苦你了啊，以后都要骑车上下班。哎呦，我
11: 上班最多也就半个小时。哎，嗯，
2: 邻居人蛮好的呀，两个孩子都老有礼貌了。
6: 刚才那个哥哥是三道杠。
11: 是吗？哎，那我怎么没看见他带那个 臂章啊？
6: 他在学校带的，他升旗的时候带的呢，可神气了。
2: 哎，那个别动，
11: 这是
2: 给老吴的。他们家马上5口人，5个碗正好。
6: 三道杠是领导，我和领导住一个院。

0: 那走吧。
1: 好啊，等我一下。
2: 哎，这别人看着还以为你是新娘子呢。
1: 马上啊，
0: 妈，快点，一会儿赶不上看新娘子了。
1: 来来来来，
2: 哎，手套戴
1: 上。这个王爷，
2: 写的是。

0: 哎，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老吴 自行车有了，收音机也有了，三钻一响，操足了银半，老好了呀！
1: 老吴节假日都跟大家调班的，大家都不愿意节假日上班，老吴就抢着上，不就是为了多赚点加班费吗？哎
0: 呀，真的是不容易呀！哎，
2: 老吴门槛低，
3: 宋爷呀，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
1: 老吴跟我调班的时候，我问的呀。
3: 你咋什么都问啊？
1: 我张嘴不就是说话的吗？哎呀，对呀，好看吗？这个，拿出来，给自己抹一抹，也给小军抹一抹，省得脸存，你知道吗？
4: 宋阿姨，这个我不能要。
1: 你看这，
4: 行行，你收下吧。宋阿姨，疼我。
3: 老吴不容易啊，这下好了，结了婚，珊珊跟小军也有妈妈照顾了。哎啊，
1: 哎，还是小姑娘好呀，这脸呀。一掐一包水，那，哎呀，
3: 哎呦，凳子来了，哎呦，来来来来，给我给我，哎呀，哎呀，慢点一点，哎呀，慢点慢点。
2: 你看到妈妈的时候，妈妈在忙。
0: 黄玲啊，哎，姑娘长个了，
4: 还没呢。哎呦，
0: 那她就是大个子啊。哎，谢谢谢谢。你瞧瞧，图南带着妹妹还有小杜哲，就好像一杆秤带着两秤砣。呀，玲，
5: 你看看玲。
0: 来，新妈妈带着新妹妹来了，以后你们一家人就亲亲热热的过日脚啊！

0: 城暗夜，阴谋沉睡，
1: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2: 想既保不了命，
3: 我不死你们，赶紧放出命！
0: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2: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4: 这个困难成就啊！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5: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6: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7: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6: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7: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8: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9: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

0: 一损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远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南、于旭。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8: 纯野生的上海，
9: 硬劲儿的就选它，
10: 掐一下越嫩越好。
1: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1: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2: 下锅，
1: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3: DHA EPA 的含量，
14: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5: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6: 很好喝。
17: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8: 哇，好香。
1: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9: 不错了，这个菜
1: 暖暖的味道，
17: 上菜啦。
1: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4: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0: 谢谢。
1: 小小的房间，心里面装一片粉。

0: 妈妈问小马，到底是深是浅，你能不能过去仔细观察过呢？小马，
1: 林姐啊，谢谢你送我看孩子。
2: 好了啊，
3: 冬晨回家了。
4: 妈妈，我还想再听图囊哥哥讲一会儿故事，你回去吧。
1: 这个孩子，
5: 那就让他再
1: 待会儿吧。
0: 那行
1: 啊，你进来吧。
0: 哦，
1: 鞋脏。
5: 哎呀，没那么多讲究，我坐会儿吧。
0: 浅，
1: 行。
0: 松树那么小，点儿。当然觉得哎得很深。
1: 张老师什么时候回来
5: 啊？我也不清楚。
0: 那个叫我
1: 哦，对了林姐啊，我平时上夜班都是五峰买菜，要是庄老师不在家，你也上夜班的话，就要五峰帮你带一份回来。
5: 哎呀，排长队呢，不麻烦你们了。
1: 当你下了夜班，菜都不新鲜了，叶子老啪啪的。
0: 然后
1: 五峰反正是要买菜的，帮你带一份好了。
0: 河水，
1: 孩子们吃新鲜的不好吗？
5: 那谢谢你啊。
0: 松鼠说的那样深。
4: 初南哥，我想听阿凡提的故事。
0: 好啊。
5: 哎，给你沏杯茶，
1: 不麻烦了，林姐。
0: 对。哎，阿凡提。
4: 这个锅里面真好有意思。
0: 你看，
4: 一条腿的鹅，
3: 一条腿的鹅。阿凡提拿了一个整熟的鹅，并送给了皇帝。走着走着，他饿了。那这是不是把这是他是不是把那个火腿给吃了
4: 啊？鹅的腿能好吃吗？
3: 哎，你说腿，
0: 这个故事真有意思。
3: 对，这个故事好有意思。世界上的鹅。
5: 素颜，你怎么了？
3: 哪有两条腿的鹅呢？你刚才又说你
1: 没事儿，就是看动辄突然有人陪了。我和五峰，我平时忙，没搬来之前，
0: 你的合力，
1: 动辄都是自己一个人玩。
0: 院子里那群鹅爸、鹅爸、鹅的爸爸，
1: 都是在家等着我们天黑了。
0: 吃了下，坐了下，
1: 他可会玩了。

0: 一个人什么都能玩，两条腿还能一条腿，哎呀，你看这心疼。爸，那你把儿子一个人扔到张书记家里，你回家是不是也偷偷哭了？你太光荣历史翻篇了，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图南和小婷肯定也有要你帮忙的地方。
1: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也不客气啊。让杜哲再玩一会儿吧。
2: 好呀，好呀。我给你切了茶，你喝口水吧。哦、
1: 不用了。哎，宋莹啊，看着天气，晚上要下暴雨，记得收衣服啊。哎，哎，
2: 不能了，宝宝。好，王丽，再看看。啊，赶那群。 鹅和猪，这个故事里竟然还有猪。

0: 哎呀，夏醒了，没事儿，没事儿。妈妈，我害怕。不怕，不怕，不怕。啊，不怕，不怕啊！别哄爷爷打个喷嚏，妈妈在啊。
1: 妈妈给你念了故事，一边念一边睡，好不好？啊，在这陪着啊。哎，今天这个，复仇与宽恕。
2: 基督山伯爵，
0: 维尔福。啊，亮了亮了，图南。
2: 妈妈，
0: 不怕不怕不怕，雷公爷爷打喷嚏，我们不怕啊。
1: 维尔福。
3: 哎呀，我这出人命了！哎呀，快救救，快救救！
2: 林姐，什么？家里没淹吧？没有。你们家也没淹吧？没有。哎呀，谢谢你们为我们着想。这下这么大的雨，这院子都被淹成这个样子了。
1: 爸，接着念啊。
2: 林姐，是五峰把咱们院子出水口堵上了啊。 看这么大的雨，咱们院子都淹了，隔壁院子也淹了，咱们可能会在这个院子里住上大半辈子呢。咱们不能坐泥浆哈。嗯，哎，太冷了，你进去，你进去，有我和五峰呢，你放心啊。妹妹抱。
4: 小冬哥，你爸爸读的不是你妈妈读的？
5: 我妈妈说，隔壁院搭错点招牌套，也不怕地震套。我爸爸还说，比天道与地道与人道齐了无穷。哎，走了，别说了，那好了啊。嗯，慢点，慢点，慢点。
4: 哎，哎，你学会，
5: 慢点，慢点。哎呦，天哪，天哪，哎呦，
4: 拿的是，哎，拿那么多水，哎。
5: 那就是小东哥，嘴咋这么脆呀？刺头，一家子刺头。
4: 这话不

0: 是我说的，这是陆科长说的呀。
1: 是吗？
0: 那天啊，我到房产科，刚好看见王勇的，高兴的。
1: 不，
0: 那陆科长说这事儿我管不了，我可管不了一家子刺头。哎，那陆科长还说了。刺头有勇，刺头男人有谋，刺头如虎添翼，刺头儿子还会打配合，一家子刺头惹不得。
2: 淋过，洗洗好。
3: 墙上的洞得补上，要补就得需要水泥。现在水泥不好搞，等你搞到水泥，我就修下水口。
2: 好，我去房产科搞水泥。好啊，我一定去。一言为定啊，
4: 妈妈。林叔叔平日里笑眯眯的，那么和气。冒险！
2: 哎，你给我补好了，啊，补得严丝丝的啊！

0: 我放这儿可以吗？
1: 啊，来来来，
0: 哎，好。哎呀，真没想到林工这么有法子。
1: 哎，没办法，他从小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不长点心。他从小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不长点心眼子，他们孤儿寡母会很吃亏的。
0: 林工也真是不容易啊！
1: 哎呀，再不容易，不也过来了吗？哎，都说破锅自有破锅盖，他这口锅呀，还真得配我这么泼的锅盖。哇，
0: 你们俩这样搭配挺好。
1: 过日子嘛，总得为自己。为自己家争取，别人是指望不上的。嗯，我帮你啊，
0: 我可以。啊，小孩子穿得好一点，人也精神。你可以稍稍打扮一下东家。
1: 他还要怎么精神呀？都快成了窜天猴了。
0: 那天婚礼上那么多孩子，就动辄的裤子是破的，
1: 大家都破的呀。
0: 动辄屁股后面那个洞有点大，屁股都能看见。
1: 不是的，小孩子屁股上三把火动不着。
0: 动辄是小学生了，上学让老师同学看见裤子啊内裤都不太好，你帮他补一下。
1: 我补了呀，你以为我没补过？他天天划那个土坡，我给他补好了，他就又破，破了又补，补了又破。他不怕冻屁股都要划土坡，那就让他冻着好了，不补。
0: 你把他的裤子拿过来，我帮他补，我有缝纫机，快得很。
1: 真的啊？
0: 啊，
1: 那谢谢你了，林姐。
0: 对
1: 啊。啊，对了，家里好像还有一条破的，
0: 啊，
1: 那你帮我一起补，
0: 那都拿过来。啊。

0: 哎，小姐，臭美呢？来，动辄的破裤子。哦，
1: 你也上夜班啊？嗯，我也上夜班。吴峰明天早上去买菜，你需要什么告诉我。

0: 哎呀，那谢谢林工，帮我带块豆腐，我给你票。
1: 林姐，我在想，咱们两个班次一样，要不要找人调一调，错开班次啊？
0: 哦，错开，咱俩轮流补觉。那院里总有一个人睡觉，用厨房也不太方便，孩子们也不好大声说话，跑跑跳跳的了。不要调吧，
1: 这不是快寒假了吗？庄老师不在家，吴峰上班，中午不回来。咱们两个要是都上早班的话，就没人给孩子们做饭了。错开班次，我们可以轮流给孩子们做饭。
0: 哦，那我想想。
2: 苏阿姨，
1: 哎，童楠还没睡啊？啊，一会儿我跟你妈妈去上夜班，林叔叔在家，有什么事情你就喊他。
2: 好。
0: 哎，宋莹，没准放假超英就回来了。童楠会用炉子，咱们俩做好饭盛在饭盒里，让他蒸一下就行。咱们俩先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咱们再想办法调班。
1: 行，那我先回去。
0: 哎呀，好
1: 好看的。
0: 哎呀。

0: 青历似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记，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1: 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0: 著一作文以寄去。
2: 这我老婆给我带的胃药，你赶紧吃了。
3: 哎呦，谢了啊，老张。你看，用了你的牙膏，还要用你的药。
2: 这有什么好谢的？赶紧吃了。
3: 好好好，我说老贾，你回去一定得好好的调养一下啊。你这一个月胃疼了三次了，精神压力大呀。一想到分数将会影响到学生的前途和命运，拿起卷子精神就高度紧张啊。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和高考扯上关系啊。
4: 这谁能想得到啊？有了阅卷经验啊，回去教学就更能有的放矢了。虽然咱们太老，自己都没有机会再参加高考了，但是能教导学生们啊，也算是渐渐圆梦了。
2: 是呀，明天再做一些收尾的工作，就该回去了。
3: 庄老师是苏州的呀，回家方便。我们都是县乡的，还得先去车站码头看看有没有票。也不知道快过年了，能不能买到票啊？
0: 马上就要各奔东西了，也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再相见。哎，咱们去照相馆拍张合影吧。
5: 哎，好主意啊！
6: 拍，一定要拍，光荣，我们能光荣一辈子呀。
7: 对，回去之后啊，我们把它珍藏起来，也是老来谈资。
6: 是是啊。
8: 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充如皆忘，把酒临风。哎，去喜洋洋者也。
6: 来，我正在整理一下。
9: 好，看这里。哎，正好看这里啊。一、二、三。
10: 哎，张老师。您回来了。
2: 哟，一鸣，你怎么在这儿啊？
10: 我家也住这儿，巷口第一家就是。
2: 哦，这么巧。
10: 您还没来过新家吧？
2: 没有。
10: 我带您过去。哎，这儿。哦。这是我家。

0: 您加上这个药。哎，我送您过去。
1: 不用不用啊，这看知道了，那你回去吧。
0: 行，
1: 谢谢一鸣啊。
0: 那您慢点啊。
1: 哎，好。哎呦，你怎么趴地上？地上多凉啊！
2: 你是庄叔叔是吧？我是林东哲，你赶完卷子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哇，小田，哎，小田回来了，爸爸回来了，来来来，快把门打开。好，谢谢你啊。

0: 阿玲
1: 啊，
0: 小巷子里谁结婚啊？
1: 二车间老吴，就是吴建国。工会看他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不容易，牵绳搭线，给他介绍了街道一位女工，也带一个女孩，两个人刚结婚。
0: 那地上又冷又脏，这妈妈怎么不管呀？
1: 他趴在地上弹玻璃球，他妈妈叫他起来，说着说着就打了他两巴掌，他气得不敢起，趴在院里很久了。他爸倒是出来劝了劝，他妈妈完全不管。
2: 林动辰，你就不起来是不是？你就打算在这躺着是不是？行，你个皮猴子，你就在这躺着，你感冒了我都不管你。

0: 他怎么知道我去越剧啊？他刚才问我了，他说：“庄老师，你越剧演完了？”
1: 校长在大喇叭里说的，说爸爸你去改高考卷子了，是学校的光荣。
0: 校长说的？
2: 苏州报登了阅卷消息，朱校长就不保密了。我听到消息之后就叫图南去买报纸，可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没买到。哦，朱校长说了，专门特意给你留了一份。
1: 我能死我了，
0: 哎，死
1: 我了，
0: 哎，我，哎呀，
2: 哎，
0: 阿玲，
2: 哎，哎呀，动辄啊，冻坏了，啊，一会儿让图南哥哥送你回家，
1: 我不想回家，啊。
3: 哦，庄老师好。哎，我是宋莹，这是我爱人李武峰，工程师。
4: 哦，庄老师，
5: 李工程师，
4: 见着您了。啊，
0: 对，哎，
4: 怎么着？哎呀，我躺上床上来，起来起来。
5: 庄老师回来还没吃饭呢吧？啊，
4: 刚进家。哎呦，你说，反正咱们两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回头咱们再聊啊。有事时间聊。
0: 好好好，
3: 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
3: 你说你身上脏兮兮的，你趴人家床干嘛？这个花个孩子，个屁猴子。
0: 图南，你去叫他爸妈呀。
6: 对，不然他就赖了咱家不走了。
1: 他一来咱家就不想走。
0: 是吗？
2: 新邻居挺好的，你不在的时候帮了咱家很多忙。
0: 我还一直在担心呢，我怕不好相处。
2: 就是孩子淘气了点，来，帮我拿一下，拿一下。
0: 拿着。
6: 林正哲又脏又恶心，小婷，不能这么说同学。
0: 对，不能这么说同学啊。
6: 林正哲是又脏又恶心。
1: 我不爱吃萝卜，我们家什么时候才能吃上肉啊？
7: 你问我啊，我还想吃嘞。哎，你说这食堂也真是的，本来大家肚子里就没有油水，还净做萝卜这种刮油的菜。肚子一天到晚叽里咕噜的，难受得很。
8: 庄老师今天晚上要讲高考阅卷的事，我想去听听。
7: 高考恢复了，这以前大家都不愿意理的老师，现在还成了香饽饽了。等一下我也去听，搞不好以后孩子们就用得上。

0: 哎，这哪儿去了呢？
1: 什么东西？
0: 蜜饯，我藏哪儿了？
2: 哟，还有这个罐头呢！
0: 等着看去，快快！
2: 哎，这怎么不用吃啊？这个，
0: 快呀！
2: 我这个吧？
0: 啊，对对对，啊，你藏的呀？
2: 上次你让我放这上面呢。
3: 林动辄，回来。
0: 这个。
4: 哇，你平时都舍不得给我吃，今天怎么这么大方？
3: 不是给你一个人吃的，去，这不还有图南哥、小婷吗？别一个人吃啊！
5: 报考的人数太多了，我表叔他们农场就有几千个知青报名，农场说这人数太多了，要先通过初试才能给准考证，他们就自己先考了一次，考了语文、数学两门，通过了才能去考。
6: 十年没有高考了，这次报名的人啊确实非常非常多，而且好多都是一家人，就是叔侄兄弟姐妹一起报，一起进考场。
5: 我们考场就有一个女工，她考着考着翘出门喂奶，她婆婆就抱着新生儿等在考场外头。
6: 所有的阅卷老师住进招待所之后啊，就再也不能出来了，不能上街，不能回家，就算你的生活用品缺了也不能上街去买，自己想办法解决所有的困难。就说我就带了那一小节那个牙膏，每天就挤那么一点点，一直用到现在。
4: 肖叔叔，那招待所肯定有很多牙膏品，你都带回来了吗？能给我吗？
6: 庄叔叔好像是带回来了，就在厨房里，你去看。去拿。
0: 林同志，大人讲话不许乱插嘴，坐下。哎呀，
6: 没事儿，孩子。
0: 意思、啊。
5: 你接着说。
6: 我批的那个卷子上就有人题诗，还有的人写上全体阅卷老师。你们辛苦了。
3: 那这样给分吗？
6: 当然不给分了。但是总体来说呀，这次考生基础都很差，就初中的基础知识点都不清楚。嗯，
1: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啊。就是我上高中那会儿，学校抓得还挺紧的，老师呢也都一心扑在教学上。晚上熄灯之后，同学们就在路灯底下看书，老师和同学们都拧成一股绳。现在的高中好像跟那时候比是差一点啊。
6: 很多老师，尤其是乡下的那些老师，高考是什么根本就不太清楚。我听说有一个高中填志愿，因为老师不懂啊，所有的考生都填了北京大学。我就估计啊，这个学校录取悬了。
1: 那真可惜。
4: 为什么可惜？北京大学不好吗？
7: 好，谢谢。
8: 没有没有没有。好，
9: 谢谢。来，
10: 小点了。
11: 走了，再见，
12: 再见，早点休息啊。
11: 哎，好，谢谢
8: 您。常来坐啊，常来坐。好，
13: 这是你们家的。
8: 我说改天再来，
13: 你
8: 好，
13: 好。
8: 来，坐慢点啊。
11: 走了，再见，早点休息啊。
12: 哎，好，
11: 谢谢您。
12: 哎，姐，我们走了。
8: 好，慢点啊。
4: 好。哎，好。招待所一定有很多牙膏皮，庄叔叔要能把那些牙膏皮都带回来就好了。
1: 牙膏皮能换麦芽糖啊？
4: 嗯，是拿到废品收购站卖钱，一个牙膏皮两分钱。
1: 哎。我说家里最近这牙膏用的特别快呢，你是不是乱挤了？我跟你说，那牙膏可都是用生活用品票换的，让你妈知道了饶不了你，听见没有？以后不许乱挤了啊。
4: 嗯。
1: 小王赶紧睡觉。
3: 准备点，你吃药吗？啊，
6: 给我吧，我自己来。
3: 我吃亏。嗯，
6: 好，放这儿。
3: 醋，醋。哎，啊。
4: 醋，搓搓，搓搓脚。对。
9: 这是你自己缝的。
6: 啊。我一到就看到了荷枪实弹的警卫，从招待所到阅卷大楼要三道岗。啊。把我给紧张的呀。哎，我这有一看掉了一个扣子。我这文人师表总不能一贯不整吧。底下扣子掉了看不出来，这上面可不能掉。
9: 缝的还行啊，能见人。
6: 哎哎，你怎么把图章那膜也给拆了？
0: 小了，我拆了换个样式打给小婷穿。
1: 哎，小婷啊，嗯，刚才妈妈可表扬你们了啊，说你们这段时间爸爸不在家的时候表现得特别好。哎，图南都能帮妈妈干家务活了，小婷特别认真地写作业。
4: 爸爸，嗯，林叔叔教了我很多东西，生炉子，打煤球。哦，林叔叔还堵了出水口。
6: 是吗？嗯，
9: 这事儿说来话长，我通通忘跟你说。你赶紧去睡觉吧，洗脚水一会儿爸爸自己倒啊。
6: 嗯，我准备要突然呀，考一中或十中。嗯，我们语文组的老师在批改作文的时候看见这样一句话，高考是最公平的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们所有的老师讨论这句话讨论了很久，也感慨了很久。我还听说只要是过了分数线的考生二月份就能读大学了，我真心的替他们高兴啊。国家这次是真的全面恢复高考了，
0: 一中十中都是重点，不好考。
6: 我知道啊，这小升初不是还有半年吗？我到时间我做的图南的思想工作

0: 我天天来，怎么天天店里没有肉的？
1: 喊什么？喊也没肉了。
2: 肉都被你们开后门卖给亲戚了。
1: 那位同志，怎么说话的？大家都排队的，排在前面自然就买到肉了。
0: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搞什么名堂。哎，你们知道什么时候到货？提前啊，早就通知亲戚朋友，他们一大早就过来排队了。
1: 你是谁的？没摸上门啊，你奔着那天门去啊。
3: 陈老师，走吧，今天肯定没肉了，咱先回家吧。
2: 对，我也上去。
4: 想买就早点来排队呀、啊。

0: 造梦着，酷 girl 勇敢地发问着，
1: 酷 boy 今天没肉，
0: 乐观地追寻着，到今天脚踏实地笑一笑落败。
2: 哎，你说他们今天为啥还不走？
0: 胸口之下酷 boy 因渺小而奔跑，酷 girl 因无畏而燃烧，酷 boy
2: 开门了，开门了。

0: 有肉吃这么高兴啊？哎，林姐今天烧什么？
1: 童男两个月前就想吃红烧排骨了，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0: 哦，对了，你们家炖肉放八角吗？林动辄老嫌我炖的肉不好吃，你说有的吃就不错。

0: 王八蛋，你们一家都是他妈的王八蛋。
1: 哟，林姐，又做什么呢？
0: 不烧排骨了。
1: 你这肉丝切的可真够细的，都能穿针了。
0: 刚买到肉，我公婆和小叔子一家就要来吃饭。
2: 年纪大了，肉吃多了不好消化，多放点胡萝卜和牛瓜子。
3: 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
4: 我说这房子比原来那个大多了哈，等会还带个小院儿。
5: 现在土产有自己的房间了，以前写作业就没地方，还得把这饭桌吃完了收拾干净之后才能写作业。嗯，
6: 这朝向好，冬天能晒着太阳。嗯嗯。邻居家那个房子朝西的不好，西晒晒的太阳，夏天热死了。
5: 是，咱们家两个孩子，他们家只有一个孩子，厂里啊把这朝向好的给阿玲了。
4: 好，
6: 嗯，一个孩子也能分两间啊。
0: 图南小婷还小，没有加分，异性子女等孩子过了12岁就可以重新排队分大一点的房子。哦，
6: 这个政策好哎，咱们老城管可没这个说法，花邻居之税的饭厅啊。是啊，这个好。这房子也大，正东正北，回头到他大伯这来放寒假啊，你帮着辅导辅导真好，湖南也有伴了，孩子们一起玩耍是吧。
7: 正东正北
6: 是
7: 寒假的时候到大伯这儿来和哥哥妹妹们一起过怎么样。
8: 妈妈，大伯家的厕所又严重脏，冬天冻屁股，我不想来。
9: 我也不想来。
7: 你俩吃饭吧，
0: 吃肉吃肉，
6: 吃吃萝卜丝萝卜丝吃。
5: 懂得的吃个饭你笑眯眯的，正东正北还没吃你一口饭拉着这个脸。
7: 动辄吃他自家的米，三个孩子一起吃午饭，宋莹给动辄的饭盒准备的满满登登的，他是在借机贴补图南，还有动辄的零嘴都是动辄悄悄拿给图南和小丁吃了的，你以为呢。哎，
5: 正东正北多大点的孩子啊，那胃口能有多大呢。
7: 你爸一张嘴添双筷子，丁良一个字也不提，就想把他们送来过寒假。图南正在长个，丁良压根不够吃，占了小天不少定量才勉强吃饱，忽然来两个小子吃什么喝什么，全家人何其威风啊。
5: 王玲，你是不是庄家的大嫂啊。
7: 大嫂又怎么样，你爸妈偏心你弟弟，你结婚前的工资一分也没给你，咱俩结婚时就添了个脸盆和热水瓶，你弟弟结婚时你妈还想拿我娘家陪嫁的缝纫机当彩礼。
5: 那不是也没拿出去吗。
7: 你妈当时跟我怎么说的，说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儿，要体面一些，我当时都听了了。你妈还知道结婚是一辈子大事儿？
5: 哎，就这么事儿，全这么烂果子的事儿，你老是过不去了，有意思吗？
7: 有意思，我就是过不去了，就是过不去。
10: 你要始终过不去，日子就难过。
7: 你什么意思？这日子你不想过了是不是？行了，庄小玉，咱这日子过得真够憋屈的，不过就不过。
10: 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本来日子就难过，咱别总跟过去较劲，过去了，日子就过下去了。
7: 过不下去。
9: 林董哲，
11: 董哲，
9: 去把童丹哥哥跟小平叫回来。哎呦，你别说是妈妈让你叫的，你就说咱们家烤的红薯，请他们过来吃。
12: 有红薯啦。
13: 快来快来，来来来来，坐那儿坐那儿坐那儿。对，来，小琴你坐这儿啊，董事长这是您的。哎，好，你看你家红薯刚烤好的。对，哎呦，稍微有点烫手，还行。
14: 来，你们俩分一半好不好。
13: 嗯，拿着，这红薯可甜了。

0: 跟您一起聊聊天，聊聊生活，聊聊文化，聊聊历史，聊聊人文，聊聊艺术，聊聊文艺，聊聊艺术，聊聊人文，聊聊历史，聊聊人文，聊聊艺术，聊聊历史，聊聊人文，聊聊艺术，聊聊人文，聊聊历史，聊聊人文，聊聊艺术，聊聊人文，聊聊历史，聊聊人文，聊聊艺术，聊聊人文，聊聊历史，聊聊人文，聊聊艺术，聊聊人文，聊聊历史，聊聊人文，聊聊艺术，聊聊人文，聊聊历史，聊聊人文，聊聊艺术，聊聊人文，聊聊历史，聊聊人文，聊聊艺术，聊聊人文，聊聊历史，聊聊人文，聊聊艺术，聊聊人文，聊聊历史，聊聊人文，聊聊艺术，聊聊人文，聊聊历史，聊聊人文，聊聊艺术，聊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1: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2: 人人皆伪装，
3: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2: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4: 公道有戴安娜，
5: 真正的才是。
6: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7: 活该你是自己，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8: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9: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0: 即将开拍。
9: 更火辣的生活，
11: 舞龙啊！
12: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13: 是
9: 更带劲儿的玩法。
14: 哎呀，我就差一点。
9: 好，更滚烫的乡土，
15: 糖个装的西瓜，
9: 更垂涎的比拼，
16: 花香豆香飘万家，
17: 太好吃了。
9: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8: 相约时光，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制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9: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0: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21: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2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笔墨中国征途壮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首都博物馆。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迎寸千里，黄双水、黄鹏内画艺术传承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4: 加了4-5千人吧，
25: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2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2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2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30: 好风凭借力，
22: 送您上青云。
30: 上青云。
2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2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你滚了，到处都滚动，脏兮兮的。水打好了吗？
1: 打好了，
0: 。
1: 你先倒热水。
0: 我想图南了。你说图南不在家，那皮猴子要上天。过来。
2: 哎，不要这么想啊。你上早班的时候，庄老师还帮着林动哥热午饭呢，这就帮我们解决很大问题了。
0: 我想图南，图南是怎么带弟弟妹妹的呀？他在家的时候，林动哲不打架啊，也没这么脏过。你看看呀，你是不知道，我今天看到林动哲的时候，他简直就是土里面长出来的泥猴子。真的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什么什么发火，烤焦了一条鱼。
2: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0: 对，城门发火，殃及池鱼。林姐是城门，她和庄老师吵架，发火了，带着孩子们回娘家。我是鱼，林姐发火烤焦了我。你看看，鼻孔里都是泥巴，脏死。

0: 站住！那个，玲姐不在家，你别单独找众人说话，不好啊！组长，把裤子穿上。
1: 张老师，哎，玲姐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那个，玲姐不在家，要不然咱们加个菜，请庄老师吃个便饭。
2: 哦，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0: 哎，你就别麻烦了，
1: 一起吃吧。
0: 对。

0: 可能是慢点吃。
1: 嗯，
0: 还有
1: 啊，这是。
2: 吃饭。
3: 我不想吃。
2: 你不想吃饭，想干什么？
3: 我想听狼哥。
0: 嗯，庄老师，图兰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动辄是真挺想图兰的，昨天买鞭炮的时候还说要等着图兰哥回来一起放二踢脚。
1: 一个院子的啊，我也就不瞒你们了。我弟弟的意思呢，想让两个孩子来这边过寒假。黄玲呢就想不通，所以带着小婷、图兰去外公外婆家了，说是住几天。
2: 那你侄子们呢？那玲姐把孩子都带回娘家了，也没见见侄子们来。
1: 前段时间来，去了一趟公厕，说太远了，冬天上厕所不行，太冷了，不敢来了。
2: 我也不装了。院子就这么大一点，我多少也听到了一些。玲姐是因为丁亮的事情不高兴吧？
0: 玲姐这个人啊，真是又贤惠又能干。动辄经常说，在学校的时候，老师把小婷叫过去看她的毛衣是怎么织的。
2: 哎呀，那织法可难了。玲姐教了我好几次，我都没学会。
0: 而且玲姐还能吃苦。
2: 嗯。
1: 吃苦啊。他们母子吃过什么苦啊？
2: 玲姐跟你享福了吗？你看玲姐把两个孩子收拾得利利索索的，她自己呢，连个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做，穿图男穿小的棉衣。我那天摸了，那个棉花硬邦邦的，早就不暖和了。还有鞋，鞋帮破了，鞋底都要磨穿了。跟你享福了吗？真是。
1: 要说吃苦是吧？我跟我的弟弟妹妹。小时候那才叫一个苦呢。哎，我是我们家老大，我小时候我妈没有工作的，我们一家五口人全靠我爸一个人的工资啊，那饭根本就吃不饱，那个米饭里面还放着谷子也吃不饱。每次开学之前，我妈就所有的亲戚啊邻居去借钱，就是让我读书。在我爸妈的坚持下，我才把这个中专读完了，我弟弟妹妹才把初中读完。阿玲他们家条件好，他们根本就不懂得我兄弟姐妹从小一起苦到大的这个情谊。
0: 那个董卓，去到自己房间吃。
1: 没事，你让他坐这吃啊。
0: 他还吃不了多少。
2: 慢点，
1: 就让他在这吃。
0: 哎，唐老师，咱们小时候哪家不苦啊？都是苦水里泡大的。有些话可能你不爱听的，我就直说了。我是觉得啊，一代人管一代人的事情，你管你的兄弟姐妹这是应该的，但是你就别让你的孩子们再管了。你可以吃苦，但是别让你的孩子们再跟着继续吃苦。那当妈的都心疼孩子，你妈妈心疼你，那玲姐就心疼图南跟小婷啊。老吴他们家你看再婚了，家里干干净净的呀。你表面上看着两口子和和气气，从不红脸，你仔细看呢，他们排队买肉，珊珊在排队吹风，小敏呢，在家躺着呀。
2: 是啊，大家都在背后议论，说有了后娘，就有后爹。
0: 那天，我们家蒸馒头，小军来找动辄玩，就留下一起吃饭，一个三岁的孩子。一口气吃了三个大馒头。小新说他好久没有吃白面馒头了。玲姐不怕吃苦，她怕的是图南跟小婷跟着她吃苦。她不就是因为怕你侄子来了跟图南和小婷抢丁亮，他们两个吃不饱才跟你吵的吗？

0: 对呀，怎么也得让小婷吃饱啊。
1: 呀，哎，到家了。
2: 哟，芳丽回来了。哎呀，庄老师多疼你啊，亲自到丈母娘家把你接回来。
1: 回来过年。
3: 过年好
2: 啊，过年好啊，
4: 赶紧出去。
2: 你好
3: 啊，你去吧，早点回来。
1: 好，慢点行车啊。
4: 啊。走吧。
5: 过年啊！
6: 哎呀，林姐，哎，来来来，快进来！
7: 阿姨，过年好！
8: 过年好！
9: 过年好！
10: 过年好！
11: 过年好！
12: 过年好！
13: 过年好！
14: 过年好！
15: 过年好！
16: 哎，庄老师快坐！
17: 过年好！
18: 哎呦，
17: 过年好！
18: 就咱两家，咱聚一下，这怎么还带东西呢？
19: 哎，这是一般的东西啊，
18: 这是黄林他们老家的特产，
17: 所以
18: 带过来让大家尝尝。坐坐坐坐坐，嗯，好，来
17: 坐
18: 来喝茶，
17: 嗯，
18: 好嘞。
17: 你们玩你们的吧。
20: 冰糖冰糖。
18: 哎哎，老吴来，快进来。
17: 过年快进来进来进来。
21: 过年好，叔叔过年好。
22: 过年好，过年好，
17: 过年好。
22: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7: 来，小青。
22: 过年。
23: 小青你好呀。
17: 珊珊，叔叔好。
18: 哎呦，都来了。
17: 来，阿妹坐这儿来，好好。
18: 哎，老吴，哎，
23: 阿姨过年，
18: 小心烫啊！
17: 过年好，
24: 过年好，过年好，
17: 过年好。来，阿妹好，
24: 谢谢。
17: 老吴啊，我怎么听说你三十初一初二都在厂里值夜班啊？你也不年轻了啊，这么拼命的挣加班费啊，身体不要了。
18: 我们家负担重。
25: 哥哥给我和哥哥买了一大包零食，让我们带回来吃。
17: 你外公对你真好。
25: 外公还带我和哥哥去西餐厅吃奶油蛋糕。
26: 蛋糕？鸡蛋糕？
25: 嗯，蛋糕和鸡蛋糕很像，但是更松更软。奶油是用牛奶做的，又香又甜。哟，
17: 林姐，你家条件可以呀。嗯。
1: 嗯，这是冯大爷他老家的特产，
17: 对，快给他们吃吧。
1: 尝尝，
18: 哎，你看这个，这说各大高校这录取通知书都寄出来了。今年这个高考分数不公布了呀？嗯，
1: 高考的分数不公布了，各大院校啊也不公布这个录取分数线了。接到录取通知书的考生就等于考上了，没接到就都没考上。你还是
3: 我的，也不知道一鸣考上没有。
25: 哥，你看
17: 翻了，我不知道。林姐也吃啊？啊，
3: 准备。
17: 飞了，来，孩子们，来吃点心了，吃点心了。这是黄阿姨拿来的，来，小山，给小薰拿一个。哎呀，
27: 那个怪我啊，我是不是应该进门就给的呀？
17: 行了，孩子们发红包了，妈，来，都站好了，
27: 来，动辄的。小婷的，童楠的，
25: 谢谢阿姨，
27: 客气。叔叔阿姨呢？祝你们就新年快乐。
17: 童楠，来来来，你是哥哥，叔叔阿姨祝你新的一年里长高个，学习更上一层楼。是这样吧？珊珊，来，过年好，叔叔阿姨祝你平安喜乐。
18: 哎，对。
17: 来，小金，这是你的。小敏的，小婷，你的红包过来，谢谢。

0: 给漂亮。
1: 要说啊，这大家都是邻居，红包也不用给来给去的，是吧？
0: 门怎么开的话，门关上。
1: 就、
2: 你懂什么呀？过年嘛，就是图个吉利嘛。
3: 对，阿妹说的对，就是图个吉利。来来来，走。哎呀，来，我开始发红包了啊！
0: 哇，拜年了吗？
3: 一样一样，都有。
4: 说过年好，
5: 对，没没。
4: 刚说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这小敏的，珊珊的，啊，过年快乐啊，学习进步。
0: 哎呀，你个皮猴子，现在拆什么拆？
4: 连我的红包又不是给你的。哎呀，
0: 我是帮你收着。
6: 过年咱不批评孩子啊。
4: 没有，那没规矩啊。
7: 我是我的。
0: 林姐，哎，你这衣服也是这次新买的呀？哎
2: 呀，我说不要，我妈硬给我买，说过年穿，
0: 好看、啊。嗯，
2: 料子很好的。
0: 有病呀！我告诉你啊，林姐，挣钱就是要花的，女人嘛，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是吧？
4: 嗯。外公家还有什么？
8: 外公家有电视，他让我和哥哥陪他看新闻联播。
0: 你们家有电视、
8: 啊？那是新闻联播。
0: 林姐家条件真是可以，
2: 真的是。不像我跟老吴，我们家两家老人都时不时需要给钱。这不是过年吗？刚给完过节费。
8: 我在新闻里看到
2: 老吴的加班费加起来都
8: 广州火车站又大又漂亮，还有一家现代化的扶手电梯，真的。嗯。人站在电梯上都不用自己走，电梯就能把人带上二楼，
4: 这么厉害。
8: 新闻里说全国总共就两架扶手电梯，还有花市，花市里面有好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花呢。
4: 不说张爷爷今天买了电视，我们今天晚上去他家看新闻联播好不好？
8: 嗯，好。
6: 哎，你站那不用，我来吧，我来。

0: 真是的哈，我给出去2.5块红包，收回5毛人民币和1张公债，我真是大过年的，我花钱给自己添堵呢，这是。哎，你
1: 小点声，你万一是你是。
0: 哎呀，不是不是，林姐，肯定不是林姐，不用想。肯定是张阿妹了，说互相给孩子们红包也是她提议的，我给他们家三个孩子1块红包，她给我们家孩子1张公债，我们一人跟她要我憨大爷，不需要关
2: 心。青青青青，你看你办的这个事儿，如果苏明昭知道了那张公债是你放的，而且还是作废的，以后你们俩怎么相处啊？
0: 我还不是生张阿妹的气。他提一个孩子给一个红包，他们家孩子最多，也不是多一个孩子的事儿，我是气他把别人都当傻子看。一个孩子一个红包，咱家孩子少，我不好反对，那林家孩子更少，宋英更不好反对，我们俩明知他想占便宜，只好捏着鼻子硬下，我气的是这个。再说了，我看不惯阿妹让珊珊去排队买肉，让自己亲生女儿在家睡觉。
2: 你操哪门子心啊，人家老吴自己都不说什么。
0: 我只报了一个公债的红包，我打算给小米，就你手快递给董哲了。
2: 你真是糊涂，那幸亏是董哲拿了，要不然老吴一家回去之后，哎，三个孩子都打开红包，那珊珊跟小军是人民币，那小米的是这个公债，你让人家这边阿妹怎么想我们这些邻居？你这个人，
0: 我就看不得父母偏心，哭这个天那个，我这个人就这样，你有意见啊？抄完了，
3: 终于抄完了。哎呀，要不是因为不小心给了东哲一张公债，我真的不舍得给他，所以必须得抄在了呀。要不小心将来做题没有了。
4: 拿点蜜饯。
5: 哎呀，上次拿的还没吃完呢。
0: 哎，林动辄。哎呦，
5: 来来，我去玩。哎，你快点瓜子，嗑瓜子

0: 手艺，快做快做，
1: 自己炒的南瓜子啊。
0: 对，每次做南瓜，我都把瓜子洗净了存起来，过年好好吃。
2: 宋哲，哎呦，宋哲呢？啊，
1: 快点叫叔叔下
2: 来。来来来，这个是叔叔送给你的新年礼物。
3: 谢谢叔叔。
2: 不客气，
4: 趣味数学。学海无涯苦作舟，祝你新的一年学习进步，好不好？
1: 谢谢张老师。
2: 没事。
1: 小婷，你要吃什么呀？阿姨给你拿。嗯，五分，快快快快快！啊，烫死了，烫死了！哦，哎，哎
5: 呀，哎，哎，东哲，哎，等会儿，你这样可不好啊。这本书，庄老师说很难买到的，书店经常卖脱销，他好不容易才从教务处搞到的。
3: 我不喜欢。
0: 邱老师真有意思，大过年的，哪个孩子愿意读书呀？
5: 庄老师也是一片好心吧。
0: 慢点喝。
5: 不烫吗？
3: 我还要去张爷爷家看新闻联播呢。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6: 来来来来来来来，
7: 坐坐坐，哎，快坐下。
8: 才来，
7: 快赶紧坐下。
8: 哎呦，现在上线，哎呀，哎，算了算了，别
3: 去。这是什么节目？啊，
8: 看电影啊，
7: 《南海风云》。哎哎哎，赶紧叫你妈来，唐国强演的，她一定喜欢。去去去去去，上你妈去！上你妈去！上你妈去！

0: 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 我赢了，
1: 将军。
2: 好吧，
3: 大王哥哥，我明天再找你玩吧。我要去张爷爷家看新闻联播了，你要和我一起去吗？
0: 我不去了，我还在看书呢。
3: 那好吧，阿姨再见。嗯，宋大哥再见，小婷再见，
4: 再见。
3: 一会儿放啥呀？
5: 电影《第二个春天》了。
6: 我动辄，你这么点小人看新闻，你看得懂吗？
3: 看不懂，可我喜欢看。
7: 你这每天都一个人跑出来，你妈妈要担心的。
3: 没事，我妈知道我在你们家看电视。
2: 哎，张爷爷，我走了，明天再来。
7: 行啦，别玩了，睡觉吧。
2: 张爷爷，我走了，明天再来，再见。明天再来，再见。
7: 哎，早点睡啊。
5: 小邓哲呀，你天天来，这凳子快成你的专座了。
8: 就是人小屁股大。
3: 哎，你们家有电视，好稀奇，我让我妈给我买电视。
5: 我生气了，
2: 伯伯嫌我屁股大，占了他家一个板凳，娘娘还嫌我话多，我都不说话了，看不懂也不说话，还嫌我屁股大。
0: 以后不许去别人家看电视了。
2: 我说一个电视机能有什么稀奇，爸爸妈妈也能给我买。
0: 对，买，爸爸妈妈存钱，咱们自己买。
8: 哎，啥？
0: 下个月起每个月存30元，存够了就买。
2: 真的？对对，到时候请图南哥哥、庄小婷、珊珊姐、

0: 小旋转们都来看电视，咱家大宝不是小气鬼。哼，
1: 咱家大宝，咱家大宝。
2: 哦，好，谢谢啊。哎哎，图南，图南，图南，哎，不能打架，哎哎，该谁就谁了啊！啊，行，图南给糖果干，糖果干啊！走走，跟爸爸去个地。
0: 干嘛？
2: 哦，爸爸带你去教育局，去教育。啊，
0: 你们去干什么呀？
2: 糖啊，你们玩啊！
0: 我刚排上队啊。
2: 没事，回来再玩。听爸爸的，回来再玩啊。
3: 这树高中录取的挺多的呀，我听说好多苏高中的考生都没毕业，刚上高二啊。国家说要高考，老师说让他们考一考试试，他们全都考上了，到底是老牌子的学校。
2: 你看到了吗？复旦大学、
4: 蛮好的
2: 同济大学、清华大学，这么多好的学校，爸爸看得非常非常激动。爸爸年轻的时候想都不敢想，你看看，这么多好大学。同志，现在重点高中在全市，甚至在全省都有招生，你应该感到庆幸才是。
0: 爸，我在班上还有很多好朋友呢。
2: 爸爸知道你不想离开附中，你不想离开那些你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同学们，但是你想想，你真的不想去这么好的大学去读书吗？你真的不想去这个新的环境去见识见识吗？同志，年可是过完了，马上就要开学了，爸爸知道学习的路啊很苦很长，你的人生你自己做选择。

0: 小婷吗？包书皮呢？新书都发下来了，上学期的书没用了，让小婷，我们把它卖了换钱。去吧。咱们俩的作业本都一样，卖作业本的钱一人一半。
1: 我做的作业比你多，作业本比你多。

0: 这本不卖。
1: 卖？你画的又不好看。
0: 我的画板我不卖。
1: 庄小婷，我以后不和你玩了。我让图南哥哥也不理你，不带你上学，不带你上厕所，不带你玩。
2: 她是我妹，亲妹，
3: 亲生的。
2: 她是亲生的，你不是。

0: 阿姨，我走了。
1: 图南，我们伤动着心了，太好了。
2: 没事，他也不是第一次欺负小婷了，再杀杀他的威风。
3: 哎，
1: 怎么了？嗯，
0: 图南哥哥说小婷是亲生的，我就不是亲生的。
3: 你是不是又欺负人小婷了？
1: 你怎么那么听图南哥的话呀？我跟你爸爸的话，你这个皮猴子从来都不带听的。
0: 图南哥跟我练过书，还带我和大孩子一起去打乒乓球、下棋。还说等游泳池修好了，暑假带我去游泳。
3: 儿子，如果你想让图南哥继续带你玩，你知道要怎么做吗？你要好好对小婷，不能欺负她呀。嗯。
0: 西奇，我不喜欢图南哥哥喜欢我，我去找珊珊姐和小俊玩。
2: 哎，冻着，你过来。

0: 你在这站一下啊，姐姐有事儿。
1: 我？
2: 哎呀，真吵！
1: 这是女孩子玩的，我不想玩。
2: 哎呀，等我玩完了。
1: 真没意思。

0: 飞到天上，它就没有了。
1: 说小婷，我不卖你的画本了，卖作业本的钱多分你一点，
0: 一人一半。
2: 我还要复习，课本和作业本暂时都不能卖，等我考完，你们可以卖我的。
1: 罗小婷，你喜欢画小人，我带你去一个书摊，摊上有很多小画书。
2: 什么书摊？
1: 联防厂后面有一个黑书摊，有个老头躲墙后面偷偷摆书摊，每天下午放学后摆一个小时。他还有个木架子，架子上都是小人书，一分钱他一本。罗小婷，我明天就带你去卖课本，卖了钱去书摊看书。
2: 你们明天还要去少年宫呢。
1: 对对，赵思南哥哥，你真可怜，星期天还要学习，不能和我们一起去少年宫了。
3: 我还没去过少年宫呢，哥哥也没去过，
1: 我也没去过。我妈妈说少年宫第一次招生，我们要是选上了，她去买布，让你妈妈给我们做新衣服。明天上午去少年宫，下午去卖课本。
3: 林东哲，废品收购站的人会不会欺负小孩子？我们带上哥哥吧。
1: 你胆子怎么这么小？没帮你妈妈买过盐，打过酱油？
3: 我只买过东西，没卖过东西。
1: 不怕，我卖过羊羔皮和玻璃瓶，你跟着我。明天见。
3: 明天见，
1: 齐科长。
4: 报名的孩子这么多呢，这些报名不要钱，上课也免费，当然我们要试试，说不准就选中了。
5: 现在只有合唱班和舞蹈班，我刚刚打听了，老师说以后还会有书法班、绘画班。
6: 你要考试吗？
5: 都要考试的，老师们要挑挑拣拣的。哎，我都想好了啊，只要老师们肯说，我就让我们小孩来上。到时候星期天一大早就把孩子送来，上一个书法班、绘画班。中午嘛，转他的火修房买个韭菜饼吃吃算了。下午接着上舞蹈班，要上什么就上什么。
3: 好一朵茉莉花啊，
7: 非常好，坚持，活动一下，非常棒。
8: 好，回去继续复习。
9: 吴东亮，庄老师选上了，两个孩子都选上了，
8: 选上了，
10: 可以了，可以，
11: 欢迎，
8: 太好了，
10: 哎呦，太好了，
8: 太好了，太好了，
10: 哎，好，给我吧。张老师啊，给。高考没剩几个月了，我可以平时晚上来向您请教问题吗？
8: 可以啊，没问题。
10: 谢谢张老师。
3: 没。
7: 湖南和。

0: 小婷每天晚上都要做作业，家里太小，你们来了会互相干扰，实在不行。
1: 黄阿姨，我觉得您没有分清轻重缓急，高考比小学生学习重要多了。
0: 可惜。
2: 那进来洗手。
3: 那行，你们先走吧。
1: 老二再见。哎，
3: 再见。
1: 壮士再见。哎，
3: 好。
4: 明明自己来不说，怎么还带社会上的人？
3: 嗨，那些孩子来，也是为了问问题。多一只羊，少一只羊，没什么区别。
5: 怎么七月份又要高考了？和图南考一中撞一块儿，家里要总是来人，图南还怎么复习啊？
3: 都是熟人的孩子，那你说怎么办？
4: 我刚才去买盐，在巷口碰到李婶，李婶当着一堆人的面说，我家一面的教育就交给你家老庄了，边上的邻居也都起哄，以后孩子们的教育都交给庄老师，难不成以后巷子里所有孩子的高考我们都要管？这以后年年要高考，难不成这家里面要常年辅导孩子上学啊？
3: 净说这些没影的事儿。
4: 怎么是没影的事儿啊？已经影响到图南了。
3: 那你说怎么办？不让他们上门是怎么心冷？你总不能看着这邻居家的孩子在家待业不拉一把吧？这话要传出去，唾沫星子还不砸死你？
6: 庄老师，庄老师，
3: 哎哎，来了来了。来，这样这样这样。好，你们先收拾啊。
6: 庄老师，
4: 哎。
1: 阿姨。哎。阿姨。

0: 这是什么破玩意儿？玩什么跟好玩儿歌啊！
1: 庄老师，庄老师，吵什么吵啊！一大清早的，还让不让人睡觉呀？啊，我们来找庄老师，孙阿姨您接着睡。
2: 睡？我睡个屁呀睡！
3: 屁大点的地方，你们在童男房间里大声说话吵死了，怎么睡？哎呦，一大早就敲敲敲，是要吃生活哉？
4: 就是你们也来的太早了，你宋怡跟黄奕还都在补觉呢。
1: 那孩子们都早起一周了，想多睡一下呀。
3: 对不起，小聪，要不你们再……
1: 那我们这也是为了高考嘛。
2: 一鸣，不是我说你啊。 你一声招呼不打，带社会上的阿猫阿狗来庄老师家，庄老师家里还有个小姑娘呢。你们在他各个房间里一待就是大半天，啊，你爸爸妈妈倒是悠悠哉哉可以睡个午觉，人家小姑娘待的地方都没有。
3: 仲阳啊，孩子小，不懂人情世故，
1: 哼，是不懂，就住隔壁，过年都没有来给庄老师拜个年，
3: 是吧？
5: 啊，哎，进来吧。
3: 孩子小，太小。
5: 哎，把门带上。对。

0: 宋姨啊，嗯，白天我没出屋劝你，实在是因为街坊邻居的，有些话你能说，我不能说。今天这事儿算我欠你，欠你份大人情。
1: 你这话怎么讲的呀？那图南天天带着动辄上下学，我愿意为图南出头。你们也真是的，那直接告诉他们图南要考一中，要保证图南的学习环境不就得了吗？
2: 哎呀，图南不让说，孩子长大了，自尊心强，
0: 心里也是没底儿，不想事先张扬，怕万一没考好，图南自尊心下不来。
1: 呸呸呸！图南肯定能考上，
3: 图南哥一定能考上的。
1: 其实你们也不用谢我，我也真是想睡觉呀。那他们咚咚咚的敲门，在图南房间那么大声说话，怎么睡呀？吵都吵死了。
4: 那庄老师，要不你就趁宋莹开了个头，去跟一鸣讲吧。把那几个常来的孩子集中到一起，集中在一家，定好时间，你去大一，各家轮流嘛，要吵轮流吵，家长总要为孩子高考做贡献呀。
0: 对呀，林光，我也这么想，就是张不开口啊。
1: 那要辅导到什么时候呀？难不成年年高考年年辅导啊？
4: 嗯，这几个人最多也就考一两年，以后都是应届高中生考，学校都会带着复习的，到时候就不用麻烦庄老师了。
1: 应届生能考，那一鸣他们就不能再考了？
4: 能考，但是他们基础太差了呀，没法跟正经的高中生比。
1: 你怎么知道他们基础差呀？
4: 我在动辄房间听他们讨论题目的时候听到的，他们几个确实基础太差了，也是难为庄老师了。他们中间也就一两个能考上吧。
1: 那要是今年考不上怎么办？继续在家待业啊？
0: 所以超英为难呀，实在说不出拒绝的话，只能希望他们考上了。
1: 这高中数学是难呀，也难怪一鸣考不好。图南，给我个橡皮，还有草稿纸。
3: 哎，阿姨，那是我。
2: 哎，图南，你喝完了吗？
5: 对，喝。
3: 妈妈，我和林东哲去找珊珊姐玩。
0: 啊，去吧。嗯。
2: 不然小心点啊。
3: 好。嗯，
2: 不准打架。
0: 宋莹，别做题了。
1: 哎，你们先吃，不用管我，我这边很快的。
4: 要不我给你点提示？
1: 哎呀，别干扰我。
4: 宋莹，
1: 让我做出来了，做出来了！哎呀，一鸣啊，真的是忒背啊，一个高中生做不出来的题，我一个干了十多年工作的初中生做出来了，哎呀。庄老师啊，下次上课我也旁听，学好了我也参加高考。
4: 这图南还在看书呢，咱快走吧。
1: 啊，行，来把这碗端上。虽然还
2: 林工，你这玩意儿不会
1: 弄。我做出来了。
4: 快走。
1: 你看见了吗？我做出来了。
4: 啊？喝绿豆汤。
0: 不是高中数学题，是图南的数学题。
6: 小学五年级的题目，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2: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人人皆伪装，
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3: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5: 功德有戴安娜，
6: 真正的财神。
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8: 活该你是自己，
7: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9: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0: 2026，北京卫视。

0: 是档案升级换新 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0: 人凭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2: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3: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9: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10: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9: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10: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
11: 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
10: 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0: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好了？
1: 装好了。
0: 哎，云公，
2: 哎，
0: 这水管进院了，巷子里有很多人家都打算在院子里种菜，省点菜钱。我刚也要到了一些菜种。
2: 那什么菜啊？
0: 蛇瓜，听说很高产，沿着这墙角种几棵就够一家人吃小半年的，所以我想跟你们商量商量。
3: 那不是把院子弄得臭烘烘的呀？
0: 可以省菜钱。
3: 那还商量什么？种啊！
0: 你看看，
4: 五峰，
2: 哎，
4: 加油干啊！省钱买电视。你就站那儿看着我们干活啊？
5: 我们家五峰干活一个顶你们两个，我就负责在这喊耗子加油。
2: 哎，出工不出力。
4: 最烦干活只动嘴的人了，赶紧过来帮忙搭把手。
6: 你说这个厂里同意怎么种菜吗？不会做
7: 打伞，
6: 快回去找把子吧。
2: 咱自己吃，又不拿出去卖，没问题的。
4: 你们想得真远，还不知道能不能种活呢。
5: 这么大的雨一定能活，
4: 种活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填饱图南。
5: 半大小子吃穷老子，我那天看你们图南吃饭把我吓得嘞。哎，他一顿饭能吃一斤多米饭吧？
4: 这还没放开吃呢，他要真敞开吃还能再吃两碗。而且吧，不管吃多少，吃完一会儿就又饿了。
6: 你知道我们俩现在在四姐叫他什么吗？
2: 啊，
6: 叫无底洞。
2: 肚子里没油水啊，那可不就是无底洞吗？有了，吃多少都会饿得很快。
4: 全家的肉票都用来买肥肉熬猪油了，油水还是不够。
0: 我再下点，
5: 差不多了嘛。
8: 没听见吗？

0: 邓哲，你把瓜给张爷爷还有吴叔叔家送去。
1: 哎，等会儿，
0: 如果只有珊珊和小军在家，你就把他们喊过来，就说妈妈蒸了包子，请他们过来吃啊。林姐，哎，你家有缝纫机，我就不跟你虚头巴脑的。我那有几块碎布，你帮珊珊做两件胸衣吧。小姑娘发育了，这阿妹都不带管的。
1: 是啊，珊珊自己也知道，走路总含着胸。我也想过给她做两件，就是没找到合适的邮递员，我怕张阿妹脸上不好看。
0: 我去送，我怕她张阿妹啊，我又没在她老吴家锅里舀饭吃。
1: 我们家的瓜你随便吃，
0: 咱们家的瓜。
1: 好的，
0: 行了行了行了，
1: 我在后方，你打前站，今天晚上我就做。
0: 不用剪了，够了。
1: 哎，这还有一根。
2: 嗯，味道还真不错，是吧？
0: 这瓜种对了，产量也高。
3: 太像蛇了，好吓人，我晚上都不想到院子里去了。
0: 没事儿，晚上你去院子里叫妈妈，妈妈陪你。嗯。
2: 真的。
0: 兔男，放开吃，这瓜长得快。嗯，
4: 这瓜说是甜的，挺好吃。嗯。
5: 下次做汤试试。
3: 宋阿姨说蛇瓜长得快，够咱们三家吃。
6: 不过别人家到底是别人家的，对吧？我们家要是想吃了自己摘点，不比伸手找别人要强啊。嗯。
7: 家里还有不少呢，吃完再说吧。
1: 这他们做什么的呀？收这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
3: 破脸盆、玻璃瓶、废纸，废品收购站收什么，他们就收什么。

0: 是不是废品收购站的出来收废品了呀？不是，他们价格低，他们收完之后再卖给废品收购站的人。废品收购站一个牙膏批两分，他们这给一分。
1: 这不是投机倒把吗？哼，哎，董卓，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2: 我和庄小婷去废品收购站卖牙膏皮和作业本，
3: 看到他们一车一车的卖。
4: 这一次，大米本。哎。
1: 这人又来了，都没人买，怎么还来呀？没人买。这个老乡推了个板车，然后有卖脸盆、搪瓷缸，说是集体作坊，但是大家都怕是投机倒把分子，都不敢买。张婶还说呀，没准是小偷踩点，所以他一来，大家都把院门关上了。图南，嗯，你去看看，要是巷子里没其他人。
2: 偷偷问问他脸盆多少钱？
1: 阿玲，嗯，大家都不买，我问问。你要不要出这个头啊？问问怕什么？哎，你这个脸盆多少块钱？要票吗？
4: 1.8块，不要票。
2: 动辄你别把那描弄坏了。
1: 脸盆1.8块，不要工业票。
2: 不要票了。
1: 不要票也不能买吧？万一……哎，那你给我弄到票，我就不买。
5: 不是，
1: 楚南，你怎么买了个旧缸子？
5: 不是买的，我刚问完价格，他问我能不能给他接缸水，自来水都行。他说他吆喝了一上午了，嫂子干。
1: 屋里有凉开水，你接了水去买个脸盆，动作要快，不要人其他人看着。
5: 好。
1: 冰姐，真买了。
6: 大米本妈妈。
1: 龙凤呈祥好，这样式比花开富贵洋气，1.8元，还不要票，比国营商店的划算。这样式这质量，当结婚礼物送人都可以。哎，你怎么突然想要买只盆啊？
7: 车间有人结婚啊？给小婷买的，女孩子嘛，需要一个自己的盆儿洗，不能再跟我们混用一个盆儿了。哎呀，
1: 新娘说长大就长大了，我那天给小婷梳头发，哦呦，那头发抓一大把。我得问你一句，你说小婷都这么大了。
7: 你们夫妻俩跟小婷是在一个屋子里面，那晚上怎么办？不办呗。你们呢？我们已经两个孩子了，我老去了，早都不办了。
8: 蛇花馅儿，给我来碗粥吧。你说咱们两个升职工，怎么就把日子过成了这个样子？
9: 问的问的好，哼，
8: 还不是因为你想攒钱买电视啊？
9: 人啊，就是不能有梦想。
10: 去了，呀妈，嗯，咱们去少年宫要迟到了。哦，
9: 林姐，你不用烫手了，我送孩子们去就行。去，拿包去。嗯、
10: 妈，今天是不是可以吃九发饼了？
9: 哎，你去少年宫就是为了吃吧？走，小婷。
11: 哎呀，小婷能吃多少，有我吃的就不会饿着她。
1: 你不想早点买上电视啊？
12: 同学们，站好！省里电视台的记者呢，会来拍摄你们的汇报表演，并制作成专题节目，所以你们一定要认真练习，要用最好的表演向苏州人民汇报。
13: 上电视呀！
11: 林动辄，不许讲小话。
13: 张大爷，谢谢啊，让我们。

0: 又来这儿看电视。哎
1: 呀，谢什么呢？这是好事啊！小孩子上电视，在咱们巷子里是头一回。你看，大家高兴着呢。
2: 歌唱得好啊，这裙子穿得也好看。哎，
3: 漂亮，
1: 小婷啊，回家好好练啊，将来这领唱的位置一定是你的。
4: 现在领唱的都是大孩子，那小婷还小呢，将来啊有的是机会。
5: 就是啊，哎，你看，一眼看过去，就咱们家小婷最出头。嗯，
6: 小婷啊，将来一定可以当领唱的。哎，
7: 那将来对，先别说话，先听。好好好好好。
8: 请欣赏一群可爱的小朋友。
9: 哎，仲哲的节目开始了。哎呦，仲哲，来了来了。
1: 仲哲，这舞跳的真活泼。
3: 活泼，跳的真活泼，非常符合儿童节的气氛。
10: 林仲哲，你是不是想把掉了的牙塞回嘴里呀？
11: 妈，我回来了啊！
12: 珊珊，哎呀，那个你黄姨跟宋姨要是再来送蛇瓜，就说我们家也吃不了，不要了啊！哦。

0: 出纳也考完了，我都交代好了啊。这段时间我不在家呀，让他多帮你干点活。
1: 哦。
0: 等我去完卷回来，他考一中的消息也该有个结果了。
1: 你去阅卷了，你爸再提让郑东郑北来过暑假，我就说你不在家，我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带不了那么多孩子。你爸压根儿不提定量，我们全家的定量都不够贴补图男的，再来两个男孩我供不起。
2: 哎，张叔叔，这改卷子真好，不用吃蛇瓜。
0: 给我吧。
2: 张叔叔再见。
0: 听话啊！
3: 哎，这天哪就不该穿衣服，一身的汗，穿什么呢？

0: 都衣冠不整的，有点斯文扫地的意思。
1: 这身体出汗呀，算了，这手掌心出汗，你都握不住啊。听说啊，这以后的高考就定在祁煜。这个日子，考生们遭罪，老师们也遭罪哦。
2: 来吧，中午饭，垫吧垫吧啊，垫吧垫吧，哎，垫吧垫吧啊。
0: 有点怀念韶光了。

0: 这瓜真能找，
1: 炒蛇瓜、蛇瓜汤、蛇瓜包子。我现在看见这瓜，我就想吐。
2: 那还摘吗？这瓜产量太高，厨房都放不下了呀。
3: 老吴建议我们偷偷拿出去卖。

0: 厂里现在对傅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巷子里就有人养鸡，偷偷去黑市卖鸡卖蛋，只要不被抓住，厂里就当不知道。
1: 黑市有风险啊，咱们都是正式工，被抓住搞不好是要丢工作的，为了个烧花值得吗？
2: 谁家缺菜？这儿有瓜，自己过来拿。
3: 李婶儿，要蛇瓜吗？缺菜吗？
4: 哦，有瓜。
3: 阿妹，要蛇瓜吗？
2: 谁家缺菜？
4: 这儿有瓜，还真有点吓人嘞。在门口乍一看，还真以为几条蛇嘞。
3: 白天还好，晚上更吓人。现在我们院天一黑，大人孩子都不愿意出屋了。拿两根吧。
4: 哦、不不不，家里还有，家里还有啊。哎呀。
2: 咱们院啊，白天像蛇窝，晚上呢像晚上的蛇。
3: 不要，我不相信没人要。
2: 林姐就放这儿吧。
3: 谁要蛇瓜呀？
0: 小天睡觉了啊。哎呦，洗手。
3: 凤姐，你在干什么？
5: 摘瓜。
6: 什么？

0: 对不起，王老师，我已经严厉批评他了。幸亏张老师是没有心脏病、高血压的毛病，要不然这后果是不堪设想。
1: 张老师，林同志，张老师，您严肃一点。张老师，对不起。我和张老师商量了，下周一班会。
0: 林同志同学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做检讨，
1: 检讨一定检讨。还要向张老师和其他几位被吓哭的同学道歉，
0: 道歉，一定道歉。
1: 回去好好管教。
0: 啊，
1: 你说说，天天让我来这丢人，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哎，林同志妈妈，你去操场玩会儿。 林同哲妈妈，既然你今天来了，那我就再多说几句。咱班各科老师之间啊，有一句话，说班级纪律好不好，一半要看林同哲。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吧？无论怎么调座位，他都能找到人上课说话。无论他坐在哪儿，周围同学的成绩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林同哲妈妈。 你和林动辄那也是经常来我办公室，这检讨道歉，你们也都是熟练工了。所你这次，我希望你们家长能够对林动辄进行一次深刻的、触及灵魂的教育。哎呀，哎呀，
2: 你看他身上多疼，不要让你妈生气了。
3: 看向你儿子，老娘我只有出得起，没有进得起。
2: 对对对对对，我儿子，
3: 你是不知道。
0: 今天老师说我是熟练工，啊，去教务处的熟练工，
3: 老娘我成了挨骂的熟练工了。
2: 那这样，再叫家长去，就我去，好不好？以后都我去。
3: 你就惯着他吧，你。林动辄比湖南小天差那么多，就是你惯出来的呀。
2: 对对对，都赖我。
3: 林动辄，你给我听好了，从明天开始，到下星期，不，这个月。
2: 你只能吃蛇瓜和白粉。这个月还有2个星期呢，时间是不是有点太长啊？就是要让他
3: 长记性。2个星期不行就3个星期，1个月不行就2个月。触及灵魂，一定要触及灵魂。对，
2: 妈妈说的对，触及灵魂。我让你听到多吃蛇瓜就能长灵魂。
3: 不是我说的，是老师说的。
2: 是是，
3: 要不触及灵魂。
2: 老师说的对，就是应该。

0: 教育，不能光靠他，要找到灵魂，找到灵魂，他才能真正的得到被教育，才能得到效果。妈妈说的是对的。
1: 好了，别哭了，别哭了。
2: 林东哲，道歉。
3: 对不起。
2: 你先到后边站着去。好，同学们，我们继续上课啊！来，把数学书打开，翻到第五页。上一节课我们讲了二到五的乘法，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

0: 哲，
1: 念哲，哎，
2: 林梦哲，你为什么要抢小婷的鸡蛋啊？
3: 要不是他在闪烁正神花，老师就不会知道是我放的，放箱子。
4: 别听他胡说，
5: 我真不是故意的。
2: 林动辄，你有没有吓死我？
6: 这花好吃，你打死我我也要吃。你
2: 对不住啊，林姐。
7: 不，小婷，别过来，中午再给你煮去。给你煎个鸡蛋，煎两个啊。
6: 我不要吃香菇，你打死我我还吃。

0: 同志，你等会儿去跟小婷道个歉，
1: 跟小婷哭了好久。
2: 我今天已经在学校跟她说过对不起了。
0: 嗯，你怎么说的？
2: 我说星期天上完少年宫的课，我们一起去看小花树好不好？她答应了。小孩子没有钱，我没有钱付押金，但是我经常来，咱们都认识了。
3: 行，那就算你便宜一点，两分钱三本，就在这儿看啊。
2: 外面热，我家里有电风扇。
3: 我看你是想把书拿回家里和这个小姑娘交换着看吧。林动哲，就你的这点小心思还能瞒得过我来？嘿嘿嘿，把书去了。

白天天热，也没有什么人出来，你生意也不好做，你就让我把这两本拿回去呗。我保证，我一定按时归还。你也知道，我是复小的学生，我只要不还书，你直接就可以去告诉我们班主任。哎，他是班干部，他不敢骗人的。

0: 林东哲，那头发谁给你理的？哎呦，你说爸，难看死！林东哲，你要是把书拿回家去看，那就不能便宜了。薄本的，一分钱一本，厚本的两分，啊。
1: 绿豆汤凉了，可以喝了。
2: 绿豆汤，我要绿豆汤。
1: 小婷啊，嗯，你怎么不去凉席上坐着呀？那边凉快啊。
2: 嗯，阿姨，嗯，我不热。
1: 去，坐好。好了，
2: 谢谢阿姨。嗯。

0: 热死了。
1: 庄老师过两天该回来了吧？
2: 啊。
1: 哎，林姐今天跟我说，小婷长大了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庄老师改完卷子能拿点补助，他想等到天凉快之后，给小婷在卧室里面隔出一个隔间。问你有没有门路能搞到便宜的旧木头、旧玻璃？
2: 木头和玻璃现在好买啊。
1: 这不算投机倒把吧？
3: 哎，你都没看你那个卖搪瓷盆的老乡现在生意有多好啊？国家现在不管这个了。
1: 那你上点心啊。
3: 嗯。
1: 湖南考研生的结果该出来了吧？
4: 报！湖南哥考上了，湖南哥考上一中了。妈，湖南哥考上了。爸，
1: 考上了，
4: 太厉害了！湖南哥考上一中了。哎呀，妈今天做红烧肉吃吧。
5: 哎呀，湖南你可真厉害呀！啊，阿姨今天给你做红烧肉吃，行不行？
6: 好
5: 啊，我去买肉。哎，你别去，我攒了肉票，我去买。
7: 我们一起去。
6: 妈，我考上一中了。
5: 哎，
6: 哎，庄老师回来了。
8: 啊，回来了。
6: 改完卷子了。
8: 啊，改完了。
4: 爸，湖南哥考上了，他考上一中了。
6: 好事，恭喜啊！
4: 庄叔，你回来正熟，今天有肉吃。
5: 做红烧肉。
4: 爸，快去。
8: 好。
4: 湖南哥考上一中了，湖南哥考上一中了。
9: 很热吃，
10: 那行。
9: 湖南哥先吃，湖南哥先吃。
3: 哎呀，林动哲同学懂事了呀！哎呀，庄老师，祝贺呀，恭喜啊！
10: 我不要瘦了，瘦了失言啊！
1: 林动哲，你少吃点肥肉吧。你看你现在都横着长了，你要像你湖南哥一样竖着长呀。
11: 动哲正好，这湖南有点太瘦了。
1: 到底是林家跟庄家的关系好啊，两家就能关起门来一起吃。
12: 人两家是一个院儿的。
1: 行了，我又不瞎。来吃饭。
12: 来，小姐，
3: 没事。
12: 珊珊你也吃，黄阿姨红烧肉做得好。

0: 我当考上一中了，你倒是说句话呀！我高兴，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们这次啊，四个人住一个宿舍，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们就聊天。有一个老师的妹妹是在云南插队，她说这次啊，云南有几万名知青集体要求返程，事情闹得可大了。可哪有那么多功夫了？
1: 现在还有好多待业青年都找不到工作呢。说的就是啊。想当年，我跟怀林同时毕业，我是中专，他初中，我分配了工作，他没有，在家待了半年，后来接。

0: 让他下乡，我陪他一起去的派出所去迁户口。这里边好几个包呢。
1: 哎呦，那养死了吧？所以我说呀，这土南跟小天一定得好好读书，认真的读书。书读好了，将来一辈子穿皮鞋；如果读不好，一辈子穿草鞋。
2: 我刚才回家之前呀，去了一趟学校。朱校长跟我说，学校觉得我参加了两次高考阅卷，有经验有心得，想把我调到高二毕业班。毕业班任务重，但是能涨班级工资。阅卷补贴什么时候能下来？
1: 啊？
2: 阅卷补贴什么时候能下来？
3: 我得给林工钱，林工帮咱家买了一些旧木头和一扇窗子，我想把这房间隔一下，给小婷隔个单间出来。
4: 林姐，
3: 啊，林姐，
4: 啊，
3: 这料子是新的，给小婷做个床单子。
4: 这个料子做床单子，太可惜了。
3: 不可惜，给小婷做不可惜。 我也就是手头紧，不然呀，这套街上给他买套新的呢。你还差多少呀？差不多，差不多了。
5: 张小婷，咱们打了这么半天了，才打了18个，一人才9分。 这打的什么时候才能带上红领巾？苍蝇蚊子最爱在积水里下卵，老师会定期来家里检查，水池刷干净了也算分的。真的？嗯。哎，你头上有一别动啊！哎，真有加油？没有。
6: 爸，嗯，
7: 医生真大，还有篮球场。当然了，好的学校设施都好，大学校园又更不一样了。屠
8: 大哥，
6: 哎，嗯，哎，
7: 我们是不是来早了？你还没吃完呢。
6: 没事，
7: 要不我们等会儿再来。
6: 去哪儿？去哪儿？都是熟人，
9: 正好吃完呢，
7: 你们聊。
9: 嗯，
6: 还搬了进去。
7: 还没吃完呢，
6: 对，吃完了，吃完了。
10: 我帮你收吧，
11: 我来。
10: 回房就给欣欣就。
11: 20了，20了。
10: 我姓汪，你能听？
11: 对。
10: 湖南，哎，医生怎么样啊？
11: 好啊，学校有篮球场，有珍贵的4万米体育场，还有实验室、音乐教室呢。
12: 哎，那课程呢？课程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3: 有英语课，一周有2节，今天没上。今天上的是语文、政治、数学和体育。
14: 哎，庄老师。 英语课高考考吗？
12: 哦，不考。7级啊，只要是报考这个外语系的，要加试英语。7、8级文理科都要考，但是呢，不计入总分。作为参考分，我个人觉得，不是我个人觉得，老师们都觉得英语的重要性是逐步提高了。
10: 我们学校还有个图书室，高中生可以借书，初中生还不行，只能在里面看。 我今天放学特意去看了，有10万个为什么、儿童文学，还有收获、十月。什么
13: 是收获十月？
10: 是两本杂志，一本叫《收获》，一本叫《十月》，是我们语文老师推荐的。说我们可能还看不懂，不过里面有很多特别好的句子，建议我们摘抄下来写作文使用。
12: 那你们图书室要钱吗？
10: 不用。
13: 一中真好。宗哲，你将来想干什么呀？
3: 要不要也考一中，将来当个科学家？我想当个副食品店的售货员，这样来肉了，我就能告诉你们，图南哥、珊珊姐还有庄小婷的孩子就不用早起排队了，他们去买肉的时候我还能偷偷多给一点。
13: 鸿鹄不知燕雀之志了，
3: 这工作好呀，
13: 那副食店没有关系进不去的。嗯，这倒是。
15: 小婷呢？小婷，长大想做什么呀？要不要上一中？跟你哥哥一个学校。
10: 嗯，语文老师还让我们买一本成语词典。
0: 要求我们一周。

0: 新影片日记，记录最真实的经历和感受，不要套话，不要模板化。
1: 哦，日记啊。
0: 嗯。
1: 哎，图南，日记你交给老师之前，一定要先让你爸爸检查一下。
0: 嗯。
1: 我知道你是大孩子，我这么说啊，不是不尊重你啊，就是我，那个你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都写过日记。那这么说吧，你林叔叔不在乎动辄的功课，也可以不在乎他的考试成绩，但是啊，他如果写了要交上去交给老师的日记，你林叔叔一定会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检查的。
0: 哦，

0: 你爸爸妈妈年轻时候都写过日记，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文盲，我不认字儿，不会写日记。
1: 我看过你的日记。
0: 你还看过什么？
1: 你日记上写着是什么？今天罢课了，然后你特别开心出去玩了，出去抓蜻蜓，摸摸泥鳅，很开心，并且表示以后希望都像这样不上课。哎，你这种日记谁能挑出刺来啊？
0: 本来就是嘛。
1: 好好这样。
0: 那时候大多数学生都是这么想的，只是他们不敢这么写。那你想想呀，学校不上课了，那还不是脱缰的野马，散开了玩。所以后来恢复高考都考不上大学了。啊，对了，我有一次去捉泥鳅啊，有个男生偷袭我，把我踢到泥里，我就这样
2: 子头歪歪的
0: 泥里摁着，好让他喝了好几口污水，他哭着就回家了。哎呦，回到家以后他就发烧，他妈闹到学校来，老师把我一顿臭骂。哎呀，我小时候是真淘，哎呀，太淘气了！我跟你说，经常骂我，那老师看见我就想骂我。我检讨那套我特别熟，老师说完上半句，我就能接下半句。你笑什么？
3: 哎呀，可知道林动辄随谁了？
0: 你什么意思呀你？
4: 爸，平时又不做家务，妈这回脚又扭了，这怎么弄的呀？
5: 妈晚上要起夜，得要有人照顾。我白天要工作，要做家务，还得照顾镇东镇北，实在是没精力照顾妈了。
6: 老人身体暂时不好，你们做晚辈的就应该马上围上来，好好照顾老人。
4: 啊，我也没说不照顾，我们现在是没有精力照顾你们两位老人嘛。
7: 妈的意思是，去大哥那儿暂住一段时间，二哥。
8: 嗯，但是我那边只有两间房，住不下呀。
5: 那要么大哥或者大嫂住过来，和爸妈住一间，晚上照顾妈。
9: 超英这学期带毕业班，要和学生们一起上早自习，我三班倒也没法住过来。要不我们看看，能不能花钱找人帮忙熬过这一阵？
10: 过日脚哪能那么花钱？要不叫小婷来，小婷同我住一个屋子，我夜里起来沏沏水，用用痰盂，小婷小孩子睡得轻，她正好来帮帮我呀。
8: 我觉得可以。这早上起来，小婷可以坐公交车回附小上学，中午在家吃饭，下午我下了班再骑车把她送过来。辛苦嘛，肯定是辛苦一点，但都是暂时的，一两个月快得很。
10: 小婷过来，正好帮她婶婶忙忙家务，挺好的。
9: 大冷天的，两家离得又远，小婷来回上学路上太辛苦，也不安全。伤筋动骨一百天，来回这样跑也不是个事儿啊。
7: 商量啥呀？还商量？

0: 哎呦，柯南放学了。
1: 奶奶回来了。
0: 哎呦，乖乖，学校里有什么新鲜事儿？快跟奶奶说说。屋里边的人，我闷了一天了。
1: 好。
2: 阿婆，哥哥要做作业。
0: 学了一天了，让他同我说说话。学累了吧？现在上着什么课？
1: 历史和地理。
0: 哦，历史，历史好哎。哦哟，看着看着了，脏的，挥挥起手。
1: 妈，我以后中午回家吃饭。
3: 啊啊。哎，你说什么？妈不是跟你买了一中的饭票吗？
4: 你买了多少斤啊？
3: 28斤啊。童楠所有的定量都拿去买饭票了，我还想着童楠在学校只吃个中午饭，怎么也够吃一个月的，这怎么才两个星期就用完了？
0: 一顿两斤。
1: 妈，我比较过，一斤粮票换一斤食堂饭票，打一斤米饭，一斤粮票买一斤米，能做出两斤米饭呢，差一倍。我还是回家吃午饭。
3: 食堂的饭没油水，回家吃也好。
0: 现在的孩子嘴都掉了，没得肉吃就说没得油水。我们的老城管哪有这个条件
3: 啊？妈，你喜欢吃蛇瓜，你就多吃点啊。图南，妈一会儿给你车钱。
1: 妈，今天作业多还没做，明天还有扫分呢，我先去了公厕。
4: 你下午没写作业啊？
2: 大伯要我们陪他聊天。
0: 小孩子家家的，混话乱说。我一个人闷到窝里头，心头熬着。我陪我孙子孙女说说话怎么了？
2: 我没乱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2: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人人皆伪装。
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3: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5: 功德有戴安娜，
6: 真正的财神。
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8: 还跟你是自己。
7: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9: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0: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1: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12: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1: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12: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
13: 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10: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3: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10: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纯野生的，这还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5: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4: 人凭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0: 切萝卜，切萝卜，切切切，
1: 捏饺子，捏饺子，捏捏捏。啊！
2: 艾玲啊！
3: 哎，
2: 艾玲啊，我要用痰盂。
3: 妈去，妈去。
2: 哎，快
3: 来了，来了。

0: 帮我去口水。哎呀，脸
1: 白了。我们可以看到啊，这篇文章主要通过渔夫和魔鬼的故事歌颂了什么呀？歌颂的是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形象。那其实我们看到渔夫是什么，他是很正能量而且很积极的，对吗？但是看一下我们这一篇文章一共是分了三个部分。那第一部分讲述从头到他觉得
2: 庄小婷今天在课上睡着了，他还被老师批评了，他还哭说今天阿婆晚上起夜了，要打呼噜，我根本睡不好
3: 啊。哎，玲姐，
4: 哎，
3: 玲姐，我掉了根针，我找了半天找不到，你过来帮我找找呗。来了，等一下。

0: 芊芊，阿婆晚上总起夜，影响孩子们休息。这段时间，让图南搬过来跟杜哲一起住吧。宋言，这可是帮我大忙。尽管，不，一会儿我就让图南搬过来。给图南买辆自行车吧。吴峰已经在留意自行车票了，你和庄老师也找人问问。图南心疼爸妈不舍得花钱坐车，初中高中要五年，他上学放学都要走路，回来吃个午饭，这一天来来回回就要四趟，不是个事儿。早买早用。
1: 宋爷，这是你吃蛇瓜省下来买电视机的钱，冻着天天盼着买个电视机呢。这个
0: 电视机要500块，这钱差得远呢。再说了，钱怎么花还轮不到林冻哲做主。林姐，图南是冻哲的哥哥，为了冻哲的哥哥再吃一年蛇瓜值。把钱放好了，别让阿婆看见。
1: 我看看有多少。收下了，
0: 别哭了。
2: 小婷，你把哥哥的被子送到冻哲的房间啊。
3: 好，图南市的邻居家。
2: 对呀、啊，
3: 非要麻烦，图南就在这写作业，我陪着他。
2: 图南学习任务重，不能分心。图南，你把书本、课本、作业本都收拾好，底裤、袜子，妈都给你放过去了啊。
3: 你把那个小床拿过来带到这儿。小婷陪我，夜里有了事情，小婷在这儿，省得打扰你们休息。图南睡小婷那个楼。
2: 妈，小婷白天要上学，晚上要休息好。你白天能补觉，小婷不能。
3: 老了老了，人老了，儿女都闲了，儿女闲了。哇。
4: 啊，妈，走了，
2: 去
4: 去去去。林冻哲，该起床了。啊。起床了，起床了。该上学了，起来。
5: 人干嘛？
4: 起来，快点上学了，迟到了。
0: 林姐，不够吃啊？
6: 不是，
0: 奶奶说她嘴不刁，吃啥都不挑，
6: 那就多嚼点水。
4: 林冻哲，该刷牙了。

0: 幸福啊，我觉得好幸福啊。早上不用喊动辄起床，晚上我能哄他睡觉。哎呀，不用管动辄就是幸福。昨天老吴还说呢，好久没听我吼动辄，还用了句词叫母慈子孝。对，母慈子孝。真是爱开玩笑，说庄老师把他们妈接来照顾，咱们家族能庇护好家庭。我说非我意思，吴允其后和林姐住一个院，幸福。图南要是一直住在咱们家就好了。
1: 想得美。

0: 哎呀，玲姐，你这手也太巧了啊！这跟望乡里的一模一样。
1: 我知道你去问过裁缝，没舍得做。我手里有布票，就买布帮你做了。
0: 谢谢玲姐。哎呀，我这不是为了存钱买电视吗？哎，玲姐，啊，你这手艺啊，真的都可以接活赚钱了。说真的啊，给自己身边的人做衣服赚手工钱，厂里不管的。
1: 哎，小田，你去院里走几步，再蹲下试试看合不合身啊。
0: 真的，熟人做厂里不管。
1: 自行车票不好搞，我问了一圈儿，用缝纫机换了辆自行车，家里很快就没缝纫机了，接不了活儿。
0: 并且我记得你说这个缝纫机是你的嫁妆啊。
1: 湖南上学重要，我是碰巧换到了，要是换不到，宋莹我会借你的钱的。这个缝纫机原本是我妈留给我的，我本来想留给小婷，她再大一点就可以跟我学裁剪了。
0: 不怕不怕，不就是一台缝纫机吗？等图南工作了赚钱了，让他买一台新的赔给小婷。
1: 将来再给小婷置办吧。哦，我把图南的旧衣服全都找出来了，上衣我没改，裤子我都改了，屁股后面都缝了两个口袋，膝盖上都补了两个补丁筋膜，你都拿去给宋哲。
0: 谢谢玲姐。你给我跟孩子们都做了衣服，没给自己做一件吗？
1: 平时上班穿工作服，下班做家务也没什么机会穿新衣服。
0: 怎么没机会啊？你去少年宫接送小婷，还有看个电影啊，去公园什么的都能穿呀。
1: 玲姐，
0: 你会做衣服，你喜欢看着孩子们穿得漂漂亮亮。

0: 我不走了，我留下来把阿玲照顾图南和小婷。我现在腿也好了，晚上不用你们照顾，白天还可以帮你们做做家务。你们工作辛苦，睡大窝，我就同你阿姨睡这小窝，小婷还睡阁楼。你们要什么的意见，我就去把你们阿姨叫过来。
1: 那哥哥睡哪儿？哥哥还睡林梦哲房间呢。
2: 对对啊，还有图南。图南忘了，他还睡邻居家呢呀。
1: 林梦哲最近在看《三国演义》，他看不懂，老缠着哥哥给他讲，他还老拉着哥哥聊天看闲书，哥哥晚上想多看一会儿功课都不行。
0: 初中的课本简单，随便看看就行啊。
1: 哥哥说他们同学都很厉害，每天必须复习完功课才能睡觉，哥哥早上起来用冷水洗脸，他说怕骑车的时候犯困摔下来，

0: 图南，阿姨煮肉丝面，你吃完饭再回家吧。
1: 对啊，吃了再回去。
2: 不用了，叔叔阿姨。
0: 图南，以后想来阿姨这儿住，你随时都可以过来，叔叔阿姨欢迎你。
3: 我也欢迎你。
0: 行了，快去帮图南哥送过去。
1: 哎，看着路啊。
2: 走了，谢谢叔叔阿姨。
1: 舍不得呀。嗯。他家就在隔壁。
0: 那也舍不得。昨天玲姐跟我说钟家阿婆要回家了，我一晚上都没睡好。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我怎么就没给动辄生个平时兼优的哥哥啊？
1: 哎，这事儿肯定没希望了。但是，咱们努努力，还能给动辄生一个品学兼优的弟弟。

0: 慢点，慢点，都到家了，别跑啊！
1: 哎，玲玲好，回来了。
0: 哎，玲姐，
1: 今天老师又教了什么？
2: 分声部，老师把我们分了四个声部，我在高音部。哦。

0: 好久没有听到宋英拉手风琴了。第一次听到拉琴的时候还是国庆的联谊会，各个厂都参加了，宋英代表你们厂拉了两首。
1: 我还听说那次联谊会之后你就想方设法认识了宋英。
2: 回来了啊。
1: 哎呀，好久不来了。宋莹啊，啊，你年轻的时候代表咱们厂参加联谊会，那个国庆节之后林工就托人认识你啦。
2: 我那时候还不想见他呢，那介绍人说一个大学生人又老实，我心想着见一面也不亏了，我就跟他见了。
1: 那个时候追你的人很多吧？
2: 多，可多了，还有人介绍领导的儿子给我呢，然后跟我说只要我答应我就不用在车间里干活了，就可以坐办公室了。
1: 啊，那你咋不答应呢？
2: 那个人外在条件不好。也多亏了他外在条件不好。

0: 吾家有儿初长成，我还老觉得自己刚结婚没多久呢，林动辄就这么大了。
1: 可不是嘛，那天童楠听说我也会诗谱会吹口琴，一脸吃惊，他是不是觉得我生下来就这个样子，生下来就成天洗衣服做饭，在院子里种菜啊，不蛇瓜。
0: 我跟武峰刚恋爱那会儿，有一次他带我出去，大冬天的可冷了，他带着我压了半天的马路，我穿的少呀，把我给冻的。他倒好，穿着厚外套，还戴着帽子围着围巾，也不知道把他的帽子围巾摘下来借我戴一戴。
1: 我不信。
0: 林姐，我告诉你，林武峰年轻的时候啊可傻了，他刚参加工作那会儿，
2: 是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人是有点傻。有一次在单位开会，然后厂长把水杯递给主任说加点水，水不要太烫。我也把杯子递给了主任说加点水，水不要太满。主任看着我，我看着主任，全屋子人都看着我们俩。
0: 这不像林工啊。哎呀，
2: 那时候年轻呀，哎，除了学习什么人情世故啊这些一窍不通，参加工作之后吃着亏了，哎呀才琢磨过来怎么回事。
0: 我们俩后来成了，我就问他呀，我说你当时为什么不把你的帽子围巾借我戴啊？你也没有跟我讲你冷呢。再说了，我把我的帽子围巾给你戴，我不就冷了吗？
2: 你年轻的时候有点福建口音。
0: 福建人。哎呀，多亏是那个时候我们俩已经相处一阵子了，他对我也不错，省吃俭用的给我买了块手表，我一直戴着呢，粮票自己都不够用，他还给我买糕点，真的可会心疼人了，不然我也不找这个说头。童楠长大了，知道害羞了。
3: 初生的朝阳，照亮了校园的花草，照亮了学子们手中的书本。小鸟的啼叫唤醒了校园的宁静，唤醒了学子们的朗朗书声，万物争辉，生机勃勃，万物争辉。

0: 老师啊，这曲子真好听。
1: 童南哥，童南哥，童南哥，79年了，你要不要换一个新本《铁剪报》啊？我爸刚给了我2个新本，我分你一本。
2: 说。

0: 我知道瞒不过你，我怀疑傅小每年寒暑假作业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想借你的作业看看，有几个3年级的也想抄，不是也想看，1毛钱一本，挣了的钱用来租书，摊上张晋的《封神演义》和《水浒》的连环画，不行。
1: 万一被大人们知道了，哎，
0: 不会的。老大，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绝对不会让大人们知道，就是不能让庄小晴知道。上次蛇瓜那事儿，我被打得够呛，就是不能让他知道。他知道了，你妈我妈都知道了。

0: 校长，您找我。
1: 哎，庄老师，来来来，
2: 这是省教育局的王科长，这位就是庄老师。王科长，您好。
0: 你好，庄老师。
2: 王科长所在的省教育局，最近想要编纂一套新的辅导资料，我第一时间想到了你。
3: 高考常态化之后啊，市面上的教辅资料都有一些落伍了。我们知道您是咱们学校的优秀教师，而且呢，连续两年都参加了高考的阅卷。咱们学校再没有比你更熟悉高考题型和特点的了。
4: 正好放寒假了，趁你空闲时间多，
3: 那就麻烦庄老师把这些题改成习题卷子，不然你白忙，一张卷子5毛钱。
0: 那我试试。
5: 阿林，我回来了。
6: 嗨。哎，
5: 你注意安全啊，小心点。啊，
6: 别把箱子放床上，我刚换的床单。
5: 哎，我没看走眼吧？
0: 这放假了，动车居然在姑娘的房间里乖乖的待着。
6: 宋莹心情不好，动车也就老实了。
5: 怎么了他？
6: 上午工厂评先进工人，他又差了几张同事的选票没选上，气坏了，气了一天了。
5: 又不是第一年没选上，往年也没见他这么生气啊。
6: 今年的奖品是电视机票。
5: 难怪。哎，你选什么呀？
6: 李处长儿媳家正好差一台电视。
5: 哎呀，懂了。
6: 你怎么把蜡板纸拿回家了？
7: 省教育局来找我，
0: 看中了我两年高考阅卷的经验，请我刻新习题卷，刻一张5毛。我就想啊，趁着寒假多刻一些。从今天开始，我就按毕业班不能去阅卷了，所以呢，也就没有阅卷经费，能多赚点是一点。
6: 阅了两次卷子，阅卷补贴一分钱都没看见，没看见。蜡板纸太冰了，不能等开学了天气暖和点再刻。
0: 不行，毕业班的这个卷子本身就多，开学再刻就来不及了。
6: 把手冻坏了不值当，
0: 还是早点刻出来吧，毕业班的孩子就能早点拿到了。
5: 哎，我跟你说啊，这些题目全都是我在高考阅卷的时候记下来的。别说同学们了，好多老师都没有见过呢。趁着寒假呀，赶紧刻出来，等开学了直接给孩子们，多好啊。
7: 你妈呢？

0: 这是机票，哪来的？拿粮票跟同事换的。多少钱？
1: 50。
0: 50？你疯了！你们不商量一下？这来不及，可以商量啊！我要给你等别的同事就换走了，这太抢手，不好弄。但是，其实也不贵。有这个，你是不是就不伤心？
1: 我也不是伤心。

0: 就是不服气。你说凭技术凭态度 我哪一点我不配做一个先进生产者，你凭什么不选我？
1: 哎呀，谁让咱们宋莹同志是棉纺厂二车间的一把手呢，业务好，素质高，离了你二车间机器都不赚了，这么优秀谁不嫉妒啊？这要换我是你的同事，我也不选你了。
0: 实情，你说我要是选上了，这50斤不就省了吗？再说了，这买电视机的钱还没攒够。
1: 哎，钱是小事儿，总有办法的。
0: 钱都是小事了，那什么事是大事？
1: 你高兴，是咱们家最大的事。
0: 我去给你做呢，收钱。哒哒哒滴哒哒
2: 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变脸变得也太快了。

0: 滴答答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答滴答哒哒哒哒。姐，你等我一下，马上就给你腾地方啊！
1: 不用，我用这个锅，我就蒸点菜。刚还生气呢，这会儿就乐啦。
2: 无风港到电视机到了。
1: 林工有本事啊，那你打算什么时候买？
2: 不知道呢，这不钱还没有攒够吗？
1: 这样，还差多少我借你啊？上次你劝我买自行车的时候咋说的？早买早用。
2: 你们一家四张嘴还能有余粮？
1: 我跟你实话实说吧，超英每个月三分之一的工资都给了他爸妈，我家平时根本存不下钱。去年因为两次月卷拿了点补助，超英那边多少存了点。
2: 那你就应该存着，或者过年的时候给孩子们买点好的补贴补贴。哎，
1: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们家的钱各管各的，需要花钱的时候各自拿钱。啊，
2: 你们这……
1: 我刚结婚那会儿没想那么多，觉得都拿工资我能养活我自己。
2: 两口子一家人，钱还是混在一起好一些。
1: 林工每个月都把他的工资交给你，我看着都羡慕。但过了这么些年，我也没法张这个口，他的钱我也管不了。再说了，阿爹阿婆比我还惦记着呢，知道他拿了点月捐补助，这两个月一直唠叨着想买台收音机。
2: 每个月上交三分之一的钱，这点补助还要惦记，我真是不知足。
1: 所以说家里就不敢有余钱。我看超英在钢板上刻卷子气儿就不大一出来，自己冻得手都抖，就为了那一张五毛，还不够补贴阿爹阿婆的呢。你把这些钱借走，就算是替我存钱。哎呀，别犹豫了，你听我的。童男要学英语，超英学的是俄语，辅导不了。听说那个电视台有英语讲座，你买了电视机，童男还能跟着学，超英不会有意见的。
2: 那我就不推脱了，谢谢姐。
1: 我谢谢你。
3: 这么多人啊！
4: 谁啊？你看我排你前面呢，这么多人都在排队。
5: 我们昨天晚上就来了，你看见那个车了没？领导都在排队。

追寻着头顶点，脚踏实地，笑一笑落败。

0: 绝望，越不敢失望，
1: 就知道你们看不见，我出现幻觉了，太想要一台电视了。
2: 动辄刚才林叔叔扛电视机回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了，这不是幻觉。
3: 宋阿姨说安装天线的工人叔叔下午就来。
4: 哇，
5: 宋哲吃早饭了哟，
1: 一起吃吧。啊，
2: 不用了宋阿姨，我们刚才吃过了。
1: 董哲吃饭了。哇，
6: 你真是我亲妈。
1: 废话，
7: 金多之家割破败，大桥是一般人弱。
8: 张师傅行了吗？
9: 可以了。
8: 开。
10: 你今年过年热闹啊，看上宋英家电视了。
11: 电视机是紧俏货，宋英嚷嚷一年了，总算是买到了。
12: 哎呦，哪是买呀，简直就是抢。武峰说了，八台电视机刚从仓库搬出来，还没往柜台上摆呢，全都卖没了。
13: 哎呦，那零工厉害呀，这都能抢到。
11: 哎，宋莹啊，你这个电视就拿这么一块布搭着点，你们也没买个电视机这呀？
12: 没钱了呀？
14: 没。
12: 买电视机还欠了林姐家100多块呢，又要吃一年蛇瓜了，林动辄。
11: 你用这块布做个罩子，我再找点颜色鲜艳的毛线勾个花样，勾好了缝在这个罩子上就是电视机罩。
12: 这主意好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11: 哎，林姐，你一下真的不给孩子们包红包了？
15: 给来给去的都是大人的钱，互免了。再说宋姨还欠我的钱，替她省点。
11: 孩子包红包能包多少钱呀？
15: 省一点是一点嘛。
11: 老吴，
10: 嗯，
15: 你说是吧？啊，
16: 这是转播中央台昨天的新闻吧？
17: 啊，昨天的。
18: 先是访日啊，后是访美，看来这风气是要变了。
10: 风气再怎么变和我们也没关系，明天该上班上班，该吃饭吃饭。
16: 话可不能这么说，中美建交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12: 讲座开始了，动辄换台。
6: 新闻都没看完呢。
12: 你图南哥学习最重要，快。
10: 好端端的怎么看英语讲座呀？
12: 张老师说英语是目前世界上使用率最广泛的语言，以后会越来越重要的，所以让孩子们先跟着讲座学英语。啊，嗯。
16: 今年开始啊，高考英语加入总分了。
10: 哎呦，那家里没电视的孩子怎么办呀？
16: 这以后这学校会重视英语的，如果家里能够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条件呢，那当然更好了。这样的话孩子将来能甩掉一大批人。
12: 没事啊，都来家里看好了。
11: 啊，哦，小敏，赶紧谢谢宋阿姨啊。
12: 谢谢宋阿姨。都来，珊珊也来，小军都来。
19: 咱们巷子的小孩真有福气，多亏宋阿姨，都赢在起跑线上。
20: 谢谢宋阿姨。
12: 不客气。
19: 别客了，蜡板台太冰了。

0: 看你手上都是冻疮，两只手都肿成馒头了。
1: 没事，你有空啊再帮我买点那个冻疮药吧。
0: 涂了好像也没什么用啊。
1: 多开一点，聊胜于无。
2: 周老师，林工在吗？
3: 哎，
2: 林工出来拜年了。
0: 林一鸣来拜年了。
1: 啊，等等，
0: 快进来进来。
4: 过年好。
0: 过年好，
4: 过年好，
0: 过年好。
4: 过年好。
0: 哎呦，拜拜。
2: 过年好，周老师。过年好，周老师。
0: 哎。哎呀，快拿着东西，快快快，快吃点。哎呦，这凳子都拿到隔壁去了。
1: 哦，那个，哎。
0: 要不
1: 来
0: 坐呢？
1: 来，先坐。哎呀，
0: 这床这
4: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哦，周老师过年还要判卷子啊？
0: 哎，要不咱们去隔壁吧？林工和宋阿姨也在那边，孩子们都在那边。你看这满屋子的卷子，咱别给他弄乱了。
4: 行行，
0: 好吧。
1: 好，
4: 行
1: 行。你们先过去吧，
4: 先过去。
1: 我们马上过来啊。
0: 拿着拿着，拿着拿着，孩子们也都在那边。啊。宋莹。
5: 你坐那么靠前干什么？你钻进去得了，快快！
1: 一鸣，你们都是小孩家家的，来坐着就行了，还带什么礼物呀？以后不准带啊！待会走的时候把那罐头都给带回去啊。
6: 没事。
4: 没关系的，庄老师。那我们之前来问问题的时候，总是吵到小朋友们嘛。
1: 但是你们这小孩家的，以后不能这么客气啊。
7: 举
1: 个
7: 一碗。
6: 哎，动哲，去拿碗和笤帚来。
7: 好。
8: 拿五个啊！
7: 好，
6: 我本想着考上大学再来拜访庄老师，所以第一次落榜后没来谢谢庄老师。要不是宋阿姨把我们劈头盖脸骂了一顿，我多半现在也不会来，不好意思来。落榜，怪没脸的。
9: 哎呀，有考上的总得有考不上的，什么有脸没脸的？
5: 是不是这个道理嘛？
0: 哎呀。总是能把有道理的话讲出一股不讲道理的味道来。
1: 你这以后有什么打算呀？
6: 哦，我这次来也是想问问庄老师和林工的意见。我有个朋友，他也是待业青年，他写了封信给劳动局说工作问题，劳动局的同志给了几条建议，其中有一条是发展个体经济。
9: 个体经济？什么个体经济啊？
0: 你忘了之前那个卖脸盆的，
5: 要卖倒卖了。
6: 劳动局的同志暗示我们，说让我们去灌天街、玄妙观这些人多的地方摆摊，卖些内裤、袜子、针头、线脑什么的。这些小物件国营商店看不上，我偷偷去玄妙观观察过几天，类似的小摊生意很好。
8: 那联防不抓吗？
6: 也管，经常有人来没收东西，需要一边卖一边堵。
0: 那他们胆子也太大了。
9: 那肯定是赚的不少呀，不然也没人这么干，是吧，一鸣？
6: 是，虽然都只是些小物件吧，他一天下来也能卖不少钱。
0: 那些袜子呀、针线都从哪儿来呀？
6: 大家都是从上海进货，火车一天来回。
1: 一鸣，我跟你讲啊，你虽然说是这次高考落榜了，但你是高中毕业，你有文化有知识，当个体户，这个多丢人的呀，
8: 老师。
0: 一鸣。你妈一直想让你进棉纺厂，毕竟是铁饭碗，不管政策怎么变都稳定。
6: 我问过了，摆摊不妨碍排队，可以一边摆摊一边排队等位置。
4: 一鸣妈还能排队，像我们这种知青才真不晓得该怎么办了。
8: 知青政策都下来了呀，苏州的政策更宽，怎么会没办法呢？
4: 不是政策的问题，是没有接收单位。大队说了，只要有接收单位，立刻放人。
8: 哎，向阳，我们班组正好缺临时工，高中毕业，28岁以内。知青办也说了，这种岗位还是要先紧着知青。如果你感兴趣呢，我等一下给你拿两本机械方面的书，你先回去看着。等到了初十，你可以到厂里来面试。
4: 有机会转正吗？
8: 这个我现在还不太清楚，等我回厂里，我给你问问。
4: 行，谢谢林工。
9: 上点心啊。
8: 肯定啊。没招待好你们啊。
2: 没事没事，别送了，别送了，林工。
8: 谢谢，
2: 好，我们走了，庄老师。
8: 哎，好，
2: 走了，阿姨。
1: 慢走，慢走，
8: 慢走啊。哎，庄老师，我记得你妹妹也是知青呀，她怎么样？

0: 回来吗？
1: 他结婚了，在当地也有工作，不符合回城条件。
2: 隔壁二女儿王芳在农场也是跟着上海知青结的婚，现在正闹离婚呢，先离婚返城之后再结婚。张老师，你也可以让你妹妹那就曲线救国。对，曲线救国嘛。
3: 我妹妹这个人呢，生性好强，就考上了卫校，毕业之后呢就进了当地的镇卫生所。
4: 就算她现在离婚了，但是她有国家分配的工作呀，她回不来的呀。
2: 这上了卫校也分配了工作，反而不能回苏州了。
0: 人呢，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这读书都排在命后面。
2: 哎，玲姐，嗯，松鹤楼下个星期重新营业，我请你下馆子吧，带上小婷。小婷不是要生日了吗？
5: 下馆子太破费了，你做点米糕米酒，小婷就很高兴了。
2: 玲姐啊，求您了，你就让我借着小婷生日吃顿好的行不行呀？
5: 就咱们娘仨，带徒弟可吃花不了多少钱。
6: 不带他们俩不太好吧？
2: 玲姐，不是什么时候都要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的，那当妈的偶尔吃顿好的又不犯法。
6: 同哲又咋惹你了？
2: 这马上要期末考试了，我那天听到他问小婷，老师讲到哪一课了？你说就他这德行，也配吃馆子？他只配吃耳光。
7: 妈，妈，你去哪儿啊？
6: 我出去办点事。
7: 我也要去。
6: 哪儿都有你，在家待着。
7: 家里不好玩。
2: 要回去看书去。去，你不是要看书吗？你
7: 都看过了，
2: 看书。
7: 喂，妈，
2: 妈去买菜。
7: 我要吃麦芽糖，我也要去。
2: 我给你买呀。怎么了？
7: 哦，哎呦。哎呦，不行不行，我肚子疼，妈，我不去了。
2: 啊，拿纸啊。
8: 不难，你在家好好写作业，妈也去趟菜市场啊。
6: 好。

0: 哥哥，我去找妈妈。
1: 好，知道了。
2: 哎，庄小婷，庄小婷。我借你课本做一下作业。
0: 哦，你用吧。
2: 哎，你干嘛去？
0: 我去找珊珊姐跳皮筋，你去吗？
2: 你们女孩玩的东西，我才不去呢。啊。

0: 小婷，你看你想吃哪个？
1: 鸡腿。
0: 玲姐，你吃哪个？
2: 大排。
0: 好，吃熏鱼。
1: 筷子。
0: 小婷趁热吃啊，别凉了。
1: 林动辄，哥哥，
0: 小婷吃，不给他们吃，快吃。快点吃，别凉
3: 了。宋莹，你不讲义气，你吃了多食。
4: 哎，林动辄，你给我站住！滚！滚！童楠，你也过来。
0: 不好意思啊，孩子不懂事。
3: 坐下。
0: 服务员，拿两个小碗。
2: 去拿小碗。

0: 小婷，你是寿喜，你吃。啊。
1: 宋莹，你把我不领了，你背信弃义。哎，
2: 你听他的吧。这个臭小子还会抛夫弃子，背信弃义。
3: 他看了很多电视和连环画。
1: 我跟苏南哥都是分着跟他们吃的，我都没吃饱。啊，不对，要不是我们跟着去，我一口也吃不到。
4: 林队长，你不能再这么跟你妈妈说话啊，小点声。
1: 你也帮着他说话，你知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5: 动辄这大嗓门，不进合唱团可惜了。
0: 带着庄小婷出去吃饭，也没见着叫上我们家两个姑娘。哦，我一直以为宋莹是个直性子，比黄玲实在嘞。没想到，一样小气。
1: 你还带着庄小婷？
6: 这是两个我们的血管模型。哎，您拿这个，您拿这个啊。这个分别两只血管模型呢，代表的意义是完全不相同的。像陈老师手中这个呢，你看明显这个流动性更好一些，
7: 而且非常的通透，非常的干净。
6: 是的，这个代表就是健康的血管，
7: 对，
6: 它的流动性会更加的丝滑。其实这个就模拟的是平时我们油量摄入过多之后呢，导致油沾到了血管壁上之后的样子，
8: 凝固了。
6: 是的，是的，这叫油血管。
8: 油血管。
7: 为什么这个血管会被堵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饮食当中吃了过多的油脂和能量，导致了血管中堆积了不该堆积的脂肪，所以导致了我们的血脂异常，也就是高血脂。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现在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一体检就会发现一个异常，就是血脂异常。比如说胆固醇高了，低密度脂蛋白高了，总血脂也高了，甘油三酯也高了。但很多人就想了，哎，我觉得我吃的挺健康的呀，怎么就血脂高了呢？
6: 对，而且发现没，就是说什么什么高了，这个字里就带着油脂的脂字，
7: 啊，
6: 都是这个问题。
8: 今天赶紧的，咱们给大家这个得避避雷。平时咱们在家吃那种什么小点心啊、小零食啊，看着对吧，嘎嘣脆啊，挺健康的，但是很多东西里边是含有丰富的这种大量的油脂。
6: 那我们接下来要不要通过一个实验，再给大家更加直观的看一看？
7: 没问题，拿一个咱们简单的果蔬，那用火机来点一下，你就知道它里边到底有多少油了。
8: 哦，冒烟了，
7: 可以看到已经冒烟了，对不对？
8: 嗯。
7: 这就是咱们平时看的这个健康版的蔬果脆，实际它里边的油脂是超标的，特别多。像这一盘大概呢就是70克左右的油脂，就相当于我们吃饭的小勺的6到7勺。那再来看一看我们这个老少皆宜的家家必备的这个桃酥啊，它跟果蔬干啊不相上下。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桃酥迅速的也着了，一直在呼呼冒烟，对不对？哎呀，闻着一股特别刺鼻的味道，所以这就是典型的油糖混合物。所以它的油含量呢一点也不低，大概就是含90克左右的油脂，就相当于咱们吃饭的小勺的8到9勺的油。
6: 所以说平时我们吃这些小零食的时候，妥妥的就是在一勺一勺的喝油一样。
7: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看清楚再吃。你看平时看似很简单的所谓的健康零食，实际在每天摄入过多的油脂，而这些油呢最可怕的是悄无声息的一口一口吃进去了，看不见油，但实际油很多，存在血管叫血脂，存在内脏叫内脂，存在皮下叫皮脂，这就是我们超标的血脂。
6: 那你说啊，已经有血脂偏高，然后血管偏油的朋友们来说，他们的日常饮食该怎么吃呢？啊，有哪些方法可以好好的做到清血管、清血脂呢？
7: 问对了啊，我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了卫健委给大家推荐的1周7天降血脂的计划饮食食谱。大家看啊，1周7天。早中晚三餐啊都给大家推荐的明明白白，比如说周一早上、中午、晚上应该怎么吃，比如说黑燕麦粥或者煮个鸡蛋，再加上一碗凉拌的蔬菜，而这一顿减血脂的早餐呢就能帮你搭配好了，包括我们的午餐和晚餐，同时啊还搭配了每天降脂的养生茶。
6: 这个好啊，都给咱们安排的明明白白哈。那你看这个1周7天的减血脂健康食谱的详细计划搭配具体又有哪些呢？现在啊，各位可以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呢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之后呢，您就能

0: 免费上课了，您在家里看着手机就能跟着学，非常的方便。课程内容呢也是很丰富的，咱是不用跑也不用跳，打一打这种降肢太极拳，每一个动作都非常的详细，一看就会。而且呢还有对应着一日三餐降血脂的食谱，里面还包含了中医专家的通络降脂方，日常饮食怎么吃，哎，看这一套咱就都齐了，赶紧在家试一试啊。当然在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咱们的名额有限，想养出健康的好身体，大家赶快拿出手机先扫码吧。当然我更关心的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带来一道怎样的健康菜呢？
1: 咱们最好吃的是什么？在老北京烤鸭。今天既然咱们减脂减油，那就做一个这个减油版的酱爆鸭片，而且能吃出这个烤鸭的味道。哎呦，秘制酱汁啊，
0: 做出烤鸭味儿。
2: 日常饮食调控血脂更健康，
3: 所以这就是典型的油糖混合物，导致了血管中堆积了不该堆积的脂肪。
2: 如何在家做出减脂版鸭肉，
3: 而且里边含的是单不饱和脂肪酸，也有利于我们降血脂。
2: 烤鸭味道，脂肪减半，只用三种家常酱料，轻松调出烤鸭味秘制酱汁。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秘制酱汁，做出
3: 二三
0: 烤鸭味啊！
2: 低脂健康夏季必备，暖暖的味道上菜。
1: 看咱们这酱爆鸭片，今天我特意选了这个鸭胸肉啊，
3: 鸭胸肉没皮是吧？
1: 对，因为我把皮已经去过了。哎，
3: 确实是减脂菜。哎，
1: 那肯定的，说减脂减油，咱们就得减脂减油。
3: 鸭肉呢，相对于牛羊猪来讲，它属于是禽肉，所以它的脂肪含量本身就很低了。而且里边含的是单不饱和脂肪酸，也有利于我们降血脂。但是今天大厨的做法也特别特别厉害啊，他把鸭肉上面仅层的一层鸭皮也去掉了。而这个鸭皮呢，它的整个脂肪就占到了整个鸭肉的大概60%-70%。也就是说，这个鸭胸肉去完鸭皮这样的处理，就特别适合咱们今天这个减脂餐、降血脂餐的这么一个主题。
1: 咱们这个鸭胸肉是非常嫩的，比起这个鸭肉来，因为在家都不好炖嘛。对吧，但是鸭胸这个是比较嫩的，鸭肉咱们给它片成这个薄片儿。这是咱们买回这个鸭胸啊，就是稍微去完皮之后用冷水啊，用冷水去泡它1-2小时，这样你看鸭胸出来它里边没有任何多余的血食水。料酒去腥，放一点点的生抽，入一下底味，
3: 酱香味来了啊！
1: 对，然后放一点点的蚝油，
3: 鲜味的灵魂，蚝油，
1: 盐一点底口，放一点点的糖，好了，咱们给它搅拌均匀，然后放最后，咱们给它封一点点的油。现在就是咱们的这个三合一的酱汁儿，三合一秘制酱汁儿，好了，这个是咱们老北京的这个干黄酱啊，
3: 黄酱一勺，
1: 对，一勺豆瓣酱，就是咱们那种小盒的蘸酱菜用的豆瓣酱，哎，
0: 那他们
1: 两勺
0: 比例是什么呢？
1: 咱们的比例，你看我依次放的，对，一勺两勺，因为酱爆鸭片嘛，咱们是甜口的。所以甜面酱3勺，
3: 好，
1: 1、2、3，
3: 哎，老北京甜面酱，
1: 对，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秘制酱汁，做出
3: 1、2、3
0: 烤鸭味儿啊。
1: 咱们稍微加一点点的水稀释一下，
0: 所以大家记住了吗？这个它的比例，秘制酱汁它的比例就是1、2、3，一份干黄酱，2份
3: 豆瓣
0: 酱，3份
3: 甜
0: 面酱啊。您看啊，这个降血脂要靠吃的同时呢，也要记得运动。那很多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就反映说，这也锻炼了，怎么降血脂的效果不明显呢？哎，
3: 那可能就是叔叔阿姨们的运动方式和动作呀，没有针对我们降血脂的动作，所以正确的运动方式呢，才能有效的降血脂。 今天啊，我给大家推荐三个动作，每个动作每天100下，那三个动作就是300下，每天好坚持，还能更好的降血脂。
0: 那太好了啊！这样呢，能够降血脂的正确动作到底是什么呢？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呢就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之后呢，您就能够免费上课，就能够免费获得。

0: 个降血脂的运动了。现在呢，我们的课程都是请的权威中医专家为您来讲解专业的中医知识，我们有完整的健康生活方式课程供您来学习。不过呢，在这儿也要提醒您，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咱啊得把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码吧。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呢，叫酱爆鸦片。那首先怎么酱爆呢？然后火候怎么样？
1: 对，首先呢，咱们把它最快的速度滑下油，看锅烧热了，然后放宽一些的油，咱们把油温烧到4到5成热的时候去。
0: 这4到5成热，大概大家如果家里没有测温枪的话，是怎样去感受的？
1: 把筷子插进去，它微微小的冒小泡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鸭胸和鸡肉，像这种禽类的肉很好熟，所以待会儿咱们还要爆，为了保证它的嫩度，这个烧到4-5成热的时候，咱们就关火，只要把肉划开，然后就可以把它盛出来。你看咱们这个鸭片稍微切的稍微厚一点，这个也是保持嫩的一个关键。如果你切太薄了的话，它一过油
0: 炸熟了。
1: 对，
0: 但有一个小小问题啊，就是过油的这一下子结束之后，发现鸭胸肉里面还会有这种红色粉粉的丝。
1: 对，
2: 这是它的淤血和肌红蛋白。
0: 对，就相当于说不一定非得让它完全熟，是不是？
1: 对，只是表面熟了，如果它里边完全熟的话，待会儿你再一炒，它不就老了吗？
0: 明白了，
2: 咬不动了。嗯，
1: 留一点底油，顺便爆一下咱们的这个葱姜。给它炒出香味儿，花椒酒稍微多放一些，鸭胸肉放到里边，放一点点的老抽，下面就是咱们的这个3合1酱汁儿。
0: 所以现在呢，就要放入我们今天那个做菜小秘方啊，叫秘汁酱汁，做出烤鸭味儿的这个酱汁。再考大家一遍啊，这个叫1:2:3。
2: 对，
0: 嗯，一份的
2: 干黄酱，
0: 两份的
2: 豆瓣酱，
0: 三份的
2: 甜面酱。这味儿出来了啊，上头了。
0: 而且关键那个汁料特别像平时吃烤鸭蘸完那个酱的感觉。
1: 对，咱们用这个汁稍微烧它一下，让它融入到这个鸭肉里，最后淋出锅，再烹一勺咱们的这花椒酒。
2: 这个鸭子毕竟会有一些腥味，嗯，可以彻底的给它去腥。
1: 好了，现在可以盛出咱们的这个鸭片
2: 儿。哎，准备出锅。这小鸭片儿，片片饱满啊。
0: 看起来很 Q 弹。
2: Q 弹，又尝一尝去了。
0: 哇，这个真的挺好吃的，而且你发现没，它这个酱爆鸭胸肉哈，真的可以我们去复刻这个烤鸭的味道。鸭肉里的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去除血液里面的垃圾油脂。那如果说电视机前有高血脂的中老年朋友，想要更多的降血脂食物推荐的话，该怎么吃才能够缓解油血管的问题呢？
2: 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咱们卫健委给大家推荐的1周7天降血脂的计划食谱。大家看啊，1周7天早中晚三餐啊，都给您推荐的明明白白，同时呢还给您搭配了每天的降脂养生茶。
0: 太好了，嗯，那么这个卫健委推荐的1周7天的降血脂健康食谱的详细计划搭配具体有哪些呢？您可以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您就能够免费上课了，就能够免费获得减血脂食谱和减脂养生茶的搭配方案了。今天讲的所有知识点也都同样总结在了里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专业营养师和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所以赶紧在家里试一试。不过啊，在这儿也要特别提醒您，咱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想要养出健康的好身体，赶快拿出手机来扫码吧。这次暖暖的味道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道加长版的北京烤鸭原味复刻的酱爆鸭片就完成了。暖暖的味道给您上菜啦！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2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3: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4: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5: 人人皆伪装，
6: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5: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7: 共党有戴安娜，
8: 真正的才是。
9: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0: 活该你是自己，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11: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老百姓最熟悉的菜市场，可能隐藏最陌生的秋季意外养生高手。
13: 不看认得，细看不认得，
14: 它不是山药，
15: 这不是山药。
12: 秋季怎么吃，养生功效翻倍。
16: 主要是这个小东西的鲜，能开胃。
17: 我比较喜欢去炖猪肚啊，有很好的养胃的作用。
12: 敬请关注养生堂特别策划《秋时入药身自安》。
18: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今天呢，咱们继续秋时入药身自安系列的第二期节目，我们会为大家推荐哪些应季养生的好宝贝呢？这不得问问专家老师吗？可是这场上空荡荡的，我们的专家老师去哪儿了呢？我跟您说，专家老师被岳母拉去逛菜市场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跟着小片来了解一下。
19: 大家好，我是西安院张大夫，这是我妈，这两位是我妈的闺蜜啊。今天我妈他们把我带过来说，这个菜市场的话有很多我们以前没有见过的菜，拽着我来一块看一看。几位带路，我跟着你们走。
20: 这个叫木耳菜吗？这个
21: 木耳菜
19: 啊，这是丝瓜尖儿。
20: 这个季节就是
19: 吃丝瓜，对，就适合吃丝瓜。
20: 这个喜欢吃吗？
19: 这个没见过吧？
20: 哎，这什么菜？
22: 真没见过。
19: 今天真的挖到宝藏了。这个咱们北方人可能见得少一些，它是我们南方的水八仙之一，特别适合我们秋季用的菜。水八仙它长在水里边的，它秋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滋润的作用，健脾益气润肺的作用。大家喜欢吃红烧肉啊，这个炖红烧肉也很好，它也能清炒，炒肉炒菜都是可以吃的。
20: 好吃吗？
19: 不是。好吃，但是呢它不能生吃啊，要炒熟了吃啊。
20: 这个皮用拔掉吗？
19: 这个它剥开之后皮就不要了，去它里边，特别有养生价值。
20: 这个菜挺什么名字？
19: 这个没见过吧？

0: 见过，就真没见过。颜色也不见过，颜色很漂亮啊。这个带孔的，这有孔的东西的话，我们中医讲这个孔的话，这些东西就是通气的，就是由消胀的作用。有点像，嗯，它和它的来源是比较接近的。刚才说水八仙，它不是水八仙之一，但是呢，它的果实是水八仙之一，它的果实是很有用的。
1: 吃呢？
0: 凉拌就可以啊，清炒也可以啊。这个它很嫩，就是要老一些的话，我们把上面的皮撕一撕，这个嫩的话，一般就断这种的话，我们。 稍微焯一下，凉拌就可以吃。哦，这个这都是应季菜。
2: 这个我就有烧明的，我吃过。
0: 这个你觉得这是它的杆儿还是它的果实？
3: 果实，
1: 这是果实吗？
3: 它这个有绿的，有红的，应该。
0: 它没有熟，到熟了之后，因为刚全部变成深色，它现在是刚下树，熟了之后呢，它会更甜。
3: 哦，
0: 它
3: 这个形状像花椒一样。
0: 对，特别像花椒。其实它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护肝的一个食材，它是算水果。
3: 它这是水啊？
0: 这个就直接可以食用，也可以煮水解煮的。这个就是那等到冬天的时候直接可以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解酒的作用。
2: 张主任陪着岳母和邻居阿姨们逛了一圈菜市场，果然发现了好多不常见的新鲜果蔬。这些东西到底怎么吃？是和哪
0: 空气养生的好宝贝此刻都在我们的桌子上了。它们到底是什么？怎么吃才能发挥更好的养生功效呢？在揭秘之前呢，首先要介绍一下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老师们，还有我们的嘉宾朋友们。首先要欢迎的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肝病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张颖强张主任，欢迎张主任。
1: 好，大家好。
0: 还有张主任的好友，来自我们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国华国主任，掌声欢迎国主任。
2: 大家好。
0: 还要欢迎的是张主任的岳母我们的毛阿姨，还有国主任的妈妈张阿姨，还有毛阿姨和张阿姨的好闺蜜王阿姨，掌声欢迎五位。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哎，我心想问一个问题哈，张主任，陪着自己岳母逛菜市场，这就是您家生活的日常吗？
1: 嗯，其实不是啊，其实我自己也会做饭，嗯，我自己也会去买菜，但是呢，陪着我妈去买菜的时候不太多，平时比较忙。但是呢，我们单位旁边有个菜市场，要是家里边有的时候缺什么菜的时候，我妈打个电话，我可能顺便在下班的时候顺手也会去买点菜回去。
0: 明白，就是使唤你好使哈，
1: 好使
0: 好使。问问毛阿姨，就是那天怎么想起来就叫张主任去陪您逛菜市场了？
2: 开始我真是没想让他陪我去，我最近在市场上发现了这个东西，以前他每年买回来给他爸吃过这个东西。
0: 张主任买回来吃
2: 过。对，他就说这个东西呢是他们陕西的特产，嗯，特别的甜，还特别的好吃，说对肝很有好处，能生着吃，还能泡茶喝。我最近呢逛菜市场的时候呢，发现有卖的，嗯，我就想买下来，但是我尝了一下，跟他带回来那个味道不一样。我就不确准到底他们俩是不是一个东西。就回家之后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事儿跟他讲了，他说妈，那我带你一起去看看吧。嗯，就这么的。
0: 明白。哎，自己个儿有点拿不准哈，
2: 拿不准，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我在别的地方也没有见到过，所以怕买错了。
0: 这真的能吃吗？这长得也太奇怪了吧，他看着可不是一个好吃的样子。能吃的是哪儿啊？这都无处下嘴。张主任，
1: 你觉得是哪儿？
0: 我觉得肯定是，阿姨给我出出主意，是不是这个小疙瘩能吃？
3: 我以为这个小疙瘩好吃。
1: 它这一片，它这个叫果茎啊，它全部是可以吃的。这里边每个球里边是有个种子的，你嚼完之后呢，把种子可以吐出来。在医院用的时候呢，我们用的是里边的籽儿，它有一个很好的解酒毒的作用，然后呢能保肝，同时的话能清心除烦，利水消肿的作用也是非常好的。你嚼一个试试。
0: 我多少，我是神农尝百草了，我跟你说啊，我先尝一个这个小球。咱说这牙口不好的哈，这都不合适。嗯，怎么说呢，这个小球真的没什么味道。那应该好吃的就是果饼。
1: 对，当水果吃的时候呢，吃的是它的果肉。
0: 吃了一下，你知道第一感觉是什么？是把我的那个牙齿门牙和嘴给塞住了。
1: 太硬了。
0: 不是，是塞住了。它很涩，但是

0: 马上你就会尝到它的味道。嗯，它的味道是甜的，
1: 是回甘的，
0: 是回甘的。
1: 对，
0: 我想说的是啥呢？我上一次吃到这个味道，是我非常熟悉的一样。

0: 提前获取答案了。您说不会扫码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今天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我们也会为大家进行揭秘，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尤其是马上就要两节了，过节的时候，我跟您说，这是家里必备的一个宝贝。
1: 对对对。
0: 这边想问一下国主任啊，因为国主任对药膳特别有研究，
2: 非常喜欢，我经常会做给我妈妈吃，但是我妈妈才是料理的天才，她经常会把我给她的各种食材做成很好吃的药膳，把它落实到位。
1: 她知道我做。
0: 那最近安排什么了？
2: 我是山东人，最近这个季节就是在我们老家，有个平房，平房外头我妈亲手种了一棵树，无花果树。
3: 对，
2: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就是无花果丰收的季节了，每年回家自己上平房顶上去摘这个无花果，
1: 摘下来洗一洗就能生吃。
2: 那么现在呢，因为我妈妈跟我一块生活在北京，那么老家呢也会寄无花果过来。这个无花果呢，你看我妈身材比较丰腴一点，那么血糖呢也不是那么稳定，这个无花果虽然我妈很想多吃一点，但是我基本上让她一天只吃一颗。
1: 她说吃一颗，我能吃3-5颗一次。
2: 而且呢，我会让无花果加上麦冬、玉竹啊，这样一块给它煮水来喝。
0: 为什么？
2: 因为这个季节会比较燥一点。那么玉竹啊、麦冬啊，包括百合都有很好的这样滋阴润燥的作用。那么再加上无花果一颗进去调调味道，就有很好的这样一个生津的作用。那么能够健脾养胃、生津止渴。那么同时呢，还可以清热润肠通便，所以我会推荐我妈妈怎么吃。
0: 明白。本身这个无花果它就是好东西，但是不一样的人他在食用的时候，比方说您是生吃呀，您还是入窑啊，然后您吃一颗呀还是三颗呀，这个都有讲究的。那问题来了，你看这些应季养生的宝贝啊特别的多，这些好的宝贝他们到底都是什么，怎么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有什么样的配方呢？这个是我们今天要一一为大家拆解的。我就先邀请现场的观众朋友，您上来帮我们先长长眼，您先看看这里面您认识谁不认识谁，日常生活当中您是怎么吃的，好不好？
4: 我认识那个刚才说很少认识的那个
0: 张主任家乡的这个特产。
4: 对，在西安买过那个，当时买过一次就觉得挺好吃，但是现在忘了叫什么名字。
0: 去西安旅游的时候买过，
4: 对，当地那个人说，他也说那个怎么好怎么好，就像尿酸高的，用它然后对肝好。他们就这么介绍，然后我觉得挺好就买来试试，然后酸酸甜甜挺好吃。
0: 您回家怎么吃的？就
4: 生吃。
0: 除了这个宝贝之外呢，比方说我身边这个长得像大蒜头的，还有张主任身边这个红彤彤的，还有下面的这三个果子，还有认识的熟悉的吗？
5: 第一排的第一个我不知道具体名字，但是见过。
0: 你吃过吗？
5: 没吃过。
0: 那你为什么会认识它呀？
5: 在菜市场可以看到。
0: 那你为什么没有买它呢？
5: 之前没有尝试过，有点
1: 不敢买，
0: 无从下手。
5: 是，
0: 他说的是没买，我估计是不敢买，
1: 不会做，
0: 也不会做。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以上六种应季养生的宝贝它们到底是什么，您是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情况适合的是其中的哪一个，我们怎么去吃才能更好的发挥它们的养生功效，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4006669000，都是好吃的还养生，千万别错过。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吧，我们就先说这个宝贝，估计即便是见过，也有很多人他是没有敢买过，因为不会做，然后也不知道这个宝贝应该怎么吃，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呢？毛阿姨、张阿姨、王阿姨，
6: 它长得有点像芋头，但是呢比芋头光滑。
1: 我感到它像百合，
0: 像百合，
1: 但是百合吧，它是一个瓣一个瓣的，像莲花，它吧比较光滑。但是我没吃过，
0: 它还特脆生啊！我刚才这一不小心一掰，哗，它就断了，而且里面有很多的孔。它到底是什么呢？它好不好吃呢？这东西谁带回家做去了？王阿姨，吃了吗？
6: 吃了。我用它炒肉片，我觉得这个大的和小的除了口感不一样，这个小的吧，那个片儿小的哈，它比较脆啊，就像那个藕一样。大的片儿呢，它就可能是老一点，就比较糯哈，有点像那个芋头一样。我吃完之后还对我孩子说哈，

0: 这两个那个口感还不一样啊，挺香的，挺好吃的。还有炖土鸡汤，
1: 嗯，
0: 啊，用土鸡和它一块炖了，也非常美味。我今天带来了，大家一块品尝品尝。
1: 我先来替大家，我们先来观察一下哈。哇，我咽口水了。这个汤色它是那种
0: 亮
1: 淡淡的，然后有点那种就是米油的那种汤色，浅浅的，然后很亮，因为有那个我们土鸡的那个油脂熬汤的。这个宝贝
0: 很好吃，
1: 很好吃，我尝一下。
2: 哇，回味无穷，
1: 馋馋你们。我跟大家说很好吃。今天王阿姨做了很多，我们现场给大家分一下，我们让现场的观众也尝一尝，我们来共同猜一下它到底是什么。
0: 特别糯，
2: 不愿意放下了。
1: 味道还不错是吧？这个不能白尝啊，谁跟我说说，嗯，这是什么味儿的？
3: 这真是我喝过最好喝的鸡汤，有种妈妈做的感觉。
1: 天哪！
3: 而且这个，这个鸡汤喝起来就是有种特别香，感觉暖胃，
1: 嗯，
3: 然后嘴里边一直有着浓郁的香味儿，特别好喝。
1: 嗯，
3: 哎，还有这个里边加的食材，然后软软糯糯的，还带点脆，
1: 嗯，
3: 还挺好吃，也是我第一次尝，感觉特别新鲜，
1: 以前没吃过，
3: 以前没真没吃过，也没见过。
1: 王阿姨跟我们说说这个鸡汤怎么能炖得那么好喝吧？你看那姑娘说喝到都感觉有妈妈的味道了。
0: 嗯，这个鸡的处理是，那个我觉得也很关键。
1: 嗯
0: 啊，先把它呢用冷水都洗好之后呢，我用热水又挤一下，然后把它捞出来，捞出以后呢，炝锅把鸡的炒一下。
1: 哦，
0: 炒一下之后添上汤以后，最后来下这个。我们这个宝贝，
1: 哦，它是后下的，
0: 哎，对，就我最后下的它，因为你鸡汤要炖时间长一点，啊，八分熟的时候吧，再加它，
1: 嗯，
0: 啊，最后再放佐料。
1: 特别感谢王阿姨的分享哈，尤其是让我们现场那么多的观众都喝到了非常鲜美又养生的鸡汤。为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王阿姨，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啊！
0: 谢谢，
1: 张主任，揭秘一下吧，这个到底它是什么呀？嗯，
4: 这个东西吧叫茨菇，
1: 嗯，
4: 啊，有的我们叫茨菇，也叫茨菇，在江南的话非常有名，江南的水八仙，它是药食同源的。北方的话，可能一刮风的话就特别燥，咳嗽的人比较多呀。燥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生津止渴。需要去润肺，长在水里面的东西它很滋润，所以说它润肺止咳的作用也很好。或者说有的人过了夏天之后胃口一直不太好，吃不了饭，他到这个季节他就说我想找一些能合胃的，让我胃口能好一些。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水八仙的茨菇。八仙的鲜的话也可以写成新鲜的鲜。其实刚才大家都说了这个鸡汤特别鲜，
1: 对，
4: 其实我觉得除了鸡肉的鲜以外，主要是这个小东西的鲜能开胃，同时的话大家吃它比较糯，其实它入脾胃经的，也能起到一个健脾和胃的作用。我们说它对于胃肠和胃后肠也就是有非常好的作用的。《本草纲目》里边就提到了说，茨菇一根发生12子，如茨菇之孺子。哦，茨菇就是一个慈祥的妈妈的感觉，
1: 嗯，
4: 就相当于是它有12个子，所以说故得名。大家可能上网去一搜的话，会搜出来，它从水里边往出拔的时候呢，一个杆底下会结很多的，所以在广东、广西一带的话。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吃这个东西，多子多福嘛，
1: 明白。
4: 所以说茨菇的话是两广一带的人过年菜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菜。
1: 这个茨菇它能从秋天一直吃到冬天吗？
0: 对，
5: 它采收期很长，比如说采收的比较晚的一些品种，它其实可以吃到春节时候。我们中国中医科学院因为在苏州有我们的研究生在那边，所以我常常到那边要工作一段时间。我在大概2023年左右去到那边的时候，到那边的一个朋友家里去吃饭，那么他当时呢做了这个一道菜，茨菇烧河鳗。第一次吃的时候呢，我以为这是莲藕，或者是大蒜，因为我是个典型的北方人
1: 啊，什么都是大蒜，
5: 对，或者是这是百合、芋头，
1: 对，
5: 但是我没有想到它是茨菇，
1: 明白
5: 啊？因为茨菇在当地很多时候会做，比如说茨菇说红烧肉。
1: 对，
5: 或者是用来刚才煲汤、煲鸡汤、煲咸肉汤，
1: 对。

0: 煲瘦肉汤，那么也会用来炒菜，就很常见，我觉得很好吃。
1: 但是南方人吃比较多的话，就意味着其实我们北方人对它相对是陌生的。刚才我们现场啊，我们小伙子也说了，说我看见它我没敢买啊，我不会做呀。在做之前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也不会挑啊。郭主任您有经验吗？
0: 第一呢，我们要选择这个果实的地方它比较饱满的，表皮呢是比较完整，那不要有一些比如说黑斑啊或者霉变这种情况，也是用眼睛先看先选。那第二呢，我们要去闻一闻它的味道，因为它是在那个糖泥里边出来的
1: 啊，那么 它有我们叫泥土的芬芳啊，
0: 对，是的，它不能有那种比如说酸味儿啊，或者这种霉变的味道
1: 啊，
0: 这是要鼻子闻一闻。那第三呢，我们要去捏一捏，它应该是很紧实的，水分呢比较足，滋润的效果会更好。也不能说一捏就出水了，那就不新鲜了。这个是一看一闻一捏，
1: 新鲜的这个脆生的瓷果，我们买回家之后如何进行正确的处理，让它更好吃，功效也更好呢？接下来我们就劳烦张主任还有我们的毛阿姨，咱们现场教教大家。主任阿姨，咱们这边请。
2: 刚才我们说了，它是从淤泥里边挖出来的，
1: 没错。
2: 所以第一件事的话是去污啊，然后呢，清水去给它洗，把泥拿我们一个牙刷去给它刷掉。
1: 毛阿姨把它刷干净，这个有窍门吗？
3: 有啊，照着这个边这么刷。
1: 有棱的地儿，
3: 对对，哎，它这不就是刷干净了吗？嘿，
1: 更白净的。
3: 然后我用这个刀，先把这个把，我是削掉它啊，削掉之后，然后我再戴手套，戴手套就开始削皮。
1: 张主任一看在家就是打下手的，正经活没怎么干过，定手套一绝。切的时候它会有粘液，
2: 对对对，它就像我们山药一样。
3: 山药，这个粘液比山药好像还小的少点。先削皮，先把这个皮给它削下来，
1: 因为皮有可能也会影响它的口感。
2: 对，
1: 但我在想，如果炖汤的话，是不是这个皮也可以用上？哎，
2: 有的时候呢，怕有些脏东西什么的啊，就包括有的时候胡萝卜，我可能都觉得削下皮会好一点。
1: 尤其是水生的食物哈，很容易感染寄生虫。
3: 削完皮之后，我一般是把它放在水里泡，
1: 清水吗？
2: 一般来说的话，建议放点白醋泡会更好一些，抗氧化的作用。其实我们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啊，
3: 那你看
2: 加一点点白醋，对吧？加进去，这样泡着就可以，泡一会儿也能去涩味。然后呢，我们下一步的话可以去切了。那我们看王阿姨切的那个就是滚刀块就挺好的啊，建议的话把它切的稍微大一点，太薄的话可能一煮
1: 碎了。
2: 切好之后呢，一般要在家里边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在开水里边给它煮沸一下，在这个煮的水里边加点糖，加点白糖。的话煮上2分钟左右就可以沥水了，放到我们凉水里边。比如说我们放会儿，我们到锅旁边，我们去炒菜就直接捞出来就炒了。如果我们今天不做的话，别人这个盆的话放在冰箱里边，里边的话还是继续加点白醋，过夜，第二天再做。一般来说泡24个小时之后一点涩味就都没有了。
1: 所以其实它的处理还是挺讲究的。阿姨，感谢您的参与和分享，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感谢毛阿姨的分享啊，希望您能多来给我们分享更多有用的知识。谢谢。我觉得到这儿啊，可能很多人已经觉得我得去买这个瓷菇了，可对于不同的体质人群而言，这个瓷菇应该怎么吃和什么组合在一起才是最适合您的呢？
4: 给不同体质的人量身定制的瓷菇菜谱，快来看看哪种吃法适合您。养生堂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来，
8: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9: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
6: 金芬必得，三教合一，新装上市，
7: 还能退烧哦。
1: 有家就福利门，福利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 Omega 三亚麻酸， Omega 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

0: 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郭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在这个季节最常出现的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肺燥型，那么肺呢是开窍于鼻，是主皮毛的，所以肺燥会有什么表现呢？比如说口鼻干燥啊，咽痒，但是呢干咳没有痰的，包括呢皮肤很粗糙，然后觉得毛发也很干燥。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茨菇呢去搭配雪梨、银耳、百合这样的食材一起去煲汤，会有润肺止咳润燥的作用。这是第一种症型。
0: 第二种，咱们再来看一下脾虚食少型。
1: 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出现，比如说他没有什么胃口，都到了秋天要进秋膘的时候呢，可是他吃不下饭去，
0: 贴不上，
1: 对，或者吃完以后呢，觉得消化的不好，
2: 对，
1: 那么也可能呢是容易疲倦，吃完了饭就想去卧倒。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一个脾虚食少的情况。我们搭配什么呢？像山药、莲子、白扁豆、茯苓啊，那么一般呢可以去煲一煲肉汤，增加一下营养，比如说鸡汤啊、排骨，那么我比较喜欢去炖猪肚啊，有很好的养胃的作用。
0: 我觉得它一边是开胃，另外一边呢是真的这个贴秋膘也在过程当中实现了。
1: 对，是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种类型，痰湿偏重型。
1: 痰湿偏重型，请往这里看。就是我妈妈这种身材比较丰腴的
0: 腹态型
1: 啊，腹态型的。那么她可能有什么表现呢？有的时候会觉得头身困重，头上呢像裹了个湿毛巾一样，这个腿上呢自己形容说腿很发沉，像灌了铅一样，反正就是走不远，不爱走。
0: 有吗，阿姨？
3: 我听人家说我的腿老重老重的哈，你看我的腿都肿了，我真不爱动。
0: 比方说周围这个老姐妹她们出去散步去溜达去，您去吗？
3: 走走就不爱走了，你问她，我们经常在一起走走就累了，我就坐那去了。
4: 每天到十九点了就得电话联系。
0: 但您要是不联系她，她没有说
4: 主动，有时候她就不出来了。
3: 就是懒，情不自禁的就坐下了。
1: 嘴巴不受大脑的控制，
3: 吃饭还挺香的，但吃了以后就爱躺着，一会儿就困了。
1: 我以为是把盘子为了留给我刷。
0: 你知道吗，阿姨，现在这个网络上管您这一型哈，就是咱们这种能吃能睡的不爱干活的叫有福气的一型。但这背后真不是我们的问题。
1: 对，是的，
0: 往往是我们体内有一些邪气造成的。
1: 它其实就是一个痰湿困脾的情况，比如说舌头伸出来，舌苔很厚腻，包括大便可能粘马桶，那么这种情况呢是痰湿比较重。那么
0: 能看看阿姨的舌像吗？别说，还真是有啊，
1: 舌苔有点厚腻。
0: 郭主任，您要是观察最近两天妈妈也不出门溜达了，然后有点这个犯懒的迹象，您一般怎么办的？
1: 上萝卜。
3: 我们家萝卜不断，
1: 对，自己贪吃的零食什么都给它收起来，然后就萝卜像陈皮煮煮茶，或者说把炒薏米给它上去了。所以这也是我推荐痰湿体质的朋友可以把茨菇啊、炒薏米，包括陈皮、白萝卜都拾起来。
0: 对，下一次王阿姨你再给这个张阿姨打电话的时候，您就带着萝卜去。
4: 你算数对了，白萝卜、红萝卜、绿萝卜，我是经常给她带。
0: 这闺蜜也懂养生的知识，
1: 我们家总是萝卜开会呢。
0: 所以你要是痰湿困脾的类型啊，咱们在推荐茨菇的时候，还可以再赠送一点萝卜。
1: 如果脾胃虚寒，经常腹泻，或者说正在就受了寒，肚子疼的，就茨菇不要多吃了，因为它有一点寒凉。其实我们今天王阿姨带来的鸡汤，现场品尝到的会尝到有一点点辣辣的、暖暖的口感，
0: 是的，
1: 应该是加了生姜或者胡椒粉了，所以会中和一点它的一个寒凉之性，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
0: 您是属于比方说是我们的这个肺燥型啊，还是脾虚食少型啊，还是痰湿偏重型啊？您在秋季养生的时候食用

0: 茨菇搭配哪些组合是比较好的一个优选，如果没有记清楚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调理好体质，咱集体出门玩才有意思哈。说完了茨菇，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这个宝贝也很有意思，因为它也是水八仙当中的一仙，而且它既是水果又是蔬菜，还非常适合做成糕点。到底是什么？这糕点我们已然做好，您先尝一尝，咱们再来猜一猜。
1: 好吃。
0: 有些阿姨啊，真的是到点了，饿了。我看一整块全吃了，怎么样？味道还好吃吗？您能猜出来里面放了什么吗？
2: 刚才吃的有点像那个薏仁米，还有这种酱米，有那么点儿谷物在馅，不甜。
0: 为了大家的健康，这个糕点我们没敢放糖，所以它就是原食材的味道，不甜。还香吗？
2: 香，有点香味。
0: 它其实是用这上面的一样食材制作的。您能猜猜有可能是哪一样吗？
2: 无花果有一点点。
0: 有不同的答案吗？
3: 不是无花果，我感觉它是那个
0: 这个。
4: 其实的话，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个水八仙，别名叫水花生或者水中落花生
0: 啊、对、
4: 其实大家可以把它掰开看一下，它真的是就像花生一样，它是有一层壳的，掰开之后呢，我们可以去生吃的。生吃的话它比较脆，你闻它还有很清新的味道，所以我们说它能清热除烦，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可能都当个小水果吃了，确实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一定是少量，一天的话就建议大家的话，3-5个是足够的。天凉了，而且水里的东西我们说了比较偏凉，那你吃好几个的话可能会拉肚子。
0: 对，
4: 所以建议大家的话，它蒸熟了或者煮熟了，一般我们觉得煮比较省事儿，蒸熟之后呢，它就会软软糯糯的啊。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健脾的作用，我们这个糕的名字就叫健脾益气糕。
0: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啊，健脾益气糕就是我们使用的这个水中的落花生200克，大米粉150克，山药粉50克，茯苓粉10克，陈皮丝3克。其实其他的这些组合的话也是很有讲究的，是不是？
4: 对，我们这里边的话，大米粉就不用说了啊，山药的话是白色的啊，然后茯苓也是白色的。我们说它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健脾的作用，也有祛湿的作用。大家可能我们蒸的东西之后呢，怕大家吃的有点腻。
0: 对，
4: 我们陈皮的话有一定芳香的味道啊，我们说能帮助我们开胃
0: 理气，
4: 然后呢同时少量放一点的话也能增加它的清新的味道。
0: 但是最主要的这个食材就是我们的水中落花生，它到底学名叫什么，在家里面我们如何制作合适呢？答案就在今天的养生厨房里。你想提前获取答案的话呢，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它的学名和做法了。如果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尤其是入秋以来呀，吃它特别合适。说到这儿哈，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呢，张主任从老家带来的咱们来自陕西当地的这个特产，长得曲溜拐弯的，颜值实在堪忧的这个应季宝贝，它到底是什么呀？你再给我们好好介绍介绍呗，主任。
4: 那咱们先看一下它长得像什么。它首先是从叶子里边来说的话，我们像梨的梨树的叶子啊，咱们吃的秋梨的叶子，对吧？然后呢，我们看它刚才说是果茎嘛，然后这个像什么？像不像鸡爪子？
0: 这个确实是。
4: 所以很多地方的人的话，我们把它也这个别名也叫鸡爪梨。
0: 鸡爪梨啊，
4: 对，
0: 但是它可不是梨的味道，只有我尝了，我说好吃，它长这样，我估计大家都不怎么信，而且是一个特别熟悉的水果的味道，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味儿呢？我们现场分给有兴趣的观众，咱们来一起尝一尝，好不好？你马上就能体会我的心情，我给你们分一下啊。我这下来倾听群众的声音啊，什么评价都有。来一个，来一个。大家品尝的怎么样了？尝出来那个熟悉的味道了吗？
5: 有一点枣的味道。
0: 枣的味道。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5: 对啊，根本想不到居然是枣的味道。 这个长得跟花椒似的。
0: 你想象中觉得它是什么味儿的？
5: 想象中它应该是苦苦的或者焦焦的味道，但是它居然是酸酸甜甜的。
0: 如果我不告诉你它是一个好吃的。

0: 的话，你应该不会选择主动吃它吧？
1: 对，肯定不会吃。
0: 吃完了以后觉得怎么样？可以接受吗？
1: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0: 所以你看，大家也尝出来了，说难以想象啊，它长成这样，然后它竟然是一个枣的味道，还是很好吃的。
2: 那我们就给大家要揭秘了啊。其实我们说这个植物的话，在我们陕西的话叫拐枣。你看我们说鸡爪梨嘛，它拐来拐去的是吧，
0: 曲着拐弯的。
2: 对，它的植物我们叫我们当地叫拐枣的啊。然后呢，它的一个籽儿，咱们说像花椒里面那个籽儿的话，
0: 对，
2: 我们中药里面叫枳苣子，这有很好的一个解酒保肝的作用。其实我们是肝病科大夫嘛，我们肝病的科的话，酒精性的肝病的话占的份额是非常之大的
0: 哦，
2: 所以这个枳苣子的话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药物，所以今天拿过来和大家分享。其实这个果实的话，我们还有个很好的一个名字，叫天然的解酒果。因为快过节了嘛，后面大家可能朋友聚会啊，或者我岳父有的时候也好两口，然后呢我们喝完酒之后呢，给大家拿去呢解解酒，还是很好的一个作用的。当然我们宣传这个目的的话，不是让大家去增加酒量的啊。确实是有一些朋友说，张大夫主任，我能不能在我喝酒之前喝啊？我们只能告诉大家，这个是给你解酒毒了，你喝完酒之后的话，你去泡它，让你的代谢增加一些。因为我们大家可能都有这种感觉，家人喝完酒之后特别痛苦嘛，然后口渴呀，他不停的要喝水，
0: 是的，
2: 或者他有点恶心呀，
0: 对对，
2: 烦躁呀什么的那种感觉，其实用这个给他煮水呀或者代茶的话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万寿果。哇，就说通过我们这个食材的一个食用的话，让我们更加健康一些啊，能长寿，健康长寿。
0: 明白。
2: 其实它更多的话，我们说它是一个滋补肝肾的药物。我们经常说肝是藏血的，肾是藏精的嘛。气血不足的时候，大家到秋天的时候天也冷，就不想活动了，对吧？腰酸腿痛的，对吧？这个时候呢，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滋补肝肾的作用。肝血充足的话，我们气血就会比较好。它有清热生津、除烦止渴的作用。我们说妈妈这种年龄的话，可能有些肝肾亏虚、腰疼呀，或者是说口干口渴，到秋季的时候呢，这个拐枣都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选择。从我们一些药典上记载来说的话，它这个树叶儿和它的这个树的根茎的话，都是有药用价值的。我们一般认为根茎的话有一些活血化瘀啊、通络的作用。这种叶子的话，我们说秋天的叶子的话，它其实也能起到个润肺的作用。
0: 浑身都是宝。
2: 对，
0: 因为我们双节将至嘛，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亲朋好友的聚会，难免会小酌两杯。如果小酌两杯之后，我们想要解酒毒的话，我们拿今天的这个拐枣怎么喝合适？今天张主任呢是带来了一款解酒茶，到底里面有哪些秘密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获取到这个解酒茶的秘方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哈，酒不能贪杯，一点点就可以了。再搭配上解酒茶，咱们增强一下养生的这个功效在。还有一个问题啊，张主任，你看，其实我们今天准备的也是这个拐枣，它有鲜品，有
2: 甘品，对，
0: 这个在功效上有差异吗？
2: 其实鲜品和甘品的话，我们说它鲜的话，我认为它的生津止渴的作用会更好一些，它更滋润一些。像咱们在家的话，其实有的人的话，把这个鲜的买回去之后，直接泡在酒里边，泡药酒。
0: 泡药酒。
2: 其实我个人觉得，到冬天的时候，到过两天的话，大家把这个买回去之后呢，可以冻一些，冻在家里边冰箱里边，想吃的时候呢，解冻其实也是可以吃的。口感是很甜的啊。
0: 明白。
2: 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我们因为农村嘛，就没什么娱乐活动，唱大戏啊，然后呢，小朋友的话就大家，我们卖的时候就是一把，把它捆绑在一起。就像笤帚、扫帚那种扫地那种的，同学的话互相敲打，说我给你拍拍土啊什么的，可能前面的同学生气的说你尝一口
0: 就好了，
2: 非常甜，其实非常好吃的啊。
0: 明白。
2: 它其实，在我们药用价值里边，能滋补肝肾，能解酒毒，同时的话，它可以利水消肿。刚才我提到它的根茎的话，这种叶子的话，其实也能通经络，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食材。肝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说它更有利于我们储存。但是呢，在不能获得鲜品的地方的话，像我们说北方有的地方没有，或者南方的话也少的时候，这种干品的话，其实现在一年四季都是可以获得的。其实鲜的真的是很好吃的，可能我们这个还没有到那个大批量上市的一个时候，它还没有特别完全成熟。但是呢，买回家之后你放几天，其实它慢慢的它的味道就会变甜的。我们一般是建议可能双

0: 酿之后的话它会更甘甜一些，过两天之后大量上市之后，嗯，比现在好吃的很多。
1: 所以就是毛阿姨在逛菜市场的时候，她说拿不准，是因为这会儿上市的这个宝贝跟您在家里尝到的就是成熟的味道不一致。
2: 不一致。
0: 对，我跟我妈说了，我说其实我们这东西是一样的，嗯，只是说我们当时吃那东西是国庆节之后去买的，它当时的叶子都没有了，只有杆儿，但是呢确实它有很好的一个我们养生的功效。
1: 如果有鲜品的话，就像刚才张主任说的，您坐那儿看电视的时候呀，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呀，您就像嗑瓜子儿一样，咱来点儿，然后应季养生的功效就有了。
0: 对，
1: 没有鲜品的话呢，这个干品咱可以用干品做咱们的解酒茶呀，不仅有解酒茶，国主任还带来了一款您不喝酒也可以饮用的养生茶。都是什么，我们一一拆解，咱们先来看一下拐枣做的解酒茶是怎么回事。
0: 拐枣的话咱们说了是咱们这个东西啊，我们学名叫枳苣子。其实葛花的话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一些，好多医院的话没有葛花，其实葛花的话解酒效果更好。在我们古籍里边有一个方子叫葛花解成汤，这个成的话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种醉酒的状态。所以说葛花的话是可以解酒的。我们刚才讲枳苣子是天然的一个解酒茶，天然解酒的果子，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两个的话我们说煮水闷泡就可以啊。其实的话家里边现在都有养生壶，我们可以泡在里边的话保温，全天都去喝它都是很好的。
1: 明白，这个用干品就可以吧？
0: 干品是可以的，鲜品的话因为不好获得嘛，所以说有的时候如果有鲜品的话也没问题。
1: 但是也有很多的这些叔叔阿姨或者年轻的小伙伴，我们是不饮酒的，那我们应该如何应用这个拐枣来养生呢？郭主任，这个有好的代茶饮吗？
2: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用拐枣做的养生茶。为什么要做这个茶呢？因为我们知道女人是以养肝为要的，而且肝藏血，肝主疏泄，我们心情好不好，情绪好不好，跟这个养肝关系很大。所以呢这个茶里边呢我是用到了新鲜的拐枣，再加上苹果，那么以及红枣和红茶一块来做，特别适合我们女性。那么平常呢比如说有一些女强人，那可能呢肝火比较旺，
1: 哎，脾气不太好啊，
2: 对，
1: 别惹我。
2: 还有一些像更年期前后的女性，或者是说呢刚生完孩子已经喂完奶的这样的一些朋友，都是可以用这个茶的。如果说睡眠不太好的，我就建议茶可以不加了，
1: 不加也行，
2: 不加也行。红茶呢因人而异。
1: 明白啊。
2: 那么另外呢如果血糖高的朋友可以选择不加这个红枣。
1: 对，因为枣的这个含糖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2: 对，他可能吃完以后会有血糖不稳的情况。
1: 对，
2: 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基本上适合大多数的朋友，包括老少皆宜。
1: 重点看了一下张主任，
0: 男女老少，
1: 男女老少都是可以的。然后过节的时候咱把这个茶备起来，所有来家里做客的咱们都帮他养养气血，养出好颜色。
3: 对，
1: 除了这两款啊，一个解酒茶，一个应季的养生茶之外，其实我们今天看到就是比较陌生的应季养生的食材还是挺多的，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一进行拆解了，但是您可以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看看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怎么吃更养生。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虽然东西很多，但是要想养好的话呢是有最重要的总原则的，叫做三要三不要。这个是怎么回事，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秋季养生的三要。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的。其实我们说我们讲秋季养生啊，这就是一个顺时养生的一个习惯。春季养肝，因为我们中医认为肝属木，春季的话应的是青色绿色，到了秋天的话我们应肺，肺属金是白色的，所以说白色入肺，而且秋天比较燥，
1: 对，
0: 咱们刚才提到水八仙这种有内容物的话都它消开是白色的，比如说莲藕呀、百合呀、莲子，白莲，对吧，这些都是白色的，它其实水分比较多，比较滋润一些。
1: 对，
0: 其实更多的话是一个顺时的养生的概念。这些东西的话能清热生津，同时的话也能健脾和胃， 这个是我们第一推荐的啊。到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秋梨膏，大家做的时候呢，可能用一些百合呀、莲子、银耳加进去，包括我们这些食材的话，都是可以加进去的。
2: 嗯，
0: 其实大家可能家里边厨房也都有这些东西，也是可获及性比较强的。
2: 明白。
0: 这是我们第一个原则。
2: 嗯，
0: 那第二个原则大家看啊，我们说要适当吃的酸性的食物。
2: 哎，这为什么？
0: 其实我们说酸性的食物和我们

0: 节还是有相关性的。我们说秋天的话，秋收冬藏，
1: 对，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宜散了。然后呢我们养生的过程中的话，大家都知道夏天的话我们会出汗，
1: 嗯，
0: 到了秋天之后呢我们毛孔慢慢就要收缩了，到冬天的话我们就要穿上厚衣服，不但我们自己的毛孔关闭了，我们还要拿衣服去御寒。
1: 对，
0: 在秋季之后呢我们加一些酸性的，中医说酸性是收敛的，
1: 对，
0: 哦，收敛的话让我们往里好收藏。
1: 对，
0: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咱们说刚才提到的说春季养肝，肝是和酸味相对应的，可能大家看网上也会说悲秋啊，
1: 对，
0: 就说一到秋天心情就不愉快。那我们想一想，情绪是什么管的？
1: 肝，
0: 还是我们肝管的啊？
1: 嗯，
0: 肝病科大夫就经常讲要养肝啊。我们肝的话，酸味是入肝经的，
1: 嗯，
0: 我们刚才讲了，酸能收敛，
1: 对，
0: 同时的话能养肝，
1: 是，
0: 养肝就能起到一个疏解情绪的作用。所以这个酸味大家要记住。但是呢是以白色为主，酸味是为辅的，
1: 嗯，
0: 那我们第三点就更重要了啊，
1: 嗯，
0: 我们说马上大家一想到要贴秋膘了，
1: 是的，
0: 可能就想到一个大肘子，是不是特别腻啊？
1: 对，
0: 我们经常会提说清补，
1: 对
0: 啊，可以去补，要清一些，
1: 嗯，
0: 这个清的话一般来说三点水的清啊，清澈的清，
1: 嗯，
0: 也可以是质量比较清的清，
1: 轻盈的清，
0: 轻盈的清，两个都很重要，
1: 嗯，
0: 所以说清补的话我们用一些温热的一些清淡的一些热粥啊，我们说要喝一些温润的粥，
1: 嗯，
0: 这个粥里边可以放什么呢？水花生可以放，刺菇可以放，我们银耳、莲子、百合，还有我们的枳橘子啊，这些都是可以放进去的。
1: 明白。
0: 其实这三个原则的话也很简单，大家也很容易做到。
1: 嗯，白色的、酸味的，然后是清补，要轻盈的。
0: 对，
1: 嗯，不能是大热的食物，
0: 太滋腻不好，
1: 嗯，太滋腻的是不行的，但是可以帮助我们酸肝，然后化阴的，这些都是好的一个选择。这是三药三不要，又是秋季养生当中的哪三不要呢？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2: 能做出美味健脾益气膏的水花生到底是什么？养生厨房又用它做了怎样的美味佳肴呢？广告很短，马上揭秘。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有患者或者身边的问说吃什么，因为中国是一个特别喜欢进补的民族，
10: 对，
1: 我们遇到什么问题，甭管是想要减肥的说我吃什么能瘦啊，还是说其他的一些明显就是过剩的一些问题，但其实我常常给身边人说我们要知道自己不能吃什么，不能做什么。所以呢我是提出了一个三不要的原则，就是第一呢不要盲目的贴秋膘，就像我们刚才张主任说的，就是我们菌补是补，比如说我们吃牛羊肉啊，大肘子啊，用点人参啊，包括阿胶，这样比较菌猛的血肉有情之品，
10: 来势汹汹的大补，
1: 对，菌补
10: 不合适，
1: 大补啊，这是一种补，但是因人而异，而且有的时候呢，我们叫实证易泻，虚证难调，真的

0: 需要进步和大步的人还得慢慢来，嗯，啊，虚的朋友也不是靠一下子就能补到位的。
1: 是的，
0: 因此呢，我们更推荐的是轻补或者轻补。你比如说，我们有句话叫不时不食，
1: 没错，
0: 我们就吃时令的东西。
1: 对，
0: 啊，你在菜市场能看到什么，这个季节呢什么上市了就吃什么，嗯，啊，所以呢，萝卜白菜吃对了也是补，嗯，啊，这是一种第一不要盲目的贴秋膘，嗯，那么第二呢，不要吃太多辛辣的食物。嗯，我们看，但凡辛辣，一般都油腻。
1: 对，啊，
0: 什么煎炸烤，什么小麻辣火锅，
1: 就是我妈说你爱吃辣，我就炒菜给你加点辣椒，嗯，然后我发现还是不香，为什么呢？
0: 油要加多，
1: 没错。
0: 所以凡是辛辣，一般都油腻，嗯。像这种食物是我非常不推荐的，嗯，啊，但是是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非常愿意吃的，嗯，啊，各种麻辣小火锅、小烧烤，嗯，啊，煎的、炸的、烤的，都是这一类的。那么这种食物，那么第一呢，秋燥加重我们这样的一种温燥的这种情况。那么第二呢，这种食物是加重我们脾胃的负担。嗯，啊，那么因此呢，千万不要去吃辛辣、油腻、刺激的，什么时候都不要吃，要学会去尝我们食物本身的味道。
1: 是的，
0: 慢慢的会觉得这个原本的味道是很好的。那么第三条就是不要生冷，不要生冷呢，其实也是我们在临床上常常给患者强调的一个基本原则。
1: 没错，啊，
0: 因为寒凉都知道伤脾胃，
1: 对，
0: 但其实呢，我们脾肾的阳气都要固护。
1: 对，
0: 你总是吃凉的，总是吃凉的，那就不仅仅是脾胃寒凉了，
1: 是的，
0: 慢慢的也会伤及肾阳。所以说呢，先后天这个本都是怕寒凉的。嗯，你想我们要动不动呢就是那冷饮啊、冰凉的这种水果蔬菜啊就进去的话，
1: 对，
0: 那我们的脾胃是要保持37度这样一个温度。
1: 对，
0: 你进来了就要靠自己的阳气把这个食物捂热了再消化，嗯，和你进来以后就不要去调动自己阳气把它捂热这个环节，嗯，那其实你本身来说就是在保护你自身的能量，
1: 明白，
0: 保护自身的正气，所以不要吃寒凉生冷的食物。
1: 嗯，包括我们今天推荐的很多的这些水生的应季养生的宝贝，嗯，其实也要是给它熟制之后使用更合适。
2: 对，
0: 对，
2: 加热之后吃凉的东西，嗯，到这个季节的话我们可能凉拌呀这些都方式的话我们慢慢就要减少了，可能加一些烹饪，嗯哦，温度提升，然后呢减少它的寒性。
1: 对， 对，
2: 这就是郭老师前面提到的加一些辅料，嗯，哦，比如说胡椒呀这些有一些腥味的，
1: 啊，
2: 稍微加一些生姜呀，嗯，温中和味的，这效果会更好一些。 嗯，
1: 嗯，所以食材要选好，烹饪的方法也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在家里经常陪咱们家里的比方说岳母啊、妈妈呀、老婆呀逛逛菜市场舒缓一下他们的心情，对于我们的应季养生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刚才我们吃了一个好吃的健脾益气膏哈，我们说是用现场的水中落花生进行制作的，这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3: 这入秋之后啊，我们总想尝尝当季独有的鲜味，不要错过最佳赏味期哈。
0: 对的，
3: 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水花生，粉粉面面，甜甜脆脆的，关键是这个鲜果呀是水八仙中的一员，而且它具有其他鲜果不具备的一个营养好处，是吗张老师？
4: 别的水八仙呢也有健脾胃的功效，但是它还有一个优点，本草纲目李时珍说了，说能够安中补五脏，就这一味鲜就能够补五脏，而且特别适合老年人，因为它煮熟了之后啊，糯糯的软软的，
3: 一下吃一个能补五脏，这还是一个挺好的东西。而且关键是现在正应季，很适合入菜。问问龙大厨，今天拿我们这水花生做个什么菜？
5: 今天呢咱们就用这个水花生做一个秋鲜肉香焖饭，这里面呢不光是有这个水花香的这种糯糯的香香的味道，而且我这里还搁上了两种干鲜的食材，其中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就是咱们这个米的处理，嗯，怎么能够让这米呢颗粒分明，而且呢让这个饭香味更加的足，
3: 就是学会了这个焖饭以后都不在话下，
5: 没错，
3: 是吧？好，那我们先处理起来。
5: 好，首先呢咱呀先处理这个水花生，这水花生呢其实外壳好去，但是表面有一层薄膜不好去，这薄膜啊一定给它去掉，否则那种有一种苦涩的味道。咱们这边做一锅水，把这水花生直接下锅去煮，大概3到5分钟，把它的表皮呢煮得稍微的让它柔软一些，一会儿呢咱们给它去皮儿就比较方便了。
3: 这一到秋天，白色的食材就已经登上我们的这个食品榜单了。嗯，
5: 这个呢其实是比较耐煮的，但是它也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它特别容易氧化。教大家一小妙招，这慢慢先煮着啊，一说

0: 防止氧化，咱们很多朋友说可能那就是搁点醋呗。今天咱们搁一个比醋还要好的就是柠檬了。咱们呀找一碗清水，把这柠檬呢把汁儿给它挤进碗里头。水花生啊，它这搁里面不容易氧化，而且还有一种淡淡的这种清香的味道。然后呢，咱们煮着这个，刚才咱下锅的时候，您看着还是有点偏白的颜色。
1: 嗯，
0: 慢慢的，你看它的颜色就有点变成往粉了走了。
1: 对，要不说它水花生嘛，它这个变化感觉跟花生也有点像。
0: 煮的差不多了，咱给它捞出来，直接呢放到咱们刚才啊这个柠檬水里面。你看拿这手啊稍微的一搓，你看
1: 啊一扒拉就下了，
0: 一搓这皮就掉了，是不是？就这层薄薄的皮呢，其实它就是影响口感的一个主要来源了。
1: 把苦涩也都去掉了，
0: 哎，
2: 对，
1: 真不错，
0: 非常的省事。
1: 其实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水花生，不仅可以煮着吃、蒸着吃、焖饭吃，它泡水也很好喝，味道是丝丝清甜的感觉。而且今天张老师带来了一个配方，就是加一样东西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去助消化。比如说秋冬季节，您贴秋膘的时候，叔叔阿姨吃多了不消化，就可以用这个水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和养脾胃。那如果您想知道这个配方的话，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知了。至于这个水花生，这主角到底是什么呢？咱们接着往下看节目。
0: 水花生咱也处理完了，您看我这料也挺充分的，是吧？
1: 嗯，
0: 有咱们的这个五花肉，肉香得有。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了，这道菜要想好吃啊，还有一个就是双的干鲜，一个就是我们的干香菇，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干的这个虾干。焖饭的过程中，它起到了很好很好的提鲜的作用，所以呢，这两样东西一定选用干的，因为干的呢，去焖煮的时候它不碎、不散、不糟，鲜味更加的浓缩了。好，那咱就起锅烧油，咱们呀先来点这个葱姜，先炝个锅，然后五花肉直接跟着下锅。
1: 哇，这肉味出来了，
0: 哎，
1: 铁锅炒的就是香哈，
0: 是的， 一定要把这个肉啊煸到微微的有点焦黄的感觉。我们的干的香菇，哎，这时候就可以往里放了。这个焖饭里的海鲜味从哪来？就是海米了，
1: 很香很鲜了。
0: 是的，这是胡萝卜丁，
1: 嗯，
0: 也是搭配颜色的，
1: 嗯，
0: 脆脆的口感。然后还有咱的水八鲜，这时候一块
1: 放、啊、也放进去了。
2: 啊、
1: 嗯，张老师，您看我们这个配菜选择怎么样？
2: 因为今天我们选的是这水八鲜嘛，取它这个健脾和胃的功效，所以我们搭配，你像胡萝卜也健脾养胃的，香菇也健脾养胃的，海米就是虾哈，它虽然是入肾经的，但它也是温性的，也不会太凉。嗯，不会损伤我们脾胃，所以我们整个这个食材都是一个健脾养胃，
1: 所以合理贴秋膘啊，我们得吃能消化的。如果叔叔阿姨脾胃功能稍弱一点的，也可以考虑一下这道菜。
0: 香味已经出来了，颜色也上来了，咱们这时候可以开始调味道了。首当其冲的一定是生抽，然后呢花椒酒来点老抽调颜色，胡椒粉我们稍微的来一点翻炒一下，这个时候呢咱们加入热水，先让它咕嘟出这个鲜味来。这个功夫啊，咱就该处理咱的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咱的米饭了，怎么能让它粒粒分明啊？
1: 嗯，
0: 怎么能让它这个米香味更足啊？小妙招来了啊！今天呢，咱们用的还是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咱们倒一点看一看啊。
1: 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采用五常产区优质有机原料，596项农残检测均未检出，有机种植最大程度保留天然口感，9%黄金碾磨技术，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0: 这个米怎么处理很关键，可不是直接往这个调好的味里去直接倒啊。在这个下锅之前，咱们呀一定要先拿开水先给它煮上3分钟。之前呀，咱们尤其是在北方吧，
1: 对，
0: 用这种的形式比较常用。这个其实就是咱们说北方常用的捞饭的形式，包括我们刚学的时候，师傅也是说，哎，捞饭好吃，水捞饭，3分钟左右把它的表面煮到一个定型的状态
1: 啊，
0: 然后一会儿下锅再焖的时候，减短它在锅里焖的时间，这样呢它就不容易发黏，更容易颗粒分明。
1: 哎呀，这两锅不同的香味儿，一锅是很浓郁的肉味儿，然后另一锅是淡淡的香甜味道啊，
2: 米香。
0: 先把咱这个米给它捞出来，给它铺在这个上面，这样呢，一会儿米吸满了这个汤汁儿
1: 啊，这等于是拿汤汁儿去煮饭。
0: 煮饭这个米汤还要用呢，一会儿为了增加米香味儿，另有用处啊。
1: 哦，这样子啊，米汤先别着急扔啊。
0: 嗯，中间给它扎几个洞。
1: 你看上面好像很平静，其实下面非常汹涌啊，都在咕嘟咕嘟的不断的进入味道
0: 啊。这个时候啊，咱盖上盖儿，说明在家里要焖米饭，怎么着咱也得40分钟吧，是吧？
1: 那么久。
0: 但是今天咱这个呢用不了40分钟，大概20分钟左右

0: 就差不多了、
1: 啊。不会是最开始那三分钟起到的效果？
0: 就是那三分钟。哎，宗明，你们听这声音？嗯，
1: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0: 听到这，来过来看看。
1: 看看。
0: 听到这个噼里啪啦的声音了吧？啊，说明里面基本没有太多的水了。嗯。哎，我们的米已经吸的差不多了。三二一，走。
1: 你看这边上都已经立起来了，是吧？支棱起来了。哎，
0: 这个时候刚才咱这米汤，看啊，溜锅边、啊、这样出来的这个饭呢，它更容易出锅巴。
1: 就跟那个水煎包一样，
0: 咱们再焖煮个什么呀，8到10分钟就可以了。
1: 那在等待这个焖饭的功夫，我们问问张老师，刚刚给我们推荐的这个水中八仙水花生到底是什么呢？嗯，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猪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4: 水花生啊，是我们剥了皮的，没剥皮就长这样，是菱角干平的，归脾经胃经。本草纲目就明确告诉我们说，安中补五脏，因为脾胃好了，吸收功能都会好，就能够。补五脏，这是它煮熟了之后的功效。那如果保证好干净了，洗好了，你要想生吃的话呢，有一个滋阴润燥的功效。
0: 好，最后这8分钟也到了，咱们呀就可以关火出锅，一会儿呢翻拌均匀就直接上桌了。
1: 好，哎呀，这饭太带劲了。嗯，你看我们翻拌均匀之后，有的是颗粒饱满的，很有韧性的这个弹性的米饭，有的时候又带一点锅边锅巴的感觉、
0: 哎。是的。
1: 然后里面又是汁水丰沛的，咱们里面的这个水花生，甜甜糯糯。的拌着米饭，到位。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有一句话叫做“人老腿先老”，总觉得年纪大了腿脚不好是正常的。但有一种心阳不足，是身体里的水湿之气往下坠，像秤砣一样拽着心阳，心火升不上去所导致的。不光会让你心慌气短，小腿也会出现毛病，不是疼，而是沉，像绑了沙袋。袜子口能勒出一圈深深的印痕，一摁一个坑，这时候光靠歇着缓不过来，得主动想办法把湿气排出去。第一步，教大家一个特别管用的小动作，揉按承山穴。承山穴是膀胱经上的一个重要关口，专门管水湿代谢，它就在我们的小腿肚子正中间。每天下午小腿发沉的时候，自用拇指用力摁下去，试试针揉上3到5分钟，揉到穴位发酸发胀，整条小腿都跟着热乎起来，那就可以了。第二步，按揉完了以后，再给自己搭配一个代茶饮方，效果更稳当。国医大师房庆国有一个经验方，茯苓桂茶，专门调理心阳不足的问题。方子里有茯苓利水渗湿，明心安神，助桂温补心阳。人参大补元气，五味子收敛心气，但还有一味药是整个代茶饮方子的引路先锋，能带着药力直接走到下焦水湿堆积的地方。这味药什么时候放，怎么处理，效果天差地别。完整的配方和冲泡方法我都整理好了，扫下面的二维码赶紧免费领取。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7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2: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人人皆伪装，
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3: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5: 共党有戴安娜，
6: 真正的财神。
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8: 谁跟你说？

0: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2: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3: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4: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5: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4: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5: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6: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首发首秀密集亮相，平台搭桥赋能出海，国际参与热情高涨，2026年服贸会扩容进阶，中国服务打开高水平开放窗口；
1: 看文明大展，逛千年名刹，品胡同诗意，北京在传承中创新，在开放中成长，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0: 京雄快线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半小时可从雄安新区直达大兴机场。
1: 北京打造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全产业链条，到15/5末期，90%绿废可资源化利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落下帷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20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集中发布。本届服贸会呈现扩容升级、质效跃升、赋能全球的进阶态势。
2: 在今年服贸会全球首个数字友好主题展区，41家头部企业的35项可落地、可出海标杆方案展出。记者在现场看到，只需向美团 AI 助手发出下单指令，完成选购之后，企业研发的自主配送机器人小黄蜂就会自主规划路线，把商品送到观众手中。
3: 入住的园区里面，或者是机场，或者是这个社区的场景里面，它就会自主根据用户写这个提供的这个收餐信息，自主决策去哪个商家拿餐，去哪个地方送餐。
2: 这样的创新成果在今年服贸会上层出不穷。数据显示，今年共有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众多前沿创新的首发首秀，不仅展现了国内服务领域的技术创新实力，也让大众看到科技。

0: 意服务未来生活的更多可能性。
1: 服务类的机器人可以跟家里的爷爷奶奶聊天，陪伴他们。另外还有一些专项的工作机器人，比如刚才我看到了一个专门用来倒茶倒水的一个机器人，我觉得他们在未来是可以替代人类做很多苦活累活的。
0: 今年服贸会另一大突出亮点就是搭台筑桥，帮助企业走出去。4年前，领克文化首次来到服贸会，

0: 创产品和 AI 数字人，业务也从国内走向了国外。
1: 这也就是因为服贸会，然后呢，让我们的企业从一家普通的文创产品设计的企业，逐步的一步步的借助 AI、AR 大模型，让我们的企业这个真的实现了质的飞跃。
0: 此外，国际参与度高也是服贸会亮点之一。今年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以国家、地区或总部名义设展办会，汇集了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全球订单纷至沓来。仅主宾国挪威展团就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
2: 没有想到每天参观的人这么多，对我们的产品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和宣传。
3: 可以了解到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和他们的各种文化，还有他们所带来的商品都非常的琳琅满目。
0: 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服贸会期间共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领域。
4: 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5: 会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站再现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
0: 北京台报道。
6: 连日来，在2026年服贸会上，新产品、新成果集中发布，展演、洽谈、体验活动同步举办，中外宾客汇聚，共享服务贸易合作机遇。在2026数字人民币技术与应用论坛暨北京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研讨会上，北京时尚消费热图、京津冀智能经济产业链全景图相继发布。会上还签署了现代产业学院共建、雄安农场数字人民币场景应用等合作协议。
7: 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发布，主要是为了助力推动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以及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
6: 在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上，古巴、几内亚比绍正式加入数绿框架倡议。该倡议2023年10月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发起，到本届服贸会，倡议参与方增至54个。
8: 非常荣幸来到这个会议，相信可以给老挝带来更多关于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新的观点。
6: 在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上，延庆区尝试将文化资源、旅游产品与数字技术消费服务相结合，把看风景进一步升级为体验服务。
9: 我没有想到这是真雪，我觉得还是挺有特色的。看到了那边酒的那个小瓶酒的那个那种文创嘛，其实也是既可以饮用，其实也可以作为文创，还是挺好玩的。
6: 西城展区现场汇集了16家老字号、非遗及优质文化企业，展现首都功能核心区的文化底蕴与创新活力。北京台报道。
10: 2026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优秀案例和优秀解决方案9月12号在服贸会首钢园发布，13个优秀案例和14个优秀解决方案将科技创新与文旅行业进行了深度融合。
11: 这个 AI 加 AR 的知性导览方案已经落地了北京门头沟的唐十四景区，所见即所得式的讲解，能够把一些晦涩难懂的一些历史人物故事，然后以更生动的形式然后讲解给大家听。
12: 这个到最后的前端呢，其实它就是最终能打出来这种非常个性化的冰箱贴，游客啊，他就完全可以体验到什么叫限制文创，什么叫定完全的100%定制化。
13: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AI 数字化的民族乐器，它可以跟手机的 APP 进行交互了，任何人都可以立即弹出一首曲子来，它是完全是数字化的声音，不只是应用在这个智慧的演绎的这个场景里面，那它更可以进到一些这种精品的民宿，为这个民宿的游客增加了很多体验感。
10: 近年来，市文化和旅游局积极推动信息技术在文旅领域的创新应用，持续开展案例征集评选，形成了一批具有示范性的优秀成果，
14: 覆盖公共

0: 服务、文艺创作、产业升级、全球推广、市场治理五大核心场景，既推动行业数字化提质增效，又切实解决了游客的出游痛点，让科技真正服务于民，惠及游客。
1: 北京台报道。
2: 9月11号是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闭幕，表决通过《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等法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主持会议。
3: 上午的全体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本市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财经委的意见和建议。上午的分组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下午的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修订后的《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和《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决定》、《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由市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分别提请的任免议案。会议指出，本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决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本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有重要作用。本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总结固化近年来本市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实践成果，对进一步提升本市法律监督质效有重要意义。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已通过法规和决定的配套制度和政策措施，确保有效实施。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相关工作机构要继续做好有关法规草案的后续审议工作，更好凝聚立法共识，确保立法质量。会议还举行了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研究专题讲座。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齐静、庞丽娟、侯军书、于军、秘书长王建忠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副市长孙硕、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朱亚平、市监察委员会、市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免职名单，免去刘胜国的北京市审计局局长职务。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任命常杰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任命王金龙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免去李忠勇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职务。
2: 秋日里的北京，天高云淡，从首都博物馆的文明大展，到法源寺的诗韵流芳，再到烂漫胡同的烟火新生，形成了一条兼容并包、从容惬意的文化漫游线路。古都北京正在传承中创新，在开放中成长。
1: 尽管暑期结束，但首都博物馆推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持续火热，浓郁的雨林风情与厚重的异域文明为京城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文化盛宴。
4: 挺震撼的，秘鲁的文化也离我们中国比较远嘛，然后就是知道的就比较少。
5: 今天竟然能有幸看到这一切，感觉他们的文明在我眼前重演了一遍。
1: 作为承载北京城市记忆、链接世界文明的重要窗口，首都博物馆始终以多元展览搭建文明互鉴的桥梁。本次展览规模创下首博特展历史新高，近万平方米展区内汇聚墨西哥、秘鲁两国珍贵文物约800件，其中80%秘鲁文物首次来华，半数文物首度走出国门。
6: 能够让全国的观众呢，能够欣赏到，这种来自世界各个文明的艺术和它的魅力。
1: 本次大展不止于文物陈列，还推出600余款主题文创和特色美食。目前系列文创销售额已达数百万元。从异域文明的壮阔图景转身，步入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

0: 千年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始建于唐代的法源寺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寺院之一。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到访法源寺，徐志摩、林徽因等文坛名士相伴左右，众人丁香树下赋诗论道，合影留念，成就了流传至今的文坛雅士。而从本世纪初至今，丁香诗会年年举办，从未间断。
1: 由于法源寺的文化底蕴深厚，它呢对周边的影响应该说是很广泛的、很深入的、沉浸式的那种影响，各方面呢对这个百姓的文化生活啊都有提升。
0: 如今法源寺的文化生命力早已辐射整片街区，以法源寺为核心的9条胡同已完成整体提质更新，设计团队依托每条街巷的历史沿革、名人旧居、文脉故事，量身打造差异化风貌定位，烂漫花街、七景烟火等诗意街区名片悄然走红。
2: 这业态引入都要进行精准的卡位，不单有这样轩然书店，还有一些潮玩的一些店，还有一些小众的一些阅读空间，包括一些设计师工作室。
3: 就当时我们在这做了一个快闪，这个快闪店我们做了一个多月之后，也发现这儿人流还可以，也算是一个网红的一个胡同，我们就将店铺选定在这儿，就落地经营下去。
0: 传统与潮流共生，古韵与新风交融，本土与域外对话，北京这座千年古都正以开放的姿态、鲜活的活力，续写着文化北京的崭新篇章。北京台报道。
4: 昨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从雄安新区出发，半小时可直达大兴机场，标志着全方位推进京雄同城化，打造京雄一小时都市圈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0: 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共设置8座车站，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这意味着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
5: 公交化高频次，一码通行，对全方位推进京雄同城化和打造京雄一小时都市圈具有重要意义。
0: 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范围为雄安城际站至草桥站，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重点围绕车辆、信号、通信等系统的贯通功能测试展开，同时对运营队伍进行跨线协同操作与应急处置的实战磨合，确保各系统在贯通条件下达到运营要求。第二阶段按计划进入跑图试运行阶段，对列车正点率、运行图兑现率等关键指标进行全方位验证，为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做好准备。北京台报道。
4: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0: 上半年本市企业上市工作成效明显，新增 IPO 企业15家，首发募集资金207.15亿元，分别较去年同期提升150%、334%。数据显示，上半年北京大宗投资市场累计成交金额大幅增长63%，创下自2022年以来的同期新高。1至7月，我市办理出口退税360.52亿元，同比增长22.1%，其中生产型企业出口退税增长12.7%，外贸型企业增长34.4%。今年1至7月，北京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1.7%，完成年度预算的60.1%，其中科技支出增长31.2%，增幅最大。本市实施“十五五”第一批保障房建设筹集计划，将建设筹集15个项目，其中保租房项目6个，共3500余间；安置房项目9个，共1.4万套。
6: 枯枝落叶修剪下的枝条正在变成肥料、菌菇和燃料。北京正在加快打造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全产业链条。按照目标，到15末期，全市90%的园林绿化废弃物将实现资源化利用。
7: 这里是延庆区沈家营林场，走在林场的路上呢，感觉脚感非常舒适，因为这里700多亩的林地呢，都铺满了林下废弃物做成的覆盖物。
0: 去年冬天，林场将枯枝落叶集中采集，通过晾晒等方式重新

0: 铺到林间，提高了林地的有机质含量。园林步道砖也是用园林绿化废弃物加工制作的，透水吸湿耐用，比传统的砖石节约一半以上的成本。在林下食用菌种植基地，这一排排堆腐池也是林场废弃物变废为宝的第一站。
1: 这个堆腐池里面呢，放的就是我们枯枝落叶粉碎完以后的这个基料。现在这个温度的应该是能到这四五十度的，这个周期一般是3到4度就可以了。
0: 堆腐后产生的有机基质被林场直接用于林下赤松茸的栽培。
2: 本身搞生态循环就是为了有效推进我们这个降成本，然后促提升我们的这个利润率，实现我们整个产业的规模化。
0: 2020年，北京启动绿废资源化利用工程，系统推进林场内就地循环和林场外区域联动循环，产出植物肥料、食用菌基质、可降解易尘覆盖物等5类资源化利用新产品。在城市更新推进过程中，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大量树池受人为踩踏、雨水冲刷影响，黄土裸露、杂草丛生，反复整治却容易反弹。朝阳区东湖街道采用有机生态地坪这种绿色低碳循环方法，让小小树池焕然一新。
3: 从去年冬天开始，我们和周围的居民一起在这条街还有附近的公园收集回来的园林废弃物，我们一起把它送到工厂，经过杀菌破碎固化做成的这种有机固化地坪。
0: 目前北京成立多个高校科研单位团队，开发出生物碳基肥、绿肺抑尘剂、有机基质等新材料，相关成果已在北京怀柔、延庆等地推广使用。目前全市已建成496处园林绿化废弃物收集暂存点、76处临时处理点和小型处理站、8处规模化处理厂，研发了移动式粉碎运输一体化车辆，实现落叶化土、枯枝还田。
4: 北京每年产生园林化废弃物520万吨，15期间，我们计划在100多个集体林场里，每个林场呢建一个就地处置的场所，全市还将建3到5个综合处置站点，15末，园林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将达到90%以上。
0: 北京台报道。
5: 由老旧厂区经过2轮改造而成的金隅高新产业园，目前已引入优质企业138家。城市更新正在为高精尖产业积蓄发展动能。
6: 大兴金隅高新产业园内坐落着北京市首个面向交通、建筑振动噪声交叉治理领域的市级重点实验室，吸引了60余家市内外高校与企业到此开展试验。
7: 在学校的话，做实验，学校人比较多，排队周期会比较长。然后这边的话，场地啊，然后包括人员配置都比较健全。
8: 我们整个这个2200平米的实验室，一个是场地的面积够大，承重够大，然后再有就是它的高度在24米，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工科类的设备的落地。
6: 产业园的前身是1967年成立的北京市嘉气混凝土厂，属于国内老牌建材企业。园区先后经历2次转型，2013年升级为金隅国际物流园，2017年打造金隅高新产业园，完整保留了稀缺的重工业空间载体优势。
9: 我们第一次改造是疏解产能，腾挪空间。那么第二次改造呢，是转型科创载体，把老工业土地用来承载新质生产力。
6: 现如今，园区重点布局智能装备赛道，入驻企业达到138家，产业集聚效应凸显。
10: 我们和蠢园园区不是简单的这种租赁关系，而是生态共建。园区给我们平台，我们也向园区中的企业开放一些智能制造能力。
9: 地域也成立了自己的园区的股权投资基金，那么对于有一些就是高成长性、高发展潜力的科技企业，我们可以在资金上也可以支持，共同的去陪伴科技企业不断的成长壮大。
6: 北京台报道。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新修订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将于11月1号起实施。人工照明方面，教室照明不能采用裸光源，灯具出光面最低点离课桌面至少要有1.7米。裸光源是指没有格栅或配光器件的灯具。
11: 因为一般学生课桌面的高度为0.75米。灯具距离桌面1.7米，也就是说距离地面有2.45米，这既保证了灯具可以在5到8平米的面积下照度的均匀性，也兼顾了教室的层高差异。

0: 以照明灯光不会对学生眼睛产生眩光的高度计算出来的。
1: 北京台报道。
2: 这个周末，北京的天空湛蓝通透，繁花伴楼宇，草木映晴空。人们走出家门，尽享这份清凉和惬意。
1: 节目最后，我们跟随镜头一同感受秋日京城独有的生态美景。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扩散条件良好，区域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北京天高云淡，风清气爽，污染物浓度呈缓慢下降趋势，空气质量指数33，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4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空气质量优良，预计15日逐步受弱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良。16日偏南风作用持续，扩散条件转差，良到轻度污染。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5: 是，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6: 我就是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7: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万家，
9: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0: 相约时光，
11: 三曲三响。曲酿，
12: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4: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随着冷空气到访，今天上午京城北风明显加大。根据我们的数据显示，全市平均风力在3-4级，阵风达到了6级。今天夜间天气将以晴为主，风力逐渐减小，气温也会快速下滑。预计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6度上下，山区是在10到13度之间。早晚凉意渐浓，外出您最好多穿一点。展望下周天气，京城大部分时间都是晴空艳阳在线，而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周四和周日这两天会有降雨天气，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情况，做好防范准备。气温方面则相对平稳，白天最高气温都在26到31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是16到20度，昼夜温差在加大，请根据气温和体感变化及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另外，近期花粉浓度持续高位，容易过敏的朋友外出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
15: 东城晴间多云，17到28度，西城晴间多云，16到27度，朝阳晴间多云，16到27度，海淀晴间多云，14到29度，丰台晴间多云，16到27度，石景山晴间多云，14到28度，门头沟晴间多云，16到27度，房山晴间多云，15到27度，通州晴间多云，14到27度，顺义晴间多云，15到26度，昌平晴间多云，13到27度，大兴晴间多云，16到26度，怀柔晴间多云，11到25度，平谷晴间多云，11到24度，密云晴间多云，13到25度，延庆晴间多云，10到25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6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6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6度。

0: 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9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邯郸大明古城33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2: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人人皆伪装，
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3: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5: 共党有戴安娜，
6: 真正的才是。
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8: 活该你是自己。
7: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9: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0: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11: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0: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11: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9: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 与此同时

0: 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0: 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五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河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2: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3: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

0: 源负极，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4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4: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5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4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4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10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5: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3: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

0: 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到了，小姐。哎，你慢点。哎，小姐，2块钱。
1: 我没钱。
0: 不是，小姐，我拉了您这么远，你怎么能不给钱呢？
1: 我就是没钱。
2: 才回来呀？
1: 哎，他有钱，你找他要。
0: 给。
1: 他欠我钱。
2: 啊，谢谢啊。
0: 那行，谁给？
2: 喝那么多呀？
0: 心想。心想，干嘛呢？快来来来，老板，
3: 你，哎
0: 呦，咋喝这么多？
2: 你这干嘛去了？冯少没送你回来呀？
1: 我刚刚去松江的七宝镇了，不带。
2: 你怎么还学会赌博了？
1: 你不要救人了，救人不需要钱的，一个两个求我帮忙，都不需要钱的呀。
2: 你能赢得了钱吗？你这输的连黄包车钱都没了，
1: 瞧不起谁呢？哎，
0: 下次你们再去七宝镇，记得带上我，
4: 我玩骰子比拍照更强。
2: 滚！
1: 姓陈的，你烦不烦？谁的事儿你都要管？李渊，给我过来。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要你这么帮我，真还不清了。我宁愿你亏欠我，也不想你不理我，更不想你不开心。钱算什么东西？不稀罕。钱是个好东西。 是我亏欠了你，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一等一的好人。你要救的人，我不管他是什么身份，都支持你。现在就是想救，也没门路了。有钱就有门路。 要真是那么简单就好了。那我还能帮你做什么？趁我还没反悔，快说。要不你教我跳舞吧。为什么学跳舞？如果会跳舞，说不定就能救人了。跳舞。 我最拿手，过来，搂住我的腰。

卖报纸啊，卖报纸啊，来看看啊，报纸，哎，

0: 那我先回去了，不用每天都来，容易引起怀疑。等晚上打烊了，我再来。
1: 你再不回去，照相馆关门大吉喽。走了。
0: 有什么大新闻？仁济医院女工党被劫走，工会抗议团结七股，这算大新闻吗？
1: 你已经被盖棺定论了。
0: 你上次说可以送我去延安。
1: 上海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我想好了，我可以去那边，至少在那儿没有人要我的命。你确定吗？好，我来安排。
0: 有劳了。

总之，握个手吧，祝你一路顺风。

0: 人呢？我表姐呢？
1: 她刚走，上级派人把她接走了。
0: 怎么不等我呀？
1: 这是上级的安排，要尽快转移。
0: 你提前跟我说一声啊，我好歹也是沈克西的家属吧。他没给我留下什么话吗？
1: 他说日后说不定还能再见面。
0: 还怎么见呢？他去了延安，我在上海，这是两个世界。
1: 所以你不要再跟别人说你们的关系了。
0: 你跟我说实话，他真的安全吗？
1: 看来过去的事情就把它放在心底吧，往前看。我还是那句话，在上海跟对一个师傅很重要，你要相信我。

0: 我看见苏门跟华良探长跳舞了，
1: 他跟法租界的也勾搭上了。对，这女的有点本事。哎，她不会真的能找到那个女巫岛吧？她要真有这本事，我服她。
2: 沈姑娘，你醒了，可能是镇痛剂的副作用，让你睡了很久。你们是谁？
1: 她叫王明志，我是她妻子刘晴。
2: 这是要去哪儿？
1: 你既已暴露上海。

0: 我们在这里不宜逗留，先同我们去苏南的站点，到时候如果你愿意的话，再将你送去延安。
1: 我不是共产的，不管你是什么身份，能挨得过这种程度的严刑拷打，都很不容易。看到你脚上的伤啊，我都心疼。唉，这段日子大家都很难，组织里出现了叛徒，上海的麻雀险些暴露，杭州的站点。
0: 已经被叛徒供了出来，苏南和浙北的情报网已经全部瘫痪，我们能坚持到现在呀，都非常不易。
1: 怎么会这样？
0: 这段时间，大家都异常谨慎，也包括你的上级。在求助上海行动小组营救你之后。
1: 便切断了联系。上海形势复杂，我们为了你的安危，只能先行帮你撤离。你们搞错了，杜大哥可能没有同你们讲清楚。我不是共产党，也没有什么上级，我只是想逃命。
0: 没关系，等到了边区，我们都是同志。你要离开上海了吗？还有一段车程。苏堤，于本月27日之前到金山嘴渔村。
1: 沈姑娘，在上海还有什么让你？
0: 放不下的吗？在离开上海前，我要见一个人。什么人？
1: 一个必须要见的人。你应该早讲的。如果现在再不离开上海，风险很大。你们应该清楚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2: 地点在哪儿？我们要抓紧时间。金山嘴，渔村。哎，老板，您这报纸都看半天了，是有什么重大新闻吗？
3: 哎，今天仙玉来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吗？
2: 我还真不知道，你怎么着呼么大一声就走了？

0: 这是哪儿啊？这是我们的秘密休息点。
1: 刚才啊，咱们是一直向北开的，你要去的金山嘴渔村呢，在南边，确实还有点远。这样，咱跟这歇个脚，我先背你下来啊。

0: 我先给你倒碗水喝。
1: 哎，
2: 什么事？
3: 一号特派员来电。
2: 讲。
0: 今日金山嘴渔村共党接头，
2: 把行动中的毕中良弄醒，马上派人过去，要快。
0: 是。
4: 快上车，出发！

0: 李默群下达了特别任务，具体内容没说。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苏迪出事了。你开车去金山嘴，一定要赶在他们之前通知海叔他们离开。
1: 是。

0: 皇叔去了这么久，要不要去看看他？
1: 应该快回来了。来，你先喝完水，暖暖身子。
0: 婶子，
1: 哎，
0: 我觉得好冷。
1: 冷啊？来，穿婶子这个，穿我这个衣服。

你是个令人敬佩的小姑娘，可我接到的任务是，只要你交代了接头的地方，就可以送你上路了。可惜。

0: 大人刚走，到。把时间交给大师，用年份再次定义二锅头，红星高照，年份二锅头。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

0: 有苏姬的消息了吗？还没有。
1: 我只是收到了消息，要纠结几个人去医院劫走一个共党女囚犯。谁派你去的？
0: 是清道夫长官，他承诺过我，事成之后就让我们全都进76号啊。这个清道夫，我记得是李主任的心腹吧？
2: 自己人把逃犯劫走，脏水往我身上泼，李主任这是要我命啊！司徒长误会了，这其实是清道夫设的一个局。什么局？什么人带下去？
3: 长官，我也只是听命行事啊，长官。将军，我也是前两天才知道，清道夫为了确认审核系身份，尽快从他嘴里套出有用情报，假扮共党把他交走，这让司长受委屈了，实属误伤。误伤？
2: 我要是没能找到他，现在恐怕我已经在被赶回南京的路上，背着这口黑锅，百口莫辩。司徒长，受委屈了。我在这里替清道夫向您致歉。76号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情报。
0: 误伤了司徒察，还敬请谅解。这事李主任当真不知情？
2: 不知道。你这个心腹背着你擅自行动，我看也没有留着的必要了。虽然这件事情清道夫做的不妥，但他的能力和忠心毋庸置疑。 通过这次行动，清道夫已经确认了审核系共党的身份。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一处中共的秘密据点，就在金山嘴峪村。抓到人了吗？可惜我们去晚了一步，共党跑了。那审核系呢？被我们人击毙了。
3: 走了一大圈，什么有用的情报都没有得到。这个清道夫除了陷害我，也没什么用。
2: 安西布里，迎接受处罚。将军，我今天接到消息，清道夫已经查到马场刺杀星野博士的是军统人员，请给他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 审核系只是一条小鱼，清道夫掌握了情报，足可以摧毁军统在上海整个特务网络12分部的负责人。

0: 老爷听首曲儿，
1: 小姐听首曲儿。
0: 小姨娘今日财运亨通，生意嘎好。
2: 你现在这张嘴越来越甜了，我开始有点喜欢你了。
0: 这可得抓紧，人生苦短，两情相悦那是天大的喜事儿啊。祝老爷财运亨通，想听首什么曲儿？
3: 失眠埋伏。

0: 12个人，一个都别落下。 别紧张，好戏还在后面。
1: 将军。

0: 想去看热闹之前，先想好你有几条命。
1: 起开。
2: 速度长啊，
3: 今天值得庆祝。

0: 就切了吧。
1: 。
0: 你是76号的人，你不是说要拯救这国家吗？

0: 你是清道夫啊，刚才差点没把我吓死。
1: 老公是严重啊，以后
0: 还要你多多关照才是。
2: 我能关照你，从今往后我也要学学算命。
0: 这世界上，就瞎子最。

0: 早点休息吧。我要多赚些钱。什么？赚很多很多钱。赚再多钱有什么用呢？等赚够了，我们就回杭州去吧。
1: 我不想将来像小姨娘一样，最后只留下一只布鞋。我就是想不通，小姨娘怎么会是军统呢？是不是人人都有秘密啊？
0: 姓陈的。 你是不是也有事瞒着我？小姨娘是军统，杜黄桥是汉奸，那你是什么？你老实告诉我。我是照相师啊。不对。
1: 你前几天总是无缘无故的往仙玉来吗？你到底干了什么？我是去见我表姐。
0: 她在仙玉来。
1: 杜黄桥，装成了共产党。
0: 把他从医院救出来，藏在了澡堂。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跟我讲？
1: 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分危险。我不想把你拉扯进来。你胡说！你就是不相信我，还真是被那瞎子耍得团团转。
0: 你表姐人呢？你瞎子说送去延安了。
1: 我看是送去晋阳了。
0: 不可能，我表姐聪明又警惕，她肯定有办法脱险。小姨娘不聪明，她不警惕吗？ 生前还对那瞎子那么好，最后连个全尸都没留下。姓陈的，你要发誓，今后有事一定不要瞒着我。 咱们都要好好活着，一起从杭州来，将来要走也要一起走。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2: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3: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你怎么还有脸来呀？你把他弄去哪儿了？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是不是你杀了他？说话！小菊起来。

0: 你想崩了我吗？你连枪都开不明白，一枪打爆我的头都做不到，自己都保护不了，还想救别人？我告诉你，想鸡有什么用？想鸡能变成子弹打进我的脑袋吗？
1: 共产党，不要再想着他了，要不然我该怀疑你跟他是不是一伙的了。
2: 是，我就是，我就是跟他一伙的，我也是共产党。
1: 天底下哪有像你这么傻的共产党？

0: 对于我来说，他是不是共产党，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世道，人的立场不是一直在变吗？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在保护这个国家，现在你的枪在保护谁？又对准了谁？
1: 我现在来救国家前，先得救自己。

0: 认识这么久，也没给小姨娘拍张照片。
1: 明明就没有开车，怎么也被洗走？
0: 春雷响，万物长。今天是正月20，惊蛰，定好的日子。
1: 滚出去！

0: 一路走好啊。
1: 滚！
0: 那我先走一步，记得以后就跟着师傅飞黄腾达，吃香的喝辣的。香的辣的能有扬州炒饭好吃吗？
2: 放心，扬州炒饭有的是。

0: 嘉奖令，令字第195号，见于军事委员会特工总部行动处渡黄桥，在剿灭军统反动派12分部头目的行动中，与军统殊死战斗，沉着果断，智勇双全，挫败军统之奸谋，扬我军之雄风，特颁嘉奖令以资鼓励，望再接再厉。
1: 金大夫，欢迎归队。现场只发现两具尸体，
2: 准备看一下，快！
3: 是
4: 是。
5: 兴许是逃出地之后，那个女工党有所察觉，起了争执。
1: 现场被杀得面目全非，只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
5: 我就不信，两个人连一个受伤的女人都搞不定。
1: 人是杭州76号派过来的，是他们前不久刚策反的一个叫陆小光的共产党亲手培养的。这个人一直想调来上海，所以不至于派个废物过来。
5: 或许是事情办砸了，怕被追责跑了。那人我一直盯着，绝不会走漏半点风声。
1: 共产党势力虽小，但能力不可小觑。女共党的事情就过去了，她死与不死都不重要。但有件事情，我一直如鲠在喉。
5: 什么事？
1: 那天仁济医院营救行动，行动队也死了两个人。
5: 那绝对不是我的人干的。
1: 所以共产党也在准备营救行动，只是比你晚了一步。
5: 你是说我们76号有内鬼？赵公子？
1: 谁？
5: 赵倩。

0: 共党是他亲手抓的，是我派他过去的。你啊，清道夫当久了，对谁都不信任。
1: 的确，如果他要是共党的话，那也太可怕了。对自己人，还是要有足够的证据。他和苏文不是一类人。
0: 苏门才是你的心头大患，只要主任一句话，我随时可以让他消失。你回来真好，现在的七十六号能相信的人越来越少，盯着我的眼睛越来越多。以前还有个老余，可惜他不争气，他上班。 处理了吗？我让于应香带着账本去浴室了，杀了他，把账本带回来。账本在哪儿？
2: 在公文包里。
3: 送我离开啊！
0: 对，我亲自送你上路。

0: 谢玉来人多言辞，我怕招满一事，毁了。当年救你，就对了。我的命是你留下来的，你想要的话，随时拿走。
1: 行了，我老婆和女儿都死了，你们让我跟他们一起去死？
0: 是你相中那个党国，抛弃了你和你的家人。

你看，今天太阳多好。昨日中州，譬如昨日死；今日中州，譬如今日活。那个为党国而活的杜航桥，昨天已经死了。新的杜航桥，今后该为自己而活。 从今天起，我杜皇桥不只为自己而活，我也为你而活。

0: 我相信你的能力，更相信你的忠诚。
1: 这次回来
0: 想要什么职务？
2: 一切听主任的安排。
1: 从今天起，你正式上任76号直属行动大队队长。
2: 谢主任。主任，我还想再带个人进来。
0: 谁？
2: 陈开来，就是那个照相师。
0: 一个照相的能有什么用？
2: 他救过我，我也救过他，我们是过命的交情。他很聪明，如果由我来培养的话，日后能成为76号的栋梁之才。
1: 想招什么人你自己掂量，但在用人之前要查清楚他的底细。这陈开来和苏门走得很近，
2: 这也正是我用他的原因之一。
1: 还有三广联归你调度，我知道你和他之间有恩怨，但你要清楚，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
2: 主任放心，大事小事我领得起。
3: 苏督察，
4: 杜队长的一手好算盘竟打到我头上了。
3: 哎呀，苏督察，这事儿是我的错，是我瞒着主任做的，这些误伤了苏督察，请你发落。
4: 还真是条忠犬。
3: 仙玉来澡堂子门口有一条土狗叫大黄，过去跟我感情还不错，可惜昨日误伤了他。
4: 那希望你跟他不要有同样的下场。
3: 谢苏督察包涵。哎呀，这倒霉的雷雨天又要下雨了。这世道风云变幻莫测，有人得意就有人失意。
4: 得意的人是你，那失意的人就该是我了。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这几十年间，这片土地做主的人呢，换了又换，今天是你，明天是我，谁又能知道最后赢的是谁？
3: 那苏督察认为会是谁？
4: 谁活得久，就是谁。

0: 欢迎回归啊，杜队长。行动大队队长。
1: 要说这消息灵通，还得是你星之子。
0: 一下子就打掉了军统十二分部，您可是76号的红人了。
1: 这里边还有你的一份功劳。
0: 您能记得就好。
1: 我当然记得，要是没有你的帮忙，怎么能把军统十二分部聚集到一块儿呢？

0: 你把这个青堡卖给飓风队，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计划实验室的地址，他们必定想要。

0: 我一定照顾好你幸之子小姐。谢谢。
1: 白杯酒。那箱子也请你来了。我不是冲他来的，他现在是春风得意啊，以后你在七十六号算有靠山了。
0: 不稀罕。
1: 赵公子真是八面玲珑，跟谁都能交上朋友。
0: 我们三个那是一起洗澡的交情，肯定不一般嘛。
1: 要不要再取一个雅号，澡堂三杰？<笑>这个雅号取得好。好什么好？以后再也没有仙玉来了。
0: 你放心，仙玉来这个招牌，我让他再立起来。
1: 招牌还在，就是老板娘太可惜了。
0: 人都死了。
1: 说这些有什么用啊？谁能想到，这么好的一个人，居然是军统，而且还是大名鼎鼎的财神？谁又能想到，一个瞎子竟然是汉奸？是吧？不知道，你们都怪我太狠心了。可是，在这个世道，人都有身不由己的时候。
0: 既然站错队了，死是最后的结局。
1: 李姐，让他少收一点苦，也是您对他的照顾啊。
0: 我年轻时候也是这样的。
2: 赵公子绝对是隐藏的实力，那个女工党就是你抓的。
3: 纯粹是运气，那天是李主任点名让我去凑数的。
1: 我发现，只要是工党的事儿，赵公子你都特别的上心。
0: 不对呀，
2: 怎么了？
0: 你不说我都快忘了，为什么这一批家奖里面没有我？
2: 会不会都算到仓管联头上去了？
0: 李莫琴，还有那个杜瞎子，哎呀，他们俩联起手来耍我呀！一个运营想不够，又来一个女工党，这里边只有我跟傻子一样被他们耍得团团转。
2: 特别是那个杜瞎子，他就是一条狗。
1: 来吧，今天大家多喝一点啊。

0: 我能请你跳支舞吗？
1: 你的舞技还是算了吧。拍到了什么？我的落魄样。
0: 没觉得落魄。有时候人不笑比笑要好看。
1: 这答案还不错。
0: 那我能问你件事儿吗？
1: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0: 他真的死了吗？
1: 报纸上已经写了。
0: 报纸的标题天天换，但你的话我相信。
1: 他死了。

0: 人死不能复生，但仇要记在心里。
1: 都怪我。

小姨娘没照片，怪我。我表姐的死，也怪我。我不该相信那个瞎子。

咱们都别哭，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

0: 我这辈子白长了一双眼，营长，您处分我吧。从前是我对不住你，那日我刚回营地想找增援，可营地里哪还有人？一个个都怕死，全跑了。
1: 给老子起来！拿着！后来我拿着枪想去救你，可一出门

宁刚，我错怪您了。宁刚，以后只要是您的命令，我绝对不会说半个不字。

那我现在要是命令你把这些吞下去了，

0: 兄弟，你要是太把这当回事儿，就是瞧不起我，跟你开玩笑而已。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叫做缘分，比如说咱俩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兄弟。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南京的事和澡堂子的事全都忘了，这一切只是个笑话，因为谁都有身不由己的时候，对吧？
1: 老弟，哎，有件事需要你帮我办一下。
2: 营长，您吩咐。
1: 我盯着他。

0: 从今往后，谁也不许再提小姨娘。
1: 她不是你姐妹吗？
0: 忘了死去的人，活着的才能继续生活下去。

0: 杜瞎子，你别再找毛哭耗子，恶心。
1: 等等，拿着这个，我衣服够穿，在照相馆够，在76号不够。我去76号干什么？我都跟你说过了，咱们俩苦尽甘来，跟着我去76号吃香的喝辣的吧。 那是你，我可不去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正因为他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所以我需要你跟我一起去。为什么？因为在那里我谁也信不过，我只相信你。可我已经不相信你了，你不懂人性。 不懂政治，你这样出去是要吃亏的。还是那句话，跟对一个人很重要。我也还是那句话，我只是个照相师，我谁也不跟。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要么你把我绑了去。

0: 哦，老板回来了，这是赵公子差人送来的，说是祭奠小仙姐。76号那条六良心，不是棒球，赶紧扔掉。
1: 人走了，更需要怀念。查查吧。
2: 啊，对了，您订的报纸我放报台了。
1: 报纸？
2: 申报啊，卖报小哥说是您订的。

0: 队长，赵公子不是去舞厅就是下馆子，除了换了几个女伴，也没看出什么异常啊。他姓陆的，就是故意为难老子，净给老子整些没用的破事儿。
1: 谢赵公子。苏氏，表弟，25，遇事走失。苏州河南药水弄棚户区13号。
2: 哎，师傅，来。
3: 去苏州河南药水弄棚户区，哎，好了爷，坐好了。那个，赵公子，真巧啊，
2: 一个人来的，没有带女伴。
3: 我哪像你，嫁人有约。
2: 来这个地方怎么可以没有女伴呢？
0: 莉莉安，认识吧？整个大上海现在最难约，我帮你插个队。苍队长，
4: 赵公子和我是老朋友了，赵公子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莉莉安小姐，
0: 久仰大名。
4: 苍队长，跳支舞吧。
2: 赵公子，易道磊，哎，能不想起？我去点个酒，马上回来。
5: 等你啊。

0: 不是有任务吗？元宝快找这个小妖精啊！别动！
1: 真有任务？
0: 你有病！

0: 家是自己处理，我不怕我来。你要跟他跳舞。好了，回家。老曹，回家。老曹，你家呀！回家，回家。哎，宋哥，宋哥，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曹，老
1: 永远排第一。
0: 你这个话我不信，你演技这么好，把那女工党都骗了。可惜赵公子没有亲眼见到我那日的戏，
1: 绝佳。
0: 你是怎么做到的？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都可以把他演得这么像。谁说我没见过他？ 尹佐将军特意安排我在美籍官见过他一面，要不然我可学不来那个上海女人的优雅气质。上海优雅的女人不多了，
1: 死了可惜了。我猜日本人不会杀她。那女人家里有点背景，父亲在日本行商，听说做得很大，日本人。 也还是忌惮几分。
0: 他还在美籍官啊。
1: 赵公子似乎对那个女人很感兴趣。
0: 我是想，他肯定长得很漂亮，不然也不会让你去演他。
1: 赵公子夸人的手段，真是让人防不胜防。

0: 他们是不是好东西我不知道，和我是啊。
1: 这话也不尽然。
2: 给我喝一杯，我可以考虑多买你几张舞票。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姓多的，我警告你，离陈开来远一点，他不是杨小仙。
2: 你不让我亲近陈开来，你陪我吗？
0: 哎，对不住，对不住，他喝多了，我这就带他走。
3: 走开，不许对着他低头，直起你的身子来。
4: 哎，你这个女人啊，真是不识好歹。我大哥看在往日的情分上，不愿跟你计较，你还蹬鼻子上脸了。
3: 情分？我跟你有什么情分？
1: 你说的也没错，既然没情分，把他带走。其实刘浩有的是房间。
0: 杜队长，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金宝他不懂事，您看这样行不行？这个月您在舞厅的所有消费，我全都包了。
5: 家还有多少长条没有被你败光啊？啊！把钱全花在女人身上，好不划算呐！
0: 之后我再带上谢礼，登门道歉。
5: 没有那功夫管女人，不如把心思花在自己家生意上呢。我听说你家老爷子跟重庆有交往，
0: 纯属谣言啊！
5: 好自为之。

0: 你答应他了，你忘了杨小贤还有你表姐是死在谁的手里？
1: 他们都死了，你还活着吗？
0: 你是为了救我吗？

0: 我想我们俩都能活下去。
1: 累了，回去吧。
0: 我别无选择。

0: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2: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

0: 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0: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
2: 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3: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4: 这里是大兴区旧宫镇云龙家园小区，小区一二号楼的窗外有一座供社会车辆充电的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因为它的存在，居民备受困扰。
5: 扰民呢，到晚上一两点钟，他的车还出来进去的，因为这个我把窗户已经换成三层的了，
6: 类似于风扇的那种嗡嗡嗡的声音，非常吵，正对着我们家窗。
7: 这踩刹车那放气声。就夜深人静很大的。
4: 这座充电站每天有400多辆车来充电，其中近一半是大巴车。深夜，充电站主机的低频嗡鸣，大巴车深夜进出的行驶声和汽刹声，多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成了他们固定的背景音乐。
8: 这边一个全是那种刹车喇叭，然后空调轰轰的，给你一种心慌的那种感觉，不舒服。
4: 面对居民的投诉，充电站的工作人员和大巴车司机却说，降噪措施一直在做，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
9: 声音我们很小很小，车后边那个喇叭我们都摘了都。
10: 窗帘那个声音的话，基本上都没啥声，总算没这个质量声大。
11: 说有噪音，然后我呢就设置了指示牌，把这噪音降低的几乎是没有了，可是他还是投诉，挺无奈的。
4: 一边觉得还好吧，一边觉得真要命。在这种拉锯中，居民们提出了新的诉求，
12: 就为什么非得在我们前面这儿建一个充电站呢？
13: 一叶之本，你把它都取缔了就不存在的。
4: 这座新能源汽车充电站的土地属于南厂一村村集体土地，对于居民提出的诉求，村民们也有话要说。
14: 地是我们自己的，我土地我得利用，我们这个一切都手续都是合规合法的，我们还指着这块东西吃饭，
15: 牵扯到每个村民的利益，一千多个人。
4: 居民要安静，充电站要经营，村集体要回报，三方诉求再次碰撞。这场关于噪音的拉锯战中，没有哪一方愿意轻易妥协。
16: This charging station is very near to the community. We must understand that machines will make some noise.
4: 多方对话，寻求破题之策。录制当日，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当新能源遇上新噪音，这道题该怎么解呢？
17: 各位好，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视频和公共旅游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我们要面对的是旧宫镇的一个叫云龙小区的地方，它的北门外面据说建了一个停车场，而小区的居民打1234说饱受其困扰。
18: 对，是因为我们是高层，我岁数大了不愿意开空调，就开着窗户吵得睡不着觉，接聊天。
17: 车吵还是人吵？
18: 人吵，车也吵。
17: 停车场说话您能听着？
18: 那当然了，
19: 嘛都听得见。哎呀，只要一敞开窗户，两三点钟咱们夜深人静都想睡觉了吧。哎，他那还热闹起来了，他那个车呀出来进去的可忙了。
17: 晚上有出来进去的车呀？
19: 对呀，
18: 他这车就是晚上很晚。
17: 大巴车是吗？
19: 对呀，那
17: 大巴车动静大，是不是？
19: 动静大，而且他一踩刹车，那个声音直接往上窜。
20: 他那个大车差不多有40多，接近60台大车。
17: 哦，那么多呢？
20: 他是24小时。
17: 他是个大巴停车场是吗？
20: 全是大巴车嘛，就是旅游大巴那种形式的嘛。先说噪音的问题
17: 啊，噪音。
20: 他是晚上回来。晚上回来到12:01啊，陆陆续的有到2点，整个集体的在北边充电。他每次车停车的时候，那个汽车刹车，他那个分贝能 高到180分贝。
17: 您测过？
20: 我凭感觉我就给它测到出来。
1: 100不太可能。它有个什么现象呢？哈，如果这个背景声音很小，
17: 很安静，
1: 突然有一个偶发的声音，你心理上会有一个放大的效果，会突然感觉到声音好大。
17: 如果下午3点，扑嚓一下，可能不那么
21: 明显。那就没事。对，
17: 半夜3点是非常明显的，
21: 非常明显的，
17: 扑嚓一个刹车是吧？
21: 对对，
17: 就吵醒了。停车场有多远？
22: 18米。
17: 这就是你们靠着南侧的楼是吧？
21: 对对对，我们就
17: 这楼哈，住这楼举手了。
20: 对对对对，
17: 所以主要吵这2栋，对吧？
23: 云龙小区北门外的停车场实际上是一座24小时运营的充电站，跟小区隔着一道围墙。为了深入了解情况，大兴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丛威清到1、2号楼不同楼层的居民家进行了入户调研。
24: 噪音源是主要是那儿，底下就是那个直流充电柜，然后呢就是有那个气刹。
25: 刹车的那个。
26: 平时听那个噪音主要是车的噪音呢多呢，还是他那个充电那个声音大？
25: 那是铺的石头的，晚上半夜的时候，你看现在打轮或者跑外层。哦，这晚上有一个开着窗户挺响的。
26: 哦，就半夜、这个、石头那个滋滋这样，就是摩擦那个声音。
25: 对对对对。
23: 云龙小区北门外的充电站因为场地开阔，便于大巴车行驶停放，所以会有很多大巴车来到这里充电。丛区长又来到了充电站进行调研。
26: 平时您是都在这儿，基本都在这儿充电吗？
24: 对对对。
26: 您这觉得车场这一块噪声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24: 我们进这路面进这院都是把速度降到
26: 最低了。那就是手刹那个声音，那个消除不掉的，它一摁肯定有那个一丝丝那个声音。
24: 听
26: 了，
24: 这你肯定听。
26: 大巴车吧，还有这种声音。您确实也不容易，一看您这。晚上几点收班啊？
24: 晚上基本上得10点多11点。
26: 10点多11点，
24: 晚上得因为需要充电啊。
23: 充电站晚11点到次日早晨7点是低谷电价时段，充电便宜，于是大多数大巴车扎堆在深夜充电。这样一来，夜晚成了充电站的运营高峰，却恰恰是周边居民最渴望安静入眠的时段。本该寂静的深夜，交织着各种声音，矛盾也由此生根。
17: 他的半夜的刹车声很吵，除了这个声之外，还有什么声？
27: 充电的风扇的噪音，因为它是持续性的。
17: 有录音是吧？来，我们听一下。
20: 对，就这种声音。
17: 这声？
20: 对对对对。
17: 这个是在家里能听到的动静吗？
20: 这声音还大。
19: 白天还好点。
17: 来，我问一下。两位是停车场经营人员是吧？都属实吗？
11: 基本属实。
17: 基本属实是啥意思？哪儿不属实？
11: 您看现在在那个大车这不是北边有个变压器，那儿我已经做了封闭了。
22: 我说一句啊，
17: 您说，
22: 他要不做那个封闭啊，还不是特别明显，他把声音给聚拢了。您问问专家是不是有这个关系？
17: 您说做这玩意儿动静这大了？
22: 对，
11: 我都适得其反了。
1: 这个棚子里，他怕发热出问题，旁边加的是那种涡流风机。对着他那个设备灯往里给他吹风，他怕他过热，
17: 是这声吗？
11: 对对对，风扇，
21: 风扇的声。
28: 你搭的这个棚子啊，隔声的效果不会太明显。
20: 它出来的是啸叫，这种噪声会非常非常大。
11: 对，
20: 因为它还装了不是一个，如果要是说你看各种声音掺在一块，咱们说话就已经受影响了。
27: 在楼上听的声音比在他机器旁边的声音还要大。
1: 声音分两种，一种就是直打声，它直接就声音就上去了，没有任何遮挡。有的时候呢，对面有一些遮挡的话，它声音打到对面又会反复的到上面去。它1楼2楼声音会小，为什么？那个墙有4米吧？咱们现场看到那个将近4米的墙，
17: 就给挡了，是吧？
1: 哎，那个墙能挡住一些，
17: 所以一二层没那么吵，
1: 能挡住它1层2层的这些就是低的，高一点的楼层它挡不住啊。
11: 还有一个声音就是倒车的滴滴的声音，这声音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
1: 这种警示声，
29: 为了车外的人的安全，所以他大车倒车的时候会有滴滴的提示音。
11: 对，但是他挺扰民的。
30: 他们投诉之后啊，我们就解决了，我们都让他把那声音关闭了。有些不能关呢，他不是后头有喇叭吗？我们就把喇叭给他粘上，他声音自然就小了。然后出厂的时候，因为大车它毕竟这个是道路安全提示音，你不能把它破坏了。 出厂的时候再把它摘了，或者再把它开开。我们现在只能采取这种办法，因为车
17: 上人工手段，
30: 对
17: 是吧？
30: 大车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经营充电站。对大车，我们没有什么那种强制性的，我没这个。
17: 您的意思，你已经接到居民投诉之后，你已经尽力做改变了。
30: 对，
0: 他们在做努力是承认的，但是他们在做的努力的结果是没有改善。
23: 目前，居民们反映充电站影响他们休息的声音主要分为三类：充电人员夜间说话的声音、设备产生的运行声音及风扇声音、大巴车行驶过程中产生的气刷声、倒车提示声，以及因地面破损产生的行驶摩擦声。对于这些声音，运营方表示自己一直在整改，但居民并不买账。
0: 努力的结果是没有改善。
23: 面对这样的情况，录制现场一位居民又提出了新的诉求。
2: 我们要求取缔这个停车场，
17: 认为这个停车场或充电站应该搬离的、撤销的请举手，不认为应该彻底搬离的请举手。这边都举手了，两位运营方，我能理解您为什么觉得不该搬。
3: 我是南厂一村书记。
17: 南厂一村书记，
3: 对，
17: 那后面都是你的村民。
3: 对，后边我村民。
17: 大家为什么举手说不同意搬？你们，你们觉得不吵是吗？
3: 我现在
17: 他们不住这儿。
3: 对对对，这块地当初是咱们南厂一村集体土地，讲究国家号召啊，咱们实现呀碳达峰、碳中和、减排，建这充电站，供咱们就是社会车辆充电。
17: 地是人村的是吗？
3: 对对。然后咱们村也是为了咱们集体增收吧，增益。
17: 有租金的啊。
3: 哎，有租金，为老百姓呢，年底到时候能挣份租金分红啊。
17: 他们租金是给你们村集体的。
3: 对，是。
17: 你签了多少年合同？
5: 五年。
17: 今年第几年？
5: 今年是第二年。
17: 所以你拿到租金是给村民们分红的。
3: 对，分红的，对。
17: 办了。
3: 对，
17: 怪不得大家举手不同意搬离。
3: 对，
17: 我能问一下租金多少钱？
3: 44万多，
17: 一年。
3: 对，一年。
6: 噪音也好，还有他们说的这些问题啊，我认为都不是说呢不能解决的。
17: 哦，能解决，
6: 应该是能解决的。因为什么？你看原来这块地方本身就是个停车场，停车场对面是一个市场，白天吵闹，晚上还有开饭馆的。啊？有。有。
3: 有。那怎么会没有啊？当时
17: 上来指一下，在哪儿开饭馆？
6: 这是北门，这儿是饭馆，
17: 路对面。
6: 哎，对，
17: 您什么意思？您是说当初开饭馆也挺吵的，是吧？
6: 开饭馆的也吵，然后这个卖菜的也好，还是卖什么东西的也好，他们晚上进货啊，来回那蹦子车，就那个三蹦子车，您知道吗？
17: 三蹦子，我知道。
6: 蹦蹦蹦蹦蹦，他也吵。当时为什么他们不说？哦，那会儿他们买菜方便。哦，
17: 得到实惠了，
6: 对，
17: 所以就忍了。您的意思
6: 就忍了。
17: 现在充电站跟他们没关系，
6: 充电站跟他们没关系。哦，
7: 过去那个菜市场的时候，这块停车场晚上是基本上没有车的，没有几辆车。
3: 然后
8: 那是民生问题啊，那是老百姓的事啊，老百姓在这买菜，那个菜市场很全的，关系到我们老百姓的利益啊。
17: 明白了，明白了，
8: 对吧？我们就忍了，没有投诉的那种。
5: 这充电桩也是老百姓的利益啊，也是。真正的
8: 你那是经济利益，是两码事。
17: 充电桩也是老百姓的利益。
5: 对啊，您像所有的出租车运营车辆，这没地方充电。
6: 四周围的小区车辆啊，人家上这儿来充电了没有？啊，
17: 都能充，
6: 都能充。
7: 我有时候我们家先生也在你那儿充电，我也是受益。但是对我的生活的干扰来说，和我受到的那个享受的这个福利来说，我更愿意让他们搬走，不要在这个地儿。
23: 录制现场各方争执不下，南厂一村将土地租给充电站，村民获取收益，大巴车司机对充电站有需求，希望能够充电，但是充电站的存在会产生噪音，影响居民，居民希望取消充电站，可如此一来，村民的收益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村民不同意，问题成了一个闭环。村民的利益要保障，居民的权益同样要维护。那么，充电站夜间究竟会不会扰民？带着这个疑问，记者特意选择凌晨时段走进居民楼道，感受最真实的声音环境。
9: 现在是晚上的凌晨1点左右，我们现在是在元龙小区1号楼的7楼的位置。开窗的状态下去听的话，可以听到充电场所内充电的声音。现在 有一些大巴车在移动，他们要进行轮换的充电，可以听到大巴车在行驶过程中产生的声音。

0: 停车的时候有一瞬间的气刹声。
1: 经过记者实地观察发现，充电站夜间产生的噪声确实如居民所说比白天明显得多。那么从数值上看是否超标呢？前期充电站运营方旧宫镇和大兴区生态环境局已分别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又如何呢？
2: 先说你这个，
3: 我们分了四次检测都是不超标的。
2: 标准是多少？
4: 白天55，晚上45，
2: 昼间你是48，52、45一次，46一次，是吧？都低于55。夜间呢，有一个到45了。如果是46，就是超标了，挨着这个夜间的标就差一点点。接着说，
3: 这是第二次检测，
5: 检测的声源不一样，这个是车辆
2: 充电站运行声，明白了？
5: 对，
2: 这个是车辆行驶充电站运行声。
3: 对，我跟您说，这个为什么？超标了，从4点这儿开始超标了，
2: 超标了，
3: 蝉鸣声和鸟叫声就开始了，因为我有视频。
2: 您跟我说说，您检测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3: 有噪音，
2: 有噪音，
3: 对老百姓，我这回我肯定是承认
2: 有噪音。
3: 对，
2: 说下一个，
5: 下面是这里
2: 来说一下。
6: 大家好，我是旧宫镇大机办科室负责人，我给大家说一下咱检测情况吧。我们的检测地点是在云龙家园小区1号楼2单元7层那个楼道间，测了一个开窗的和关窗的短音的声音。然后呢，开窗检测的时间是在凌晨1点，检测的结果这是56分贝。
2: 开窗超标。
6: 对对对对对。然后4点检测的结果这是54分贝，就是
5: 也超标。
6: 也超了。
2: 这写了个偶发刹车声是吧？
6: 对，瞬间声音。对。
2: 65、68。
6: 对，然后我们还又进行了一个检测，这个检测呢地点也是1号楼2单元，然后那个7号楼的那个楼梯间，然后是关窗的情况下，也是在1点，检测的结果值是34，然后4点也做了一些检测，检测的结果是也是34，这两个关窗的情况下是没有超标的。
7: 这个我认，因为它就在我们那个单元的楼梯间做的，是开窗的和关窗的做的这个。
2: 所以你看啊，现在我们看到两份，一份是运营商做的，临界也有超标，但是它主要加上了蝉声，但是这个呢主要是在您厂里面做的，我说没错吧？
5: 对，
2: 在您停车场里面做的。镇上这个做了，因为居民投诉了，镇上请中介机构单独又做了另外一份，是在居民的楼里面做的，是吧？模拟你们能够听到的声音的做的，所以关窗不超标，开窗超标。
8: 早上4点，你上我家看看去，我都是塞着耳朵睡觉，两副耳塞子。
2: 你戴耳塞是吧？
8: 戴耳塞睡觉，你上我家，现在上我家看看去。
2: 您能不能关窗户吗？
8: 关窗，你关窗户不热吗？凌晨，
2: 不是
8: 想凉快点吗？你开空调肩周炎受不了。
2: 哦，肩周炎，开风扇呢？电风扇？
8: 没开，没有开过电风扇。
2: 就是你我这么说没别的意思啊，我也觉得会很吵。这太吵了，但您知道那么吵还戴耳塞，您为什么不关窗户呢？就我的意思，为什么跟他较劲呢？非要跟那个无形的敌人较劲？
8: 不是开窗户凉快点吗？
9: 而且开窗户是自然风，我们买高层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我们家买11层啊？那自然风吹得很舒服的。
1: 根据生环境质量标准，云龙家园小区属于1类生环境功能区，标准是昼间6点至22点不超过55分贝，夜间22点至次日6点不超过45分贝。录制现场，运营方拿出的检测报告，检测位置在充电站场内，检测结果有合规数值和超标数值。运营方解释称，超标是因为有鸟叫声干扰，
3: 蝉鸣声和鸟叫声就开始了。
6: 然后我们还有，
1: 而旧宫镇政府检测位置在居民楼楼梯间，检测结果开窗状态下超标，关窗状态下不超标。检测点位不同，状态不同，结论不同。充电站的噪声到底有没有超标？该以哪个数据为准？大兴区生态环境局作为相关职能部门，又能否给我们答案呢？
2: 然后我们看第三份，这是第三份吧？来，请环保局同志上来。
10: 大家好，我是大兴区生态环境局，我叫李哲。我们测的是这个充电桩的噪声，可能跟刚才属地啊跟企业测的是有所区别的，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它固定噪声源的监测的这个数值。那么我们的取样的检测点位

0: 在哪儿呢？是在它整个厂区停车场边界外一米，然后高度呢是要高出它的围墙0.5米，这个是监测标准的要求啊。经过这个监测呢，目前是接近标准限值，也就是白天是54，晚上是44，就差一分贝，差一分贝就说明那是符合我们的监测的标准的。在我们环保系统叫什么说法呢？叫做达标扰民。
1: 它有这么多的报告，为什么咱们这边还没有依据现在开窗分贝超标的这个结果来去处罚它？
0: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监测的技术方法规范，我们测的适用的标准是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这是对它企业的监督。也就是说，你企业的噪声设施设备是否能够达标排放的一种监督性监测。如果只是从我环保这儿说，你能不能把它说关停？这个
2: 不能，你说了对，不能说一句话就关掉。
0: 对对对对，
2: 但是有法可依嘛？
0: 有法可依的就是我要让它不管花多大的成本代价，是必须要符合标准，只是底线。所以说现在就是属于是进一步治理的问题。
2: 明白了。
0: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之日，
2: 正式实施。
3: 对
0: 对，
3: 第二部带法典，
4: 第二部法典，
1: 民法典，民法典，
3: 第二部法典。
2: 哎呦哎呦呦，
0: 意义非常大。
2: 今天这期录制也标志意义哈。
0: 对，所以今天咱们其实是对法典一次真实的这种基层实践。
5: 面对几份检测报告，大兴区生态环境局解释，镇里在居民楼内测的是综合性的环境噪声，包含车辆、设备、道路等多种声源，属于日常管理参考，并不能作为大兴区生态环境局的执法依据。就执法层面而言，噪声监测需针对固定声源，也就是充电桩主机设备的运行噪声。目前这份报告的检测结果符合标准，但已逼近标准临界点。录制当日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也让居民家门口的安静有了更有力的法律保障。法典在547条写明，噪声污染是指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这意味着噪声污染的认定不再以数值是否超标作为唯一标准，如果未采取必要的防控措施，且实际造成了对他人的干扰，依然可能被认定为噪声污染。从生态环境局的角度来说，不能根据现有的检测报告对企业直接进行处罚，但需要治理。
0: 现在就是属于是进一步治理的问题。
5: 面对这样的结果，一位居民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6: 从我的理解来说呀，我们居民这点诉求是没错的。
2: 对，
6: 就是他们这个村民，就是南厂一村吧，
2: 啊，
6: 也没错
2: 啊，是各自角度不同，
6: 都没错，肯定就是咱们坐的人有一方有错的，哪有把充电站
2: 啊
6: 建到小区
2: 边上的？
6: 边上的。
2: 经管站同志上来说一下。
7: 啊，我是旧宫镇经管站的工作人员，我叫张维一。
2: 嗯，
7: 当时签的时候呢，就是您看这儿，出租土地具体用途就是建充电站、
2: 充电站及停车使用。
7: 停车使用，对。然后我们按照这个农村的三责管理规定呢，签合同之前要履行一系列的程序。首先呢，就是要通过这个村集体决策，村民、村民代表都要过这个事儿。决策之后呢，他们要报这个镇里边要资商审核。
2: 有村集体的决议吗？
3: 有，
7: 这个是啊，执委会董事会的会议记录。
2: 嗯，村集体做了决议，
7: 对，
2: 授权可以跟他们签这合同。
7: 对，
6: 你贴上建到我们小区旁边啊，你了解民意了吗？
2: 需要他们的建议和征求吗？
8: 这不需要。
9: 民法典第288条、第294条、第295条、第1167条规定，应遵循有利生活、公平合理、规避妨碍的基本原则。
2: 您觉得违反这条规定了，应该征求附近居民的意见。
9: 对对对，
2: 来，律师霍律，
10: 民法典您引用的那一篇叫乡邻权。乡邻权的一个核心是如何叫做和睦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在您的门口可能要修条路，那修路是不是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呢？大家注意我说的一个词，叫征询和听取。征询是说，您不同意，我不能干。你们小区里要共决共议事项，那就要征询，咱们要表决的。而听取是什么概念？是说我可能做这件事情对您有一定的影响，我要听听大家的意见。听完了以后干嘛呢？我能不能最大限度地来降低对你的影响？我们国家呢叫成文法国家，任何我们在去依据的时候都需要有具体的法规。现在没有法规要求他在这里出租土地需要征询邻避邻居的，必须经你们的同意。
9: 既然说大家来了也知道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有手续的，没有手续它不可能存在。
10: 对，
9: 那么它存在了呢，大家想的是怎么想办法把这个事情解决掉，不想损害任何人的利益，但是我们也不想要噪音，就这么简单。
2: 别着急，接着说，一点点说。那个规划科的同事上来一下，它不会是一直是个充电站的，你们放心。
4: 首先呢，从这个土地上来讲，建设用地是可以用来建设停车场使用的。第二呢，从这个远期规划上来说，这有一条京良路，目前我们的停车场范围用地是远期京良路的道路以及它的防护绿地。
2: 所以如果京良路贯通实施规划的话，这个停车场就不在这儿了。
4: 是的，
2: 因为一半是路，一半是防护绿地。
4: 是的。
2: 什么时候落规啊？
4: 是有规划，但是目前还没有实施的计划。
8: 先替企业说两句，依照程序掏出真金白银响应绿色基建建设，有了份小生意，但扰民了。你们有义务有责任增强防盗设施的建设。生态环保法有一个重要的理念上的完善突破，越来越以人为本，以民为本，越来越关注普通人切身利益和正常生活。手心手背都是肉，必须有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双赢的方案。
5: 录制现场，旧宫镇的工作人员对居民的质疑相继给出回应。目前充电站已取得合法营业执照，并在北京市车桩网一体化管理服务平台进行了备案。而这块土地虽然远期规划为京良路及防护绿地，但目前村集体为保障村民收益而短期出租，符合现行政策。
9: 知道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有手续的，但是我们也不想要噪音。
5: 对充电站而言，当前最要紧的就是把防控措施做到位。但话说回来，眼下的噪声问题究竟该如何从根儿上解决呢？
10: 充电站那个主机房啊，它里面有一个强制散热的一个风机，那个声音很吵，目前是个简易的围挡，对吧？
11: 对。
10: 你现在需要做一个专业的隔声罩。
11: 对。
10: 隔声罩里面它散热的时候，你需要做一个消声器，这样的话即使你把里面的热量排出来有风机的话，那个声音可以被消声器吸掉，这样你这个主机房就不会成为一个噪声源了。
11: 对。
2: 来，你上来说你打算怎么办。
11: 这风机这个我想做一个彻彻底底的一个隔声罩。
10: 哎，对对对。
2: 要建多久啊？
11: 一个星期我就能。
2: 一个星期就能建完。
11: 对。行驶呢，这路面肯定我是在要修复的。
2: 修路面大概需要多久？
11: 20天左右。倒车这个事儿，我现在啊已经增派人手，进门已经就开始通知了关闭他这个倒车。嗯，如果您要不关闭，只能是不让您充电。
2: 刹车。
11: 这现在我最挠头的就是这个这个刹车。我想弄一个，您知道吗？伸缩棚，从东边往西走30米跨度的一个隔音棚，带伸缩性的。
2: 在哪儿罩上啊？
12: 把那车都罩上。
1: 他的车场。
11: 就我整面的停车场。
2: 停车场给伸出去。
11: 对，近似于这咱们现在大厅
2: 这棚是吧？
11: 伸缩过去，夜间伸缩过去，然后白天。
2: 那技术上能做到吗？
13: 能做到，能做到。
2: 所以老师，这是可行的吗？

0: 这种降噪的方式肯定不多啊，因为没怎么见过，是吧？这也是运营方绞尽脑汁想出来的，
1: 对，
0: 他得消除隐患嘛。
1: 这个能想出这个可伸缩的这种
0: 钢架
1: 结构，如果是

0: 对破损路面进行修复，而对难以避免的气刹绳，运营方拿出了一个伸缩式隔声棚的方案。这座伸缩棚长120米，跨度高8米，宽8米，夜间展开，覆盖居民楼前的整个停车场，形成一道物理屏障，阻隔充电场站内产生的噪声。白天收回，减少对低层住户采光和通风的影响，但这个方案却遭到了居民的强烈反对。
1: 建隔音棚这个，我们坚决是不同意的。
2: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有好多低层的住户反映，这个会影响通风，影响采光。
3: 遇到极端的刮风、下雨，下雨的时候，我们1号楼和2号楼的居民，你就您那噼里啪啦，我们还活不活？
4: 不是，真正的您看，要下雨或者是刮大风，您肯定是关闭窗户。我就不会伸缩。
3: 就是咱们居民之间，如果空调的那个水管支棱出来，没有埋到正常的管子里，噼里啪啦。现在物业居民都在互相反映，都想让物业整改，就光那个声都睡不着。就您这棚子，这些您都不考虑吗？就是您是有这个心，但是实际问题会遇到很多。还有我们居民也有3楼来的大哥特意来的，是不同意的。我觉得您心在这儿，我们也感谢您的这个举措和举动，但是没有必要再讨论了，它会涉及到很多问题。至少我们这一片的居民是坚决不同意的。
2: 原因呢？
3: 你不解决问题啊，你这是治标了还是本？
2: 你这位女士，你不能一句话说你不行。
5: 原因啊，
2: 原因是什么？
5: 原因就是最实际的啊，房价受影响。
2: 怎么呢？
5: 你比如这个盖一大棚7米高，我一开窗户就看一大棚，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2: 你论证过吗？你加棚子这事儿？
4: 我现在是只能是这种想法。
2: 你是没招了是吗？
4: 是没招。
2: 你们等于说这棚子是一固定棚啊？
4: 对，
2: 得啪把它打开。
6: 是，
2: 然后咔的给它收起来。我听着就不便宜这事儿。
6: 花那么多钱，你再不解决事儿，真的是我们都替你心疼呢。
2: 这棚子得多少钱啊？
4: 这造价这100多万的，
6: 它是
4: 120米的轨道，它底下的轨道预埋轨道就
6: 太贵了，太贵了。
2: 他担心房价，房价也不用担心，他晚上才打开呢，白天都不打开。其实如果真行的话，还真是个招。
7: 老板大哥，你最好别去做那个噪音隔音罩，你白花钱，你最好别花了钱了，
6: 白花钱，你省点吧。
8: 现在想的就是怎么解决。
2: 对，
8: 那我呢，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哈，充电的都是这些大巴车，如果换成小车，可能就少了很多半夜他进厂和凌晨出厂的这个影响。
9: 就是大车换小车，
2: 能不能不让大车来？大车换小车，
10: 换小车，对，
9: 对呀，就是，
2: 就是啊，
9: 那个，
2: 你的刹车解决了，
11: 不信，
2: 小车怠速，这玩意儿也没多少，这，
12: 对，小车没有气刹车，
9: 它声音小啊。
13: 本身旧工地区能给大车充电的地儿就特别少哦，好不容易有一个，你让我们上哪儿充去啊？
14: 云龙家园的西侧还有一个充电场，
13: 那儿就这几台桩不够充。那您老说不让我们充，不让我们充，您让我们上哪儿充去啊？
8: 首先来说，我们跟你没有利益冲突，
13: 我跟您也没有利益，
8: 对吧？
13: 但是
8: 所以呢，
13: 说
8: 我们在提我们的诉求，
13: 您解决您的诉求，不要说我们大车，对不对啊？
8: 我跟你们没关系，我们在跟车厂方、跟那个土地运营方，你们这一方，我不知道他代表的是哪一方的利益。
13: 为什么我们都集中在夜里充啊？实话实说，夜里11点以后是便宜的。我们每天都是1、2点钟、2、3点钟走，我们也不想说夜里回来我还要排队充电。
2: 那这也很重要，你知道吗？大车的利益也是利益，说白了。
4: 我控制不住他那帮大车，您知道吗？
2: 你开门做生意的是吧？他就跟开饭馆似的，你不能挡着说，哎，你长好看，
4: 你来。他也投诉我，
2: 你那太胖了，我不让你来吃，那不行，那别做了，这还。
10: 对的。
0: 对大巴司机来说，这个充电站是他们夜间充电的重要保障。对运营方来说，充电站面向社会开放，无法完全限制大巴车入场。为了了解目前周边还有哪些地方可以给大巴车提供充电，记者进行了实地调查。
15: 隔壁的公园里有一个充电站，进出不是特别方便。
16: 这个充电站充电桩多吗？
15: 不太多，它这儿也是主要是针对小车的。您看它这个左边有一排树，尤其晚上吧，特别的不好停。您看我们这样停下之后，人这边的车就没法充电了。
16: 小车的停车位。
15: 对。
16: 然后您这车要是停在这儿，其他车没法过了，
15: 对，根本就。

0: 一个车都过不去了。
1: 云龙家园隔壁的充电站大车停车位空间不足，充电过程中大巴车停放会挡路，而另一个旧宫镇的充电站出入口太窄，大巴车难以进入。
0: 这儿我们基本上就进不去，下一个就得去大红门和义那边的充电站。
2: 那开车也得20分钟、
0: 半个小时吧，很少来这儿了，现在已经，因为这个地儿充电站大，车也多，尤其到充电高峰的时候特别多，肯定会排队啊。云龙家园挨着德贤路，我们去哪儿也比较方便。我还是呼吁一下吧，建充电桩的时候多考虑考虑我们这个大巴车。
3: 隔声棚的方案被居民否决，将大巴车换成小车充电也遭到了司机的反对。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呢？现场的讨论仍在继续。
4: 我觉得有没有可能将这个土地有其他的闲置土地给它更换一下这个位置，
5: 换别地儿去啊？
4: 对对对，
6: 没有，我们土地都是全都已经全部征走了，就剩这点地了。
7: 镇长也来了，能不能在这个德贤路西边给我们找一搞一块地，把它弄过去，
5: 看看有没有机会？但是它也有需要建设周期嘛，得找地，得审批，得建设。来，镇长来说一下这个事儿。
8: 其实咱们各位就是居民关注的这个事儿，也是我们政府一直在关注的这个事情。现在呢，有一个比较可行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在咱们旧宫地区，考虑的是在咱们的德贤路的桥下，因为德贤路它是那是高架桥，而且那本身就是道路，本身就是过车的地方，也不涉及到扰民的问题。一直就积极的在跟咱们这个相关的像公路分局啊，还有我们的首发集团啊这些的，在跟他们沟通什么时候能够移交给我们属地。
5: 好，如果这个地能用到真正能大车停进去需要多久？
8: 协调的很顺畅的话，我觉得明年应该能够实现，
5: 那就是2027年年底之前。
8: 我们肯定会全力推进，我们也在一直积极的在想办法，因为可能短期内你说让他们挪到哪里，确实也没有特别合适的一个地方，可能是需要一个过程。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妨可以试一试专家还有我们这个运营方提出的一些方案和建议。
4: 我们现在就寄希望于政府部门嘛，尽快的把这个设施完善。我觉得短时期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能忍受的，但是我希望长远上来说还是要政府牵头，单纯的靠个人的这个约束力它是没有办法的。
5: 等那边去整个做规划建设等等，怎么也得一年。
8: 对对，
5: 这一年里面把这些整改措施赶紧做到位，路面也好，风机也好，尽量在现有的条件下降噪降噪再降噪，管理管理再管理，提升提升再提升。旧宫镇牵头来做这样的
8: 对、这个、
5: 督促管理，
8: 对，这个没问题。不仅仅就是说是督促管理，我们政府还会派一些力量给他做更大的帮扶，
5: 帮扶啊，
8: 能够尽快的把这个事情能够做好。
5: 镇长先请回。这个李经理说他有些话想跟咱们的居民说啊，那你说吧。
9: 这一年多呀，给云龙家园居民在真是带来诸多不便，给您说句深深的对不起，这一个锅。您上那儿充电，随时找他，到时候登记单给您打50%。
5: 这是你的一个态度，
9: 对对，
5: 你愿不愿意去是另外一回事哈。但是这些道歉和所谓的优惠的表态，都和你要切切实实降噪。不产生因果关系，
9: 对对对，
5: 你明白吗？
9: 对，
5: 你最重要是要把这个事儿做好。
9: 对。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噪声污染的认定标准要求，企业不能仅以数值达标为凭，更必须将防控措施履行到位。这恰恰是今天这场沟通清晰的法律依据。运营方也当场承诺将设备降噪、路面修缮、夜间管理等整改措施逐一落实，并为受影响的居民提供优惠。
9: 给您打五折。
3: 旧宫镇镇长表示，德先路桥下空间正在协调中，如果顺利，明年有望启用。
8: 协调的很顺畅的话，我觉得明年应该能够实现。
3: 一声道歉，一份承诺，录制现场的气氛终于从紧绷走向舒缓。这场对话正是法典精神在现实中的一次生动映照。解决问题的路或许还很长，但至少车轮已经开始转动了。
5: 来，请区长上来一下。丛区长啊，第一次录像前一步。
10: 第一次。
5: 你觉得怎么样？
10: 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是在新能源汽车蓬勃发展的当下出现的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在依规依法办事情的过程中，还是要兼顾各方的这个利益。今天这个讨论啊，还是非常充分，短期内解决、中期解决的、长期解决啊的一些事情也都讲得很透彻、很到位啊。但是下一阶段要看疗效，在落地以后，根据疗效还要再进一步的完善、提升、改进。
5: 大巴车的充电问题刚才说了，是一个其实挺难的一个问题。从长远角度来说，我想可能从镇政府的角度也很难完全去协调好像这样的地区场站的建设。
10: 作为区里头也是一个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小轿车的充电其实在各个小区里头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是大巴车充电确实是一个突出的矛盾。大兴有一个氢能产业园，大巴的充电车往氢能方向去发展，这样的能从根儿上解决充电的这个矛盾。第二个就是刚才镇里头提到的，尽量公共的空间里头找一些不扰民的、能够降低对大家生活影响的一些空间，为大巴车创造一些充电的一些环境。但这个就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区里的也会和经开区我们共同发力。最终的目的啊，是实现既合理合法合规的利用好场地，维护企业的利益，维护大巴司机的利益，同时也要照顾好我们居民的日常的生活环境，最终打造一个和谐和美共处的一个生产生活的一个社会。
11: This is a very special day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cause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giving example to the world. Every day we contribute to the environment. Chinese people and Chinese government combine the rule of law. Rule of law is very important. The law is rigid, mandates, but Chinese also implement rule by virtue. Virtue is generous, it's kindness. So this combination,we have been able to witness in this program.
5: 最后这个问题也是很简单，经营方要兑现承诺，进行降噪的整改，政府部门要监督到位，执法必严，找到更好的疏通大车充电的地块。各位居民，你们的知情权，你们的生活困扰，我们都听到了。接下来也需要你们积极的参与他们的整改、他们的监督、整个生活环境的改善。如果你愿意言出必践，参与其中，就请向前一步；如果你不愿意，就请留在原地。3、2、1，请选择。

0: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的日子，我们希望这个案例成为环境更优美、生活更幸福的第一个典型案例。
1: 节目录制后第三天，充电桩主机设备隔音罩开始安装。
2: 这个材料呢是吸音材料，不让它往外扩，这样呢就不影响这边的居民。
1: 与此同时，管理也在进一步加强。
3: 倒车那个响吗？
4: 不响。
3: 说话我就小点。
4: 行，
3: 麻烦您了啊。啊，
4: 后在车上。
3: 哦，不在。
4: 那你就关好门。
3: 行，好的。
4: 声音小一点。
5: 咱们走时候开慢点。
6: 以前是一个人的值守，现在是三个人值守，降低了这里边的噪声，希望跟云龙家园的老百姓和谐相处。
1: 节目录制后第四周，场站内的路面开始铺设修缮，
7: 感觉比以前噪音降低了，管理上已经跟上来了，
8: 起作用，肯定是起作用，
9: 事就小多了，就证明他改了。
10: 现在他已经投入了，咱们也互相理解。我参加这个节目给我触动挺大的，为老百姓说话，镇办实事，希望你们继续延续下去。
1: 当整改承诺落地为真切可见的改变，当合法经营与居民安居的诉求寻得平衡，这场对话的意义远不止一处场站的去留，也为超大城市在能源转型进程中如何平衡发展。

0: 发展与守护民生，交出了一份值得思索的现实答卷。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2: 人人皆伪装，
3: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2: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4: 功德有戴安娜，
5: 真的有财神。
6: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7: 谁跟你是自己？
6: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0: 其实今日学生前来啊，是向恩师来讨主意的。说吧，能帮上你，也让为师感觉到自己还是个有用的人。
1: 恩师啊，虽然大圣目前已经出煞，但是呢，却连个商标都没有。嗯，
0: 是该有个商标啊。我看，
1: 不如叫魁星吧。
0: 魁星，
1: 恩师，魁星虽好，但是不是有点以状元的名头傲人，过于招摇？
0: 你乃大清的状元，名副其实啊，不存在招摇一说。
1: 好，就以恩师，
0: 今后大生沙场出产的棉纱，就以魁星为商标。多谢恩师，
1: 喝茶。
0: 谢恩师。
2: 魁星，这相貌如此奇特，这个作为咱们大圣的商标，会不会不合适啊？哎，这可是翁氏定的，从来都说状元是文曲星下凡，这不挺贴切的吗？<笑>哎呀，商标也有了，也开车出纱了。咱们当初定的这个进花纺纱，出纱收花还得摸索一段啊。
0: 万一有什么闪失，资金流上出现问题，生产还是挺困难的。哎呦，
3: 难呐！但不管怎么说，
0: 再困难，大圣也不能垮。
2: 大哥，
0: 哎，哦，哎，四哥，先生，老师，哎，商标怎么样？
4: 大家都觉得好，
3: 可以。
0: 我老恩师翁氏定的，错不了。<笑>对了，刚回来，又要向各位辞行，又得出趟门。
3: 去哪儿啊？
0: 去上海。
3: 上海干嘛去？
0: 去见个人。
3: 谁呀？
0: 郭华茂。啊？哎，他给咱们来了封信。这是什么？战书啊！别人下了战书，那我自然是得应战的。
3: 见他干嘛？这不是浪费口舌吗？
0: 哎，孟生啊，不是这么说。 郭华茂这个人虽然说油滑，但是商海沉浮多年，有他的过人之处。我倒要看看他是怎么想的。还有，知道这封信的意思吗？主要思想是，他要在这个时候收购我们大圣。哈哈，郭华茂啊，古今他不给齐了，我们刚起步，他要收购咱们，他什么意思？
3: 我倒要去会会他，具体内容自己看。告辞告辞。嗯，哎呀，当初要不是这个郭华茂出尔反尔啊，许诺给我们的古今一直没有兑现，咱们大生也不至于走得如此艰难的。你说现在啊，他不想着补上古今，反而要收购咱们辛辛苦苦创办的大生。 我看这个人呐，

0: 脸皮比我鞋底子都厚。我看呐，四先生根本无需去见这个人。他郭华茂，他现在就想拿走咱们大生。我第一个不答应。
1: 后生这番话我爱听。也许咱们是当局者迷啊，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收购咱们大生，必定有点想法。 如果他有什么办法，正好能让咱们摆脱困境，也不妨听听嘛。
2: 王茂贤弟，哎呦！
3: 赵员工，您怎么不提前知会一下我，好去接您呢？
4: 户长房刚刚搬家，来不及呀。
3: 搬家也用不着您亲自动手，好不容易来一回，让小弟好好尽尽地主之谊。哎，不必客气，我们闲谈正事。啊，
4: 请请请请请请。
3: 赵员工真是雷厉风行啊。不知最近上海沙市的行情，您了解了吗？
4: 听说了，不好，而且是非常的不好。沙市低迷啊，很多华资沙场纷纷停办或者是出卖。
3: 是啊，哎，我听说陆润祥陆状元丁忧期满回京之时，把这苏京厂和苏伦厂都租出去了。
4: 是，我也听说了，好在是租不是卖。黄茂贤弟啊。
3: 你给我来信说对大生的未来有些建议，我今天来很想听听。<笑>我是想与您商量啊，以作价43万两租下大生的经营权。43万，
4: 对，
3: 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官机作价25万两。
4: 商股本金18万两，合计43万两。我想问一下，您租到手之后，将来是由谁经营？自
3: 然是我身后的那些杨大人们。
4: 我明白了，陆状元的厂就是这么转向的。是，所以说大生不会步这个后尘。
3: 还有什么建议？既然您不想租的话，您可以折价把大生厂卖给我吗？卖给您？
4: 是。哦，这我倒很想听听。
3: 买大生，您又准备作价多少呢？我要买的话，出不了那么多了，我只能给到25万两。
4: 25万？
3: 对。
4: 黄茂贤弟，当年沪董通董我们是签订过合约的，沪董的股金至今不足，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把股金补足，帮我渡过难关便是啊？
3: 庄员工，以现在的行情，我郭华茂就算是有通天之能，我也没法劝说那些沪董继续投资您的大生啊！
4: 大生。
3: 卖，我对不起通州父老；租，不到山穷水尽，我绝不会走这条路。可是您现在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吗？
4: 黄茂贤弟，你不帮我，我自己扛。
3: 好了，如果没有其他新的建议，我得回去扛了。哎，
4: 庄员工，庄员工，你看。 不如这样，我准备好午饭，咱们两个边吃边聊，您再好好考虑考虑，千万别意气用事啊！
3: 不必了，黄茂贤弟，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办，我们后会有期。

0: 哎，没钱呐，沈大哥，我挺不住了，我是真真的挺不住了。孟生啊，你也40好几的人了，怎么还是一点城府都没有？
1: 大生的银钱拢都慌了手脚了，您让底下人怎么看？笑什么笑？你俩出去，把门关上。沈大哥，这都什么时候了，我还能顾得上底下人怎么想？大生要是垮喽，可
2: 大生垮不了。
1: 沈大哥，你是咱们大商的进出货主，你看看咱们棉纱卖出去了吗？看看咱们棉仓还有棉花吗？你打开我的银柜，看看还有没有银子？你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垮不了。你倒是想想办法嘛！
3: 进出货的事我会想办法，
1: 但你不要六神无主的到处嚷嚷，账省没有钱了，你让工人知道了闹起事儿来，几次工钱。 你这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我这不是为咱们大生着急吗？
4: 小董，可以进来干活了吗？

0: 玉华，怎么了？跟霜打了似的，没吃饭呢你？啊，就剩这么点钱了？
1: 没事，没事。
0: 司先生，咱们也不能这样一直等吧？这不是个办法呀！咱们跟国华贸聊完都2个月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2: 你还盼着他买咱们大生纱厂啊？
0: 没有，我大生肯定不卖。但是你们不是说什么以租代购不是可行吗？
2: 下策，咱们怎么也得等一个中策才是。
0: 行，那中策是什么呀？
2: 中策就是熬过现在沙市的低迷，等到来年春暖花开。就是大圣再起之时。
0: 嗯，哎，下策中，那先生是不是还有上策呀？
2: 上策有啊，上策就是通户古今，如数道场，大圣沙场机器全线开机，高歌猛进。眼下沙价低，棉价更低，应该多囤棉囤沙，一旦行情好转，就能赚大钱。赚了大钱之后，就可以建立各类书院，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0: 这上策好啊，强国呀！
2: 可是眼下这情况。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活到那天。玉华，没事儿，一切都会好的，放心啊。
3: 来，等等，您要多少，我给多少。
4: 好，好，
5: 价格好谈，老板。哎，到我店里，
3: 我跟你讲，我家还有上好的光装布。
4: 好，好，好，
3: 家。
4: 哎，
3: 赶紧告诉我店，走吧，去。
4: 好，好，好，
3: 这，小心，小心。
4: 大家不要乱，不要乱。我只要棉纱，不要布。我再说一遍，只要棉纱。啊，你们先各自回去，我一家一家看，一家一家看。
3: 动作，
4: 好好。
6: 老板，我把他薅过来，让他跟你聊聊。
4: 别。
5: 没看这成色，
2: 不觉得很奇怪吗？
6: 奇怪什么呀？
2: 眼下沙市如此低迷，他为什么逆势买进呢？
6: 他们肯定想低价囤，然后等着高价卖呀。
2: 那他们有大量银子支持啊。眼下沙市涨跌无常，这要砸在手里一年半载，那他就赔大了呀。
6: 不是，您跟我说这些，他要走了。你看他要走了，他马上要走了，他
2: 事缓则圆，事缓则圆。怎么张嘴闭嘴就是薅呢？
6: 但是
2: 要薅也是我去。
7: 哎，老板，
8: 到我那看看
7: 我的。
2: 这位先生，请留步说话。
4: 掌柜的，我已经收了那家的棉纱，您不用向我推销了。
2: 哎呦，误会，先生，不是推销，在下通州大生纱厂张继直，有事情向先生请教。
4: 通州大生纱厂张继直，您说的大生可是状元公张简新晋创办的那间纱厂吗？
2: 正是。
4: 那您？
2: 在下名简，字继直啊。
4: 哎呦，在下真是有眼无珠，失敬，状元公莫怪了。
2: 哎，哪里话，先生。哎，敢问先生尊姓大名，在何处高就啊？
4: 哎，不敢，免贵姓徐，名更年，高就更不敢了，只是一个行脚商。不知状元公有何见教？
2: 呦，徐先生，不敢不敢。 若说我是状元，我还敢说一句粗通文墨，但是要说这经商，您是先生，我是学生，当向您求教才是。哎，
4: 不敢不敢，今日得见状元公，本该杯酒言欢，以表敬意，只是眼下我着急出货，实在是
2: 不为难，不为难。改日，改日再向徐先生请教。
4: 哎，状元公留步，不知明日可方便？
2: 方便，方便，方便，方便。这样，明日中午我在望江楼请徐先生小酌，怎样？哎，
4: 我一介草民，怎么敢让状元公破费啊？明日望江茶楼还是我来做东。
2: 徐先生万万不能推辞，明日相会是先生与学生相会，您是先生，我是学生，这世间没有先生给学生付学费的道理。
4: 好好好，那明日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

0: 司先生，您还不知道着急啊？
1: 我急什么？你方才在徐老爷那儿打肿脸充那什么，说要在望江茶楼做东，那望江茶楼多贵呀！咱哪有钱做东啊？您不是又憋着要卖字吧？这回被你猜着了，永安。 我要没记错的话，这附近有一家字画店，叫朵云轩，你去打听一下。
0: 朵云轩，明白了。

0: 哎，这位先生，您买点什么呀？
1: 我看看。
0: 好，随便看。
1: 那个，我这有字儿，我要卖。
0: 那我们来这儿看看字儿。
1: 好，
0: 您请。

0: 哎，看就行，手别碰，手别碰。你看，好，字是好字，就是不知道出自哪位名家呀？
1: 你看不见啊？啊，这不写着呢吗？张俭，咱们当今状元张继职。我看见了，可不知这是状元的真迹还是赝品。
0: 我眼看着他写的呀，您眼看着这不好说。您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字我们收不了。
1: 你，哎，你少废话吧，你就告诉我，如果真的是咱们当今状元张俭张继职写的字，一幅多少钱？
0: 如果是状元爷的真迹，一幅起码二两银子。
1: 好，
0: 那么多呢？
1: 你等着，
0: 好，
1: 等着，别动。
2: 哎，四先生，谈好了，一幅字二两银子。哦，哎，多谢老板。
0: 先生，您是
1: 什么？是什么事？
2: 哦，明白了，明白了。应完，把印给我。

0: 望元爷，您的印，失敬失敬。多谢老板，一会儿，哎，谢意。好嘞，告辞。哎，状元爷慢走，状元爷慢走，状元爷常来。
1: 回来吧。
0: 哦，
1: 状元爷，
0: 你说的啊，一符二两银子，我还有四符，一共五符。
2: 好，结账。
0: 姐，只要是状元爷的真迹，多少符我都给你结。你等着，我给你取钱。谢谢啊。哎，来来来，您先去吧，先用些点心。好。
1: 在下何德何能，干劳烦状元公如此破费？哎，
0: 更年兄客气了，我呀，初入商海，很多事情其实不大明白。更年兄能够开眼复验，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1: 哎呀，状元公，您这是折煞在下了，有什么问题您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
0: 那我就直言不讳了。
1: 但说无妨，
0: 更年兄啊，眼下这个沙市持续走低，很多沙庄呢不敢囤货，而您敢于逆势吃进，是不是有什么其他销路？
1: 这，哟，是不是我问了不该问的啊？嗨，倒也没什么，只是同行。 都机会追问货源和销路。哎呦，抱歉抱歉抱歉，更年兄就当我没问好了啊！来来来，用点心用点心。
0: 状元公初入商海，不知道规矩，也是情有可原。
1: 就棉纱一行，上海纱市虽是晴雨表，但各地需求尚有不同。江南不好卖的。
0: 但是到了山东、山西，却不一定滞销。那这么说来，更年兄还是另有销路。哎，这样，您跟我合作如何？
1: 状元公的意思是，我要吃进的棉纱，可由大生包单。
0: 正是。
1: 不瞒状元公。 来之前，我也打听了大生的状况。眼下受制于通户棉纱世家的低迷，大生开工不足，您要我包销棉纱，可以说是在赌博呀。嗨，
0: 更年兄啊，你我不见外，我要干实业嘛。如果说老天让我一赌，我欣然领之啊。哈哈哈哈哈。一华，来来来。

0: 色白杀刃，成色确实不错，但若是要我包销，这杀价便不能按现在的市价核算。葛年兄，眼下这个杀价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我从玉园批发所采购时，各家急于回本。 不用我说，竞相降价，所以，我收的棉纱只有眼下市价的八成。好，八成就八成。这样，庚年兄呢，预付我一半货款，我这边够棉出厂。专员工，这不可能。
1: 若是我付了定金，但大生仍然难以为继，关门大吉，我找谁要钱去啊？我，
2: 哎，徐老爷，买卖不成仁义在，你不能咒大生关门啊！
0: 二位莫怪，我这也是在商言商。说得对，
2: 这样，咱们当下立下字据。
0: 如果说大生纱厂出事，您到两江总督面前去告我。<笑>
2: 自古民不与官斗，庄员工这笔生意我做不了，在下告辞。<笑>来，耿年兄，坐。七成。
0: 按七成收杀，我保个成本价。市价七成收杀，状元工可是吃了大亏啊！
2: 但你给我大生留了一条活路啊！既然状元工让利给我，
0: 我要是再推三阻四，可就不近人情了。
2: 好，我替大生纱厂所有工友。
0: 谢谢耿年兄，庄员工，不着急谢我。我这次带来的银子都用作收沙了，庄员工所需钱款，还需我回宁波办理。
2: 多长时间？
0: 月内便可汇到大商账上。
2: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3: 老板，哎，您这
2: 纱怎么卖啊？哦，这两件价钱一样的，都是2000件一件。那要是进货呢？
3: 进货，您如果买的多的话，这边价格肯定可以啊。
2: 好，多谢啊，多谢。
3: 老板，
2: 您这纱是哪儿产的？
3: 浙江湖州。
2: 湖州，
3: 像这样的纱，它一天能出多少？
2: 大概出个2000件左右。四先生，多谢多谢。四先生，后生兄弟接来了。后生，哎，辛苦啊！
4: 比起四先生殚精竭虑，我不敢说辛苦。后
2: 生，哎，我和一位宁波商人谈成了一笔生意，或许能救大生于水火。我得回去安排生产，这大生护账房就交给你了。
4: 后生定不辱使命，哎。
5: 沪上沙市就是行业的晴雨表，你要紧紧盯住。无论是涨是落，还是持平，每日都要向厂里汇报。
6: 您放心，咱们进屋聊吧。啊，收拾收拾东西。
5: 来，坐。季直先生，好久不见。
6: 你这个地方可是太难叫了，<笑>
5: 西村先生，不是为了给我来送乔迁之礼跑一趟吧？哎，不是特意到城隍庙为大生请来了财神爷，<笑>听说灵得很。
2: 多谢西村先生，好，有话请直说吧，我赶着回通州。
5: 回通州不必急于一时，我找先生谈的。 都是大事。
2: 永华，你带后生去市场转转，了解一下情况。
0: 行踪。
1: 不用急，吉吉先生，请看。
0: 还有礼物。这是我前几日为玉字而写啊。西村先生的意思是，
1: 古玩店老板是我的旧相识，我一听说这件事情就赶过来了。人都有马高凳短的时候，吉吉先生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因为我们是朋友。
0: 西村先生，您今日之所为在我中国乃是一番美意，我本当重谢才是，但是今天我看您不是这个意思，您是想告诉我，在我大生最艰难困苦之时用了西村先生的银子，对吧？
1: 你要非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
0: 看在您大老远跑一趟的份上，我也如实相告，我大声沙场不租不卖。
1: 你既然有办成，就应该做一个合格的商人。
0: 商人不假，我是中国商人，在我们中国数典忘祖的事情是不可以做的。

0: 我早就说过，天上不会掉银子。四哥哎，咱们现在是负债呀，我借了那么多银子，买了那么多花，放了那么多沙，现在咱们棉纱卖谁家？
1: 行了，你别说了。
0: 四哥，你说你这么聪明个人，怎么会上这种当呢？
2: 你明明知道沙是如此低迷，哎，偏偏这个时候就有人逆势买沙，哎，偏偏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就能碰上这个姓徐的，怎么会江浙上海的棉纱卖不出去，运到山东山西，他就可以卖出去，而偏偏还敢包销？你少说两句吧。什么人呢？他能拥有如此雄厚的银子，敢吃进我们这么多棉纱？ 想想为什么呀？我说句心里话，自从咱们办厂之后，你们都是对的，我永远都是错的。我作为银钱董，可是银子天天往外流，现在我负债累累，你说我这个做银钱董的，我管这一大摊子，我容易吗我？
3: 老张，老张，自从办厂以来，有什么事儿不都咱们兄弟商量着办吗？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季直拿主意多一点。但他也是个凡人啊，你也不能要求他长着厚眼，也不能未卜先知，不是啊？怎么可能所有的决定都是对的呢？我也是凡人。
4: 你看，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是帮着四哥说话啊！行行行，我永远都是错的。你也不用那么想，可能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你觉得他是骗子，他骗咱们什么了？不就是答应咱们的定金没有到账吗？啊，咱们垫了银子，买了棉花，垫了银子，纺了纱，那对他有什么好处吗？
0: 他与宁波的客商，他又得到了什么呢？沈大哥，你一句话点醒了我这个梦中人呐。对，沈大哥，你说的太对了，他没骗咱们什么。 但是比这更可怕的是，这是一个陷阱，这是一个阴谋。嘿，看看你们俩，哎呦，论学问吧，我不如你们；但是论做生意，你们俩加一块儿也不如我。还不明白？还不明白吗，四哥？
1: 不明白啊，王生，你不妨直说。
0: 你这次到上海，这个郭华茂是不是给你谈起了要收购咱们大生的事儿？
1: 不仅郭华茂，连西村都想把大生据为己有。
0: 所以呀，有人想低价买我们大生，我们不卖，所以就有人给咱们下了这么大一个订单，逼着咱们借银子买棉花、纺纱，把咱们逼入绝境。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徐庚年。 旁边又有日本，又有郭华茂。这个徐庚年不是说了吗？一个月之内，把这个一半货款给我们打过来。我从月初等到月尾，愣见不着银子。为什么？他为什么不履行合约呀？这就说明他们是一伙的。他们就是想趁我们特别被动的时候，我们喘不上气儿的时候，他们趁虚而入，吃掉我们大生。这个徐庚年就是郭华茂跟这个日本人的。 马前卒，明白了吗？我说的明白了吗，四哥？
1: 哎呦，有可能，是我着急用钱，一时没想清楚。
3: 就是可惜了我道英嫂子从娘家借了那批银子。
0: 行了，你别说了。
3: 银子倒是不多，但最起码支撑了我们大生几天。现在倒好，全搭里头了。
0: 你别说了。
1: 孟生一语入惊雷，我方知伤害险恶远甚。西村松兵卫虎视眈眈，欲控股吞并沙场。郭华茂空挂股东之名，竟拖欠股金，图谋击垮大生后低价兼并，扬商买办嘴脸，昭然若揭。徐更年承诺之预付款本是救命稻草，却迟迟未至，被骗似成定局。一夕开车时，沈京夫大哥定进花纺纱、卖纱收花之策，临危救场。今天看来，所有努力将付之东流。眼看大生停车在即，积压棉纱销售无望，见焦急万分，五内俱焚，惭愧不甘。时局动荡，战乱四起，南北交通断绝，全无消息。监狱大省如巨轮搁浅，望洋兴叹，却动弹不得。众人皆盼见力挽狂澜，但见何德何能，何出其策？彻夜难眠，鬓边白发等生。古人所言果然不虚，人现绝境。

0: 启侄，吃饭了。启侄，吃饭吧。
1: 孟生就那个脾气，有口无心，你别太在意。
2: 大哥，等等，孟生。
0: 哎呦，二位哥哥果然在这儿呢。走啊，酱鸭我媳妇做的。
2: 孟生，大哥，坐。

0: 徐更年的事情是我失误了，我一时着急，很轻易地上了一个当，对不起两位兄弟。嗨，
1: 商海博弈本来就是富贵险中求的事情，不吃一堑怎么能长一智呢？
0: 大哥，我可以重来，大圣还有明天吗？

0: 这是我海门老宅的房契，虽比不上各位的付出，我们明天把它换成银子，好歹算是有个交代。
1: 其实
0: 大哥，听我说，我下午啊想去趟上海，我想把我们的大生租给郭华茂，等租金来了，加上这两间破房，算是补付两位兄弟。
2: 四哥，你拿张房契什么意思啊？啊？兄弟，我昨天不就是发两句牢骚吗？我江梦生什么脾气什么性格你不是不知道啊。还有咱们大生你要租给那个郭华茂，我不同意。
1: 启智，就这么认输了？咱们这么多年的心血就算付诸东流了，这就完了？
0: 大哥，我不服，我永远都不会服。但是办纱厂是我起的业，我要对得起两位，我还要对得起跟我风里来雨里去的弟兄们。
3: 什么风里来雨里去？我们要的是同生共死，我们只要不死就一起往前冲，大声垮不了。
2: 四哥，我从小就跟着二位哥哥一起玩，有你在前头跑，弟弟我跟着开心，我乐意，一直到我突然暴气了去，想让我们兄弟三个人散伙，不能散。
0: 谁的责任谁担？就像当初说的一样，我起的意，我定。就这么定了。
4: 江董，许根年的银子到账了。

上海传来消息，棉纱市价三天持续上高，Kensington还会再涨，我们脱困了，大神得救了。

0: 好枪法呀，这真是神射手啊！就算是飞将军李广在世，见到您也得甘拜下风。
1: 你拍马屁的功夫比我的枪法也不差。
0: 郑大人，华茂从来不会阿谀奉承，我都是实话实说。
1: 我就喜欢你这个劲儿。
2: 再说一次，
1: 盛大人的神射手，
0: 好了，
1: 坐吧，
0: 请请请。
2: 老爷，
0: 老爷您快看看吧，人家大生在沙池低迷的时候一直没有停城停产，反而是积累了伤愈，在行业内打响了招牌。
1: 华茂啊，你得罪了张戬，赶紧想办法吧。
0: 我这是。
3: 大生沙场魁星棉纱，一经面世即遭一抢而。

0: 空，魁星棉纱产销两旺。
1: 你听听，你听听啊，白白发财的机会，可你没赚到啊。
0: 哎呀，我这本来想吧，在沙市回暖之前，这大生就该扛不住了。
1: 我是知道你怎么想的。你跟张姐没谈拢，想拖她一拖。等到大生经营不下去了，你再跟他谈条件。可惜呀，你的算盘落空了。
0: 不过还好，华茂还是他大生的股东，我只要及时的把这股金给他补齐了，以后大生赚了银子，我也能跟着赚银子。
1: 大生没到手不要紧，只是眼下有一件事情不太好办。
0: 还有什么事情连盛大人都不好办了呀？
1: 眼下大生红火得很呐，张俭为了扩大影响，召集各界人士前去参观，以利更进。哎，你说咱们去还是不去啊？
0: 去，去。
1: 可我答应借给他的银两没有借给他，而你的股金呢，也没有兑现。以张俭的脾气，咱们要是去的话，恐怕不会给我们什么好脸色哦。
0: 是。哎呀，这状元公啊，再怎么着他也是一时的成功，哎呀，怎么跟盛大人您比呢？要我说，咱们还是得去，要是不去的话，不显得心虚吗？
2: 我明白盛大人的意思。盛大人是不怕，老爷你就不怕去了以后自取其辱啊？
0: 我怕什么？受不了委屈，做不了生意，只要能挣银子，多大的气我都能受着。
1: 好，我就喜欢你能屈能伸的这个劲儿啊！做生意啊，就应该有这个样子。听你的，过去瞧瞧。

0: 沈老板，你我也算是多年的交情了，一起向上海，本院内你无论如何也要让我带走。尤其这位，诸位，诸位，诸位，无法交代呀！
1: 诸位，诸位，诸位，实在是没货了，我们这山还没仿出来就已经定空了，但凡有点办法，谁愿意把上面的生意往外推呀？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八九月间，纱价与花价从箱底到盈利，按此势头，十月至年底，纱丽当稳步攀升。当今药物应趁此绝佳机会扩大招工，全开机器，养规模，固根基。
0: 哎，左边这个是不是应该往上调
1: 一
0: 调
1: 呀？
0: 还往下调，
1: 大
0: 下调
1: 似的样。
0: 对对对对，
1: 顺胸怀来，绝不丢人。
2: 大哥，
0: 哎，其实啊。这两幅字很符合我们办厂的情况，但是这四幅画给客人看了是不是有点尖刻呀？
3: 四先生，这四幅画挂在这里恐怕不妥吧？
4: 有何不妥？直言。
3: 大圣出战告捷，本该不惊不伐，不骄不躁，固本守城。一来免遭他人嫉妒，二来也正合四先生言商人相如之意。可是现在挂了这四幅画，似有欺言暗讽之意，
5: 实在是有些轻佻。
6: 哎，和尚兄，我董某虽然是个粗人，这些文绉绉的话我不懂，但是轻佻我懂。你这么说，四先生有点不太好吧？
3: 学生冒昧，望先生海涵。
2: 无何不妥，只要为大圣好吧，无话可以不谈。一华
6: 啊，
2: 挂得不错。大哥，
0: 嗯，
2: 就挂这儿吧。
0: 好，就挂这儿。
2: 侯生啊，我问你，为什么士农工商商排在四民之末呢？
3: 因为自古以来就重农抑商。
2: 说得对，也不全对。像你我读书之人呢，一定是要领悟儒家经义，重义轻利。但商人呢，天生逐利，以利字为先。所以那么看起来呢，士一定是在商之上。那前朝也有商人纳税便可以入仕，如果位置真的低下，怎么会入仕为官呢？
7: 是呀，四先生。
2: 各位辛苦。
8: 仔细着点儿。
2: 商人之所以低下，是因为他在行商的过程当中缺失了德行。逐利本身没有错误。如果说以利为先，见利忘义，那就是大错特错。我把这四幅画放在这儿，就是要时刻提醒自己，我们是儒商，绝不做奸商。
3: 学生受教。
9: 啊，霍生啊，这状元公和常董怎么没来迎接呀？
3: 啊，四先生和沈董去上海公干了。
4: 银钱董江梦生忙着收拾款项，所以安排我留下，恭候郭董和各位大人。
9: 哎呀，不得了啊！大圣都能把通州的父母官请来做知客的宾相，

0: 跟大人这边，盛大人、赵大人里边请，来这边。欢迎盛大人，
1: 欢迎赵大人。
0: 书记之法，动乎天地，一被所及，变我东南。
2: 温公的手笔啊，这口气倒是不小啊！这做生意，光耍嘴皮子是没有用的。
3: 盛大人说的极是，做生意还得靠实力。
2: 两位大人，里边请。
4: 请
2: 来，请跟我来。啊，大人，这是我们大生的议事厅，简陋了一些啊。
4: 这是怎么挂了这么几幅画啊？既不是条幅，也不是中堂，
0: 是啊，又不像小品，又不是斗方，真是不伦不类的。这四幅画名叫《长镜图》，我们四先生一集半场，首尾五年，千磨百折，感慨良多，所以做《长镜图》四幅，也是不忘半场过程中之种种艰辛。嗨，盛大人，张謇就好故弄玄虚。 卑职以为，既然您来到了大圣沙场，不妨给他们留下一副墨宝。
5: 嗯，好主意。
3: 好
5: 啊，盛大人。
3: 好主意。那盛大人，那就这边请。来，
2: 请。
5: 盛大人，您请。

0: 老爷，你看看这第一幅，
1: 贺之变相，这名起得古怪，画也没有意境。老爷，
0: 您没看出什么名堂？
1: 这里面有什么名堂？老爷，您表字何勤嘛？依我看啊，这画分明是在骂你。这。
0: 有点牵强附会了吧？哎呦，老爷，那您再看看这第二幅，贵姓空心？我说呀，这个张謇他就是故意的。盛大人的表字是信。嘘，老爷，您可小点声吧。人家没指名道姓，你给说出来了，那盛大人反倒怪你不是了。
2: 高董，刘经理，谢过。
3: 有何见教，郭董？
2: 你们这个场镜图，是不是在暗讽我和盛大人呢？郭董，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3: 是啊。
2: 我们四先生的意思是，做生意当利在一千，但绝不可露出奸商的嘴脸。 这四幅画是用来提醒厂里的人要时时的自省，郭董是如何联系到自己身上的？<笑>我把丑话说头了，得罪了我没关系，但是得罪了盛大人，你们这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啊！盛大人啊，您这个书法。
4: 我都一直想收藏一幅啊！太不像话了，太不成体统了，太令人汗颜了！你口口说说干什么呢？咱们大商上个月，哎，是效益如此之差，你们却是如此之懈怠，哎呀，真是令人痛心呐！ 你说说你啊，你们这个部门给我们账房交过来的账表，害得我们整个查了一天一夜才对上数目字啊！你们的责任心呢？你们的态度呢？越是到这个时候啊，咱们效益越不好，越是希望在座的各位同仁精诚合作，各个部门一定要逐一检查到位呀。梁总，你说，你今天为什么迟到3分28秒啊？ 啊，3分多钟啊！这3分多钟干什么去了？啊，这3分多钟它能织多少纱，纺多少线呢？一寸光阴一寸金，你说你得浪费多少银子呀？你，哎呀，你真的让我失望了。常规场训，每人给我背50遍。
5: 往上。
4: 啊。
6: 什么情况啊？没有，上个月的纱出的不错呀，没挣钱反倒亏了，没亏啊，咱挣了呀。<笑>
7: 挣了，你跟人那嚷嚷什么呀？
6: 哎呀，沈大哥，越是挣钱越不能到处瞎嚷嚷，咱这个时候咱就得给他们紧紧扣，勒勒绳，居安思危呀。哎，开当铺的。
8: 心眼太活，你开不装的，规矩太死。<笑>
9: 我说，哎，大哥，哎，子哥，嗯，赶紧组织大家，咱们开个会。
6: 好，好，好，好。哎，
8: 不是，
6: 哎，
8: 江董，
6: 我们可是全听见了，大声上个月可是挣了银子了呀！对呀，对呀，
10: 这里。
11: 预期可差得很远，我说的是预期啊！江董，可不能白训我们，他得请客。请客，请客，别捣乱，请客。居安思危，杜绝浪费。哎呀，江董，你可真是太……说了，开会，开会，开会，28秒。请客，让他请客。
12: 花毛，沪上各场的商。

0: 都堆积如山。你说说，为什么只有大生沙场的沙销售走旺呢？
1: 以郭某拙见啊，首先呢是状元公开厂，又起了魁星的名字，所以当地这些渔夫讨彩头图吉利，纷纷购买，以至于销量大增。
0: 还有呢？
1: 还有嘛，这魁星棉纱定的价格要略逊于其他的棉纱。
0: 还有呢？
1: 再有嘛，通州鸡脚棉的质量会比其他纱厂收的棉花更好。
0: 是我当初小看了张继之了，如今还有个弥补的机会，就是沪上的古金啊，不能再拖了，赶紧付了。这样一来，大生的生意好了，那我们也跟赚银子不是？
1: 是，大人主意虽好，但是现在状元公对我们成见颇深，就算我肯低头去送，他现在也未必能收啊。
0: 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啊？还用我教你吗？
2: 哎呀，真是今非昔比啊！咱们账上终于那是有银子了。半年不到，沈大哥已经被这个沙商啊追着要着发货了，心里痛快，真是荣枯咫尺，天上地下呀！听见这什么声音吗？
3: 没听见，
2: 哗啦哗啦的银子声。
3: 从开厂到出沙，整整五年呀、啊，历尽艰辛，通海两地的人总算是使上咱们魁星沙了，没白忙活呀。
4: 哎呀，棉纱卖得不错，供不应求。可是我仓库里预备的棉花只有10000包，看来还得进点儿。
2: 啊，沈大哥，又要进棉花呀？哎呦，这棉花吃本呢已然过重，现在行情这么好的，我的意思呀，咱们随访随卖，按需收花。这棉花呢不宜存积过多。
4: 进棉花是个学问，很难掌握。你说进得多吧，把棉价抬起来了，咱们吃亏；进少了，到时候没得用，人家卡咱脖子，咱还是吃亏。你容我商量个数，明天给你们，你们账房预备银子，好吧？
2: 哎，沈大哥，这不行啊！过不了多久，机器要维修，工人的工钱要付，对吧？我这好不容易哗啦哗啦进的银子，你到时候入不敷出，我眼泪哗啦哗啦往外流，我银根吃紧呢。
4: 你别老银子的，我没说多预备啊，万一明年遇到灾荒了。棉花减产没得用怎么办？
2: 那万一明年棉花丰收，本钱压太多怎么办？
4: 嗨，你总得让我把明年春天的预备出来吧，等新棉花下来接生用就好办了。
2: 我没那么多银子。
3: 行了，孟生，刚才还让我们听银子事呢，他这会儿又没钱了。
4: 是你是
3: 大哥，嗯，您说这还真是个事儿。你看咱们现在每月啊，1个月5000担棉花不够用，还不敢多进。我是说，咱们手里啊，要是有一块棉田，就不操这个心了。
2: 四哥，你的意思是买棉田？
3: 我正想跟两位商量这事儿，我没有说买。
4: 你总不至于还想着在荒滩上种棉吧？
0: 你变通开垦海门荒滩，奏略。
3: 先帅，海门荒滩久气不肯，潮来则为患，潮退则为荒，沙场无棉可用，百姓无田可耕，这不是小事，这是关乎百姓生计的大事，也是国家自强之本。
0: 嗯，是这么个道理。
5: 这样，把你这奏略暂留于此，择机上奏朝廷。

0: 多谢先帅。
1: 哪有那么多荒地呀？
2: 还真有，大哥。通海往东一片荒滩，无人垦殖。我的意思是说啊，
3: 万万不可。爹，哎，
4: 那铺子里来人了，赶紧回去吧。
3: 没看见我这报账的吗？
4: 我娘让你回去。
3: 先告辞，先告辞。
5: 账本你自己看，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0: 大哥，我刚才说那事，
1: 开荒这事儿，万万不可。
6: 但是我们还得……
1: 哟，
3: 郭兄啊，虽说我们通海不比上海。那是银钱汇聚之地，但是要转账汇兑的地方，我们这儿还是有的呀。
0: 是是是，
3: 就算你后悔了，又想入股，但也用不着抬着现银过来呀。这路上万一碰上个贼人，岂不麻烦啊？
0: 误会了，误会了，孟生兄，这些银子并不是古金。
3: 哦，哎，请坐，
0: 请请请。兄弟在京中呢，有一个旧识，家中十分好阔。恰巧他想为他外室在通州购置一处宅院，近日会有大宗的银钱往来，承蒙他信得过，非要让我的钱庄接下这笔买卖。但是老兄你也知道，我的永利在通州并无分毫，很多事情处理起来十分之不顺手啊，所以我就想求到老兄你这儿，如果你要是能够应承下来，那可真是帮了兄弟的大忙了。
7: 这么好的事儿，怎么能说是您让我们帮衬啊？该是我们感谢您的招呼才对啊，
1: 是吧，爹？
3: 没规矩，大人说话，哪里有你插嘴的地方啊？嘿嘿嘿，
0: 令公子啊，一看就是思绪敏捷，聪颖过人呐。这将来必是一个做生意的好辈子呀，不输老兄你。
1: 谢谢伯伯夸赞啊。爹，你听着吗？夸我呢。
3: 嘿，你个兔崽子，你怎么还坐这儿了？起来，坐边上去。
0: 无妨无妨。啊，
3: 郭兄啊，
0: 哎，
3: 你刚才所说这件事情可有什么别的说道吗？
0: 哦，还真有一件事。这儿住的是那位爷的宠妾，所以一切的银钱往来皆不可对外声张，其他的就没有了。
3: 怪不得要是现银呢，不落下什么票证啊。但是无功不受禄嘛，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天下没有谁不爱财的，但我也得掂量掂量我自己拿得动拿不动啊。
0: 孟生兄助我。
3: 哟，使不得。
0: 孟生兄啊，当年大圣初创之际，都怪郭某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允诺的古今也一直都未兑付，以至于状元公对我产生了嫌隙。我就想求着兄弟能够替我在状元公面前多多美言几句，让我们之间的嫌隙。
3: 哎，使不得。
4: 哎，爹，人家伯伯把话都说成这样了，你就别绷着了。
1: 这个顽童。
3: 既然郭兄有如此诚意，还有什么误会说不开呢？啊，日后我跟我四哥一定好好说说，我一定帮你把这个结给解喽。
0: 大恩不言谢。我就知道找到兄台必能成事。
3: 哎呦，岂敢岂敢。
0: 那我就不叨扰了啊，近日可以谢令公子到上海多盘桓几日吗？也让我进。

0: 一尽地主之谊嘛。谢谢伯伯盛情相邀，有机会一定上府上拜望啊。
1: 那就说好了，哎啊，说好了，
0: 说好了。
1: 那告辞。
0: 好，我送您。
1: 好，请，
0: 请。
1: 告辞。
0: 请
1: 啊。留步，留步。

0: 哎呦，我看，哎呀，陈，啊，对了，志林，啊，今天这件事情，万万不可让你沈世伯和张四伯知道，记住了没有？我记住了，记住了。嗯，阿爹，这伯伯人不错啊。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大哥，前两天咱们商量的开分号收棉花这事儿，您就多费心了。
0: 好，
1: 忙不过来，就让后生跟仁儿多帮帮忙。仁儿虽然年轻，可以历练历练。
0: 你放心吧，啊，那一路平安，
1: 告辞。

0: 司先生，今日皆为各位森爷啊！
1: 樊老通报一声，翰林院休传张俭求见刘大人。
2: 大生沙场，闯戈激流险滩，如今形势一片大好，岂知啊，绝功之危！
3: 显帅。 大圣能够转危为安，赖以天时地利人和，既知不敢居功。现有另外一事，还想请显帅示下。

0: 其实，你来的不是时候。上谕立端王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催促刘都显进京表明态度，这可是大祸将至啊！本以为太后已经打消了废帝的念头，不想现在又生事端。现在北方战乱正炽。 朝廷在是俯视剿这个问题上暧昧不明，如今又立大阿哥以示群臣民意，难道非要再见甲午之变？
1: 季直，不可再言。
0: 先帅，不进京，恐朝廷怪罪；若进京，又恐朝廷不放献帅南归，是吧？嗯，先帅啊。 以季直看来，您乃国家重臣，不能不说话。但是好在有湘军众将领在此，到时可请藩台大人上禀朝廷，说湘军众将非刘都县不得已节制，我想朝廷不会强留献帅在京。

0: 四先生，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啊，明天还得赶回通州呢。
1: 睡不着啊，永红啊，坐。
0: 啊，没事，我站着就行。
1: 永红，我从未以你为仆，你又何必拘这个礼呢？

0: 这么些年跟着我，委屈你了。四先生，您怎么突然说这种话？
1: 这我与一帮兄弟幸得四先生收留，留在您身边，我们能过个安稳日子。哎呀，我这几日是看先生愁眉不展，我又没本事，没法替先生分忧。一晃，你说能不愁呢？ 国事日非，要想在没有路中挣出一条路来，谈何容易啊！慢说是我呀，就是拱卫着东南沿海半壁江山的刘坤一大人，也不过是金銮殿上一颗棋子。
0: 先生，您别灰心啊，我就觉得如今跟着先生，心里踏实得很。
1: 你比如说唐札。
0: 自从大生在唐家建起来以后，那桥梁、道路、集镇，那都换了个样子，哪还有荒村的影子啊？而且周边的人，所有人赶集都往唐家跑。前几日还有人托了门路找我，让我给他在大生找工作呢。
1: 好啊，一定给人家安排好。
0: 那不行，那得凭本事。 拿不下活来，那给我丢人。<笑>先生，您别笑，你知道现在在工厂人都管我叫什么吗？嗯，董老爷。哎呀，一叫我一个冷战呐。以前一直被人呼来喝去的，现在呢？现在这种体面，那都是您给的呀。
1: 其实啊，我们这些平头百姓，那都简单得很，那就是谁能让我们吃饱饭，我们就跟谁干。吃饱饭很重要。嗯，永啊，你刚才这番话，我可以因你为师。你给我提了个醒，你说我这点灯熬油的，未必真能想出什么。
0: 让老百姓先吃饱饭更重要。对，吃饱饭更重要。那个，说着说着我饿了，先生您也饿了，我给您弄点吃的去。哎，
1: 天太晚了吧？啊，算了，不麻烦了，董老爷。哎，
0: 嗨。

庚子之变，实为因朝廷顽固守旧而酿大祸，招来八国挑衅，致使北方陷入危局。苏报、申报连看恶讯，海内人心惶惶，北市不久必坏。见深忧北方动乱，危急大升，即致书京府，让其经营时向北方局势缓急而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 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0: 人评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2: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 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2: 在广东，吃火锅被称为打边炉。
3: 走走走，打边炉，
4: 打边炉啊，为住打
5: 这些嘛叫杀下杀下咯。
2: 靠海吃海的广东人，在大海和美食之间画上了等号。他们只需要水与火，即可便利江海之间变化万千的鲜。
6: 沸腾吧火锅，
7: 行啦行啦，去打边炉啦。
2: 凌晨两点，占地近30,000平方米的黄沙市场迎来一天的高峰时段。这里每天的成交量都在500吨以上，是全国最大也是唯一一家24小时不停业的市场。在深夜行动，是为了能让更多正常作息的人在餐桌上尝鲜。芝姐今晚要为8家门店采购食材。
8: 二哥仔，今日做得闲啦，
9: 攞啲螃蟹出嚟拣，
8: 生猛啲啊！
9: 就放几斤呢度？
8: 吓？
9: 几斤啦？多大只吓？
2: 超过1000斤的海鲜，必须在凌晨4点前挑好装车。真正的高手，不仅要靠手力，也要靠眼力。
8: 哎呦，几多次啊？今
9: 日话要拣啊，要
10: 靓嘢啊，靓嘢啊，吓！
8: 够肉啊！
10: 拣够肉啦，好似我咁。
2: 在过去的16年里，芝姐经历了大约6000次通宵，每天的成果都会在天亮后勾引广东人贪鲜的味蕾。广东是中国拥有最长海岸线的省份，每年的海鲜产量超过400万吨，这让广东人在处理海鲜时显得更加从容。他们相信不同的食材都有它本来的性格，哪怕只有一锅清水，也能分辨出不同风味的鲜。
8: 生长的环境从来就不缺材料，头阴茎嘛，就是对它就很挑剔。
11: 放下去那个时间很重要，
12: 时间刚刚好了，这个是滑嘛，太熟了，服务员呢不好意思了，他没有水平了。
13: 这才难，我们在吃食物嘛，并不在吃调味料。
14: 四川那锅也很好吃，
12: 我们不习惯，拉肚子了。
14: 去了重庆打掉，真的去了，受不了啊。

0: 赶在天亮前，芝姐送完了最后一家门店。而在远离城市的海岛，阿静和阿开刚刚出海。在150米长的主钢线上，依次挂满100个鱼钩，这是渔民只在近海使用的排钩钓。
1: 慢一点，好棒！
0: 阿进负责指挥，阿开控制方向。在这里想要尝鲜，不用再分秒必争，耐心成了更大的考验。日落将近，多数渔货在码头被迅速交易，运往澳门和香港，成为挑剔食客餐桌上不同的菜品。而离大海更近的渔民，他们对食材的处理则更为直接。一锅清水，再加上一炉灶火，大海的味道也就跃上了舌尖。
2: 哎呀，喂，今日嘅流就唔食咗啊！
3: 有。
0: 柠檬是阿进偏爱的一种只生长在海港里的本地鱼，无需刀切，整条下锅，等待着鱼肉爆皮而出的瞬间。肉质在此时抵达软嫩与紧致的巧妙平衡。本地柠檬鱼价格不高，产量也很有限，难以大面积流通，是只有在海岛上才能吃到的专属美味。从海岛码头到城市街头，比起上岸就下锅的豪爽，在城市生活的人们会花费更多的心思。大米加水浸泡一夜，添加少许花生油和盐熬煮，可以加速淀粉的糊化，更容易获得粘稠的米粥。加入鸡汤，大火滚沸，直至有米不见米，直取米精华。将米渣滤除，只剩下细腻绵滑的米浆。

这就是广东顺德人发明的无米粥锅底。在精通涮煮顺序和火候的行家手中，这锅浓稠的米浆为的是最终将海鲜点亮。最先下锅，释放大量氨基酸和谷氨酸钠为鲜味打底。随后选择鱼虾蟹类，从淡到浓，鲜味不断累加。在循序渐进的享用过程中，不一样的鲜甜，花样翻新的化开在舌尖，也浓缩在粥底。如果说涮煮顺序是为了建立风味的框架，那么涮煮时间，也就是火候，则最终决定了口感的等级。小象拔蚌，北部湾特有的贝类，本地人称蚌仔。剖开象鼻，下锅涮煮二十秒后，蚌肉的边缘开始卷翘变形。涮煮一分钟左右捞起，蚌肉依然水分充盈，弹性十足，入口有淡淡的甜味，那是甘氨酸在舌尖上游移。若是慢了半拍，蚌肉纤维变硬，就只能看着别人大快朵颐。当火候成为追求细节的艺术，多了一重讲究，便多了一种鲜味。同样一条草鱼，直刀双飞打薄片，7到8秒即可烫熟。如果片出整条鱼骨，切断品尝，就要多等上3到4分钟。

0: 靖和阿开相约再次出海。今晚的兄弟聚餐也许还会是一顿清水打边炉。在黄沙，师姐见识过的海鲜五花八门，家里常吃的那几样却再普通不过。越是平常，往往也越是珍贵。
1: 打边炉对我们来说，第一个是真的东西好吃，第二个家庭团聚，因为我们是很久没有大好就是好。
0: 人类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从未像今天这般精彩纷呈。面对物质的极大丰富，广东人在吃火锅这件事情上却变得越发纯粹起来。在看似简单的背后，是他们用

0: 我呀，要求不要太高，搞个男朋友。
1: 我们大家一起来好不好？啊，我请你啊。
2: 下次再来。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一场雨后，在云南群山环绕的森林中，一种美味悄然出现。夏秋的季节馈赠，让人们开始享受长达五个月的狂欢。
1: 那一个星期要来个质量啥回来、
2: 啊、海味我不爱，我卖山珍。
0: 一锅菌子鸡汤加持，翻滚出云南人难以抵挡的诱惑。

0: 火锅
1: 好吃呢，霸道的很。
2: 云南楚雄在松树和栗树自然混交的森林中，开勋一家正在寻找野生菌，这是为即将回乡的妈妈准备的大餐。
3: 这个是快一点，慢，对呀。
2: 云南多山的地貌和立体气候条件，每年孕育出约50万吨可食用的菌子。它们天生娇贵，对气候十分敏感，非得喝过一场雨水，晒过几天太阳才会露头。捡菌子多少要靠点运气，在微微隆起的松针下，也许就藏着它们的身形。
3: 那就这，
4: 看到什么这？
3: 哎，那么巧的。
2: 一上午，家人收获满满。但是开勋最期待的菌子迟迟没有出现，他决定独自一人到更远的地方碰碰运气。

0: 明你们买的都是
1: 我们买的白石子。
2: 离开勋家200公里的昆阳，是昆明菌子火锅最集中的地方。黄姐和丈夫老王的火锅店就在这里。
1: 我是眼力不好，别的啦，才敲着你呀、啊。
3: 从来都不敢仔细看你，
1: 才会用嘴说减肥这实际行动呗。差不多。

0: 手心下火腿，
1: 就是小蘑菇。
2: 如果是当地人做东请客，一定少不了一段真假难辨的科普。
3: 一种是胃肠道反应，然后肚子，然后另外一种是神经性反应，可以看到各种幻觉。白天还好，到晚上的话就各种气泡，还是彩色的。跟你讲，经常看到是小人，
0: 真的不知道，
3: 还比较期待。
0: 是不是真的会这样？
3: 要哎，你要不要试试这锅？
0: 不要。
2: 这种菌子叫见手青，

触碰挤压处会变成靛蓝色，涮煮后蓝色又会消失。因为含有致幻毒素，食用未煮熟的剑手青，轻则产生幻觉，重则致命。

0: 不过这些可挡不住云南人尝鲜的执着。下锅煮够20分钟，高温能够消除剑手青的毒性。
1: 24、34，再煮20分钟。
2: 因为牛肝菌滑而不腻，
3: 感觉像吃啥一样。豆腐巧克力，
4: 不是会笑了吗？
0: 而这样的剑手青在云南人的眼中也仅仅只是常见的品种。云南人吃菌子有一条清晰的鄙视链，基础款的是鸡油菌、老人头和青头菌，而真正能够站在鄙视链顶端的菌子，只有那些生活在大山里的人才能优先品尝。

深山里的开勋要寻找的正是这种难得一见的菌子鸡枞。在云南人心中，吃菌子火锅的上品正是鸡枞。它纵向排列的细胞是所有菌子中最长的，这使得鸡枞有着美妙的咀嚼感。同时，鸡枞富含多种纤维物质，使其在浓郁的鲜甜中带有一种动物性的肥甘。云南鸡枞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白蚁经过漫长的迁徙，将鸡枞从非洲带到了云南。他们利用鸡枞菌丝和其他物质搭建储存粮食的基地，而鸡枞菌丝从中获取必要的营养。到了雨季，这些白色的菌丝体就会穿出蚁穴，长成鸡枞。云南的俚语字典里，大鸡枞，那就是在称赞对方来头不小。吃掉这位大人物时，一锅好汤会激发出它的全部魅力。

腊肉在热油中煎出香味，加入鸡块，大火炒制，再加以炖煮，风味物质多次释放。在食物并不充实的年代，菌子丰富了人们的餐桌，搭配上丰腴的动物油脂，使得滋味更加厚重。鸡汤与菌子是最常见的搭配，但用什么

0: 这个鸡就亮的，显著那个关键的是小呢。
1: 昆明老王的火锅店选用的是扇母鸡，外形与公鸡相似，但油脂更为丰富。炖煮四个小时，油脂完全溶解，只用盐和姜来调味，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鸡汤本身的鲜美。品尝开锅后的第一碗汤，是菌子火锅的标准吃法，

0: 鸡汤中的动物油脂，为来自山野的菌香添上了柔和的温润。两种不同鲜味的结合，给味蕾带来双倍的快感。
1: 吃不出来，差不多的话五六碗了。
0: 接下来才是火锅的精髓，搭配蘸水品尝，不同菌子呈现各异的清鲜和嫩滑。
2: 青头菌比较嫩，
3: 鸡枞最好吃，
4: 就野生菌我都爱吃。
0: 美味牛肝菌有着如同果冻的质地，裹挟汤汁的青头菌被牙齿刺穿，瞬间汁水四溅。鸡枞清甜可口，鸡油菌油香四溢，裹满蘸水的菌子就像是一颗颗鲜味炸弹，味觉的满足在这里被无限放大。
5: 喂阿妈，你给阿达过去了，敲三楼两啊。
6: 那我顶完不了。今天抓的你哪里来？
7: 就喝不了嘛。
0: 鲜甜的鸡枞是迎接妈妈最好的礼物。几天后，开勋也将外出打工。一家人的再次相聚，或许是在明年菌子收获的时候。黄姐和老王一家在忙碌的菌子季，很少能一起坐下来吃顿饭。住校的二女儿即将高考，黄姐很珍惜难得的家庭聚会。
2: 开饭了，
8: 开锅开饭。
9: 我只希望你考在云南的。
10: 条件不到。
0: 从山村到城市，口味越变越淡，人情的滋味却没有改变。一碗鸡汤，几颗菌子，流水一样的时光也就揉碎在唇齿间嫩滑的菌子里。活跃在舌尖上的第五种味觉鲜，奖赏着每一个正在为生活努力的人。
11: 显得高大一点，
12: 我高跟鞋都比干脆了，为了你低。
2: 看景泰
12: 啊，看景泰的。
8: 镜子火锅好吃呢，
12: 这景非常好看了嘛。
8: 镜子火锅好吃呢。

0: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2: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2: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
3: 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4: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5: 北京卫视档案携手辽宁省档案馆，深度发掘，首度披露日本侵华罪行背后的谍报阴谋，刺杀张作霖，谋划九一八，袭击卢沟桥，南京大屠杀，殖民全东北，密阻七三幺。这一桩桩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罪行背后，隐蔽在幕后的鬼影到底是谁？学无史，看档案，档案实地呈现。特邀辽宁省档案馆金牌讲解员为您独家揭秘，防谍反间，警钟长鸣，启迪日本特务机关十宗罪。

0: 提到满铁，您会想到什么？它全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乍一听好像是一个日本铁路公司，然而在真实历史上，满铁是一个臭名昭彰、曾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殖民侵略机构。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满铁从开始的刺探情报、策划暗杀，到后勤补给，再到直接参战，他为日本军国主义扩张在不同时间做出了大量的工作。满铁可以说是日本侵华战争中最大的特务机关，战争后期甚至遍布中国大地，无孔不入，罪行罄竹难书。档案栏目专程来到辽宁省沈阳市，携手辽宁省档案馆为您起底揭秘满铁失踪罪。
1: 档案栏目组专程来到了辽宁省档案馆，透过一份份珍贵的档案文件，揭秘满铁的侵华战争罪恶。故事还要从一个奄奄一息的日本老头开始讲起。1946年6月27日，在日本东京的一所医院里，病床上的老头虽然饱受病痛折磨，但他脸上仍然不减乖戾与残忍。突然，他开始急促的呼吸，仿佛整个肺部都被狠狠挤压。不多时，这个日本老头便在痛苦中死去，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此时正值日本投降后对日本战犯进行定罪的东京审判期间。这个日本老头名叫松冈洋右，他是一名甲级战犯，即便他没有在医院病死，等待他的也必然是脚架上冰冷的绳索。那么松冈洋右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做了什么？他又与我们开头提到的满铁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0: 松冈洋右从1904年起进入日本外务省，历任日本驻中国、美国等国外交官。他在9·18事变前夕担任日本驻中国领事，极力鼓吹所谓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荒谬言论，为日本侵华大造舆论。9·18事变爆发后，

0: 刚洋佑作为日本驻国际联盟的首席代表，为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辩护。您现在看到的这段影像，是1933年国际联盟大会上，各国纷纷对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表示反对，而松冈洋佑代表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1940年担任日本外相，参与缔结当时纳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三国同盟。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作为甲级战犯接受审判，审判还未完成，松冈洋佑便病死在了医院。在松冈洋佑的罪恶一生中，他不仅与满铁的创始人后藤新平是老熟人，并且在满铁初创之时出谋划策，还曾经担任过满铁的一任总裁。在日本侵略者眼中，满铁到底有着怎样的重要性？
1: 近些年来，辽宁省档案馆最新解密了400多份满铁档案。这些珍贵的档案为日本侵略者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与蓄谋已久的狼子野心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我们的揭秘之旅将从一份堪称满铁罪恶之源的珍贵档案原件讲起。在辽宁省档案馆中，珍藏着这样一份来自100多年前的珍贵档案，其背后既承载着一段中华民族屈辱史，也是满铁战争罪行之源，它就是《普茨茅斯条约》的中译版。1905年的9月5日，日本与沙俄在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之下，在美国的普茨茅斯海军基地签署了这份合约，结束了为期1年多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与中国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普茨茅斯条约成为了满铁的罪恶之源呢？
0: 1904年2月8日，日军向驻扎在中国旅顺的沙俄舰队发动突然袭击。2月10日，日俄双方正式宣战。经过突袭旅顺、辽东登陆、旅顺争夺、辽阳会战、旅顺陷落、奉天会战、对马海战等一系列的恶战，俄军战败，向北败退。1905年，俄国国内爆发革命，难以继续战争。日本则由于长期战争消耗，也想尽快停战。美国担心日本击败俄国后过分强大，从而独吞东北，影响美国利益，因此就从中调停。1905年9月5日，日俄两国在调停下，最终在美国签订了《普茨茅斯合约》，结束了这场战争。日俄战争不仅绝大部分交战地点位于中国东北，双方战争目的是抢夺在中国东北的特权。我们熟悉的鲁迅先生，彼时正在日本仙台医学院读书，正是他看到了日俄战争中，即便列强在中国领土为了攫取中国利益而打仗，中国人却麻木不仁，还为其中一方做密探，才毅然弃医从文。从此，中国多了一位大文豪。在档案《普茨茅斯合约》中译版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出现满洲两个字，这是日本对于中国东北的称呼，其目的就是想要将这块土地从中国领土中剥夺。日俄战争最终以日本的获胜终结，沙俄被迫大量让渡了其在中国东北攫取的特权与经济利益，其中条约哪一条与满铁成立息息相关呢？
1: 在《普茨茅斯条约》中的第6条中规定，满洲铁道即在长春停车场分割此2段铁道，只许供商业之用。俄国之一段，凡中国条约已得建造之权利，仍存服尸。日本于其段内须得以煤矿以供铁道之用，并约定日俄两国于铁道上均得任辨自由。100多年前的中译版使用的是文言，其大概的意思就是将俄国在中国已经获得的南满铁路以及支路、煤矿都无偿地转让给日本。 如此巨大的经济交通利益，仅仅是普茨茅斯条约诸多条款当中的一项。可想而知，通过日俄战争，日本得到了多么大的好处，而当时的中国却沦为了列强的牺牲品。拿到了南满铁路，日本侵略者会满足吗？当然不会。1905年普茨茅斯条约刚刚签订，他们便马上着手创办一个史无前例的殖民侵略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满铁得以成立，便是他的第一桩大罪。
0: 1906年1月，日本政府成立了以原满洲军参谋长而与原太郎大将为委员长的满洲经营调查委员会，研究经营南满铁路以及进一步殖民中国东北的方案。而与主张采取表面上装作经营铁路，暗地里则要充实各种设施的阴谋方案。而与原太郎的主张遭到了一定的阻力，主要是日本外务省怕遭到其他列强的非难。最终由日本外务省提出经营方案，采取民营方式组织公司，对外称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经营铁路为中心，综合经营各种事业。然而看似民营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自1906年11月在日本东京成立，次年4月1日满铁总部迁移到中国大连，正式开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间谍殖民机关。在1906年，日本政府向满铁设立委员会下达的地信、大藏、外务三大臣的命令书中规定了，满铁就是日本政府设立的。日本政府甚至可以随时指定将公司的铁路、土地设施提供政府使用。这哪里是什么民营，简直就是日本政府侵略中国的工具。
1: 1905年9月，日俄签订了普茨茅斯条约，日本攫取了中国南满铁路的控制权。仅仅相隔不到2年，在1907年4月，满铁就开张营业了。期间，主张在经营南满铁路中蝇营狗苟的儿玉元太郎暴毙，但这丝毫不影响日本侵略中国的脚步。他们选中了一个名叫后藤新平的人出任满铁首任总裁。这个后藤新平又是何许人也？为什么能够受到日本政府的青睐，并委以如此重任呢？
0: 后藤新平能够出任满铁首任总裁，与暴毙的儿玉元太郎举荐密不可分。后藤新平少年学医，取得医师资格，还担任过日本内务省的卫生局局长。由于他跟军方实力派人士儿玉元太郎大将交往甚密，1898年，后藤新平被儿玉元太郎带到台湾，出任总督府民政长官，任职长达8年。1903年，后藤新平因屠杀台湾抗日人士、掠夺台湾资源立功受赏，被日本明治天皇选为贵族院议员。后藤新平在台湾殖民统治期间，先后数次对民众进行所谓大讨伐、大扫除和大搜捕，屠杀关押台湾人民不下10万人。我们常说行医者妙手仁心，但学医的后藤新平却是个残忍的殖民罪犯，心黑手狠，死在他手里的台湾民众不计其数。后藤新平是满铁首任总裁，他在1908年就卸任了，任期不到2年，但他却将满铁外表伪装为发展东北的民营公司，实质为日本侵略中国工具的雏形打磨了出来。当时人初看来，满铁不过是个铁路公司，能掀起多大风浪？实则日本侵略者用心之险恶，至今仍令人不寒而栗。
1: 满铁自成立之初，便奉行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提出的文庄武备殖民主义统治策略。所谓文庄武备， 就是用文饰设施助力武力行动。为此，满铁在东北大量修建交通、经济、文化、卫生等基础设施，同化当地民众，妄想让满铁所能达到的区域

0: 变成日本的属地。比如满铁在沈阳设置的奉天宫学堂使用的就是日语教学，辽阳铁岭的满铁宫学堂也是日语教学。满铁试图让中国人忘记自己的语言，说日语，写日文，甘心被日本殖民统治。
1: 满铁还在附属地修建了许多医院，并力求每一所医院都具有野战医院的功能，如奉天医院、奉天南满医学堂、开元医院、铁岭医院等等。这些满铁修建的医院看似是在中国东北发展基础设施，实则就是为了入侵东北做野战医院的准备。不仅如此，满铁设立了114个实验室、10余个实验工厂，全面推进和开发对中国东北的科技侵略。自1907年满铁成立之初，日本便擅自决定铁路属地拥有司法权、行政管理权，设警驻军，图谋不轨。满铁在其属地垄断电力、煤矿，设置了独自经营的电器公司、交易所、报社等等设施，借铁路为名，恬不知耻地进行殖民掠夺。
0: 我们前面提到的日本甲级战犯松冈洋右，他不仅出任过满铁的一任总裁，还曾经在日本京都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当着中国代表的面发表了臭名昭著、名为《博中国满洲论》的演讲。其中，他这样描述日本殖民中国东北的理由：“请问中国诸公，能向日本保证，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守住北部，使日本的存在与安全无陷入危机或受到威胁吗？”对于过去在日俄战争中付出的鲜血和财力的牺牲，中华民国诸公将给予何种具体而满意的补偿呢？这是何等无耻的言论！然而在当时军国主义当道，奉行残酷侵略别国的日本，松冈洋右的言论却大受追捧。满铁在东北长期的间谍活动与殖民掠夺，引起了一个中国人大为不满。这个人就是在上世纪20年代被称为东北王的张作霖。
1: 回望张作霖的一生，无疑他是一个反动军阀，但当面对列强侵略、国家遭受外侮的情况下，他仍然是一个中国人。张作霖于1875年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后投身绿林，势力逐步壮大，接受了清王朝的招安。张作霖曾先后担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官职，逐步成为了北洋军奉系首领，号称东北王。张作霖治下的东北依靠物产丰富、矿藏深厚，一方面发展工业，如军工、炼钢、造船等等，逐步拥有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粮食产量更是极大，当时东北人口约3500万，基本没有挨饿的。这些发展与优势在日本人眼中如同一块被饿狼死死盯住的肥肉。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打进北京，任陆海军大元帅，代表北洋政府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1928年，因前线战事不利，张作霖被迫返回东北。他当时预料不到，这一年将成为自己人生的终点。
0: 张作霖主政东北之后，致力于摆脱日本的控制，满铁控制的交通线是他极力想要突破的关键点。1924年，张作霖成立了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开始有计划地修建中国人自己控制的东北铁路，这让日本政府及满铁大为恼火。他们一方面极力阻挠，一方面要求张作霖同意满铁在东北新修铁路的计划。
1: 从俄国抢夺过来的南满铁路早已满足不了日本侵略者的胃口。1925年9月，日本计划20年内在中国东北新修35条铁路，总长达到8828公里，称之为满蒙铁路网方案。这一计划激起了东北民众的严重抵制，东北开始崛起

0: 收回国权的运动，奉天、吉林、哈尔滨、旅顺、大连都接连举行大众集会，提出收回旅大租界地、破除不平等条约等要求。此时张作霖已经感觉日本在东北的权力越来越大，他力图借助英美等国的权势牵制住得寸进尺的日本，殊不知日本人已经将枪口瞄准了他。1927年，日本田中政府在东京召开以确定对华政策为内容的东方会议，主张对华强硬武力侵略以缓解日本内部的经济危机。在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推动下，满铁跟张作霖的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矛盾日渐突出，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1928年十月傍晚，一个不速之客悄然来到了张作霖的大帅府中。对于张作霖来说，他就是催命的瘟神。
1: 在辽宁省档案馆中，珍藏着一份张作霖在1928年四月六日与日本公使方泽的谈话笔录原件。在这份档案当中，我们能够从看似平淡的文字记录中体会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杀机。当方泽劝张作霖就范，停止中国铁路修建，任由满铁继续扩张之时，张作霖这样答道：现在东省铁路除金凤路外，营业吉利园均为南满铁路所夺，贵国获莫大利益，而我国稍欲经营铁路，贵国即出而反对，殊为无礼。方泽也知道自己无礼，他说：总之，历史既来相求，大元帅务请准予。如果将方泽的潜台词翻译成白话，就是说，我也知道我们无理，但我既然来了，你就必须同意。如此暗藏杀机的强硬话语，隐藏在日本公使方泽冷酷伪善的笑容之中。最终的谈话在张作霖的一番客套之下结束。总而言之，就是坚决拒绝日方的要求。张作霖当时没有想到，这一刻已经注定了他的厄运。
0: 1928年六月三日晚六时，张作霖离开北京大元帅府，奔往火车站，乘坐专列返回东北。1928年六月四日清晨，当张作霖的专列行驶到沈阳市郊皇姑屯，钻进京凤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日本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按下电钮，一声巨响，三洞桥中间一座花岗岩的桥墩被炸开，桥上的铁轨、桥梁炸得弯弯曲曲，抛上天空。张作霖的专用车厢炸得只剩一个底盘。张作霖被送到沈阳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军医官抢救无效，于上午9:30左右去世，时年54岁。在这次皇姑屯事件中，满铁又充当了怎样的角色？
1: 张作霖专列被炸的地点为京凤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交叉之处。日本关东军和满铁在进行刺杀计划筹备的时候，由于当时东北的铁路网还比较稀疏，所以张作霖的专列从北京返回沈阳只能走这条路，万万没有改道的可能性。实际上，张作霖的专列在5:10一出山海关就已经在满铁的严密监控之下。专列运行的时间，到站的地点，满铁将这些情报源源不断地汇报给日本关东军。当专列如期进入皇姑屯，日本关东军迅速实施了爆炸刺杀计划。满铁与军方的配合在他们的眼中简直是天衣无缝。在中国东北进行残酷殖民统治与掠夺，制造皇姑屯事件视为满铁的第二大罪状。
0: 张作霖去世后，继任者张学良继续执行父亲与日本人虚以委蛇的策略，暗中发展中国人自己的铁路。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1928年12月29日，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良正式

0: 通电宣布，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变旗帜。当日上午七时，东北三省同时悬挂青天白日旗，此举标志着北伐的结束，国民政府完成形式上统一，以及北洋政府的正式结束。东北改旗一职后，虽然形式上归于国民政府统一领导，然而国民政府却并没有实质的能力遏制满铁在中国东北的扩张与殖民统治。满铁在东北设立了行政机构，建立学校、医院、警戒室，妄图一步步把满铁延伸的土地都变成日本的属地。在当时，满铁属地可谓是国中之国。一份珍贵档案揭示了满铁殖民扩张过程中的疯狂与不择手段。
1: 在辽宁省档案馆中有这样一份档案，它是1930年5月13日张学良指令辽宁省政府密查满铁在大连海猫屯驻据港强行收买土地情况的文件，上写日本满铁会社设立土地收用会，在旅大境内强迫收买土地，并在大连对岸海猫屯驻据港强行收买土地40万坪，一坪约等于3.3平方米，40万坪就是130多万平方米，近2000亩的土地就这样被满铁强取豪夺收买下来，而这还仅仅是满铁进行殖民扩张的沧海一粟。
0: 强买土地，建造设施，在南满铁路沿线制造国中之国，妄图将整个中国东北蚕食，日本帝国主义膨胀的野心岂是一个满铁能够满足的？他们在密谋策划一场惊天巨变，彻底将中国东北变成囊中之物。然而张学良麾下有20万东北军，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不到3万，军人数量的巨大差距让日本不得不谨慎再三。满铁调查部多年的间谍行动为日本侵略中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自满铁成立之初，首任总裁后藤新平便专门组建了满铁调查部，调查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历史、风俗等方面的情况，为全面侵华做准备。强征土地，试图建立国中之国，广泛搜集间谍情报，视为满铁的第三大罪状。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逐渐膨胀，满铁长期的蚕食扩张与间谍行动为日本进犯中国东北打下了基础，一场惊天的事变爆发了。
0: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自行炸毁南满铁路一段路轨，反而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北大营的中国驻军，炮轰沈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发动了侵华战争。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随后执行蒋介石密电中的不抵抗命令，张学良命令军队撤退。当时国民党政府正集中力量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对日本的侵略纵容姑息，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撤至山海关内。918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乘虚而入，于1931年9月19日占领沈阳，接着分兵侵占吉林、黑龙江，至1942年1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1942年3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长春建立。从此，日本帝国主义把东北变成他独占的殖民地，全面加强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奴役，东北3000多万同胞惨遭涂炭，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发动918事变，东北三省沦陷，满铁在殖民统治期间如何变

0: 等佳丽盘剥掠夺。
1: 南铁在侵略战争中极为重要的任务是抢修铁路和桥梁。
0: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满铁凭借着其掌握的巨大运输力、丰厚的矿业利润、农业资源、强大的科技及情报搜集力量，全面协助配合参与到这场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中。满铁在侵略战争中极为重要的任务是抢修铁路和桥梁，他们专门成立了一支野战铁道部队，有武装人员也有工程人员，边打边修，效率极高。大批的满铁社员被直接派到了战场上，担任道路运输的技术管理人员，成为了日军侵占东北的最得力助手。
1: 鉴于满铁种种积极表现，日本关东军最高指挥官司令本庄繁亲自发出感谢信，写给时任满铁总裁林伯太郎，表彰他领导下的满铁在侵华战争中的积极作用。感谢信在日本侵略者们的相互吹捧、觥筹交错中传递，其感谢的背后都是被侵略的中国人民的血泪。自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占据整个东北，许多东北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逃到了山海关内，而留在东北的中国人则沦为伪满洲国的贱民。伪满洲国米谷管理法规定，只有日本人能够吃大米，中国人吃大米就是经济犯罪。日本侵略者强迫农民上交粮食，还强迫农民上缴棉花，东北老百姓只能穿用破棉絮、废旧棉花重新纺织成粗线再织成的粗布衣服，他们过着惶恐不可终日、朝不保夕、惴惴不安的生活。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之时，满铁不但为日本关东军提供从事政治、军事和夺取经济命脉的别动力量，在财政和经济上更是鼎力相助，充当侵华日军的金融后盾。
0: 我们从众多满铁档案中找到了这样一份特殊的档案。它竟然是一份1932年8月31日满铁为在九一八事变中战死的侵华日军士兵发放丧葬费的电文。这封电文大概的意思是为9月18日满洲事变中死去的日本军人发放500日元丧葬费。500日元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日本可谓是一笔巨款，可以买到大约5000斤大米。要知道，满铁发放给侵华日军的丧葬费都是多年来在中国东北殖民掠夺而来，中国人的钱却给了日本侵略者抚慰哀思，这是何等的荒诞，何等的令人心痛。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的过程当中，积极参与充当运输部队，用殖民掠夺来的资金进行侵华日军抚恤，甚至直接参与到侵华战争中，视为满铁的第四大罪状。
1: 九一八事变之后，20万东北军不战而退，总兵力不足20000的日本关东军长驱直入，仅用4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地区。然而在东北仍然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其中领导人中有南洋北赵之称，北赵指的是赵尚志，南洋则是杨靖宇。杨靖宇于1905年出生在河南确山县的一个农村家庭，原名叫马尚德。1926年，21岁的马尚德毅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而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0: 上得被组织委以重任，在河南、东北等地秘密从事革命工作。在工作期间，他五次被捕入狱，但都平安脱险。九一八事变爆发，马尚德受组织委派，进入东北组织抵抗日寇侵略。他改名为杨靖宇，靖宇二字意为驱逐外敌，平定天下。自此，杨靖宇这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威名响彻了东北大地。
1: 在东北工作的几年间，杨靖宇将当地的游击队整顿在一起，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4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成立，杨靖宇被选为总指挥。他将抗日部队重新整编，划分成8个支队。经过日夜训练，东北抗日联军在同日寇的周旋中多次取得漂亮的胜仗。侵华日军将杨靖宇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加紧对东北抗日联军的围追堵截。此时满铁也发挥了其在情报搜集方面的专长，在解密的满铁档案当中，有关于桓仁地区的民众为杨靖宇抗联部队筹集资金的记载。当时杨靖宇正经历着最残酷的战争与最险恶的环境。1939年，由于日寇毁灭性的打击，东北抗联损失惨重。杨靖宇带着一队人进入了长白山的深处，在极寒的天气之下，缺吃少穿，战士们一再减员。到了1939年的年末，跟随杨靖宇的战士已经所剩无几。
0: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他孤身一人在林海雪原中跟敌人周旋。他隐隐听到了几位上山打柴的村民的说话声，于是叫住了他们，拿出些钱，想让他们帮忙买些食物和棉鞋。杨靖宇万万没想到，其中竟有一个叛徒特务。叛徒劝向杨靖宇说：“我看你还是不要再坚持了，你去投降吧，日本关东军不会杀害俘虏的。”饥寒交迫，体力几乎殆尽的杨靖宇斩钉截铁说道：“我不会投降的，如果中国人都投降了，那中国就落入鬼子手中了。”叛徒假意答应要帮助杨靖宇买食物，却飞快跑到了附近的日本军部，报告了杨靖宇的行藏。侵华日军集结队伍，朝着杨靖宇的藏身地进行搜索包抄，很快就找到了他。带队军官岸谷龙一郎一声令下，密集的枪弹射穿了杨靖宇高大的身躯，他不屈的英魂永远留在了东北大地上，年仅35岁。杨靖宇将军牺牲后，两张珍贵的照片揭示出侵华日军怎样虚伪冷酷的嘴脸。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在满铁档案当中，有这样一张极为罕见的照片，拍摄的是当杨靖宇将军牺牲后，他的头颅被割下送到了侵华日军指挥部。照片上的文字标注了日期，昭和15年，也就是1940年2月26日，正是杨靖宇将军牺牲后的第3天。照片中的侵华日军军官则是吉林野富讨伐队司令部的成员，也许他们脸上此时并无洋洋自得之色，但内心充满了傲慢与冷酷。侵华日军解剖了杨靖宇的遗体，他们惊奇地发现杨靖宇的胃里竟然没有一粒粮食，只有还尚未消化掉的草根、树皮和棉絮。残暴的侵略者也不禁为之折服，

0: 蓝铁档案中，我们找到了这样一张特殊的照片。带队包围杀害杨靖宇将军的日本军官岸谷龙一郎为他举行了慰灵祭。照片中，他们在杨靖宇的牺牲地点树立了目标，并请僧人为他念经超度。这也许表达了日本侵略者对抗日英雄宁死不屈、崇高气节的所谓敬重，但丝毫不能改变他们残忍杀害杨靖宇的事实。满铁协助侵华日军残酷镇压抗日军民，利用间谍密探配合日军行动，并最终成为了杀害杨靖宇将军的帮凶，视为满铁的第五大罪状。
1: 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逐步将整个中国东北控制在手中，扶植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对中国东北进行残酷掠夺与殖民统治。期间有哪些至今看来仍不忍直视的残暴罪行？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满铁档案中有着怎样完备的侵略计划？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罄竹难书的南京大屠杀，满铁又在其中充当怎样的角色？档案栏目携手辽宁省档案馆，发掘数百份满铁档案，为您揭秘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殖民侵略机构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滔天罪行。北京卫视档案携手辽宁省档案馆，深度发掘，首度披露日本侵华罪行背后的谍报阴谋，刺杀张作霖，谋划九一八，袭击卢沟桥，南京大屠杀，殖民全东北，秘密731，这一桩桩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罪行背后，隐蔽在幕后的鬼影到底是谁？学无史，看档案，档案实地呈现，两集连播。特邀辽宁省档案馆金牌讲解员为您独家揭秘。防谍反间，警钟长鸣，起底日本特务机关十宗罪。

0: 黑暗深坑，皑皑白骨，这一幅幅触目惊心、不忍直视的悲惨影像，来自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华期间东北煤矿的万人坑。而制造万人坑、控制煤矿、掠夺资源的机构，正是全称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满铁。918事变爆发，日本大举侵华，东三省彻底沦陷，其背后隐藏着一个恶贯满盈的日本殖民侵略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在918事变爆发后，日本军部首脑和满铁首脑接二连三召开会议，策划筹建伪满洲国。1932年3月1日，日本关东军假借为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所谓的建国宣言，自此留在东北的同胞沦为了伪满洲国的贱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参与筹建伪满洲国的满铁更加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视。今天档案栏目将继续为您揭秘满铁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累累罪行。
1: 又值一年918纪念日，档案继续携手辽宁省档案馆，通过一份份珍贵的满铁档案，为您揭秘满铁在战争中不可饶恕的罪行。
0: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总结了满铁在侵略中犯下的五大罪状。其一，通过日俄战争攫取中国南满铁路，实行殖民统治。其二，在中国东北进行残酷殖民统治与掠夺，制造皇姑屯事件。其三，强征土地，试图建立国中之国，广泛搜集间谍情报。其四，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过

0: 中充当运输部队，用殖民掠夺来的资金进行侵华日军抚恤，甚至直接参与侵略战争。其五，满铁协助侵华日军残酷镇压抗日军民，利用间谍密探配合日军行动，并最终成为了杀害杨靖宇将军的帮凶。
1: 满铁在协助伪满洲国进行殖民统治之时，为加速东北的矿产掠夺，强征屠杀与枪害无数中国矿工，此为满铁第六桩大罪。关于这项罪状，我们先从一个小人物说起，他就是被满铁派往伪满洲国担任基层官员的秋原四郎。在辽宁省档案馆中珍藏着这样一份档案，是1946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东北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秋原四郎的判决书正本。秋原四郎是个小人物，以至于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来，但他从1942年开始，直到抗战胜利，一直担任伪满洲国阜新县参事官。判决书中这样描述秋原四郎的犯罪事实：在其任内极尽荼毒我同胞之能事，每年强征同胞5-6千人，3年间共征16-7千人，均送往阜新煤矿充当劳工。阜新煤矿究竟是怎样一所重要厂矿，以至于日本侵略者3年间竟强征了10,000多名劳工前往开采？
0: 日本侵略者觊觎中国东北丰厚矿产资源已久，自上世纪之初，通过普茨茅斯条约攫取了南满铁路，成立了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便不停掠夺东北矿产资源。而位于辽宁省的阜新煤矿具有极丰富的矿藏，是日本侵略者眼中的肥肉，恨不能一口吞到肚里。9.18事变后，伪满洲国建立，日本开始更加疯狂掠夺阜新煤矿，他们想出了一个惨无人道的开采策略，人肉开采，就是不把被强征过来的中国劳工当人，而当成开采煤矿的血肉。从上工的那一刻起，便没有了生命，而负责实施的正是满铁。仅辽宁阜新一矿，在1936年到1945年间，被日寇掠走的煤矿就达到2527.5万吨，被屠杀迫害的死难矿工高达10多万人。为了掩埋矿工们的尸体，满铁先后修建了4个大墓地，说是墓地，其实就是挖坑掩埋。这些矿工无论生前还是死后，没有得到半点尊严。
1: 满铁的魔掌不仅仅是在辽宁阜新。1933年2月，日本侵占热河，满铁随即霸占了北票煤矿。在此后长达12年的时间里，满铁从北票掠夺了优质煤矿840多万吨，屠杀残害了30,000多名矿工。1932年的9月16日，为了防备矿工的反抗，满铁在抚顺成立的警察署与宪兵队派出190多人，以所谓通匪为罪名，对抚顺平顶山村3,000多名无辜百姓进行了大屠杀。这就是日本侵华战争史上令人极其愤恨的平顶山惨案。
0: 除了平顶山惨案，近代以来，日本侵略中国制造了许多大屠杀、大惨案。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日军在不到1天的时间内便攻破军港旅顺。在侵占旅顺后，日军在城中进行了4天3夜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国死难者根据估算有接近20,000人。旅顺大屠杀震惊了全世界，连同为列强的欧美都支持日本野蛮至极。1928年2月，第二次北伐开始，日本不愿看到中国统一，以保护侨民为由派兵进驻济南。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动军队在济南城中大肆屠杀洗劫中国军民，蒋介石竟然下令部队不得反抗，又密电要求正在济南抵抗的北伐军撤出。短短数日，日军在济南城内杀害中国军民6,000多人，伤者

0: 无计其数，这就是济南惨案。这些与平顶山惨案都发生在日本全面侵华之前，
1: 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一桩。

0: 迹。即便已经在中国东北进行如此残酷的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却仍欲壑难平。
1: 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后，侵略矛头直指华北。1937年7月7日夜，驻北平丰台的侵华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起进攻，并炮轰宛平县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由局部侵华扩大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着战争的推进，满铁也日益加速膨胀。满铁档案中揭示，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数年，满铁就已经开始为日本侵占华北做了详尽的准备。
0: 满铁调查部在1933年便将魔爪伸到了华北。1933年3月，侵华日军进攻热河，将战火烧到了华北。满铁随即设立了华北调查机构，完成了9类37项有关华北的调查立案报告书。根据这些调查报告书，满铁经济调查会在1935年10月编制完成了一整套的华北经济开发方针大纲案。在这套大纲中，已经将长期掠夺和殖民华北纳入了其战略计划。
1: 在辽宁省档案馆浩如烟海的满铁档案中收录了这套大纲，由于内容庞杂，篇幅较大，我们仅从目录来看，日本侵略者将侵占华北后，交通、矿业、工业、农业、林业、商业贸易等等10多个部门的协同配合方针一一详细列举，堪称详尽而具体，可见日本侵略华北准备充分，蓄谋已久。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满铁采取事关华北的重大举措时，设立了天津事务所作为刺探中国情报的据点。天津事务所也是满铁在华北协助日本军部执行所谓特殊任务的据点。不仅如此，在如今的辽宁省档案馆中还珍藏着一件极具分量的珍贵档案，彩绘版中国现状与资源分布图，是1938年1月由满铁东洋协会调查部绘制的，图中清晰详细地标注了中国各个省区矿产资源和农特产品分布情况，还有红色对抗日武装分布情况以及武器输入路径，做以特别标注。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早就做好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军事准备，充分证明了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是早有预谋、蓄意制造的。
0: 如果不是这些沉甸甸的满铁档案，我们很难想象，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数年之前，满铁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尤其是以间谍行动刺探中国情报，汇总成为侵华日军的资料库，备战全面侵华，野心膨胀至极，此为满铁第7大罪状。
1: 每一份资料都是满铁调查员们日夜奔走探听来的间谍情报，对于日本侵略者来说十分重要，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极其危险。不仅如此，满铁社员很快就直接参与了侵略战争。1937年7月9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仅仅2天，满铁便在山海关组织了运输班，拟定了运输方案，由东北大量调集车辆入关，将装满军用物资的列车源源不断开往华北各地。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间，满铁调入华北的客货车已达5200多辆。满铁不仅全面组织军运，担任前线铁路抢修、供水、通讯等任务，甚至还派满铁社员驾驶装甲列车直接参加战争，间谍情报、运输补给，甚至直接参与战争。满铁的魔爪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似乎无所不在。此时担任满铁总裁的正是我们不断提到的甲级战犯松冈洋右。
0: 松冈洋右控制下的满铁参与侵略战争到达了极致，他本人也获得了日本政府的极大褒奖。

0: 在满帖档案中有这样一副卷轴，其中汉字书写流畅是日本文化水平较高人士的象征，落款是日本时任陆军大臣杉山元，杉山元是侵华日军决策中心的核心人物之一，那句著名的狂妄口号三个月灭亡中国就是他提出的。此人在日本战败前夕便自杀，要不然绝对是一个甲级战犯，要被处以极刑的。在杉山元写给时任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的卷轴中，为了表彰感谢松冈洋右在满铁侵华后所提供的后勤保障，文中多次提到感激、感谢、期待的字眼，可见杉山元对松冈洋右率领的满铁投入战争的重视。同时，满铁此时的疯狂与无穷罪恶也昭然若揭。
1: 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满铁大量派遣人员参与战地医疗救护，充当日军的医疗部队，并且设置医疗专列，对受伤侵华日军和满铁社员进行战地医疗。我们曾经在上集中提到，满铁曾在南满铁路沿线大量修建医院，这些医院都具备野战医院的能力，而此时这些医院全都被侵华日军征用，成为了日本侵华后方的休养区。能够有如此的便利，全赖当年满铁在东北的经营，而在这些医院中隐藏着滔天罪恶。
0: 731部队这个臭名昭著的名字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它是日本战犯石井四郎所主导的生物战部队，在日本关东军中隐蔽，自称防疫给水部队，实则这支部队本身就是最大的疫病，战争中的恶魔。那么满铁又与731部队有着怎样的联系？在731部队灭绝人性的战争罪恶中，满铁又提供了怎样的助力？
1: 731部队成立于1935年，由日本陆军医学专家组成，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生化武器研究和实验。该部队拥有自己的实验室、动物园、监狱和人体解剖室等设施，为进行各种残忍的实验提供了条件。这些设施中就不乏满铁的帮助。满铁曾在1925年设立了大连卫生研究所。1938年，满铁将大连卫生研究所直接交给731部队。此后，该所直接参与了731部队细菌武器的研制。当时，731部队对中国人民进行了大量的活体实验，包括感染病毒、注射细菌、灌肠毒素等方式。这些实验都是在没有任何麻醉或者止痛药情况下进行的，受害者遭受了极大的折磨和痛苦，而且在这些实验中死亡率极高，很少有人能够幸存下来。日本全面侵华后，731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菌战，向中国军民投放了大量的鼠疫、霍乱、炭疽等细菌武器。这些武器导致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死亡，其中包括许多无辜的妇女和儿童。在日本全面侵华后，充当后勤保障部队，为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提供实验场所，此为满铁的第八桩大罪。
0: 日本投降后，731部队的罪行被曝光，部分成员接受了审判，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主犯石井四郎却在家乡演出了一场闹剧，在美国的庇护下最终逃脱了正义的审判。1945年11月10日，日本千叶县举行了一场葬礼，而被送葬的人正是石井四郎。然而这正是他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石井四郎诈死瞒名，希望以此能够活下去。1946年东京审判前夕，石井四郎通过交出研究资料与细菌标本，得到了美国的默许保护。此后的十几年里，石井四郎开了一家旅馆，隐姓埋名，苟延残喘，直到1959年才因身患喉癌死去。临终之时难以呼吸，十分痛苦，

0: 脸上的乖戾凶狠却丝毫未减，不仅他战争恶魔的本质没有丝毫改变，他身上所背负的滔天罪恶也没有丝毫的忏悔。
1: 日本全面侵华，满铁在侵略战争中的行动愈演愈烈，不仅仅是协助731部队这样臭名昭著的战争恶魔，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满铁又先后在北平、上海、南京设立事务所，把侵略触角从华北地区伸向全中国。满铁成立的华北事务局同上海事务所一起进行情报搜集、铁路接管，协助侵华日军建立伪政权，进行所谓的宣抚活动。日军宣抚班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在中国沦陷区进行反动宣传和奴化教育的一个特殊机构，直接隶属于日本各侵华派遣军总部。宣抚班紧随作战部队进入占领地区，除了积极协助军事活动外，还采取恩威兼施、剿抚兼施、教化安抚等手段，大肆进行欺骗宣传，竭力为日本殖民侵略鼓噪助威，起到了枪炮无法替代的作用。满铁的宣传部门不仅仅是侵华日军占领区的鼓吹手，还曾经参与过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满铁作为帮凶犯下了怎样的滔天罪行？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1937年12月13日，一个所有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日子，这一天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极为黑暗的一天。侵华日军悍然占领了南京，开始杀戮、破坏与掠夺。满铁上海事务所立即派出庶务科红报系主任松冈公等人进驻南京。所谓红报，就是指侵华日军的宣传部门。松冈公等人跟侵华日军部分人员共同组建了南京特务机关，称作满铁南京特务班。正是满铁南京特务班留存档案，侧面佐证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1: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后，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南京1/3的建筑被毁坏，市内发生近20000起强奸、轮奸的暴行，大量公私财物被掠夺，死难者总数达300000以上。古都南京遭受了一场空前的劫难。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发生震惊了世界，中外媒体均对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做了大量的报道。留在南京的中外人士以及陆续回到南京的欧美外交官记录或秘密拍摄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当年亲历或目睹日军暴行的南京军民留下了大量的证言，曾经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也留下了相关记录。
0: 在辽宁省档案馆最新发掘的满铁档案中，一份来自满铁南京特务班的报告侧面揭开了南京大屠杀血淋淋的事实。这就是满铁南京特务班特务松冈公上报给满铁总社的报告，在当时被列为机密文件，16开支，打字油印。我们可以看到松冈公的名字写在了第一个。这份报告的日期是1937年12月24日，正是侵华日军占领南京的10多天后。在报告中不乏这样的字眼：房屋破坏、清扫街道、埋葬尸体。字里行间甚至连满铁特务松冈公都对南京大屠杀惨案中侵华日军的暴行与疯狂而感到震惊，但他们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任务。在这些报告中，每次都提到了埋葬尸体，可见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死难同胞不计其数。直到1938年的春天，都还在处理死难者的尸身。报告中虽然没有直接描述侵华日军惨绝人寰的屠杀行径，但字里行间的真实记忆

0: 却侧面佐证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的事实。
1: 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均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进行了审理与判决，做出了法的定论。201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惨案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制造的无数暴行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例，是野蛮对文明的扼杀，是人类的一场浩劫。然而，近些年来，日本罔顾早已板上钉钉的侵略战争罪恶，不仅不反思对中国侵略造成中国人民的巨大灾难与损失，日本政府首脑要员还多次参拜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甚至在公开场合否认侵华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案，肆意篡改历史教科书，删除日本的战争罪恶，让日本下一代人对历史有了错误认知，拒绝慰安妇索赔，强征劳工索赔，这些都是日本在侵略战争结束后的多年仍然对中国造成的二次伤害。协助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此为满铁的第九大罪状。在最新解密的满铁档案中，有一个许多人都不太了解的事实，同样令人气愤难当。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公开种植鸦片，谋取巨额利益，毒害中国人民。
0: 鸦片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前有林则徐虎门销烟，后有英国在1840年为倾销鸦片对中国展开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每一个中国人对鸦片深恶痛绝。然而日本侵略者却在中国的大地上成立了毒品专卖机构，并大量种植鸦片。在当时，东北、内蒙古热河一带，罂粟漫天遍野。
1: 侵华日军推行以鸦片谋取钱财、毒害中国人的政策由来已久。早在1910年，日本武力吞并朝鲜之后，就开始在朝鲜种植罂粟，年产鸦片数万公斤，几乎全部运往中国倾销，毒害中国人。当侵华日军发动9·18事变占领东北后，便开始在东北推行鸦片政策，种植鸦片再卖给中国人吸食。1933年春，侵华日军动员日本开拓团大量种植鸦片，并在伪满洲国内实行鸦片专卖制度。这项政策的出台使得罂粟种植地区几乎遍布整个东北，热河、兴安、牡丹江、滨江、锦州等地区都大量种植罂粟，其中热河是东北地区最为主要的罂粟种植地区。日本侵略者通过种植倾销鸦片谋取了巨大的暴利。
0: 侵华日军不可能让士兵们去种植鸦片，他们动员种植鸦片的人正是日本开拓团。这些人从何而来？他们就是坐着满铁控制的火车，在中国东北四处游荡，强取豪夺的日本非法移民。为了适应侵略战争需要和加强殖民统治，日本从1932年10月起进行试验移民。这些移民按照军队建制编成，全部配备武器，又称武装移民。1936年8月，日本广田内阁把向中国东北移民确定为七大国策之一，已从1937年起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从而彻底改变人口结构，达到永远霸占中国东北的目的。满铁作为日本国策会社，大力支持并积极参与日本移民侵略。
1: 在这份由满铁编写的《满洲百万户移民国策全貌》档案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满铁的计划步骤非常完备，甚至还要大量组织日本青少年移民，组成一个满蒙开拓青年义勇队。这些日本非法移民被称为开拓团，以青壮年为主，大部分都是穷苦下层民众，被诱骗到了中国东北。然而他们在中国东北的行径也十分令人不齿，摇身一变反而成了殖民

0: 治的加害者。日本开拓团大量低价强买霸占土地，致使东北人民失去土地与家园。失去土地的东北农民大多数只能给日本移民做雇工，还有一部分失去土地的中国农民选择前往日本移民开办的煤矿、铁矿等做苦工，他们遭受着奴隶般的非人待遇，多数被埋葬在矿井之中。而日本开拓团中最有势力的一群人则选择与满铁共同种植鸦片，谋取暴利，毒害中国人民。
1: 关于日本侵略者利用开拓团在中国种植鸦片，在辽宁省档案馆珍藏的满铁档案中还有更为直接的证据。这份档案是1946年7月19日沈阳新城子村村民田尚春等人控诉日本人村谷庆次占用民田种植罂粟，毒害中国人民的成文及村民证词。自有日本人村谷庆次于民国32年起至34年光复止，占据良田，栽种大烟，计地77万7390平方米。村谷庆次就是所谓日本开拓团的成员之一，而77万7390平方米相当于1000多公顷。这么多良田被用于栽种罂粟，并制作成毒品，再卖给中国人吸食。
0: 通过毒品，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和肉体的毒害和摧残，从而削弱和瓦解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日伪统治下的平津毒品泛滥，烟馆林立。从1939年至1944年，今伪满洲地区因鸦片中毒而死亡的人数高达74000人。当年，一位到华北、东北调查过的英国记者曾这样描述：唐山、东北，日本人控制范围内的地方，一些荒郊都变成了抽鸦片的人露骨的地方。有些死尸赤裸裸地抛在荒郊，有些尸体用芦席包着，有些尸体死不瞑目。从走私再到占领地种植和制作鸦片，在长达几十年侵略时间里，日本就是这样实施鸦片政策，谋取了巨大的利润，并且利用鸦片消蚀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达到了强化其殖民统治的目的。在日本侵华期间，满铁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他将如何走向灭亡？
1: 1945年，随着日本战败投降，满铁也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
0: 新中国成立后，数量庞大的满铁档案怎样辗转来到辽宁省档案馆？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积极参与日本非法移民侵略，占领中国东北，协助种植、发卖鸦片毒品，毒害中国民众，瓦解抗日意志，此为满铁第十大罪状。至此，满铁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十宗大罪，通过多份扎实详细的档案为您揭示完毕。然而，这只是我们根据辽宁省档案馆丰富浩瀚的馆藏为您梳理出来的主要罪状。满铁在中国犯下的暴行远不止此。满铁这个从诞生之日起便身带罪恶、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殖民侵略机构，可谓恶贯满盈，终将灭亡。1945年，随着日本战败投降，满铁也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
0: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靠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主甲板上举行。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军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就在日本签字投降后的5天后，1945年8月20日，苏联后

0: 卫加尔方面军参谋长科巴廖夫大将召见时任满铁总裁山崎元干，要求满铁服从苏联命令，正式停止运营。满铁大部分资产被运往苏联，其中也包括大量的满铁档案。中国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接管这批满铁档案？中国档案人又是如何保护与研究这些珍贵资料？
1: 满铁在中国运营的数十年，搜集了大量档案，其中很多被苏联军队接收。新中国成立后，几经周折，从苏联手中接收到了部分的满铁档案。到了1960年，一件对保管研究满铁档案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大事决定下来，中共中央在辽宁省沈阳市成立了东北档案馆，负责收集保管日据时代、伪满洲国时期档案资料，而部分满铁档案也就在此时进入了东北档案馆。多年之后，东北档案馆的名字已经不复存在，如今这些佐证日本侵略者罪恶的满铁档案在辽宁省档案馆得到了妥善的保管与开发，焕发了新生。
0: 辽宁省档案馆成立于1954年，是国家一级档案馆，承担着档案资料保管、整理、工业文化研究及地方志编纂等职能，是目前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综合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满铁档案保护与开发利用项目是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项目之一。多年下来，辽宁省档案馆完成了全部满铁档案的数字化扫描，破损档案和技术图纸全部修复，建立满铁档案数据库。5年间共完成馆藏满铁档案的翻译校对1.13亿字。此外，辽宁省档案馆编辑出版了多部满铁档案史料汇编，如《满铁与侵华日军》《满铁与移民》《满铁调查报告》等等，真实还原历史，充分发挥档案凭证作用。
1: 不仅仅是对满铁档案的保管与研究，2017年7月6日，为纪念卢沟桥事变暨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辽宁省档案馆利用满铁档案保护与开发项目成果，成功举办“铁血沉思：满铁与七七事变”主题档案展览。展览接待各界参观人士20000余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社会反响。展览中的满铁档案真实记录了在山河破碎、民族危难之际，从白山黑水到大江南北，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时至今日，置身辽宁省档案馆的展览之中，这些宝贵留存下来的档案与影像，仿佛时刻在提醒着我们，铭记那段屈辱与抗争的岁月。
0: 每年到了9·18纪念日，作为侵华日军发动事变第一个侵略的东北城市，沈阳市内警钟长鸣，街头的汽车暂停，鸣笛呼应。行人纷纷停下脚步，为曾经被杀害的同胞默哀。不仅是辽宁沈阳，全国在这一天都会警报长鸣，寄托哀思，警醒铭记。9·18事变时刻提醒着中国人，勿忘国耻，勿忘被侵略的惨痛历史。曾经驻扎在沈阳市郊柳条湖的北大营成为了侵华日军率先发难之所，柳条湖如今恬静依然，风光正好。然而沉静的湖水中，中国军民的鲜血仍未抹去，将永远记住侵略者的暴行，以无数的真实罪证凝视着大海对岸不知悔改的战争罪犯。

0: 我只想知道一个人的答案，你认为他是不是强奸？
1: 在法律从业人员眼里，只有法律的事实。
0: 那你心里呢？你心里的真相是什么？
1: 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也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守住了。

0: 你行吗？
1: 可以。
0: 哎，等会儿，你想过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1: 我不知道，想离开，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过一种和现在和这儿完全切断的生活。
0: 挺好的。
1: 你真这么觉得？
0: 真的。你想好去哪儿吗？也许我可以帮你。
1: 谢谢你，林。你说的协议，我考虑一下再打。
0: 当然。

0: 你觉得林看会说服赵寻让他写给董事会的声明吗？
1: 我费了那么多口舌都说不动他，但愿林看能说服他。
0: 如果在董事会召开之前你拿不到赵寻的声明，那该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反正撤案证明、释放证明都拿到了，董事会必须改。
0: 董事会也确实不能再耽误了。你最近跟新路还好吗？
1: 他每天日理万机，忙忙叨叨的。我每天游手好闲的，就像个家庭主妇。他倒像一个女强人一样，日理万机，见了我连话都懒得说。我每天不是游泳，就是在后院陪狗玩。
0: 家庭主妇也要每日打理家

0: 庭的琐事，也很忙的。
1: 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2: 陈先生，林律师来了。
1: 让他到后院。
2: 好，
1: 来吧。
2: 林律师，这边请。
3: 林律，他同意写给五大董事的声明了吗？
4: 他还是原来的态度，没有回转余地。
1: 林凯，我现在绝对相信他不是仙人跳，就是背后有人指使。我给他的利益他不要，那一定是在别的地方能得到更大的利益，对吗？
4: 这方面的态度他其实也是非常明确的，他什么也不图。而且你们不是从侧面去做过调查，他并没有收取第三方的利益吗？
5: 林律，他现在没有获取利益，也许他得到的是对他未来更有帮助的承诺呢。
4: 证据呢，李总？我还是觉得是因为你们两个人的认知差异太大，你眼里的白在他的眼里也许是黑的。哼，
1: 他认为黑的话他可以拒绝啊，他从来没有说不。我送他东西的时候我是白的，我一碰他我又变黑了，岂有此理。
4: 他因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了呀，导致他在刑事指控上证明力缺失啊。
1: 那是因为老天有眼，警察又不瞎。来坐。
4: 陈董，其实我有把握让他在约束协议上签字。
1: 你还在搞这个封口协议？你看看，你见他一次，重点应该放在这个给五大董事的声明上，不是这个封口协议上。
4: 陈总，这个约束协议啊，是公安机关撤案之后，我能找到平衡双方的利益，彻底平息事件最好的解决方案了。
1: 你看，这个事情你不要再跟进了，我不会签的。
4: 为什么呢？
1: 他连声明都不给我写，我为什么要签这个封口协议啊？
4: 陈董，这确实是我能想到彻底平息事件最好的解决方案了，我认为你应该多考虑考虑。

你马上通知一下所有的董事，后天下午召开第132次董事会，议题就是取消第131次董事会的决议，重新选举董事长。

0: 阮兄啊，给个明白话，你到底站哪边？肯定站你这边啊，本来就是无妄之灾，应该拨乱反正。阮董，
1: 您这可是董事会，您这么说就算是承诺了吗？必须算。
0: 君子一言，
1: 驷马难追。
2: 一块儿，
1: 来，
3: 好。

0: 实话告诉你，栾兄，你是最后一个亮花的。现在五位董事都站在我这边了。
1: 有你的啊，最后告诉我，这不够意思啊。哎，
0: 都是被逼的，没法好说好商量，我只能先礼后兵，懂吗？
1: 哎，你说你们两口子怎么搞成这样啊？
0: 出事那天，他从娘家赶回燕州，以解除一致行动人逼我离婚，逼我转让了7.8%的股权给他。不，
1: 这么大的事儿，董事会居然不知道？
0: 谁都不知道，怕曝光影响股价，那不雪上加霜吗？连股权转让手续都没做，但是我已经签了股权转让协议，法律上已经生效了。
1: 这么说，你们俩的股权份额一样，形成制衡了？
0: 我就比他多0.4%。哦，
2: 要不说嘛，栾董这个时候可一定要站在程董这一边。
1: 这没得说啊！
2: 来，来，来。
1: 新路出山不是形势所迫吧？
0: 形势只怕还帮了他。哎呀，这女人呢，如果有颗男人心，夺起权来杀伐决断，不输给男人。
1: 要不说这红颜知己啊，还得是乙总这样的啊。我羡慕你啊，老程，你说这有给你守江山的，还有不离不弃的，你还不知足？哎呀，
0: 行了行了，栾兄。
2: 哎，你们干嘛呀？这怎么还扯到我这边了？来，栾董，自罚一杯。
1: 好好好，罚罚罚，我罚。嗯，这罚。

0: 进入下一个程序。就成功先生提出更换集团董事长的提议进行投票表决。
1: 我提议啊，这次表决采取
0: 匿名的方式，以确保每一位董事的真实心声都能够表达出来。
2: 同意。
3: 我也同意。
4: 同意。
5: 同意。
3: 同意。我没意见。
0: 七位董事全票通过，那就采取记名的表决方式。

一票赞成，六票反对，零票弃权。大成科技集团第132次董事会作出决议，关于重新选举成功先生为董事长的议案未能通过，新陆女士将继续担任集团董事长。

0: 老程来了，
1: 老程，
0: 哎，来，慢慢聊，慢慢聊。老程，是我拜托老于，啊，无论如何把你请出来，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2: 解释，我听。
0: 程兄，你是胜券在握，不搞定了所有人吗？
2: 我想跑我这一票也无大碍，而且心路要是有了这一票，不更显得真吗？谁知道？你看，
0: 知道我像一个傻瓜一样被你们这帮混蛋给耍了是吧？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当面驳我，我敬你是一条光明磊落的汉子啊！阳奉阴违，以为不举手就暴露不了了是吧？就可以手数两端，两刀刀好是吧？有一个算一个，个个缺德到家了。
0: 行了，我今天不是听你解释的。
3: 我听一句实话，他当董事长真的比我强吗？这不是显而易见吗？怎么个显而易见？
0: 老程，说实话啊，新路他的管理能力不输你，他做家庭主妇，那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这些日子大家有目共睹啊，大厦将倾，他一个女人一个人撑起来的。
2: 现在公司内部稳定，众志成城，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呀，所以现在最好的就是保持现状啊。那我呢？啊，我是被诬告的，知道吗？我被当弃子了吗？
0: 新路说的对，这段时间你确实应该蛰伏一点。
2: 凭什么？我没犯罪。
0: 是，你是无罪清白，可是有很多人，
2: 公众、舆论。
0: 他们对你有看法呀？
2: 有这么什么看法？
4: 老程，你别啊！我说的没错吧？法律判你无罪，并不等于你是无辜的。那很多人他就是这么想的。
2: 谁他妈这么想？我这掐死他！别动手，不能动手啊！老程，
4: 吓死人！给我点面子，
2: 老程，啊！睁开眼睛，好好看看。
4: 我看现在根本就不是，
2: 个人恩怨的事儿。你们都手数两端，各顶各的，全都是缺德到家了。
4: 几十年的朋友了，
0: 滚蛋，都滚！
4: 行了，你就等着孤家寡人吧，你。

好了，别再喝。

0: 我知道你打架了，受伤了没有？你说说你都多大的人了，伤成自己怎么办了？本来就有钱乔岩在扭着，为什么是你啊？
1: 为什么是你？啊？为什么是你？这……为什么是你？我明明赢了，不是清白的，为什么所有人都抛弃了？
0: 你心里很清楚的，就算不是我，也会是别人呢。是我，对你来说是最好的结果。我知道，反正你不会在意的。
1: 璎珞，你知道吗？虽然你一直带着孩子，但是我从来没有轻视过你，知道吗？我就是很害怕，我真的什么都没了。 都没有了，
0: 学会做个普通人不好吗？
1: 普通人也要体面啊！都没有了。

0: 老于跟我说了，你没事吧？
1: 没事。
0: 你一大早把我叫过来，
1: 我想好了，开始吧。
2: 说实话，我的心情也是忽上忽下，大起大落，和你们一样感同身受。程总没事了，我也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真的，李总，就这事儿都可以写成小说了。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程总说了，等他心情平复之后，会亲自当面向你道谢。
2: 哎呦，这别啊，我这也就是相公赎罪，这个第一时间没有帮老哥制止曝光。
0: 就算当时没有曝光，但是后面的事情也压不住。行了，不往前提了，我和他都会记着你帮的忙。
2: 哎呀，咱们谁跟谁呀、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这事还没完呢。
2: 什么意思？什么叫还没完？
0: 还需要请你帮忙，不过这之后的几波顶流恐怕谁都不想错过。
2: 听着像是好事儿啊。怎么说？
0: 硬盘里的内容我发给你了，你打开先看一下。
2: 这些都要曝光？
0: 这是第一波，之后的还会有。
2: 这不会涉及警方，不是泄密吧？违法的事情咱可不做。
0: 你放心，公开的都是我方律师搜集提交给警方的证据，保证不是警方侦查信息外流，绝对没有任何法律风险。唯一的要求就是爆料人和我方毫无干系。
2: 那当然，
0: 我们之后也会回应媒体，对于信息不予置评，而且会敦促媒体追查信息源，保护当事者双方的隐私。

0: 觉得这个至少应该有50条的热搜吧。这可是我送给你的大礼哦。
1: 小弟，恋情吗？

0: 顺便把该交还公司的个人物品清点一下，比如公司
1: 给你买的那些奢侈品，还有清空公寓，交换钥匙。
2: 我明白。
0: 明天下午可以吗？
2: 可以。
1: 1:30，咱们俩就在公寓见吧。
2: 好，明天见。
0: 明天见。
3: 先生。
2: 啊。啊，
3: 吃块苹果。
2: 没事，我洗完衣服再吃。
3: 刚才谁打的电话呀？
2: 人力资源，管人事的。明天我去公司办些手续，以后就不用再去了。
3: 这工作说没就没了？
4: 不没咋的，不没还回那破地方。
2: 爸。妈，我想去外地。
3: 去外地？你去外地干什么呀？你去几天还是很久啊？
2: 很久吧，想去外地找份工作，生活一段时间。
4: 哦，去哪个外地？选好了吗？工作有谱了？
2: 我都想好了，会找到的。
4: 那你一个人去外地了，爸妈又不在身边，
2: 也不是第一回。
4: 这次不一样。
2: 妈，你放心吧。

0: 我带你来这地儿不错吧？一到这钟点儿，没有人，还特清静。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你拿什么呀？
0: 这是之前你在公司买的衣服，我给你带过来。
1: 啊，
0: 我拿着吧。嗯。你想好明天怎么谈了吗？你和我不一样，我受过治安处罚，算是违法行为，他们开除我没话说。但是你没有违反劳工合同啊，即便是你旷工，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为什么不上班也众所周知。再加上你本来就受害者，你失业就是双重受害。他们开除你是他们违反了劳动法，你可以申请劳动仲裁。
1: 我只想结束。
0: 当然了，我理解。但是你该争取的权利不能放弃。
1: 你呢？人力资源部一直没找你吗？
0: 他搭理我，我要主动找他们啊，我就是自取其辱。
1: 你找新工作了吗？
0: 现在同一个公司的人都知道了这事儿。
1: 对不起。
0: 哎，不是说好了吗？说一次对不起，罚款100。
1: 哦。
0: 哎，免了吧这次。你一个失业青年。
1: 比我好哪儿去？
0: 今天下午我陪你一起去。那个，你去外地，我也跟你一起吧。
1: 啊？
0: 有这么吃惊吗？你先别着急着拒绝。合租 ，AA， 俩人一起，生活成本节省一半。
1: 听起来还不错。
0: 可以试试。

0: 我现在就可以想想，如果以后去了外地，我们找什么工作？
1: 反正我不去。你就送我到这儿吧。
2: 你自己能行吗？那我看着你上楼。

0: 要是一直这么安静就好。
1: 时候不早了，我送你回家吧。

0: 前面啊。好，慢点啊。好，出去一点。
1: 恭喜老大！
2: 谢谢大家，谢谢，
3: 给我吧，
2: 恭喜，谢谢。
3: 你不是直接去万圣典礼吗？怎么又回律所了？
2: 要换衣服吗？
3: 那也是，惊艳全场，打扮得漂亮。
2: 这个修太多 ，P 太多了。
0: 没修，老大，你本来就这么漂亮。
4: 老大本人比照片好看。
0: 对呀，比照片好看点。
2: 你再那么嘚瑟，要是名单下来没我呢？
3: 哎呦，赶紧呸！
5: 林律，人大让你等他20分钟，有个电话要打，然后一会儿你俩坐一辆车去那个颁奖现场。
2: 好的。哎，我父母就交给你了啊。
3: 放心吧，二柳交给我，一会儿会场见啊。哎，
2: 谢谢。

0: 苏珊姐，怎么这么多人啊？
1: 拿东西需要人手啊。咱们先来盘点一下交回公司的物品吧。过来吧。公司给了我一份你的个人财务支出清单，让我照清单索回物品。你去拿，我来清点，省时间。康康吧，女士手镯，白瓷，女士腕表，18K 金项链，四叶草幸运耳钉，五花手链，玫瑰金18K 金手表，黑金珍珠五倍女士腕表，18K 金钻石项链。

0: 哎，为什么？别绕弯子，跟我说实话。
1: 哎，进来。师傅，这样行吗？走了吗？

0: 加衣物，黑色阔腿裤，黑色短裙，牛仔裤，抹胸小礼服裙，针织短衫，格纹半裙，针织开衫，
1: 老杨说啊，以往惯例断然不会因为未经调查属实的举报取消协会的决定和奖项，但这次举报人是巫师还是实名举报？

0: 老杨说啊，以往惯例，断然不会因为没经调查属实的举报，取消协会的决定和奖项。但这次，举报人是误事吗？还是实名举报？要不是吴老躺在医院半死不活，这师母也不会这么无所顾忌，连她丈夫的脸都不要了。她的地位，加上她大义灭亲，让她的举报特别有杀伤力。
1: 你享受了13年的红利，现在翅膀硬了，不用再违心逢迎有权势的老男人了，于是就竖起了独立女性的白莲花人设。从现在起，你让我恶心。
0: 林安，我觉得
2: 师父您出去一下吧，我想自己带回。

0: 是。
1: 东西都在这儿了，
2: 还有个电脑。
1: 电脑是我自己的。
3: 嗯，电脑是他的个人物品。OK， 回公司吧。
1: 还要回公司？
3: 财务清点，解约盖章，在这里都没办法办理啊。走吧。
1: 赵寻，再见。
3: 你还在这儿站着啊？

0: 他这个眼镜一吹气儿，完了之后，
1: 叔阿姨，里边请。
0: 对，是是是。吓人，人不少。哎，康辉，
1: 老苏，好久不见、啊！哎
0: 呀，太久没见你了。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林看的爸妈。哦，
0: 林绿的爸妈。
1: 对，哦、
0: 叔叔好，
2: 你好，
0: 阿姨好，
3: 你好。
1: 哎，这是大名鼎鼎的苏浩律师。
0: 什么大名鼎鼎？这林绿也是我们的榜样啊！二老今天也是来共襄盛举的。
2: 是是，
0: 应该恭喜林看，也应该恭喜二老。这二老的千金可真是出类拔萃啊，在今天也是实至名归啊。
1: 那是必须的。
0: 那请坐吧，请坐吧，
1: 坐吧，叔阿姨。
2: 哦，好啊。
1: 我们老大一会儿过来，一定会经验全场。哦，叔阿姨，老大跟任大一辆车过来，应该一会儿就会到了。
3: 好，
4: 你别提了。现在才来。
1: 先喝口水。
2: 哎，好，谢谢。
1: 没事儿，没事儿。

这个点研究都比较堵车，应该快到了。

0: 你走。
1: 赵勋，你来了。
0: 是我约赵勋今天来公司谈解约的。
1: 好好谈谈，解约对双方都好。拿的是什么？
0: 这些都是公司要求赵勋在解约前归还的个人物品。
1: 这么多都是公司买的？
0: 是啊。

0: 你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你哪儿也不能去。去哪儿解决？难道在这儿解决？
1: 去哪儿解决？
0: 去你办公室谈吧，把东西都收拾好了，送到财务部。赶紧上去。
1: 走吧。

0: 怎么回事？
1: 不知道。
0: 哎，阿姨说您别着急啊，我现在马上去问问。

0: 司认为你没有违反劳动合同和公司规章制度，不算无故旷工。解约离职是双方都能接受、利于彼此的一个结果，所以你有什么要求和条件都可以提，公司会充分体恤你的损失，在合理范围内
1: 尽可能的缓冲
0: 失业带给你的冲击。你什么意思？
2: 我同意解约。
0: 有什么要求？
2: 没有要求。
0: OK， 我去取一下合同，你在这里等着。

0: 你看，
1: 哎，师兄，
0: 我答应手机又没接，所以到这来等你。我知道现在说什么对你来讲都没意义，恶毒、卑劣，我和你一样愤怒。听说你父母亲都到了会场，不管怎么样，你得撑住，还要安慰他们。
1: 我知道。
0: 我过几天再过来看他们。还有件事，我把人给你送回来了。
1: 谁呀？

0: 谁？你要干什么？
1: 我来探视吴老，有话要跟他说。
0: 你探视吴老，就这么横冲直撞吗？你知道他是谁呀？哎，
1: 康辉，你先冷静一下，这个不合适。
0: 你认识他？他是谁？
1: 师傅，你先回去照顾师傅，我来处理。啊，走，走。你拦我干什么呀？
0: 想起来了，你是那个……
1: 别怪他，我走了。
2: 好，再见，师兄。
1: 好好说，别冲动。

0: 你过来，你过来啊！你去那儿干什么？
1: 明儿不做暗事儿，我就是去查家的。我要当面跟他说，是个爷们儿就别缩在背后袖手旁观，任由自己的老婆往别人身上泼脏水；还是个爷们儿就站出来，当众说清楚10年前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别让人到现在还背着当年的污名，让羡慕、嫉妒、恨他的人抓着这个把柄，在他背后对他指指戳戳，把他日复一日的努力说成是男人的抬举。
0: 你凭什么呢？
1: 凭。

我没啥和平的，我就是想替你说出这些话。我怕我再不说，那老头揣着他的意淫一蹬腿死了。我用你替吗？不光这件事，我还要替你给绿谢谢申诉信，找人大找方平师叔给你证明清白，把你被打劫的奖给夺回，那是你应得的。 10年前的污名能把现在的荣誉一把抹掉，你在顾忌什么呢？是给那姜子的老头留着最后的脸面吧？他老婆顾忌他了吗？为了泼脏你，他连自己丈夫的脸都一块人递上踩。你想等他死了以后，再为自己伸张正义吗？还是等他死了以后，你依然像过去10年一样忍气吞声？还是你始终没有勇气，宁愿像鸵鸟一样把脑袋往沙子里一埋，不见不响，一直逃避？赵勋知道自己打不拢小燕子，都选择奋起为自己发声。你呢？

0: 康会把我想干的事给干了。
1: 我这一辈子最后悔莫及的就是把小根托付给他。

0: 你们没有错呀，
1: 你们也不知道事情会往那个方向发展吗？
0: 其实错的是我自己。
2: 你是受害者，怎么错的是你呢？
0: 真的是我，这么多年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儿，这件事儿里边我有什么是不能原谅的。其实我不是不能原谅吴老，而是我不能原谅我自己。当年作为法学院的学生，大镇又是这么好的一个律所，我太想进去了，所以就顺从了他的安排嘛，走了这条捷径。但是捷径其实是弯路。你看今天十大律师被除名就是代价。哎呀，我知道，就是我自己不管再怎么努力，在别人眼里我也不是靠自己的。其实得奖还是其次，我最难过的是当年我自己做的那个决定。我现在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原谅我自己，跟自己和解。

0: 萱萱，啊，要出门呐，
1: 先整理整理。
0: 啊，说走就走，来，拿哪个还拿哪个？
1: 没事，妈，我自己来就行。我自己来就行。
0: 去哪儿定了吧？
1: 没说马上就走。
0: 啊，你这一天够累的。妈等你一天回来，你也不多说两句，一边没什么事儿吧？
1: 都办完了，没什么可说的。
0: 哦，没事就好。今天你一天也没联系上你爸，一着急给陈默打了个电话。
2: 我也是，就哎。
0: 完了，陈默说你们俩没在一块儿，他先回家了。你这一天了，一个人都到哪儿去了？
1: 我就到处转转，
0: 没事儿就好。我干点啥？
1: 没事，妈，我自己可以的。
0: 啊，到了外边你就知道了，不管走到哪儿，家最好，家里有爸爸妈妈陪你。是吧？

0: 没什么好说的。
1: 你是不是有点怪我？
0: 没有。
1: 你连问都没有想问我。

0: 十三代，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真不敢相信。你认为那是什么？你不会真的相信这是公司给助理的标配吧？这么多这么贵的东西，你明知道他来路不正，有别的意思，你知道接受他等于什么？
1: 我
0: 很难拒绝，拒绝他等于反驳老板脸，会得罪他，得罪他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些我都懂，但他的意思这么赤裸裸，你怎么还敢接受啊？你不拒绝，只是因为拒绝不了吗？你有没有一点想要他们的欲望？接受这么多说不愿意，谁会信啊？今天退还的所有东西，如果当时你拒绝了，就不会有那件事的发生。
1: 你认为我被侵犯是因为我没有断然拒绝，被强奸自己也要负上责任？你是唯一支持我、信任我，现在连你也动摇，也怀疑了是吧？对不起，我让你失望。

0: 哎，赵寻，
1: 我今天从大臣离职了，我再也不用去公司了。
0: 怎么样，都顺利吗？
1: 没什么。我打电话是想告诉你，你的建议我考虑好了，我同意签那份协议。
0: 我会尽力的去推进。
1: 谢谢，麻烦你了。
0: 不会。
2: 晚安。
0: 好。

0: 哎，师傅，
1: 回家了吧？
0: 啊，回家了，干活呢。
1: 爸妈还好？
0: 爸妈他们挺好的，没事。
2: 你知道我一直在担心啊。
0: 啊，我知道，您不用担心，我没事儿。
1: 你什么时候说过有事儿？
2: 你看，讲这个
1: 东西，得了牛，不得就是狗。他能拿走你一时，拿不走你一世。
0: 嗯。
1: 你要是想，就休息一段，时间长短你自己定。
0: 其实不至于，师傅。
1: 安排好手上的案子，让康辉
2: 写个请假申请给我，早点睡。
0: 好，那师傅您也早点休息，晚安。

0: 陈董，关于封口协议的事情，我还是想要跟您再聊一下。我现在去找您啊。
1: 到。
0: 走。

0: 林律师
1: 啊，我找陈先生。
0: 啊，陈先生今天出门了，不在家。
1: 啊？哦，好，谢谢。

0: 我们已经把他带到了监狱走了，知道了。以林看得聪明，他应该能猜得出来下一步你要做什么。啊，不告诉他，他猜到的话，我也不隐瞒。那他会不会反对？可能吧。
1: 让他办的事儿，他已经超额完成了。接下来的事儿，他不做的话，有人做。
2: 早，林律，有我的快递吗？
1: 有，还以为您度假了，我帮您拿进去。
2: 不用，谢谢。林律，您是最棒的。谢谢。
3: 师傅
2: 早，有事儿啊？
3: 状态不错。嗯，我放心了。

0: 这是你要的背调，我给你放桌上了。
1: 好，等会儿，给你一个小时。
0: 干嘛呀？
1: 你想让我一个人去望海县吗？
0: 老大，你真不来两口提提神？你要是累了，下个服务区，你听会儿，我来开。
1: 好，正好下个服务区，上个洗手间。

0: 去忙活去了。
1: 回来了。
0: 哎，不要不要，急什么呀？你在这儿等我，我一个人去。

0: 老板，
1: 哎，能不能借我一下纸和笔？我想记点东西。
2: 行。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哎，你忙，来。你找我到这儿来是有事想问我吗？
1: 你走吧。我们坐下来说吧。来，你坐这儿。什么事儿啊？
2: 你为什么骗我？说是尹生找来帮我打离婚的律师。
1: 啊，我没有骗你，我确实认识尹生。我之所以没有否认，是因为那天我看到你的遭遇，我就决定帮你离婚。
2: 你真的不是骗我，不是为了别的目的忽悠我。
1: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需要，我愿意。
2: 我最怕你不帮我了。
1: 不会的。
2: 那你之前来找我是为什么？
1: 我上次来找你呢，确实是为了隐身，因为一起案子他失踪了，所以我就想通过你找到他，跟他聊一聊。
2: 是他之前那个他老板的强奸案吗？
1: 他是这起案子非常关键的证人，除了两位当事人之外，只有他在现场，只有他知道一些真相。他什么都没有跟你提过吗？
2: 没有，这么大的事儿，他说过我一定记得。
1: 他参与得很深，被卷入多少你知道吗？
2: 因为他是贴身保镖，所以知道的比别人多。
1: 他什么都没有跟你说？
2: 李律师，他不会干什么坏事吧？
1: 我想见他，就是因为想要从他那儿知道一些真相。
2: 可是那个老板不是出来了吗？那些事儿你没弄清楚吗？
1: 我只是想要知道再更多一点，再了解多一点。
2: 对尹生，我也有件没弄清的事儿，只能跟你说。
1: 我会替你保密。
2: 3年前尹生突然出现，距离上回他来已经过去20多天，上一次我们连话都没有机会说。

0: 这次我们终于碰上面了。这卡里有60万，你拿着，够你要2个孩子的抚养权了。我不要你的卡。这是你的卡，我用你名字开的户。你什么时候开的？我怎么不知道？我之前就开好了，一直在我身上没给你。你开这张卡干嘛？
1: 我有预感，你一定要用的，你拿着。
2: 我不要。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这你就别管了。他没有跟你说这笔钱是怎么来的吗？
0: 他就说是他挣的。你要了吗？你说过不能要尹生挣的钱，我牢牢记着呢。你做得对。
2: 可是他怎么一下子会有那么多钱？就算他不吃不喝，全部都给我，也不可能会有那么多钱。这60万和那个老板的案子有关系吧？万一有关系，不是好事儿吧？所以我想见一见他嘛。林律师，你不会害他吧？
3: 我希望的是可以帮到他，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确认的是，他隐瞒了一些真相，但不至于犯法。但是他自己有足够的法律常识，他自己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你担心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林律师，我不知道他跟我说了多少实话，隐瞒了多少，但我第一相信。 他是真心为我好，就因为他为我好，我才害怕自己害了他。第二，我相信你是个好人。
1: 这样，如果你再跟他碰面，说服他来见我，你可以跟他这么说：“这是我答应帮你离婚的条件。”
4: 3年前他告诉我，我才知道，原来你是那么大的律师，就是你把那个老板弄出来的。胡老大，哎，你们可真会找地方啊，这我都没来过。哎，蕾蕾，谢了啊，这大热天的还让你过来跑一趟，跟我废什么话，快走，快到了。
1: 尹深知道我答应帮你离婚的时候，他有没有什么反应啊？他说你是骗我的，为了套他的下落，不可能免费。你那么大的律师，肯定很忙，而且
2: 怎么看得上我这种小官司？
1: 米芒，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需要，我就愿意，而且是免费。
2: 就算你免费帮我打官司，可是我一点收入都没有。法院能把2个女儿判给我吗？我会想办法的，
1: 这一点你要相信我。但是，你要让尹深来见我。好，
2: 谢谢你。
5: 林律。
6: 这位是临海市公安局的朱磊警官。你好，朱警官，你好，给你添麻烦了。啊，应该的，我离你比林律近，以后有什么事找我就可以。这个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你曝光好。遇到紧急情况，先保全自己的安全，想办法联系我。
2: 这个我不能带在身上，电话号码我记住了。朱警官，谢谢您了，林律师，谢谢你。
7: 您是李律师吧？
8: 啊，对，您是王主任吧？
7: 对，我是王。

0: 海县妇联的王长英。
1: 啊，你好，
0: 你好，
1: 这位是米芒。
0: 米芒你好，来，两位请进。
2: 进去吧，没事。
0: 林律师，
1: 嗯。
0: 林律师，您在电话里跟我说了米芒的遭遇，
1: 嗯，
0: 我这边呢已经做了完全的备案。
1: 嗯，
0: 我觉得米芒后期呢，您可以继续找一些关于家暴的更直接的有力证据。咱们妇联呢也会在报警和起诉过程中给你们做法律援助。
1: 嗯，
3: 谢谢，
0: 两位请坐。
1: 好，谢谢，
0: 请坐。哎呀，林律师啊。我们省妇联的领导跟我多次提起过您，说您呢为他们提供了很多次的法律援助，包括有一些案子啊，那都是分文不取的。
1: 嗯，
0: 真的是太谢谢您了。这个您啊，真的是那些需要救助妇女同胞的希望啊。米妈，林律肯为你代理，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哎呦，你看看，我这就净说话了。我去给你们倒杯水，先坐啊。
1: 好，谢谢。
0: 没事啊。

0: 这是伪造的吧？这不是你吧？你看，这是不是真的？这是那天晚上的事儿，对吗？
1: 你敢说这个视频是假的？
2: 这你还是他错不了吧？哎，
3: 你不是说你那天晚上跟他在一起吗？
2: 亲眼看见他喝断片了，不省人事，
0: 这叫不省人事？
1: 就因为你那么说，我们才坚信不疑，一开始才站队找寻的。
2: 这些。
3: 一千都没有看见，
2: 那些不是自己灌自个儿吗？
0: 一手酒瓶，一手酒杯，自斟自饮。
1: 你亲眼看见的恶臭酒桌文化呢？
0: 男人的围剿呢？哪去了？你看你跟人家老搂抱抱的，还让人把你抱进屋里去呢？
3: 妈，我不记得这些，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1: 这叫行为不能自主。
0: 这叫失去反抗能力。
3: 你怎么不记得？你是不是走得好好的吗？
2: 不是你那天到底喝醉没喝醉呀？你跟我说这实话去。
0: 我第一次干这个视频，我第一次才知道那天是这个样子的。
1: 你怎么会在一个姑娘家，你在外头醉成这个样子，你也要脸吗你？啊，妈，当时可能没完全喝醉，或者是半醉半醒的状态还能走路，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就说他说谎，判定他的人品啊。
3: 都喝酒，都醉过，别拿醉酒遮脸。酒。

0: 看人品懂不懂呀？
1: 但凡洁身自好、品行端正的女孩子，她绝不会让自己醉到这个程度。这么不检点、不自爱、非礼，那不是自找的吗？
2: 妈，你不能这么说的。
3: 公安局是不是就因为这个视频
4: 撤的案？
0: 撤案到底是因为证据不足，还是说事实根本就不是赵寻说的那样？
1: 儿子，你是不是被她漂亮的脸蛋蒙蔽了双眼呢？你看看这视频上的赵寻，怎么看他也不像是个强奸受害者呀。
2: 他就是被强奸的。
1: 你看见了？
5: 儿子呀，儿子，你太年轻了你。哎呦。

你们注意看啊，尹胜身上背的这个包，钱就在这个包里面。

0: 五摞，
1: 嗯，
0: 50万。
1: 现金不走他银行账户，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如果没有人发现那个米芒的社会关系，就不会把米芒账户里这50万跟他产生任何联系。完美躲避的追查。
2: 这么多的钱，50万，他从哪儿来的呢？

0: 这喝呀，来，干了，好不好？干完这段礼仪总得令狐冲了啊，对不对？
1: 好，
2: 来，
1: 搞起来！
3: 别起哄，别起哄。
4: 李总，啊，来，赶紧快，别停，别停，这是谢总让我给您带的文件，啊，您看还有其他要吩咐的吗？
1: 没有了，麻烦了啊！啊，我让司机送你回去。啊，
4: 不用，我自己回去就行。
1: 那你把这个交给司机，让他放在我车上。啊，
4: 好的，李总，
1: 谢谢啊。
5: 来来，吃东西，吃东西啊！
1: 怎么样？我刚才没带曼妮没有啊？
5: 没有，怎么会带曼妮啊？
1: 真的没有吗？
5: 哎，喝酒啊！来来来，服务员，换
1: 服务员，服务员，
5: 拿套餐具。
1: 怎么了？没喝多吧？
5: 我没有喝多，
1: 没喝多。
5: 来，上车。
1: 我送他回去。
5: 不用，我送他回去。你也累了，早点回去休息。慢点啊。

0: 你看，这你是酒醉不醒的呀！真是这样，你让我怎么跟父母解释？你父母知道了，
1: 现在除非全网瘫痪。
0: 你能帮我和他们解释吗？
1: 你让我说什么？我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还让我说什么呀？
0: 你能把电话给他们吗？我来说。
1: 不用了，你还是先跟我解释吧。
0: 那些视频
1: 是不是真的？
0: 是不是？
1: 是不是？

的电话阵亡。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is is the number you dialed.

0: 来了来了，谁呀？叔叔，怎么是你啊？这个时候不在家待着，怎么还往外跑呀？万一出什么意外呢？叔叔，我觉得我有义务向你和阿姨解释一下，你们那么信任我，支持我。 我可以进去向你们解释吗？
1: 不用不用，真的没必要。你看我们呢，义不是你家人，而不是你父母，我们没有权利，而且也没有立场责备你，对吧？包括我家陈默，跟你也只是普通的朋友，你也没有义务向他解释。啊，怎么说呢？除了你父母之外啊，没有义务向任何人解释。哦，不对，警察那儿啊，你可是报警了，到警察那儿你可有义务解释清楚啊。
2: 陈默，陈默他在家吗？啊，他在家，他知道你来了，不过我们不好勉强他出来见你，快回去吧，以后别来找他了啊。
1: 回吧，啊。

0: 许云旭，
1: 方奶奶，
0: 别在这儿住了，全小区啊，这楼上楼下的都知道了，赶紧的搬走吧啊！快

0: 成功和教训的视频被传到网上了，现在热搜第一。
1: 什么视频？
0: 案发当晚的酒席、大堂、电梯、走廊。

0: 太没底线了，混蛋！怎么玩这套呢？
1: 现在什么情况？什么时候能修好？这是技术部门的事儿，我哪知道啊！反正现在的结果就是关键时刻服务器坏了，这接下来怎么办呢？
2: 那你把技术总结给盯好了啊，不能让它再掉链子了。
1: 刘总，服务器马上恢复正常了，就是瞬间流量太大，带宽过窄，挂了。
2: 可能还会出现波峰，服务器还会挂，随时维护抢修。
1: OK，
2: 拜托了，大哥。
1: 好，
2: 我还是盯着它吧，你去看看。

0: 是，
1: 这个就按我们上次说的那个重新写一下。
2: 体会到热度了吧？
3: 太热了，是一个热搜，我们服务器都挂了。
2: 嗯，让它自然发酵，不用再带节奏了。
4: 那咱就可以以逸待劳了，我收割流量，
5: 你收割反转。
2: OK，
5: 辛苦大家了。

0: 林律师好，
1: 我找陈总。陈工，视频上线5小时，舆情出现了大反转，大家都一边倒的同情你，认定是女方线人跳。
0: 我都看到了，挺好的，慢慢的发酵吧。现在评论对你很有利。
1: 陈先生，林律师来了，您看来了，不说了。
0: 视频是你给媒体的吗？啊，
1: 我也刚刚看到，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我数了一下，目前为止有11个热搜。
0: 这就是你不在封口协议上签字的原因吗？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为什么故意瞒着我呢？
1: 你是不是以为是我做的？我报的料啊，任何人都可能这么做啊。
0: 我的直觉是你做的。
1: 林看，你作为我的律师。
0: 现在舆论对我有利，对不对？你应该为我感到高兴。我现在虽然被曝光了隐私，但是变相的等于帮我洗白了，对不对？
1: 陈总，我作为您的律师，我还是要提醒您啊，主动向媒体提供材料，损害他人名誉的，会被认定为是侵害他人名誉的行为。
0: 对呀，我也是受害者。我要严厉谴责爆料人无良、媒体无底线。
1: 不管怎么说啊。 今天这个事儿，你应该庆贺一下，你应该好好。哎，林看，来拿着。今天晚上这个事儿给了我一个启发，我打算用法律的武器正式为自己证明。林看，我要正式委托你对赵寻发起民事的诉讼，让他承担他的民事责任，在网络媒体上向我公开道歉。
0: 这跟我的设想太不一样了，让我非常的意外，我需要考虑一下。
1: 有那么难吗？警方的结论、手里的证据足以告倒赵寻，这才是洗脱污名最好的办法。你抓紧时间准备一下啊，尽快的提起诉讼。林看。

0: 你怎么在这儿？你一直在里屋。我都听见了。你死活不肯承认视频是你给的媒体，是不是也是觉得不可告人？我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我不告诉林看是为他好，这种事违背他做人的原则。
1: 你真的要告赵寻啊？不然呢？你有什么好的建议，说出来。你不会不清楚，你一告赵寻，又把自己还有集团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刚刚稳定的股价，还有集团的运营，又充满了不确定性。
0: 稳定的只是公司和股价，还有你董事长的位置吧，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视频上线前几个小时，我还是一个被社死的人。我才活过来几个小时啊！起诉赵寻也是为了更好的活下去。再说，官司打赢了，对公司和股价不是更好吗？新董，你不是更喜闻乐见吗？
2: 程公先生，法律已经给你的公平的判决了。
0: 我得到哪门子公平了？董事长的位置不是还是你坐着的吗？
2: 说到底，耿耿于怀的还是这个董事长的位置。哎呀，
0: 要不说，你说我的好太太呢？嗯，男人如果剥夺了社会属性，那就是一坨行尸走肉，失去了权利，就等于失去了一切。
2: 除了当董事长，就不能干点别的吗？人生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可以做。
0: 咱们家的保姆都比我忙，比我活得有价值。
2: 我每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
0: 我不打官司，我干嘛呢？
2: 你可以去陪轩轩呢，修复一下父子关系，他不重要吗？
0: 不要再拿儿子说事儿了。你为了抢我董事长的位置，不是也把他扔下不管了吗？咱们俩谁都别说谁了，你赶快上去日理万机去吧。哎，别太辛苦哦。

0: 哎，你醒醒，我现在给你发一个东西，你马上看一下啊。要不要退？毕竟我们一直在保护女当事人的身份，并没有公开披露。
1: 等我两分钟，我打个电话。
2: 喂，
3: 李总，这么早打扰您了。不过我估计您也没睡吧？
2: 怎么了？
1: 那个人肉帖是您安排的吧？
2: 什么人肉帖啊？
1: 曝光赵群身份那个。就是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我们要不要退？
2: 顺其自然吧。
1: 明白。

徐俊，你看相片名字，你的都挂网上了。徐俊，你看，都知道你了。你看看，你看看，快！这是谁呀？怎么这么缺德呀？

0: 你们家还有多少米面粮油？不出门能吃多少天？你找啥？从现在起，不管谁敲门，咱也不能开门。哎，
1: 不开。
0: 你们把手机也关了。哎，
1: 那你叔叔找不着咱怎么办？
0: 现在来找咱们能有什么事儿？我不需要任何人关心。这几天咱们都别出门了，家里有什么吃什么吧。
1: 哎，那快先关机。

0: 昨天晚上你让视频上线，我来替你解释。你不想继续背负污名，想让真相大白于公众。OK， 我理解。你让林看告赵寻，名誉损害，是想彻底证明自己的清白，抵住那些污蔑你的悠悠众口。OK， 我也理解。可今天早上，你发动人肉、煽动网暴，这就不是洗白你自己了。这么做的唯一目的，就是把那个女孩推到人前，让口水淹死她。你不为利己，只为损人，所以我说下座。
1: 等等。

0: 你发动人肉，煽动网暴，这就不是洗白你自己了。这么做的唯一目的就是把那个女孩推到人前，让口水淹死她。你不为利己，只为损人，所以我说下座。
1: 等等，你说清楚了，谁人肉网暴谁啊？
0: 你还在我面前演戏吗？这一个晚上你通宵上网不睡觉，不就是在享受着舆论在为你平反吗？忙着煽动网友侮辱赵寻，你看看你一大早精神矍铄嘛，神采奕奕的，不就是因为全网站队你网暴他给你打了鸡血吗？
1: 听我告诉你，我承认视频是我给媒体的，但是人肉啊网暴啊这种事儿我绝不会做。
0: 你没有做，那是谁肝脑涂地在维护你，对赵行充满着恶意，你做和他做有区别吗？
1: 当然有区别，反正我没做，

0: 成功，你知道我们两个人的婚姻为什么能维持10年吗？因为我总是在劝自己，男人的风流和他们的成功，就像是双胞胎，你自己，也包括我。 都认为理所当然，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个女人都心甘情愿。你病了，病得天经地义，不以为病。直到这次遇到赵寻，你翻了车。 对我的震撼不亚于你自己，它让我反思：我们认为的理所当然，真的就理所当然吗？你眼中的自己，我眼中的你，别人眼中的你，会不会是不一样的？
1: 赵寻对于你来说，会不会就像是《皇帝的新装》里面那个喊着他什么衣服都没有穿的那个小孩？《
0: 皇帝的新装》，我听不懂。不管他说的是不是真话，只是想堵住他的嘴。你在做和他在做。

0: 你怎么在这儿？
1: 你早上让我把这棵树剪一剪。
2: 陈总早。
0: 你怎么也在这儿？你们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2: 接着干。

0: 师姐，早。
1: 早。有事儿？
0: 我能不能耽误你一点时间？
1: 我要去健身。
0: 哦，我今天正好也要去。
1: 那一起吧。
0: 好。

0: 你不运动啊？有这么难开口吗？
1: 我来找你帮忙。早上我给赵寻家管片派出所打电话，他小区里来了很多自媒体和 UP 主，保安人少管不过来，全部聚集在他家楼下，没人报警，警方只能责成小区物业加强治安管理。我打他电话，他手机关机，我联系不上他。他现在的情况可以想象。
0: 那你需要我做什么呢？
1: 我认为是你的委托人向媒体爆料。昨晚几个小时舆情就反转，我当时以为只有那一波，但今天早上赵寻被实名曝光，人肉网暴。师姐，你我都知道这不是结束，前两轮不足以杀死赵寻，后面还有，那个才真正致命，会让赵寻彻底射死的，那才是他的软肋。因为那个软肋，他输掉了法律，你们赢了刑事，结果对他还不够残忍，程先生还没赢够，还要继续操纵舆论，发动荡妇羞辱，用民意杀他吗？
0: 一个人如果犯了罪，法律会定他的罪，但如果一个人因为道德品行有瑕疵，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社会并没有制定标准。所以任何一个人不能以自己的标准去进行道德审判。成功不是也一样被射死，被污名，损失了名誉地位，他有权选择法律来反击啊。
1: 那法律以外呢？如果他操纵的是媒体和舆论呢？赵寻会被舆论杀死的，被污名当然有权反击，但反击的方式一旦离开了法律，操纵的是公序良俗，是舆论民意，我们用什么去制约道德审判的尺度呢？求师姐以你的力量影响成功，不要再做出下一步的行为。我不知道除了你还有谁能阻止他。
0: 法律之外，我没有权利介入我委托人的选择。
2: 当事人要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民事纠纷，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自由。
1: 师姐，我不是来求一位大律师去说服他的委托人，我是来求一位女性去帮助另外一位女性。同为女性，她的软肋，她的瑕疵，我们无法理解，不能宽宥吗？每个女性在她不够强大的时候，谁没软弱过、怯懦过？即使在侦查阶段，即使你对她刀刀见血的时候，我都感受过你对她超乎寻常的认识。对赵寻而言，你最致命，但也最理解。她真的该被射死。

0: 是啊，给大众看就行了，有必要这么下作吗？他让你在看守所受尽了侮辱，洗脱罪名之后还面临社死，你差点输掉了你的人生。他现在只受了一个网暴，没有伤筋动骨，你倒说我下作？
1: 你这是把他当情敌了，非要置他于死地。
0: 他不是我的敌人，是你的。从他报警指控你的那天开始，他就是你的敌人。 因为大众眼里看不到别的，只是看得到黑白。你和他是非分明，不是你死他活，就是他死你活，没有别的可能。我为了你，我必须不择手段。你以为影生没有提供任何有力教训的证据，就是因为他举报了你，他对你心怀内疚吗？他从来不认为他报警告你有什么错，他会分分钟说出有力教训的话，但他为什么在公安局里什么都没有说？
1: 为什么匿名举报我？我哪儿对不起你了？要用这么恶毒的方式报复我？我可以既往不咎，不追究你给我造成的伤害，但你必须停止继续损害我的名誉。不是我对不起你，是你对不起我，对吗？从现在起。 不许你跟任何人再讲我的事，不光是警察，是所有人，永远封口。你能做到吗？你好好想想，可以走了。

如果不是我替你做这些脏事儿，你觉得谁还会替你做？识大体、顾大局的程太太，心路她会替你做吗？你嫌我下作，行啊，你撤了我。你发声明说我的所作所为都与你无关，你让我滚出大城，滚出你的人生，我毫无怨言。成功，你不会因为不忍心就不走最后一步吧？我最后说一句，大众眼里就只看得到黑和白，不是他射死就是你射死。

0: 确定太像，这俩人的兵哥
1: 回去吧啊！回去吧，回去吧啊！哎呀，那。

0: 哦，那个视频啊，谁说要放到网上了？
1: 你应该非常清楚这段视频放到网上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0: 你想说什么？
1: 我想恳请您到此为止。
0: 为什么要到此为止呢？你也看到了，舆论现在对我有利啊。你是我的律师，你站在什么立场？
1: 我就是作为您的律师，依然认为息事宁人是解决这件事情最好的方式。
0: 不，我现在觉得乘胜追击，起诉赵寻，让他站在被告席上，才是彻底解决的最好方法。
1: 你我都清楚，我们是在什么阶段、什么情境之下才有的那段视频。赵寻是在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下才否认的强奸？
0: 没错呀，他自己亲口说的，没人胁迫他。那视频你也看到了。
1: 可是赵寻那个时候正好处在创伤后的应急反应，他非常的胆小，思考也混乱。人在高风险多任务处理模式的压迫下，他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对自身的经历形成稳定的认知。对，赵寻在濒临崩溃时候的一句话确实可以作为判断法律事实的依据，但他未必是全部真相啊。
0: 全部真相，您看，您告诉我什么是全部真相？
1: 全部的真相就是赵寻在您权力地位的压迫下犹豫不决，不敢说真话。
0: 那你告诉我，在你的心里边，你认为我是不是那个什么犯？
1: 我不认为您强奸了他，但是赵寻确实在这件事里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0: 我明白了，你为什么让我息事宁人。哼，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以为我洗脱了大众嘴里的污名，没想到今天一睁眼，在我最信任、最亲密的合作伙伴，我的律师的嘴里，我依然还是个无名之人。我输掉的体面比我以为的。 要多多了，林看，我已经决定了，谁都不能阻止我，我要起诉赵寻，让他站在被告席上。这起民事诉讼，你接还是不接啊？
1: 民不到此为止，我只有让我自己到此为止了。

0: 是这样，我去找过陈功了，我尽力了，那就不可避免了。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师姐，谢谢啊。
1: 曝光不是结束。
0: 所以这场死刑是要执行一两年这么久吗？

我这边有电话，这个电话。好，我也留守。好的，行，我知道了。好，行，辛苦你了，谢谢。嗯，好，我一会儿过去一趟。好，拜拜。赵寻报警了。 接到派出所，带人驱散了楼下的自媒体，要求封控小区。现在除了小区的居民以外，其他人禁止出入，起码能比之前安全一点，少些外界干扰。我去看他一趟，会见时间。

0: 这都是我们小区的人啊。这边也是是吧？啊，对对，嗯，
1: 小王，
2: 叶科长，刘所让我们在这等您，
1: 辛苦了。我上去看一眼，
2: 门没开，我们刚才上去过，隔壁邻居说的。
1: 行，一起的。啊。
3: 赵寻，我是叶明。燕警官，请进。
4: 周寻，
5: 你来干嘛？
4: 进去，到里边来说。哎，到里边说去。
5: 来给我送封口协议啊？
4: 不是的，我很抱歉。
5: 借你来干嘛？替你的雇主检验网报成果吗？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一手反转，大获全胜。你这么大的律师，还屈尊跑来买我好，求我原谅，还是说还有后手要你来继续演戏？还有眼下去的必要吗？你骗我的意义何在啊？影月我在封口协议上签字，是你的缓兵之计吧？ 一面封我口，让我说不了话；一面暗中放料控制舆论。我以为两面三刀的人不可能是你这么出类拔萃的女性，也不可能说出那么温暖的话。我不管你是怎么看我的啊，我现在有一个建议，你想不想要听一下？还真有。这是我的建议，是个人行为，跟他没有关系。
4: 你想不想暂时离开这儿？去哪儿？看你的意愿，留在本市或者是离开本市都行，去一个人少的、安全的地方。
5: 又来，和我们全家出国被包养一个套路，是让我躺平受死，死得更痛，还是预防我微乎其微的反抗，再拿到一个致命证据？
4: 我保证不是这样。
5: 林律，我都已经蠢成这样了，你真的不用对我使用双杀。 你的屁股决定立场，你怎么可能帮我呢？我不知道你想要干嘛，我也搞不懂你要干嘛，我也没有劲儿搞懂，我只想挖个地洞猫起来，你能不能放过我？

0: 乱社会秩序、干扰居民生活的自媒体和上传者，都进行了批评教育和罚款，让他们删除了违法视频，不许他们再进入小区了。
1: 太好了，谢谢警察同志。

0: 我没想到你之前想促成他们签封口协议，就是为了避免今天这个局面。
1: 不是没签成吗？
0: 赵寻他现在还想不明白，我替他谢谢你。
1: 走吧。

0: 公司的态度和立场都已经在刚才发布的官方声明里，我没有更多的信息给到大家了。
1: 那请问程先生会起诉爆料人吗？
0: 毫无疑问，我们会对侵害个人隐私和名誉的侵权人及侵权单位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2: 有种说法说是程董自己爆料自导自演的，这是真的吗？
0: 根据呢，这件事情对两位当事人来说就是灾难。
3: 在警方传案后，程先生和辛女士最大的心愿就是尽快把这件事情处理好，把生活回归正常。曝光事件不止一个受害人，是两个，
4: 所以不能因为成功先生是受到舆论支持的一方，
3: 就阴谋论的把受害人说成施害方，所

0: 怎么了妈？
1: 你说话，你爸在里边门还锁了，也不说话。
2: 爸，是不是晕倒了？
1: 啊？
0: 爸，
2: 妈，赶紧去拿爸心脏病药。
1: 哎哎。
3: 咋了？这我就上趟厕所，你瞧你去。哎，不是别，
2: 你偷偷上网看手机，深更半夜你不好好睡觉，猫在厕所你躲谁蒙谁呢？哎
3: 呀，没事，我就是睡不着呢。
2: 睡不着干什么不好？你非得看手机？
3: 我就是想看看网上怎么说你。
2: 说什么想象不到吗？能有什么好话？咱躲着点儿。
3: 那些粉就是他们想说的心里话，那些人就是你周围的人，你的领导，你的同事，还有街坊四邻，甚至是你的朋友。以后无论你走到哪儿，在哪儿上班，跟谁恋爱结婚，他们永远会用那种眼光看着你。以后的日子你可怎么过？你不看不听，你堵上耳朵捂着眼睛，他们就不存在，就没有发生。
0: 都是我的错，把好好的事情搞得一团糟，连我们的生活都给毁了。
3: 闺女，爸不是怪你，是心疼你。
4: 早
5: 早，
4: 请进。
5: 李总也在啊？不知道你在，要不然也给你带一份早餐。
6: 林律，

0: 找林月。
1: 找。
2: 请进。
3: 那行，拜托了，任达。
4: 放心吧。小杨，
0: 哎，
4: 替我送一下李总。
0: 好嘞，
3: 我先走了。
5: 我放桌上了。
6: 哎，这个。
3: 任大，
7: 你就电话过去吧。
6: 你要吗？
8: 任大早，
9: 任大早，
2: 早什么早？
0: 昨晚上被客户硬扯到后半夜。
1: 请进，范师傅。
2: 我能耽误林律一点宝贵时间吗？
1: 请坐。
2: 你看到李一到我办公室，知道他是为什么来的吧？
1: 大概吧。
2: 程董委托他来，专门知会我一声，说他要起诉赵寻侵害名誉，还说你拒绝了他，
10: 让他非常困惑和郁闷。
2: 怎么回事？跟我谈谈，说说为什么你不接。
1: 没想好。
2: 哪儿没想好？
1: 我有一点非常清楚的是，我不希望成功起诉赵寻，追究他的民事责任。
2: 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吗？刑事洗脱罪名，提起民事诉讼，从犯罪嫌疑人变成民事诉讼原告，追究对方责任，这不是再正常不过的司法程序啊！很多人都会这么选择的，更何况成功这种视声誉如命的名人，他的名誉可不是他一个人的。搁常人身上都好理解的事儿，怎么你反倒不希望他这么做啊？而且这是个稳赢不输的官司啊，没有难度。你的工作刑侦阶段已经完成了，对确定法律事实起到了主导作用，接下来还会成为民事诉讼胜诉的基石。自己栽的树下乘个凉，何乐不为呢？
1: 师父，我在这起诉讼里边，我并不愉快。
2: 你纠结的是你自己的立场吧？不是成功的决定合不合你的愿望，而是你的职业伦理和性别立场，这两者之间自己在打架。
1: 不至于吧，师傅，我都做了十年律师了，我还在纠结这种菜鸟问题，理智和情感。
2: 这可不是菜鸟问题，这是一个律师一辈子都答不完的最难题。你以为你纠结一次就能避免下一次了？永远纠结，至死方休。我了解这个案子，双方施害没有明显作恶，受害并非完全无辜，作为是非曲直判断非常不典型。可是作为权力不对等的职场现实案例却非常典型。你为女性受害人心存理解，感同身受，无可厚非，但是立场归立场，情感归情感，法律归法律。刑事阶段你非常职业，有前瞻，有预判，接下来进入民事诉讼程序，我只想弱弱地提醒一句，成功是你，也是大正的稳定大客户。刑事啊民事这点案子不是我们的主业，影响了大头投资并购，不划算了。一切以律所利益为重。

你现在需要放松，没什么大不了的，一桩民事案件而已，别着急决定，想想再说啊。

0: 嗯。
1: 老大，你计划什么时候向法院递交诉状啊？
0: 什么诉状？
1: 不是替陈光告赵寻吗？
0: 我没有答应代理啊。
1: 你没接啊？不是，那刚才人大从你屋出来，让我准备起诉材料，还说这几天有空了，他要听听案件细节。我以为你理所当然的接了呢。
0: 没有什么理所当然。
1: 那我到底是准备还是不准备啊？
0: 谁让你准备的？你问谁去？我不知道。
1: 你是我爹，他是你爹，你让我问你爹去，那
0: 自己想去。
1: 行。
0: 笨。

0: 我一直等你处理我，
1: 没等到，所以我就按部就班落实说好的工作。我刚去过大正，跟人大已经约好了，他明白你的意思，一旦林刊拒绝代理，他就会出山。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条视频要不要曝光？这次我听你的，听你的指示。

这个事儿啊，咱们先别议论啊，弄明白了再说，都先回家做饭去啊。

0: 哎，贪黄菜熟了，来来来来，哎，
1: 端饭，
2: 来了，
0: 来，闺女，
1: 好香啊！好久没吃老爸亲手做饭了，
2: 是吧？好嘞，你和你妈先吃啊，我再炒一个。
0: 好。

0: 了。
1: 炒蒜苗啊！哎，哎呦，这谁给我倒的酒啊？
2: 你闺女。
1: 嘿，好嘞，谢谢闺女。
2: 干杯！
1: 干杯！干杯！干杯！
0: 干杯！

北京卫视档案携手辽宁省档案馆深度发掘，首度披露日本侵华罪行背后的谍报阴谋：刺杀张作霖，谋划九一八，袭击卢沟桥，南京大屠杀，殖民全东北，密组七三幺。这一桩桩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罪行背后，隐蔽在幕后的鬼影到底是谁？学无史，看档案，档案实地呈现。特邀辽宁省档案馆金牌讲解员为您独家揭秘：防谍反间，警钟长鸣，启迪日本特务机关十宗罪。

0: 提到满铁，您会想到什么？它全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乍一听好像是一个日本铁路公司，然而在真实历史上，满铁是一个臭名昭彰、曾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殖民侵略机构。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满铁从开始的刺探情报、策划暗杀，到后勤补给，再到直接参战，他为日本军国主义扩张在不同时间做出了大量的工作。满铁可以说是日本侵华战争中最大的特务机关，战争后期甚至遍布中国大地，无孔不入，罪行罄竹难书。档案栏目专程来到辽宁省沈阳市，携手辽宁省档案馆为您起底揭秘满铁失踪罪。
1: 档案栏目组专程来到了辽宁省档案馆，透过一份份珍贵的档案文件，揭秘满铁的侵华战争罪恶。故事还要从一个奄奄一息的日本老头开始讲起。1946年的6月27日，在日本东京的一所医院里，病床上的老头虽然饱受病痛折磨，但他脸上仍然不减乖戾与残忍。突然，他开始急促的呼吸，仿佛整个肺部都被狠狠挤压。不多时，这个日本老头便在痛苦中死去，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此时正值日本投降后，对日本战俘

0: 在进行定罪的东京审判期间，这个日本老头名叫松冈洋右，他是一名甲级战犯。即便他没有在医院病死，等待他的也必然是绞架上冰冷的绳索。那么，松冈洋右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做了什么？他又与我们开头提到的满铁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1: 松冈洋右从1904年起进入日本外务省，历任日本驻中国、美国等国外交官。他在九一八事变前夕担任日本驻中国领事，极力鼓吹所谓“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荒谬言论，为日本侵华大造舆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松冈洋右作为日本驻国际联盟的首席代表，为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辩护。 您现在看到的这段影像是1933年国际联盟大会上，各国纷纷对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表示反对，而松冈洋右代表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1940年担任日本外相，参与缔结当时纳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三国同盟。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作为甲级战犯接受审判。 审判还未完成，松冈洋右便病死在了医院。在松冈洋右的罪恶一生中，他不仅与满铁的创始人后藤新平是老熟人，并且在满铁初创之时出谋划策，还曾经担任过满铁的一任总裁。在日本侵略者眼中，满铁到底有着怎样的重要性？
0: 近些年来，辽宁省档案馆最新解密了400多份满铁档案。这些珍贵的档案为日本侵略者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与蓄谋已久的狼子野心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我们的揭秘之旅将从一份堪称满铁罪恶之源的珍贵档案原件讲起。 在辽宁省档案馆中珍藏着这样一份来自100多年前的珍贵档案，其背后既承载着一段中华民族屈辱史，也是满铁战争罪行之源。它就是《普茨茅斯条约》的中译版。1905年的9月5日，日本与沙俄在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之下，在美国的普茨茅斯海军基地。 签署了这份合约，结束了为期1年多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与中国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普茨茅斯条约》成为了满铁的罪恶之源呢？1904年2月8日，日军向驻扎在中国旅顺的沙俄舰队发动突然袭击。2月10日，日俄双方正式宣战。 经过突袭旅顺、辽东登陆、旅顺争夺、辽阳会战、旅顺陷落、奉天会战、对马海战等一系列的恶战，俄军战败，向北败退。1905年，俄国国内爆发革命，难以继续战争。日本则由于长期战争消耗，也想尽快停战。美国担心日本击败俄国后过分强大，从而独吞东北，影响美国利益，因此就从中调停。 1905年9月5日，日俄两国在调停下，最终在美国签订了《普茨茅斯合约》，结束了这场战争。日俄战争不仅绝大部分交战地点位于中国东北，双方战争目的是抢夺在中国东北的特权。我们熟悉的鲁迅先生，彼时正在日本仙台医学院读书，正是他看到了日俄战争中，即便列强在中国领土为了攫取中国利益而打仗。 中国人却麻木不仁，还为其中一方做密探，才毅然弃医从文。从此，中国多了一位大文豪。在档案《普茨茅斯合约》中译版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出现“满洲”两个字，这是日本对于中国东北的称呼，其目的就是想要将这块土地从中国领土中剥夺。 日俄战争最终以日本的获胜终结，沙俄被迫大量让渡了其在中国东北攫取的特权与经济利益。其中，条约哪一条与满铁成立息息相关呢？ 在《普茨茅斯条约》。

0: 中的第六条中规定，满洲铁道即在长春停车场分割此两段铁道，只许供商业之用。俄国之一段，凡中国条约已得建造之权利，仍存服尸。日本于其段内须得以煤矿以供铁道之用，并约定日俄两国于铁道上均得任便自由。100多年前的中译版使用的是文言，其大概的意思就是将俄国在中国已经获得的南满铁路以及支路、煤矿都无偿地转让给日本。如此巨大的经济交通利益，仅仅是普茨茅斯条约诸多条款当中的一项，可想而知，通过日俄战争，日本得到了多么大的好处，而当时的中国却沦为了列强的牺牲品。拿到了南满铁路，日本侵略者会满足吗？当然不会。1905年普茨茅斯条约刚刚签订，他们便马上着手创办一个史无前例的殖民侵略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满铁得以成立，便是他的第一桩大罪。
1: 1906年1月，日本政府成立了以原满洲军参谋长而与原太郎大将为委员长的满洲经营调查委员会，研究经营南满铁路以及进一步殖民中国东北的方案。而与主张采取表面上装作经营铁路，暗地里则要充实各种设施的阴谋方案。而与原太郎的主张遭到了一定的阻力，主要是日本外务省怕遭到其他列强的非难。最终由日本外务省提出经营方案，采取民营方式组织公司，对外称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经营铁路为中心，综合经营各种事业。然而看似民营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自1906年11月在日本东京成立，次年4月1日满铁总部迁移到中国大连，正式开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间谍殖民机关。在1906年，日本政府向满铁设立委员会下达的递信、大藏、外务三大臣的命令书中规定了，满铁就是日本政府设立的。日本政府甚至可以随时指定将公司的铁路、土地设施提供政府使用。这哪里是什么民营，简直就是日本政府侵略中国的工具。
0: 1905年9月，日俄签订了普茨茅斯条约，日本攫取了中国南满铁路的控制权。仅仅相隔不到2年，在1907年4月，满铁就开张营业了。期间，主张在经营南满铁路中蝇营狗苟的儿玉元太郎暴毙，但这丝毫不影响日本侵略中国的脚步。他们选中了一个名叫后藤新平的人出任满铁首任总裁。这个后藤新平又是何许人也？为什么能够受到日本政府的青睐，并委以如此重任呢？
1: 后藤新平能够出任满铁首任总裁，与暴毙的儿玉元太郎举荐密不可分。后藤新平少年学医，取得医师资格，还担任过日本内务省的卫生局局长。由于他跟军方实力派人士儿玉元太郎大将交往甚密，1898年，后藤新平被儿玉元太郎带到台湾，出任总督府民政长官，任职长达8年。1903年，后藤新平因屠杀台湾抗日人士、掠夺台湾资源立功受赏，被日本明治天皇选为贵族院议员。后藤新平在台湾殖民统治期间，先后数次对民众进行所谓大讨伐、大扫除和大搜捕，屠杀关押台湾人民不下10万人。我们常说行医者妙手仁心，但学医的后藤新平却是个残忍的殖民罪犯，心黑手狠，死在他手里的台湾民众不计其数。后藤新平是满铁首任总裁，他在1908年就卸任了。 任期不到两年，但他却将满铁外表

0: 装为发展东北的民营公司，实质为日本侵略中国工具的雏形打磨了出来。当时人初看来，满铁不过是个铁路公司，能掀起多大风浪？实则日本侵略者用心之险恶，至今仍令人不寒而栗。
1: 满铁自成立之初，便奉行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提出的文庄武备殖民主义统治策略。所谓文庄武备，就是用文式设施助力武力行动。为此，满铁在东北大量修建交通、经济、文化、卫生等基础设施，同化当地民众，妄想让满铁所能达到的区域都变成日本的属地。比如满铁在沈阳设置的奉天宫学堂使用的就是日语教学，辽阳铁岭的满铁宫学堂也是日语教学。满铁试图让中国人忘记自己的语言，说日语，写日文，甘心被日本殖民统治。
0: 满铁还在附属地修建了许多医院，并力求每一所医院都具有野战医院的功能，如奉天医院、奉天南满医学堂、开元医院、铁岭医院等等。这些满铁修建的医院看似是在中国东北发展基础设施，实则就是为了入侵东北做野战医院的准备。不仅如此，满铁设立了114个实验室、10余个实验工厂，全面推进和开发对中国东北的科技侵略。自1907年满铁成立之初，日本便擅自决定铁路属地拥有司法权、行政管理权，设警驻军，图谋不轨。满铁在其属地垄断电力、煤矿，设置了独自经营的电器公司、交易所、报社等等设施，借铁路为名，恬不知耻地进行殖民掠夺。
1: 我们前面提到的日本甲级战犯松冈洋右，他不仅出任过满铁的一任总裁，还曾经在日本京都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当着中国代表的面发表了臭名昭著、名为《博中国满洲论》的演讲。其中，他这样描述日本殖民中国东北的理由：请问中国诸公，能向日本保证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守住北部，使日本的存在与安全不陷入危机或受到威胁吗？对于过去在日俄战争中付出的鲜血和财力的牺牲，中华民国诸公将给予何种具体而满意的补偿呢？这是何等无耻的言论！然而在当时军国主义当道，奉行残酷侵略别国的日本，松冈洋右的言论却大受追捧。满铁在东北长期的间谍活动与殖民掠夺，引起了一个中国人大为不满，这个人就是在上世纪20年代被称为东北王的张作霖。
0: 回望张作霖的一生，无疑他是一个反动军阀，但当面对列强侵略、国家遭受外侮的情况下，他仍然是一个中国人。张作霖于1875年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后投身绿林，势力逐步壮大，接受了清王朝的招安。张作霖曾先后担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官职，逐步成为了北洋军奉系首领，号称东北王。张作霖治下的东北依靠物产丰富、矿藏深厚，一方面发展工业，如军工、炼钢、造船等等，逐步拥有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粮食产量更是极大，当时东北人口约3500万，基本没有挨饿的。这些发展与优势在日本人眼中如同一块被饿狼死死盯住的肥肉。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打进北京，任陆海军大元帅，代表北洋政府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1928年，因前线战事不利，张作霖被迫返回东北。他当时预料不到，这一年将成为自己人生的终点。
1: 张作霖主政东北之后，致力于摆脱日本的控制，满铁控制的交通线是

0: 他极力想要突破的关键点。1924年，张作霖成立了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开始有计划地修建中国人自己控制的东北铁路，这让日本政府及满铁大为恼火。他们一方面极力阻挠，一方面要求张作霖同意满铁在东北新修铁路的计划。
1: 从俄国抢夺过来的南满铁路早已满足不了日本侵略者的胃口。1925年9月，日本计划20年内在中国东北新修35条铁路，总长达到8828公里，称之为满蒙铁路网方案。这一计划激起了东北民众的严重抵制，东北开始崛起收回国权的运动。奉天、吉林、哈尔滨、旅顺、大连都接连举行大众集会，提出收回旅大租界地、破除不平等条约等要求。此时张作霖已经感觉日本在东北的权力越来越大，他力图借助英美等国的权势牵制住得寸进尺的日本，殊不知日本人已经将枪口瞄准了他。1927年，日本田中政府在东京召开以确定对华政策为内容的东方会议，主张对华强硬武力侵略以缓解日本内部的经济危机。在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推动下，满铁跟张作霖的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矛盾日渐突出，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1928年10月傍晚，一个不速之客悄然来到了张作霖的大帅府中。对于张作霖来说，他就是催命的瘟神。
0: 在辽宁省档案馆中，珍藏着一份张作霖在1928年4月6日与日本公使方泽的谈话笔录原件。在这份档案当中，我们能够从看似平淡的文字记录中体会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杀机。当方泽劝张作霖就范，停止中国铁路修建，任由满铁继续扩张之时，张作霖这样答道：现在东省铁路除金凤路外，营业及利源均为南满铁路所夺，贵国获莫大利益，而我国稍欲经营铁路，贵国即出而反对，殊为无礼。方泽也知道自己无礼，他说：总之，历史既来相求，大元帅务请准予。如果将方泽的潜台词翻译成白话，就是说，我也知道我们无敌，但我既然来了，你就必须同意。如此暗藏杀机的强硬话语，隐藏在日本公使方泽冷酷伪善的笑容之中。最终的谈话在张作霖的一番客套之下结束。总而言之，就是坚决拒绝日方的要求。张作霖当时没有想到，这一刻已经注定了他的厄运。
1: 1928年6月3日晚6时，张作霖离开北京大元帅府，奔往火车站，乘坐专列返回东北。1928年6月4日清晨，当张作霖的专列行驶到沈阳市郊皇姑屯，钻进京凤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日本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按下电钮，一声巨响，三洞桥中间一座花岗岩的桥墩被炸开，桥上的铁轨、桥梁炸得弯弯曲曲，抛上天空。张作霖的专用车厢炸得只剩一个底盘。张作霖被送到沈阳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军医官抢救无效，于上午9时30分左右去世，时年54岁。在这次皇姑屯事件中，满铁又充当了怎样的角色？
0: 张作霖专列被炸的地点为京凤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交叉之处。日本关东军和满铁在进行刺杀计划筹备的时候，由于当时东北的铁路网还比较稀疏，所以张作霖的专列从北京返回沈阳只能走这条路，万万没有改道的可能性。实际上，张作霖的专列在午夜时分一出山海关就已

0: 心在满铁的严密监控之下。专列运行的时间，到站的地点，满铁将这些情报源源不断地汇报给日本关东军。当专列如期进入皇姑屯，日本关东军迅速实施了爆炸刺杀计划。满铁与军方的配合，在他们的眼中简直是天衣无缝。在中国东北进行残酷殖民统治与掠夺，制造皇姑屯事件，视为满铁的第二大罪状。
1: 张作霖去世后，继任者张学良继续执行父亲与日本人虚以委蛇的策略，暗中发展中国人自己的铁路。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1928年12月29日，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良正式通电宣布，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变旗帜。当日上午7时，东北三省同时悬挂青天白日旗，此举标志着北伐的结束，国民政府完成形式上统一，以及北洋政府的正式结束。东北改旗易帜后，虽然形式上归于国民政府统一领导，然而国民政府却并没有实质的能力遏制满铁在中国东北的扩张与殖民统治。满铁在东北设立了行政机构，建立学校、医院、警街市，妄图一步步把满铁延伸的土地都变成日本的属地。在当时，满铁属地可谓是国中之国。一份珍贵档案揭示了满铁殖民扩张过程中的疯狂与不择手段。
0: 在辽宁省档案馆中有这样一份档案，它是1930年5月13日张学良指令辽宁省政府密查满铁在大连海猫屯驻据港强行收买土地情况的文件，上写日本满铁会社设立土地收用会，在旅大境内强迫收买土地，并在大连对岸海猫屯驻据港强行收买土地40万坪，一坪约等于3.3平方米，40万坪就是130多万平方米，近2000亩的土地就这样被满铁强取豪夺收买下来，而这还仅仅是满铁进行殖民扩张的沧海一粟。
1: 强买土地，建造设施，在南满铁路沿线制造国中之国，妄图将整个中国东北蚕食，日本帝国主义膨胀的野心岂是一个满铁能够满足的？他们在密谋策划一场惊天巨变，彻底将中国东北变成囊中之物。然而张学良麾下有20万东北军，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不到3万，军人数量的巨大差距让日本不得不谨慎再三。满铁调查部多年的间谍行动为日本侵略中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自满铁成立之初，首任总裁后藤新平便专门组建了满铁调查部，调查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历史、风俗等方面的情况，为全面侵华做准备。强征土地，试图建立国中之国，广泛搜集间谍情报，视为满铁的第三大罪状。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逐渐膨胀，满铁长期的蚕食扩张与间谍行动为日本进犯中国东北打下了基础，一场惊天的事变爆发了。
1: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自行炸毁南满铁路一段路轨，反而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北大营的中国驻军，炮轰沈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发动了侵华战争。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随后执行蒋介石密电中的不抵抗命令，张学良命令军队撤退。当时国民党政府正集中力量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对日本的侵略纵容姑息，命令东北军绝

绝对不抵抗，撤至山海关内。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乘虚而入，于1931年9月19日占领沈阳，接着分兵侵占吉林、

0: 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满铁在殖民统治期间如何变本加厉盘剥掠夺？
1: 满铁在侵略战争中极为重要的任务是抢修铁路和桥梁。
0: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满铁凭借着其掌握的巨大运输力、丰厚的矿业利润、农业资源、强大的科技及情报搜集力量，全面协助配合参与到这场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中。满铁在侵略战争中极为重要的任务是抢修铁路和桥梁，他们专门成立了一支野战铁道部队，有武装人员也有工程人员，边打边修，效率极高。大批的满铁社员被直接派到了战场上，担任道路运输的技术管理人员，成为了日军侵占东北的最得力助手。
1: 鉴于满铁种种积极表现，日本关东军最高指挥官司令本庄繁亲自发出感谢信，写给时任满铁总裁林伯太郎，表彰他领导下的满铁在侵华战争中的积极作用。感谢信在日本侵略者们的相互吹捧、觥筹交错中传递，其感谢的背后都是被侵略的中国人民的血泪。自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占据整个东北，许多东北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逃到了山海关内，而留在东北的中国人则沦为伪满洲国的贱民。伪满洲国米谷管理法规定，只有日本人能够吃大米，中国人吃大米就是经济犯罪。日本侵略者强迫农民上交粮食，还强迫农民上缴棉花，东北老百姓只能穿用破棉絮、废旧棉花重新纺织成粗线再织成的粗布衣服，他们裹着惶恐不可终日、朝不保夕、惴惴不安的生活。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之时，满铁不但为日本关东军提供从事政治、军事和夺取经济命脉的别动力量，在财政和经济上更是鼎力相助，充当侵华日军的金融后盾。
0: 我们从众多满铁档案中找到了这样一份特殊的档案。它竟然是一份1932年8月31日满铁为在九一八事变中战死的侵华日军士兵发放丧葬费的电文。这封电文大概的意思是为9月18日满洲事变中死去的日本军人发放500日元丧葬费。500日元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日本可谓是一笔巨款，可以买到大约5000斤大米。要知道，满铁发放给侵华日军的丧葬费都是多年来在中国东北殖民掠夺而来，中国人的钱却给了日本侵略者抚慰哀思，这是何等的荒诞，何等的令人心痛。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的过程当中，积极参与、充当运输部队，用殖民掠夺来的资金进行侵华日军抚恤，甚至直接参与到侵华战争中，视为满铁的第四大罪状。
1: 九一八事变之后，20万东北军不战而退，总兵力不足20000的日本关东军长驱直入，仅用4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地区。然而在东北，仍然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其中领导人中有南洋北赵之称，北赵指的是赵尚志，南洋则是杨靖宇。杨靖宇于1905年出生在河南确山县的一个农村家庭，原名叫马尚

0: 1926年，21岁的马尚德毅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而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从4·12反革命政变后，马尚德被组织委以重任，在河南、东北等地秘密从事革命工作。在工作期间，他5次被捕入狱，但都平安脱险。9·18事变爆发，马尚德受组织委派，进入东北组织抵抗日寇侵略。他改名为杨靖宇，靖宇二字意为驱逐外敌，平定天下。自此，杨靖宇这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威名响彻了东北大地。
1: 在东北工作的几年间，杨靖宇将当地的游击队整顿在一起，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4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成立，杨靖宇被选为总指挥。他将抗日部队重新整编，划分成8个支队。经过日夜训练，东北抗日联军在同日寇的周旋中多次取得漂亮的胜仗。侵华日军将杨靖宇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加紧对东北抗日联军的围追堵截。此时，满铁也发挥了其在情报搜集方面的专长。在解密的满铁档案当中，有关于桓仁地区的民众为杨靖宇抗联部队筹集资金的记载。当时，杨靖宇正经历着最残酷的战争与最险恶的环境。1939年，由于日寇毁灭性的打击，东北抗联损失惨重。杨靖宇带着一队人进入了长白山的深处，在极寒的天气之下，缺吃少穿，战士们一再减员。到了1939年的年末，跟随杨靖宇的战士已经所剩无几。
0: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他孤身一人在林海雪原中跟敌人周旋。他隐隐听到了几位上山打柴的村民的说话声，于是叫住了他们，拿出些钱，想让他们帮忙买些食物和棉鞋。杨靖宇万万没想到，其中竟有一个叛徒特务。叛徒劝向杨靖宇说：“我看你还是不要再坚持了，你去投降吧，日本关东军不会杀害俘虏的。”饥寒交迫，体力几乎殆尽的杨靖宇斩钉截铁说道：“我不会投降的，如果中国人都投降了，那中国就落入鬼子手中了。”叛徒假意答应要帮助杨靖宇买食物，却飞快跑到了附近的日本军部，报告了杨靖宇的行藏。侵华日军集结队伍，朝着杨靖宇的藏身地进行搜索包抄，很快就找到了他。带队军官岸谷龙一郎一声令下，密集的枪弹射穿了杨靖宇高大的身躯，他不屈的英魂永远留在了东北大地上，年仅35岁。杨靖宇将军牺牲后，2张珍贵的照片揭示出侵华日军怎样虚伪冷酷的嘴脸。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在满铁档案当中，有这样一张极为罕见的照片，拍摄的是当杨靖宇将军牺牲后，他的头颅被割下，送到了侵华日军指挥部。照片上的文字标注了日期：昭和15年，也就是1940年2月26日，正是杨靖宇将军牺牲后的第3天。照片中的侵华日军军官，则是吉林野富讨伐队司令部的成员。也许他们脸上此时并无洋洋自得之色，但内心充满了傲慢与冷酷。侵华日军解剖了杨靖宇的遗体，他们惊奇地发现杨靖宇的胃里竟然没有一粒粮食。

0: 只有还尚未消化掉的草根、树皮和棉絮。残暴的侵略者也不禁为之折服。在满铁档案中，我们找到了这样一张特殊的照片。带队包围杀害杨靖宇将军的日本军官岸谷隆一郎为他举行了慰灵祭。照片中，他们在杨靖宇的牺牲地点树立了目标，并请僧人为他念经超度。这也许表达了日本侵略者对抗日英雄宁死不屈、崇高气节的所谓敬重，但丝毫不能改变他们残忍杀害杨靖宇的事实。满铁协助侵华日军残酷镇压抗日军民，利用间谍密探配合日军行动，并最终成为了杀害杨靖宇将军的帮凶，视为满铁的第五大罪状。
1: 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逐步将整个中国东北控制在手中，扶植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对中国东北进行残酷掠夺与殖民统治。期间有哪些至今看来仍不忍直视的残暴罪行？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满铁档案中有着怎样完备的侵略计划？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罄竹难书的南京大屠杀，满铁又在其中充当怎样的角色？档案栏目携手辽宁省档案馆，发掘数百份满铁档案，为您揭秘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殖民侵略机构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滔天罪行。北京卫视档案携手辽宁省档案馆，深度发掘，首度披露日本侵华罪行背后的谍报阴谋。刺杀张作霖，谋划九一八，袭击卢沟桥，南京大屠杀，殖民全东北，秘密731，这一桩桩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罪行背后，隐蔽在幕后的鬼影到底是谁？学无史，看档案，档案实地呈现，两集连播。特邀辽宁省档案馆金牌讲解员为您独家揭秘。防谍反间，警钟长鸣，起底日本特务机关十宗罪。

0: 黑暗深坑，皑皑白骨，这一幅幅触目惊心、不忍直视的悲惨影像，来自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华期间东北煤矿的万人坑。而制造万人坑、控制煤矿、掠夺资源的机构，正是全称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满铁。1918事变爆发，日本大举侵华，东三省彻底沦陷，其背后隐藏着一个恶贯满盈的日本殖民侵略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在1918事变爆发后，日本军部首脑和满铁首脑接二连三召开会议，策划筹建伪满洲国。1932年3月1日，日本关东军假借为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所谓的建国宣言，自此留在东北的同胞沦为了伪满洲国的贱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参与筹建伪满洲国的满铁更加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视。今天档案栏目将继续为您揭秘满铁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累累罪行。
1: 又值一年918纪念日，档案继续携手辽宁省档案馆，通过一份份珍贵的满铁档案，为您揭秘满铁在战争中不可饶恕的罪行。
0: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总结了满铁在侵略中犯下的五大罪状，即通过日俄战争攫取中国南满铁路实行殖民统治；其二，在中国东北进行残酷殖民统治与掠夺，制造

0: 孤屯事件。其三，强征土地，试图建立国中之国，广泛搜集间谍情报。其四，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过程中，充当运输部队，用殖民掠夺来的资金进行侵华日军抚恤，甚至直接参与侵略战争。其五，满铁协助侵华日军残酷镇压抗日军民，利用间谍密探配合日军行动，并最终成为了杀害杨靖宇将军的帮凶。
1: 满铁在协助伪满洲国进行殖民统治之时，为加速东北的矿产掠夺，强征屠杀与枪害无数中国矿工，此为满铁第六桩大罪。关于这项罪状，我们先从一个小人物说起，他就是被满铁派往伪满洲国担任基层官员的秋元四郎。在辽宁省档案馆中珍藏着这样一份档案，是1946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东北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秋元四郎的判决书正本。秋元四郎是个小人物，以至于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来，但他从1942年开始，直到抗战胜利，一直担任伪满洲国阜新县参事官。判决书中这样描述秋元四郎的犯罪事实：在其任内极尽荼毒我同胞之能事，每年强征同胞5-6千人，三年间共征16-7千人，均送往阜新煤矿充当劳工。阜新煤矿究竟是怎样一所重要厂矿，以至于日本侵略者三年间竟强征了10,000多名劳工前往开采？
0: 日本侵略者觊觎中国东北丰厚矿产资源已久，自上世纪之初，通过普茨茅斯条约攫取了南满铁路，成立了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便不停掠夺东北矿产资源。而位于辽宁省的阜新煤矿具有极丰富的矿藏，是日本侵略者眼中的肥肉，恨不能一口吞到肚里。9.18事变后，伪满洲国建立，日本开始更加疯狂掠夺阜新煤矿。他们想出了一个惨无人道的开采策略，人肉开采，就是不把被强征过来的中国劳工当人，而当成开采煤矿的血肉。从上工的那一刻起，便没有了生命，而负责实施的正是满铁。仅辽宁阜新一矿，在1936年到1945年间，被日寇掠走的煤矿就达到2527.5万吨，被屠杀迫害的死难矿工高达10多万人。为了掩埋矿工们的尸体，满铁先后修建了4个大墓地，说是墓地，其实就是挖坑掩埋。这些矿工无论生前还是死后，没有得到半点尊严。
1: 满铁的魔掌不仅仅是在辽宁阜新。1933年2月，日本侵占热河，满铁随即霸占了北票煤矿。在此后长达12年的时间里，满铁从北票掠夺了优质煤矿840多万吨，屠杀残害了30,000多名矿工。1932年的9月16日，为了防备矿工的反抗，满铁在抚顺成立的警察署与宪兵队派出190多人，以所谓通匪为罪名，对抉顺平顶山村3,000多名无辜百姓进行了大屠杀。这就是日本侵华战争史上令人极其愤恨的平顶山惨案。
0: 除了平顶山惨案，近代以来，日本侵略中国制造了许多大屠杀、大惨案。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日军在不到1天的时间内便攻破军港旅顺。在侵占旅顺后，日军在城中进行了4天3夜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国死难者根据估算有接近20,000人。旅顺大屠杀震惊了全世界，连同为列强的欧美都支持日本野蛮至极。1928年2月，第二次北伐开始，日本不愿看到中国统一，以保护侨民为由派兵进驻济南。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动军队在济南城中大肆屠杀洗劫中国军民，蒋介石竟然下令部队不

0: 得反抗，由密电要求正在济南抵抗的北伐军撤出。短短数日，日军在济南城内杀害中国军民60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这就是济南惨案。这些与平顶山惨案都发生在日本全面侵华之前。
1: 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一桩桩一件件都在满铁档案中保存了下来，成为了中国人永远的伤痛。时至今日，我们很难将死难矿工的总体数据清晰列出，因为死在日本侵略者手中的矿工冤魂太多了，无法统计。即便已经在中国东北进行如此残酷的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却仍欲壑难平。
0: 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后，侵略矛头直指华北。1937年7月7日夜，驻北平丰台的侵华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起进攻，并炮轰宛平县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由局部侵华扩大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着战争的推进，满铁也日益加速膨胀。满铁档案中揭示，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数年，满铁就已经开始为日本侵占华北做了详尽的准备。
1: 满铁调查部在1933年便将魔爪伸到了华北。1933年3月，侵华日军进攻热河，将战火烧到了华北。满铁随即设立了华北调查机构，完成了9类37项有关华北的调查立案报告书。根据这些调查报告书，满铁经济调查会在1935年10月编制完成了一整套的华北经济开发方针大纲案。在这套大纲中，已经将长期掠夺和殖民华北纳入了其战略计划。
0: 在辽宁省档案馆浩如烟海的满铁档案中收录了这套大纲。由于内容庞杂，篇幅较大，我们仅从目录来看，日本侵略者将侵占华北后，交通、矿业、工业、农业、林业、商业贸易等等10多个部门的协同配合方针一一详细列举，堪称详尽而具体，可见日本侵略华北准备充分，蓄谋已久。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满铁采取事关华北的重大举措时，设立了天津事务所作为刺探中国情报的据点。天津事务所也是满铁在华北协助日本军部执行所谓特殊任务的据点。不仅如此，在如今的辽宁省档案馆中还珍藏着一件极具分量的珍贵档案，彩绘版中国现状与资源分布图，是1938年1月由满铁东洋协会调查部绘制的。图中清晰详细地标注了中国各个省区矿产资源和农特产品分布情况，还用红色对抗日武装分布情况以及武器输入路径做以特别标注。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早就做好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军事准备，充分证明了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是早有预谋、蓄意制造的。
1: 如果不是这些沉甸甸的满铁档案，我们很难想象，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数年之前，满铁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尤其是以间谍行动刺探中国情报，汇总成为侵华日军的资料库，备战全面侵华，野心膨胀至极，此为满铁第7大罪状。
0: 每一份资料都是满铁调查员们日夜奔走探听来的间谍情报，对于日本侵略者来说十分重要，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极其危险。不仅如此，满铁社员很快就直接参与了侵略战争。1937年7月9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仅仅2天，满铁便在山海关组织了运输班，拟定了运输方案，由东北大量调集车辆入关，将装满军用物资的列车源源不断开往华北各地。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37年7月到1938年

0: 2018年7月一年间，满铁调入华北的客货车已达5200多辆。满铁不仅全面组织军运，担任前线铁路抢修、供水、通讯等任务，甚至还派满铁社员驾驶装甲列车直接参加战争，间谍情报、运输补给，甚至直接参与战争。满铁的魔爪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似乎无所不在。此时担任满铁总裁的正是我们不断提到的甲级战犯松冈洋右。
1: 松冈洋右控制下的满铁参与侵略战争到达了极致，他本人也获得了日本政府的极大褒奖。在满铁档案中有这样一副卷轴，其中汉字书写流畅是日本文化水平较高人士的象征，落款是日本时任陆军大臣杉山元，杉山元是侵华日军决策中心的核心人物之一，那句著名的狂妄口号三个月灭亡中国就是他提出的。此人在日本战败前夕便自杀，要不然绝对是一个甲级战犯，要被处以极刑的。在杉山元写给时任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的卷轴中，为了表彰感谢松冈洋右在满铁侵华后所提供的后勤保障，文中多次提到感激、感谢、期待的字眼，可见杉山元对松冈洋右率领的满铁投入战争的重视。同时满铁此时的疯狂与无穷罪恶也昭然若揭。
0: 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满铁大量派遣人员参与战地医疗救护，充当日军的医疗部队，并且设置医疗专列，对受伤侵华日军和满铁社员进行战地医疗。我们曾经在上集中提到，满铁曾在南满铁路沿线大量修建医院，这些医院都具备野战医院的能力，而此时这些医院全都被侵华日军征用，成为了日本侵华后方的休养区。能够有如此的便利，全赖当年满铁在东北的经营，而在这些医院中隐藏着滔天罪恶。
1: 731部队这个臭名昭著的名字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它是日本战犯石井四郎所主导的生物战部队，在日本关东军中隐蔽，自称防疫给水部队，实则这支部队本身就是最大的疫病，战争中的恶魔。那么满铁又与731部队有着怎样的联系？在731部队灭绝人性的战争罪恶中，满铁又提供了怎样的助力？
0: 731部队成立于1935年，由日本陆军医学专家组成，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生化武器研究和实验。该部队拥有自己的实验室、动物园、监狱和人体解剖室等设施，为进行各种残忍的实验提供了条件。这些设施中就不乏满铁的帮助。满铁曾在1925年设立了大连卫生研究所，1938年，满铁将大连卫生研究所直接交给731部队。此后，该所直接参与了731部队细菌武器的研制。当时，731部队对中国人民进行了大量的活体实验，包括感染病毒、注射细菌、灌肠毒素等方式。这些实验都是在没有任何麻醉或者止痛药情况下进行的，受害者遭受了极大的折磨和痛苦，而且在这些实验中死亡率极高，很少有人能够幸存下来。日本全面侵华后，731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菌战，向中国军民投放了大量的鼠疫、霍乱、炭疽等细菌武器，这些武器导致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死亡，其中包括许多无辜的妇女和儿童。在日本全面侵华后，充当后勤保障部队，为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提供实验场所，此为满铁的第八桩大罪。
1: 日本投降后，731部队的罪行被曝光，部分成员接受了审判，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主犯石井四郎却在家乡演出了一场闹剧，在美国的庇护下最终逃脱了。

0: 了正义的审判。1945年11月10日，日本千叶县举行了一场葬礼，而被送葬的人正是石井四郎。然而，这正是他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石井四郎诈死瞒名，希望以此能够活下去。1946年，东京审判前夕，石井四郎通过交出研究资料与细菌标本，得到了美国的默许保护。此后的十几年里，石井四郎开了一家旅馆，隐姓埋名，苟延残喘，直到1959年才因身患喉癌死去。临终之时难以呼吸，十分痛苦，但脸上的乖戾凶狠却丝毫未减。不仅他战争恶魔的本质没有丝毫改变，他身上所背负的滔天罪恶也没有丝毫的忏悔。
1: 日本全面侵华，满铁在侵略战争中的行动愈演愈烈，不仅仅是协助731部队这样臭名昭著的战争恶魔。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满铁又先后在北平、上海、南京设立事务所，把侵略触角从华北地区伸向全中国。满铁成立的华北事务局同上海事务所一起进行情报搜集、铁路接管，协助侵华日军建立伪政权，进行所谓的宣抚活动。日军宣抚班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在中国沦陷区进行反动宣传和奴化教育的一个特殊机构，直接隶属于日本各侵华派遣军总部。宣抚班紧随作战部队进入占领地区，除了积极协助军事活动外，还采取恩威兼施、剿抚兼施、教化安抚等手段，大肆进行欺骗宣传，竭力为日本殖民侵略鼓噪助威，起到了枪炮无法替代的作用。满铁的宣传部门不仅仅是侵华日军占领区的鼓吹手，还曾经参与过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满铁作为帮凶犯下了怎样的滔天罪行？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1937年12月13日，一个所有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日子。这一天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极为黑暗的一天。侵华日军悍然占领了南京，开始杀戮、破坏与掠夺。满铁上海事务所立即派出庶务科红报系主任松冈公等人进驻南京。所谓红报，就是指侵华日军的宣传部门。松冈公等人跟侵华日军部分人员共同组建了南京特务机关，称作满铁南京特务班。正是满铁南京特务班留存档案，侧面佐证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1: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后，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南京1/3的建筑被毁坏，市内发生近20000起强奸、轮奸的暴行，大量公私财物被掠夺，死难者总数达300000以上。故都南京遭受了一场空前的劫难。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发生震惊了世界，中外媒体均对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做了大量的报道。留在南京的中外人士以及陆续回到南京的欧美外交官记录或秘密拍摄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当年亲历或目睹日军暴行的南京军民留下了大量的证言，曾经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也留下了相关记录。
0: 在辽宁省档案馆最新发掘的满铁档案中，一份来自满铁南京特务班的报告侧面揭开了南京大屠杀血淋淋的事实。这就是满铁南京特务班特务松冈公上报给满铁总社的报告，在当时被列为机密文件，16开支，打字油印。我们可以看到松冈公的名字写在了第一个。 这份报告的日期是1937年12月24日，正是侵华日军占领南京的十多天后。在报告中不乏这样的字眼：房屋

0: 破坏、清扫街道、埋葬尸体。字里行间，甚至连满铁特务松冈公都对南京大屠杀惨案中侵华日军的暴行与疯狂而感到震惊，但他们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任务。在这些报告中，每次都提到了埋葬尸体，可见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死难同胞不计其数。直到1938年的春天，都还在处理死难者的尸身。报告中虽然没有直接描述侵华日军惨绝人寰的屠杀行径，但字里行间的真实记载却侧面佐证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的事实。
1: 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均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进行了审理与判决，做出了法的定论。201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惨案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制造的无数暴行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例，是野蛮对文明的扼杀，是人类的一场浩劫。然而，近些年来，日本罔顾早已板上钉钉的侵略战争罪恶，不仅不反思对中国侵略造成中国人民的巨大灾难与损失，日本政府首脑要员还多次参拜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甚至在公开场合否认侵华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案，肆意篡改历史教科书，删除日本的战争罪恶，让日本下一代人对历史有了错误认知，拒绝慰安妇索赔，强征劳工索赔，这些都是日本在侵略战争结束后的多年仍然对中国造成的二次伤害。协助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此为满铁的第九大罪状。在最新解密的满铁档案中，有一个许多人都不太了解的事实，同样令人气愤难当。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公开种植鸦片，谋取巨额利益，毒害中国人民。
0: 鸦片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前有林则徐虎门销烟，后有英国在1840年为倾销鸦片对中国展开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每一个中国人对鸦片深恶痛绝。然而日本侵略者却在中国的大地上成立了毒品专卖机构，并大量种植鸦片。在当时，东北、内蒙古热河一带，罂粟漫天遍野。
1: 侵华日军推行以鸦片谋取钱财、毒害中国人的政策由来已久。早在1910年，日本武力吞并朝鲜之后，就开始在朝鲜种植罂粟，年产鸦片数万公斤，几乎全部运往中国倾销，毒害中国人。当侵华日军发动9·18事变占领东北后，便开始在东北推行鸦片政策，种植鸦片再卖给中国人吸食。1933年春，侵华日军动员日本开拓团大量种植鸦片，并在伪满洲国内实行鸦片专卖制度。这项政策的出台使得罂粟种植地区几乎遍布整个东北，热河、兴安、牡丹江、滨江、锦州等地区都大量种植罂粟，其中热河是东北地区最为主要的罂粟种植地区。日本侵略者通过种植倾销鸦片谋取了巨大的暴利。
0: 侵华日军不可能让士兵们去种植鸦片，他们动员种植鸦片的人正是日本开拓团。这些人从何而来？他们就是坐着满铁控制的火车，在中国东北四处游荡，强取豪夺的日本非法移民。为了适应侵略战争需要和加强殖民统治，日本从1932年10月起进行试验移民。这些移民按照军队建制编成，全部配备武器，又称武装移民。1936年8月，日本广田内阁把向中国东北移民确定为七大国策之一，已从1937年起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从而彻底改变人口结构，达到永远霸占中国

0: 东北的目的。满铁作为日本国策会社，大力支持并积极参与日本移民侵略。
1: 在这份由满铁编写的满洲百万户移民国策全貌档案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满铁的计划步骤非常完备，甚至还要大量组织日本青少年移民，组成一个满蒙开拓青年义勇队。这些日本非法移民被称为开拓团，以青壮年为主，大部分都是穷苦下层民众，被诱骗到了中国东北。然而他们在中国东北的行径也十分令人不齿，摇身一变反而成了殖民统治的加害者。日本开拓团大量低价强买霸占土地，致使东北人民失去土地与家园。失去土地的东北农民大多数只能给日本移民做雇工，还有一部分失去土地的中国农民选择前往日本移民开办的煤矿、铁矿等做苦工，他们遭受着奴隶般的非人待遇，多数被埋葬在矿井之中。而日本开拓团中最有势力的一群人则选择与满铁共同种植鸦片，谋取暴利，毒害中国人民。
0: 关于日本侵略者利用开拓团在中国种植鸦片，在辽宁省档案馆珍藏的满铁档案中还有更为直接的证据。这份档案是1946年7月19日沈阳新城子村村民田尚春等人控诉日本人村谷庆次占用民田种植罂粟毒害中国人民的成文及村民证词。自有日本人村谷庆次于民国32年起至34年光复止，占据良田，栽种大烟，计地77万7390平方米。村谷庆次就是所谓日本开拓团的成员之一，而77万7390平方米相当于1000多公顷。这么多良田被用于栽种罂粟，并制作成毒品，再卖给中国人吸食。
1: 通过毒品，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和肉体的毒害和摧残，从而削弱和瓦解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日伪统治下的平津毒品泛滥，烟馆林立。从1939年至1944年，今伪满洲地区因鸦片中毒而死亡的人数高达74000人。当年，一位到华北、东北调查过的英国记者曾这样描述：唐山、东北，日本人控制范围内的地方，一些荒郊都变成了抽鸦片的人露骨的地方。有些死尸赤裸裸地抛在荒郊，有些尸体用芦席包着，有些尸体死不瞑目。从走私再到占领地种植和制作鸦片，在长达几十年侵略事件里，日本就是这样实施鸦片政策，谋取了巨大的利润，并且利用鸦片消蚀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达到了强化其殖民统治的目的。在日本侵华期间，满铁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他将如何走向灭亡？
0: 1945年，随着日本战败投降，满铁也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
1: 新中国成立后，数量庞大的满铁档案怎样辗转来到辽宁省档案馆？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积极参与日本非法移民侵略，占领中国东北，协助种植、发卖鸦片毒品，毒害中国民众，瓦解抗日意志，此为满铁第10大罪状。至此，满铁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10宗大罪，通过多份扎实详细的档案为您揭示完毕。然而，这只是我们根据辽宁省档案馆丰富浩瀚的馆藏为您梳理出来的主要罪状。满铁在中国犯下的暴行远不止此。满铁这个从诞生之日起便身带罪恶、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殖民侵略机构，可谓恶贯满盈，终将灭亡。 1945年，随着日本战败投降，满铁也终于走到了穷途。

0: 末路。
1: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靠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主甲板上举行。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军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就在日本签字投降后的5天后，1945年8月20日，苏联后备加尔方面军参谋长科巴廖夫大将召见时任满铁总裁山崎元干，要求满铁服从苏联命令，正式停止运营。满铁大部分资产被运往苏联，其中也包括大量的满铁档案。中国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接管这批满铁档案？中国档案人又是如何保护与研究这些珍贵资料？
0: 满铁在中国运营的数十年，搜集了大量档案，其中很多被苏联军队接收。新中国成立后，几经周折，从苏联手中接收到了部分的满铁档案。到了1960年，一件对保管研究满铁档案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大事决定下来，中共中央在辽宁省沈阳市成立了东北档案馆，负责收集保管日据时代、伪满洲国时期档案资料，而部分满铁档案也就在此时进入了东北档案馆。多年之后，东北档案馆的名字已经不复存在，如今这些佐证日本侵略者罪恶的满铁档案在辽宁省档案馆得到了妥善的保管与开发，焕发了新生。
1: 辽宁省档案馆成立于1954年，是国家一级档案馆，承担着档案资料保管、整理、工业文化研究及地方志编纂等职能，是目前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综合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满铁档案保护与开发利用项目是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项目之一。多年下来，辽宁省档案馆完成了全部满铁档案的数字化扫描，破损档案和技术图纸全部修复，建立满铁档案数据库。5年间共完成馆藏满铁档案的翻译校对1.13亿字。此外，辽宁省档案馆编辑出版了多部满铁档案史料汇编，如《满铁与侵华日军》《满铁与移民》《满铁调查报告》等等，真实还原历史，充分发挥档案凭证作用。
0: 不仅仅是对满铁档案的保管与研究，2017年7月6日，为纪念卢沟桥事变暨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辽宁省档案馆利用满铁档案保护与开发项目成果，成功举办《铁血沉思：满铁与77事变》主题档案展览。展览接待各界参观人士20000余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社会反响。展览中的满铁档案真实记录了在山河破碎、民族危难之际，从白山黑水到大江南北，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时至今日，置身辽宁省档案馆的展览之中，这些宝贵留存下来的档案与影像，仿佛时刻在提醒着我们，铭记那段屈辱与抗争的岁月。
1: 每年到了9.18纪念日，作为侵华日军发动事变第一个侵略的东北城市，沈阳市内警钟长鸣，街头的汽车暂停，鸣笛呼应。行人纷纷停下脚步，为曾经被杀害的同胞默哀。不仅是辽宁沈阳，全国在这一天都会警报长鸣，寄托哀思，警醒铭记。9.18事变时刻提醒着中国人，勿忘国耻，勿忘被侵略的惨痛历史。曾经驻扎在沈阳市郊柳条湖的北大营，成为了侵华日军率先发难之所。

有条湖，如今恬静依然，风光正好。然而，沉静的湖水中，中国军民的鲜血仍未抹去，将永远记住侵略者的暴行，以无数的真实罪证，凝视着大海对岸不知悔改的战争罪犯。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2: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人人皆伪装。
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3: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5: 功德有戴安娜，
6: 真正的财神。
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8: 谁跟你是自己？
7: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9: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0: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1: 即将开赛。
10: 更火辣的生活，
12: 舞龙啊！
13: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2: 是
10: 更带劲的玩法。
14: 哎呀，我又差一
10: 好。更滚烫的乡土，
15: 扛个装的西瓜，
10: 更垂涎的比拼，
16: 花香豆香飘万家，
17: 太好吃了。
1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8: 相约时光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9: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0: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1: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2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23: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24: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25: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26: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0: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现如今啊，网络直播卖字画十分火爆。哎，不少主播打着是名家真迹、独家货源、低价而且回馈粉丝的旗号，吸引众多收藏爱好者跟风下单。这事儿您可得慎重。前不久，北京通州警方就成功打掉了一个直播售卖假大师字画的诈骗团伙。
1: 我现在是在位于通州宋庄的一处出租门店，他可以看到哈，这里就是诈骗犯罪团伙的直播场所。将近100多平的办公区呢，现在已经是落败不堪。而就在一个月前呢，这里还是一个热火朝天的画作工厂。那么大家跟随我的镜头来看哈，那么在这个桌上还散落着数十幅所谓的名家名画哈，包括有书法的字帖，包括这里还堆满了所谓的名家的收藏证书，这些呢全部都是嫌疑人伪造的。墙上现在还挂满了所谓的战略单位的合作牌匾，包括有国家级的博物馆呀，包括有一些所谓的拍卖行的一些战略合作伙伴，嫌疑人来伪造来增加它的可信度。这边也是可以看到是 AIE

0: 真假的一些文件，包括伪造的博物馆的一些信息。这边也是把主播的照片通过 AI 技术合成，然后来伪造所谓的一些个人的信息、教育背景和个人的简历。那么就是这样一个处处造假的地方，却让不少藏友上了当。
1: 这里边干嘛呢？
2: 这个是直播间。
1: 谁的直播间？
3: 2026年5月，通州公安分局刑侦支队联合宋庄派出所，在开展专项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中，发现宋庄某村的一处出租房内，有人通过直播售卖字画。现场民警多次听到直播人员宣称，售卖的字画为知名书画大师作品，并反复提及自己团队拥有独家货源渠道。
1: 你们这是做什么工作的？这
2: 直播间。
1: 直播什么呢？
2: 卖画。
1: 东西照不瞅瞅。你不卖画，卖什么画啊？他直播的内容我看一下。
2: 关了。
1: 刚给关了。我一进来给关了，一进来关了。你直播内容有画术吗？你卖什么画啊？卖哪位大师的画啊？开着呢吗？
2: 关了。
1: 你跟我说范东的画多少钱？
2: 我不知道呀，就是不卖多少。
1: 范东的画多少钱？你负责人在哪儿啊？
4: 现场主播说展示哪幅画，他们就会给主播递画，然后主播就展示他提前做好的假的。然后在直播的时候呢，主播会这么着向大家展示这个证书，证明我们是有的。明眼的人现场直播肯定是看不出来，但是咱摸到这个真品的时候，您一摸明显没有那种画的那种痕迹层次感，明显是一张纸上印出来的。
3: 经查，这个直播团队售卖的所有书画均为复印仿制品，团队成员拿到复印品后，通过后期加工、装裱、包装等方式伪造质感，达到以假乱真的欺骗效果。为吸引直播间流量，骗取消费者信任，团队成员还在直播间背景墙悬挂多家博物馆、文化机构虚假牌匾，谎称合伙人为某博物馆馆长，对外宣称与多家权威文化机构存在长期合作关系。
4: 像他们卖的比较小的几十块钱，稍微大一点装幅的就是300-500不等，然后他们的成本的话其实就是相当于印的成本，其实几块钱。这就是他们这个销售的价目表，像前面写的都是画家的名字，这个就是他们近期卖出的这个金额。从这张纸上能看出来，这已经好几万了。
1: 谁教你的这个话术？这谁的本儿？
2: 我自己的。
1: 你自己的？你见过真伪吗？谁给出合证？合证从哪儿买啊？我问你，你既然直播，你负责这东西，从哪儿出啊？
2: 只管直播。
5: 只管直播。
1: 你只管直播，那你为你直播的东西负责任吗？
3: 经了解，直播团队于事发前一个月组建，成员均为团伙负责人，以高薪为诱饵，从北京周边各省份招聘进京。相关人员明知工作内容为售卖假字画，仍在每月万元薪资的利益诱惑下参与诈骗活动。
6: 经过我们进一步审讯，这些涉案人员供述均指向幕后实际负责人付某。这些团伙成员招聘、假冒书画、货源供给、直播诈骗话术等全部环节都是由这个付某一手操控。付某长期隐匿幕后，极少现身。结合团队其他成员提供的线索，我们办案民警经过大量的调查取证，终于锁定了幕后嫌疑人付某，男，24岁，真实身份。
3: 2026年8月25号，民警在河北省三河市某居民区内成功抓获诈骗团伙负责人付某。据了解，类似这样的直播售卖假画骗局在房山也出现过一例。与这次有所不同的是，那一例主播阵容更加豪华，骗局更加逼真。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拍卖董事长、博物馆的馆长，朋友们叫我小可就行了。我们的直播间马上就要开播了，很快就要和藏友家人们见面了。像我后面这座大厦的话，是我父亲早年间做地产生意时，个人出资3亿元建造了这座大厦，单体建筑最大、艺术名家入住最多的这样一个艺术综合大厦。
3: 短视频中的主播自称某拍卖行董事长兼艺术博物馆馆长，他与姐妹三人继承了父亲的家族产业，目前主要深耕网络直播售货领域。为此，他们特意签约1237名当代知名艺术家，专攻优质作品。
8: 我们并不是说什么艺术家都拒签的，我们只签一些优秀的艺术家。然后从这边的话，可以看出来，我们一些过签的艺术家，他们在画都是在大几万一平尺的。
9: 由于很多的一些家人们昨天说抢不到，很难去抢到，为此这件事情，我专门昨天去拜访了几位老师，拿到了几幅新品和精品。

三姐妹的直播预告相当重磅，她们号称家族不差钱，专为粉丝谋福利，花小钱可以买到价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著名艺术家字画。

0: 家住房山区的王女士也是其中一位买家，
1: 被他们营销方式吸引了，应该说是不少啊，得有十来幅吧，几万块钱，还是去做了鉴定。行业里面的人士嘛，就是很笃定的说这是假花，这是不对的。
0: 随后，王女士拨打了报警电话。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西路派出所民警开展立案侦查，很快锁定了这个以付某为首的特大直播诈骗团伙。
2: 一二三，三位女士，转个屋，您在哪
3: 儿？女士多了。
0: 现场三位富二代姐妹花及负责直播、造假、发货等11名工作人员被全部抓获。民警当场起获假冒名家字画3000余幅，伪造的鉴定证书2000余张，名家人名章、鉴定机构印章等10余枚。最终，团伙成员付某、陈某等人因诈骗罪被房山法院判处刑罚。目前，包括付某在内的6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经查实，该团伙涉案金额共计14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接下来这事儿啊，同样和诈骗有关。几天前呢，北京大兴公安分局金星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的紧急预警线索，说辖区一位张大爷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而且已经准备好30000元现金要出手了。
5: 去的太及时了，非常感谢咱们民警的付出。以后老人吧、小孩吧，都要吸取教训，别再上当受骗。
0: 2026年9月3号，张大爷专程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金星派出所，向民警表达谢意。正是民警的及时上门，才保住了他刚从银行取出来的30000元现金。
5: 他取现金，我心里还多了一个心呀。我想着当时来，我也不会给他，我还得看他工作证，看他还有这心。没到那一步，咱民警可上门可干了。当时有一点顾虑，我还怕这丢人。这么大年纪了让骗了，感觉是有点丢人。
0: 就在几天前，金星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下发的紧急预警线索，辖区内有居民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并且已经准备好了30000元现金，正等着嫌疑人上门取走。民警立即展开搜寻，
6: 是发现一名6岁左右的男子，神情比较慌张，我们上前询问，他说正在等他女婿。
0: 面对民警，张大爷戒备心很强，始终不愿透露实情。民警没有放弃，耐心地进行劝导。
6: 他说女婿是一个当兵的，网上可以挣点钱，遭遇的是交友投资类诈骗。
0: 原来就在一个月前，张大爷在一家网络平台替女儿发布了征婚启事。很快，一名自称红娘的人打来电话，为他介绍了一位条件十分优秀的准女婿。
7: 我一看年纪大小跟孩子差不多，我就说那了解了解，就当兵的嘛。我一般对这个当兵的还是比较信任，是这个意思。
0: 这位女婿告诉张大爷，自己掌握内部投资渠道，还推荐了一款稳赚不赔的理财产品。他声称只要张大爷投入资金就能赚钱，并承诺会派人上门取走现金用于投资操作。张大爷信以为真，便从银行取出了30000元。经过民警耐心细致的分析劝导，张大爷终于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子的圈套。为了防止再次被骗，在民警的指导下，他安装了全民反诈 APP， 并开启了预警功能。
8: 大家在网上交友的时候啊，在没有核清对方身份之前，千万不要与对方有金钱的往来。对方发来的陌生链接，让你下载的所有的陌生软件，都不要轻易的去点击去下载，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如果大家接到了9110的来电啊，一定要第一时间接听。
4: 在密云有一个叫做明明的小朋友，11、12岁就因为拉车门盗窃站在了违法犯罪的边缘。如今15岁的他已经重返校园，而帮他完成这个转变的就是密云法院少年法庭的法官们。前不久呢，密云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实践基地正式落成，今天的故事就从一次特别的心理疏导说起。
9: 今年7月，密云法院副院长姚凤丹把一套半小时漫画《青春期》送到了一名15岁孩子明明的手中。 他希望这个即将步入青春期的孩子能从书里找到关于身体变化

0: 话交友困惑的答案。
1: 要到青春期了，这个在青春期之后呢，你从身体上会有一些改变。那到青春期之后，我们怎么去交朋友？怎么看自己身体上的一些变化？包括身体上的一些变化，我们怎么去认识他？可能有些。
0: 两年前，当时刚上初一的明明，因为家庭原因导致性格内向，不愿与家人交流。然而，当他把注意力转向了社会上结交的所谓朋友后，开始跟着他们一起在密云区拉车门盗窃。
2: 他妈有特殊情况，所以这家庭不完整。从10月以后啊，就我们爷俩生活。开始小不知道，但慢慢的大了以后啊，他也知道这家庭情况，所以对他有影响。当然我的管教方法呢确实有问题，我也发觉了。
0: 原来明明10个月大时就失去了母亲的关爱，忙于生计的父亲在明明不大时就把他送去了寄宿学校，沟通的缺失让父子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2: 我们爷俩也在沟通，他也跟我说，我提出来说管他方法不大对，特别上学时候说孩子不大听话，接的时候老师就跟我说一告状，我特别相信老师，我就说他。他当时没过多跟我辩驳，因为他也说我怕你打我，但是去年前年跟我说，你在学校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根本就不完全了解这事情的经过，就有点屈用的事，甚至回来你3天不让我吃饭，这确实都有。不过现在大了，我觉得跟我说这个呢，能吐出真心话也是我们爷俩沟通一本是好事，就把他憋着不说。
0: 2024年，明明和同伴从一辆没锁的车里偷走了20000元的现金，承办法官彭欢欢发现，这个不满14岁的孩子生活在单亲的家庭，父亲已经年近70。
3: 在这个案件里头呢，我发现了这个是涉及到一起低龄未成年人的，也就是明明这个孩子呢，他当时是不满14周岁的。
0: 案件不难判，但法官们想得更远，怎么才能让明明不再走上这条路？随后，密云法院为他建立了成长档案，记录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和交友情况。
3: 另外呢，我们还邀请明明和他的父亲来做这个心理疏导，我们请了这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到现场来给明明做的这个沙盘游戏。明明他在他的沙盘游戏当中，他就选择了一个房子、一个熊猫和一座桥，然后还有树，其实来表达他就是想要拥有一个安全的、稳定的、健全的家庭和有方向的人生。其实这一点来说，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沙盘游戏能够探视到他的内心世界。
0: 法官们还特意安排明明旁听了一起成年人盗窃的庭审。
4: 然后旁听之后呢，我们的刑事法官又针对盗窃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刑事责任年龄等相关的法律知识给明明进行了解释和说明。明明意识到了自己可能因为一步之差有可能就要涉及到刑事犯罪，接受刑事处罚，所以他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0: 法官告诉记者，明明喜欢打电竞，梦想当冠军。法官没有否定他的热爱，而是让他和同样懂游戏的青年干警交流。想走电竞之路，文化课同样重要。
3: 我们认为有一个正常的爱好，这也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们的青年干警啊，也是从这个打电竞的角度来引导他正确的看待电竞的知识和电竞的游戏以及竞赛。当然了，大家希望努力的方向呢，就是能够让他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作息。
0: 在法官们的持续帮教下，明明变了，他从最初长发遮脸抗拒交流，变成了一个阳光大男孩。
3: 最近一次跟他见面，俨然变成了一个阳光大男孩了。他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并且向着开朗阳光的这个方向来走，所以我们是非常欣慰的。
0: 更让人欣慰的是，明明和父亲的关系也有了改善。重返校园的明明想要多学点本事，照顾年老的父亲。
2: 我大概这样跟你讲，我说你进入这个家庭，哎呀，应该说属于不幸。我呢，上班的时候我也对你关照也少，也没心教育，所以给你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创伤。当父亲的说对不起，我这个年龄也大了，你那还小，我就希望你第一心情愉快，健康成长；第二呢，还是要学点知识，将来有用武之地，一定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0: 2026年8月。德润青春，法护未来，密云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实践基地正式落成。
4: 现在我们的基地设置呢，其实它是一个多功能的平台。

0: 的呢，是想将抽象的法律知识转化为孩子们可感可知的这种成长体验，让孩子从参观和体验的过程当中呢，感受到法律和自己个人生活成长的紧密的关系。
1: 法官说，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家庭和全社会的共同保护，从事少年司法工作就必须得有爱心和耐心，对未审工作有情怀。
0: 未成年审判呢，它是一个情理法结合和碰撞最为激烈的一个审判领域，因为每个案件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幸福，甚至是几代人的关心。希望通过我们的引导启迪，能够让每个孩子走在法治阳光下健康成长。
2: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的越野车投了车损险，前阵子路过积水路面，我提前调高了底盘，低速正常通过开回了家，第二天去保养却发现发动机进水了。保险公司说我有涉水行为，所以拒赔。请问我这种情况，保险公司能拒赔吗？
4: 保险公司不能拒绝赔偿。车损险已经将暴雨洪水列入保险责任，路面积水是暴雨直接引发的，发动机进水属于承保风险。保险公司详疑，一般过失免责，必须举证证明保险合同中明确将一般过失涉水列为免责条款，并且投保时已经做的提示说明，否则免责不生效。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葛先生抬底盘低速过，未熄火，次日保养就报案，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保险公司要求普通司机涉水后，没有异常就立刻拆检发动机，超出了一般驾驶人义务，所以保险公司不能以此为由拒绝赔偿。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5: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6: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5: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7: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8: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9: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8: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0: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8: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9: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1: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2: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3: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4: 谢谢。
8: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5: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6: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7: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8: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8:2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7: 老百姓最熟悉的菜市场，可能隐藏最陌生的秋季意外养生高手。
18: 不看认得，细看不认得，他不是山药。

0: 这不是山药。
1: 秋季怎么吃，养生功效翻倍。
2: 主要是这个小东西的鲜能开胃。
3: 我比较喜欢去炖猪肚啊，有很好的养胃的作用。
1: 敬请关注养生堂特别策划《秋食入药身自安》。
4: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今天呢，咱们继续秋食入药身自安系列的第二期节目，我们会为大家推荐哪些应季养生的好宝贝呢？这不得问问专家老师吗？可是这场上空荡荡的，我们的专家老师去哪儿了呢？我跟您说，专家老师被岳母拉去逛菜市场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跟着小片来了解一下。
2: 大家好，我是西安院张大夫，这是我妈，这两位是我妈的闺蜜啊。今天我妈他们把我带过来说，这个菜市场的话有很多我们以前没有见过的菜，拽着我来一块看一看。几位带路，我跟着你们走。
5: 这个叫木耳菜吗？这个
6: 木耳菜
2: 啊，这是丝瓜尖儿。嗯，
5: 这个季节就是
2: 对，就适合吃丝瓜。
5: 最喜欢什么？
2: 这个没见过吧？
7: 哎，这什么菜？
8: 真没见过。
2: 今天真的挖到宝藏了。这个咱们北方人可能见得少一些，它是我们南方的水八仙之一，特别适合我们秋季用的菜。水八仙它长在水里边的，它秋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滋润的作用，健脾益气润肺的作用。大家喜欢吃红烧肉啊，这个炖红烧肉也很好，它也能清炒，炒肉炒菜都是可以吃的。
5: 好吃吗？
2: 好吃，但是呢，它不能生吃啊，要炒熟了吃啊。
9: 这个皮用拔掉吗？
2: 这个它剥开之后皮就不要了。去它里边，嗯，特别有养生价值。
10: 这个菜挺什么名字？
2: 这个没见过吧？
11: 没见过，
9: 我真没见过。
5: 颜色也，
2: 怪颜色很漂亮啊。
9: 这个带孔的，
2: 这些有孔的东西的话，我们中医讲这孔的话，这些东西是通气的，就是有消胀的作用。
10: 藕一样，哎，
2: 对，像不像莲藕的孔？
9: 啊，对，
2: 有点像吧？
9: 有点像，嗯。
2: 它和它的来源是比较接近的。刚才说水八仙，它不是水八仙之一，但是呢，它的果实是水八仙之一，它的果实是很有用的。
9: 怎么吃呢？
2: 凉拌就可以啊，清炒也可以啊。这个它很嫩，就是要老一些。的话，我们把上面的皮撕一撕，这个嫩的话一掰就断。这种的话，我们清炒就稍微焯一下，凉拌就可以吃。
9: 哦，啊，
2: 这都是应季菜。
10: 这个我叫上名字，我吃过。
2: 这个你觉得这是它的杆儿还是它的果实？
5: 果实，
10: 这是果实。
2: 对，
5: 果实，
2: 这是果实吗？
9: 它这个有绿的，有红的。
2: 它没有熟，它熟了之后就刚刚全部变成了深色。它现在是刚下树，熟了之后呢，它会更甜。
5: 嗯，这个形状像花椒一样。
2: 对，特别像花椒。其实它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护肝的一个食材，它是算水果。哎，
5: 它怎么吃啊？
2: 这个就直接可以食用，也可以煮水解酒的。这个就是那个等到冬天的时候，也可以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解酒的作用。
1: 张主任陪着岳母和邻居阿姨们逛了一圈菜市场，果然发现了好多不常见的新鲜果蔬。这些东西到底怎么吃，适合哪些人群吃，我们回到演播室详细说一说。
4: 大家看刚才菜市场里那些看着有些衍生的应季养生的好宝贝，此刻都在我们的桌子上了。它们到底是什么，怎么吃才能发挥更好的养生功效呢？在揭秘之前呢，首先要介绍一下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老师们，还有我们的嘉宾朋友们。首先要欢迎的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肝病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张颖强张主任，欢迎张主任。
12: 好，大家好。
4: 还有张主任的好友，来自我们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国华国主任，掌声欢迎国主任。
13: 大家好。
4: 还要欢迎的是张主任的岳母我们的毛阿姨，还有国主任的妈妈张阿姨，还有毛阿姨和张阿姨的好闺蜜王阿姨，掌声欢迎五位。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哎，我心想问一个问题哈，张主任，陪着自己岳母逛菜市场，这就是您家生活的日常吗？
2: 嗯，其实不是啊，其实我自己也会做饭，
4: 嗯，
2: 我自己也会去买菜，但是呢，陪着我妈去买菜的时候不太多，平时比较忙。但是呢，我们单位旁边有个菜市场，要是家里边有的时候缺什么菜的时候，我妈打个电话，
4: 嗯，
2: 我可能顺便在下班的时候顺手也会去买点菜回去。
4: 明白，就是使唤你好使哈。
2: 好使，
4: 好使。问问毛阿姨，就是那天怎么想起来就叫张主任去陪您逛菜市场了？
13: 开始我真是没想让他陪我去，我最近在市场上发现了这个东西，以前他每年。买回来给他爸吃过这个东西。
4: 张主任买回来吃
13: 过。对，
4: 哦，
13: 他就说这个东西呢是他们陕西的特产，
4: 嗯，
13: 特别的甜，还特别的好吃，说对

0: 肝很有好处，能生着吃，还能泡茶喝。哦，我最近呢逛菜市场的时候呢，发现有卖的，嗯，我就想买下来，但是我尝了一下，跟他带回来那个味道不一样。哦，我就不确准到底他们俩是不是一个东西。就回家之后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事儿跟他讲了，他说妈，那我带你一起去看看吧。嗯，就这么的。
1: 明白。哎，自己个儿有点拿不准哈，
0: 拿不准，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我在别的地方也没有见到过，嗯，所以怕买错了。
1: 嗯，这真的能吃吗？这长得也太奇怪了吧，他看着可不是一个好吃的样子。能吃的是哪儿啊？这都无处下嘴。张主任，
2: 你觉得是哪儿？
1: 我觉得肯定是阿姨给我出出主意，是不是这个小疙瘩能吃？哎，
3: 我以为这个小疙瘩好吃。
2: 它这一片，它这个叫果茎啊，它全部是可以吃的。哦，这里边每个球里边是有个种子的，你嚼完之后呢，把种子可以吐出来。在医院用的时候呢，我们用的是里边的籽儿，它有一个很好的解酒毒的作用，然后呢能保肝，同时的话能清心除烦，利水消肿的作用也是非常好的。你嚼一个试试。
1: 我多少，我是神农尝百草了，我跟你说啊，我先尝一个这个小球。咱说这牙口不好的哈，这都不合适。嗯，怎么说呢，这个小球真的没什么味道。那应该好吃的就是果饼。
2: 对，当水果吃的时候呢，吃的是它的果肉。
1: 吃了一下，你知道第一感觉是什么？嗯，是把我的那个牙齿门牙和嘴给涩住了。
2: 太硬了。
1: 不是，是涩住了。嗯，它很涩，但是马上你就会尝到它的味道。嗯，它的味道是甜的，
0: 是回甘的。
1: 嗯，是回甘的。
0: 对，
1: 我想说的是啥呢，我上一次吃到这个味道是我非常熟悉的一样水果，所以今天来自张主任的老家陕西当地特产的这个宝贝，它到底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好的养生功效，我们应该怎么吃才能发挥它更好的作用。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您说不会扫码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今天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我们也会为大家进行揭秘，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尤其是马上就要两节了，过节的时候，我跟您说这是家里必备的一个宝贝。
2: 对对对。
1: 这边想问一下国主任啊，因为国主任对药膳特别有研究，
4: 非常喜欢，我经常会做给我妈妈吃。但是我妈妈才是料理的天才。哦，她经常会把我给她的各种食材做成很好吃的药膳，把它落实到位。
3: 她指导我，我做。
1: 那最近安排什么了？
4: 我是山东人，最近这个季节就是在我们老家，有个平房，平房外头我妈亲手种了一棵树，无花果树。
0: 对，
4: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就是无花果丰收的季节了，每年回家自己上平房顶上去摘这个无花果，
3: 摘下来洗一洗就是生吃。嗯，
4: 那么现在呢，因为我妈妈跟我一块生活在北京，那么老家呢也会寄无花果过来。这个无花果呢，你看我妈身材比较丰腴一点，那么血糖呢也不是那么稳定。这个无花果虽然我妈很想多吃一点，但是我基本上让她一天只吃一颗。
3: 她说吃一颗，我能吃3-5颗一次。
4: 而且呢，我会让无花果加上麦冬、玉竹啊，这样一块给它煮水来喝。
1: 为什么？
4: 因为这个季节会比较燥一点。那么玉竹啊、麦冬啊，包括百合都有很好的这样滋阴润燥的作用。那么再加上无花果一颗进去调调味道，就有很好的这样一个生津的作用。那么能够健脾养胃、生津止渴。那么同时呢，还可以清热润肠通便，所以我会推荐我妈妈怎么吃。
1: 明白。嗯，本身这个无花果它就是好东西，但是不一样的人他在食用的时候，比方说您是生吃呀，您还是入窑啊，然后您吃一颗呀还是三颗呀，这个都有讲究的。那问题来了，你看这些应季养生的宝贝啊特别的多，这些好的宝贝它们到底都是什么，怎么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有什么样的配方呢？这个是我们今天要一一为大家拆解的。我就先邀请现场的观众朋友 友，您上来帮我们先长长眼，您先看看这里面您认识谁不认识谁，日常生活当中您是怎么吃的，好不好？
5: 我认识那个刚才说很少认识的那个哦，
1: 张主任家乡的这个特产。
5: 对在西安买过那个，当时买过一次就觉得挺好吃，但是现在忘了叫什么名字。
1: 去西安旅游的时候买过，
5: 买过，对，当地那些人说

0: 说他也说那个怎么好怎么好，就像尿酸高的、oh. 用它然后对肝好
1: 哦、oh.
0: 他们就这么介绍，然后我觉得挺好就买来试试，然后酸酸甜甜挺好吃。
1: 您回家怎么吃的？就
0: 生吃。
1: 除了这个宝贝之外呢，比方说我身边这个长得像大蒜头的，还有张主任身边这个红彤彤的，还有下面的这三个果子，还有认识的熟悉的吗？
2: 第一排的第一个我不知道具体名字，但是见过。
1: 你吃过吗？
2: 没吃过。
1: 那你为什么会认识它呀？
2: 在菜市场可以看到。
1: 那你为什么没有买它呢？
2: 嗯，之前没有尝试过，有点
3: 不敢买，
1: 无从下手。
2: 是，
1: 他说的是没买，我估计是不敢买，
3: 不会做，
1: 也不会做，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以上六种应季养生的宝贝，它们到底是什么？您是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情况，适合的是其中的哪一个？我们怎么去吃才能更好的发挥它们的养生功效？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4006669000都是好吃的，还养生，千万别错过。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吧，我们就先说这个宝贝。估计即便是见过，也有很多人他是没有敢买过，因为不会做，然后也不知道这个宝贝应该怎么吃，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呢？毛阿姨、张阿姨、王阿姨，
4: 它长得有点像芋头，但是呢比芋头光滑。
3: 我感到它像百合，
1: 像百合。
3: 但是百合吧，它是一个瓣一个瓣的，像莲花。它吧比较光滑，但是我没吃过。
1: 它还特脆生啊！我刚才这一不小心一掰，哗，它就断了，而且里面有很多的孔。它到底是什么呢？它好不好吃呢？这东西谁带回家做去了？王阿姨，
4: 王阿姨
1: 吃了吗？
4: 吃了，
1: 嗯，
4: 我用它炒肉片儿，我觉得这个大的和小的除了口感不一样，那个小的吧，那个片儿也小的哈，它比较脆
1: 啊，
4: 就像那个藕一样，
1: 嗯，
4: 大的片儿呢，它就可能是老一点，就比较糯哈，有点像那个芋头一样。
1: 嗯，
4: 我吃完之后还对我孩子说哈，哎，这两个那个口感不一样，
1: 啊，
4: 挺香的，挺好吃的。还有炖土鸡汤，
1: 嗯，
4: 啊，用土鸡和它一块炖了，也非常美味。我今天带来了，大家一块儿品尝品尝。
1: 我先来替大家，我们先来观察一下哈，哇，我咽口水了。这个汤色它是那种
4: 亮
1: 淡淡的，然后有点那种就是米油的那种汤色，浅浅的，然后很亮，因为有那个我们土鸡的那个油脂。熬汤的这个宝贝
4: 很好吃，
1: 很好吃，我尝一下。
4: 哇，回味无穷，
1: 馋馋你们。我跟大家说很好吃，今天王阿姨做了很多，我们现场给大家分一下，我们让现场的观众也尝一尝，我们来共同猜一下它到底是什么。
3: 特别糯，
4: 不愿意放下了。
1: 味道还不错是吧？这个不能白尝啊，谁跟我说说，这是什么味儿的？
5: 这真是我喝过最好喝的鸡汤，有种妈妈做的感觉。
1: 天哪！
5: 而且这个，这个鸡汤喝起来就是有种特别香，感觉暖胃，
1: 嗯，
5: 然后嘴里边一直有着浓郁的香味儿，特别好喝，
1: 嗯，
5: 哎，还有这个里边加的食材，然后软软糯糯的，还带点脆，
1: 嗯，
5: 还挺好吃，也是我第一次尝，感觉特别新鲜，
1: 以前没吃过，
5: 以前没真没吃过，也没见过。
1: 王阿姨跟我们说说这个鸡汤怎么能炖得那么好喝吧？你看那姑娘说喝到都感觉有妈妈的味道了。
4: 这个鸡的处理上，这个我觉得也很关键。先把它呢用冷水都洗好之后呢，我用热水又挤一下，然后把它捞出来，捞出以后呢，炝锅把鸡的炒一下，炒一下之后添上汤以后，最后来下这个。我们这个宝贝
1: 哦，它是后下的，
4: 对，就我最后下的它，因为你鸡汤要炖时间长一点啊，八分熟的时候吧，再加它，
1: 嗯，
4: 啊，最后再放佐料。
1: 特别感谢王阿姨的分享哈，尤其是让我们现场那么多的观众都喝到了非常鲜美又养生的鸡汤。为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王阿姨，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啊！
4: 谢谢。
1: 张主任，揭秘一下吧，这个到底它是什么呀？
3: 这个东西吧，叫茨菇。

0: 啊，有的我们叫刺菇，也叫雌菇，在江南的话非常有名，江南的水八仙，它是药食同源的。北方的话，可能一刮风的话就特别燥，咳嗽的人比较多呀。燥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生津止咳，需要去润肺。长在水里面的东西，它很滋润，所以说它润肺止咳的作用也很好。或者说，有的人过了夏天之后，胃口一直不太好，吃不了饭，他到这个季节他就说，我想找一些能和胃的，让我胃口能好一些。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水八仙的雌菇。八仙的仙的话，也可以写成新鲜的鲜。其实刚才大家都说了，这个鸡汤特别鲜。
1: 对，
0: 其实我觉得除了鸡肉的鲜以外，主要是这个小东西的鲜能开胃，同时的话大家吃它比较糯，其实它入脾胃经的，也能起到一个健脾和胃的作用。我们说它对于胃肠和胃后肠也就是有非常好的作用的。《本草纲目》里边就提到了说，雌菇一根发生十二子，如雌菇之孺子。哦，雌菇就是一个慈祥的妈妈的感觉，就相当于是它有十二个子，所以说故得名。大家可能上网去一搜的话会搜出来，它从水里面往出拔的时候呢，一个杆底下会结很多的，所以在广东广西一带的话，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吃这个东西，多子多福嘛。
1: 明白。
0: 所以说雌菇的话，是两广一带的人过年菜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菜。
1: 这个雌菇它能从秋天一直吃到冬天吗？
2: 对，它采收期很长，比如说采收的比较晚的一些品种，它其实可以吃到春节时候。我们中国中医科学院因为在苏州有我们的研究生在那边，所以我常常到那边要工作一段时间。我在大概2023年左右去到那边的时候，到那边的一个朋友家里去吃饭，那么他当时呢做了这个一道菜，雌菇烧河鳗。第一次吃的时候呢，我以为这是莲藕，或者是大蒜，因为我是个典型的北方人，
3: 山东人，这什么都是大蒜，
2: 对，或者是这是百合、芋头，
1: 对，
2: 但是我没有想到它是雌菇，
1: 明白
2: 啊？因为雌菇在当地很多时候会做，比如说雌菇做红烧肉。
1: 对，
2: 或者是用来刚才煲汤，煲鸡汤，煲咸肉汤，
1: 对
2: 啊，煲瘦肉汤，那么也会用来炒菜，就很常见，我觉得很好吃。
3: 但是南方人吃比较多的话，就意味着其实我们北方人对它相对是陌生的。刚才我们现场啊，我们小伙子也说了，说我看见它我没敢买啊，我不会做呀。在做之前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也不会挑啊。郭主任，您有经验吗？
2: 第一呢，我们要选择这个果实的地方它比较饱满的，表皮呢是比较完整，那么不要有一些比如说黑斑啊或者霉变这种情况，也就是用眼睛先看先选。那第二呢，我们要去闻一闻它的味道，因为它是在那个糖泥里边出来的
3: 啊，那么 它有我们叫泥土的芬芳啊，
2: 对，是的，它不能有那种比如说酸味啊，或者这样霉变的味道，
1: 明白？
2: 这是要鼻子闻一闻。那第三呢，我们要去捏一捏，它应该是很紧实的，水分呢比较足，滋润的效果会更好。也不能说一捏就出水了，那就不新鲜了。这个是一看一闻一捏，
3: 新鲜的这个脆生的雌菇，我们买回家之后如何进行正确的处理，让它更好吃，功效也更好呢？接下来我们就劳烦张主任还有我们的毛阿姨，咱们现场教教大家。主任阿姨，咱们这边请。
0: 刚才我们说了，它是从淤泥里边挖出来的，
3: 没错。
0: 所以第一件事的话是去污啊，然后呢清水去给它洗，把泥拿我们一个牙刷去给它刷掉。
3: 毛阿姨，把它刷干净，这个有窍门吗？
4: 有啊，照着这个边这么刷。
3: 哦，有棱的地儿，
4: 对对，哎，它这不就刷干净了吗？
3: 嘿，更白净了。
4: 然后我用这个刀，先把这个把，我是削掉它啊，削掉之后，然后我再戴手套，戴手套就开始削皮。
3: 张主任一看在家就是打下手的，正经活没怎么干过，递手套一撅，接的时候它会有粘液。
0: 对对对，它就像我们山药一样。
4: 山药，这个粘液比山药好像还小的少点。先削皮，先把这个皮给它削下来，
3: 因为皮有可能也会影响它的口感。
0: 对，
3: 但我在想，如果炖汤的话，是不是这个皮也可以用上？
0: 哎，有的时候呢，怕有些脏东西什么的啊，就包括有的时候胡萝卜，我可能都觉得削下皮会好一点。
3: 尤其是水生的食物哈。很容易感染寄生虫。
4: 削完皮之后，我一般是把它放到水里泡，
3: 清水吗？
0: 一般来说的话，建议放点白醋泡会更好一些，抗氧化的作用。其实我们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
4: 啊，那你看，
0: 加一点点白醋，对吧？加进去，这样泡着就可以，泡一会儿也能去涩味。然后呢，我们下一步的话可以去切了。那我们看王阿姨切的那个就是滚刀块就挺好的啊，建议的话把它切的稍微大一点，太薄的话可能一煮。
3: 对了。

0: 碎了。切好之后呢，一般要在家里边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在开水里边给它煮沸一下。嗯，在这个煮的水里边加点糖，加点白糖的话，煮上2分钟左右就可以沥水了。放到我们凉水里边，比如说我们放会儿，我们到锅旁边，我们去炒菜就直接捞出来就炒了。如果我们今天不做的话，连这个盆的话放在冰箱里边，里边的话还是继续加点白醋。过夜第二天再做，一般来说泡24个小时之后一点涩味就都没有了。
1: 所以其实它的处理还是挺讲究的。阿姨，感谢您的参与和分享，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感谢毛阿姨的分享啊，希望您能多来。给我们分享更多有用的知识，谢谢。我觉得到这儿啊，可能很多人已经觉得我得去买这个茨菇了。可对于不同的体质人群而言，这个茨菇应该怎么吃和什么组合在一起才是最适合您的呢？
2: 给不同体质的人量身定制的茨菇菜谱，快来看看哪种吃法适合您。养生堂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来，
6: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2: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5: 还能退烧哦。
1: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3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国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7: 在这个季节最常出现的有3种情况，第一种是肺燥型。那么肺呢是开窍于鼻，是主皮毛的，所以肺燥会有什么表现呢？比如说口鼻干燥啊，咽痒，但是呢干咳没有痰的，包括呢皮肤很粗糙，然后觉得毛发也很干燥。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茨菇呢去搭配雪梨、银耳、百合这样的食材一起去煲汤，会有润肺止咳润燥的作用。这是第一种症型。
1: 第二种，咱们再来看一下脾虚食少型。
7: 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出现，比如说他没有什么胃口，都到了秋天要进秋膘的时候呢，可是他吃不下饭去，
1: 贴不上，
7: 对，或者吃完以后呢，觉得消化的不好，
1: 对，
7: 那么也可能呢是容易疲倦，吃完了饭就想去卧倒。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一个脾虚食少的情况。我们搭配什么呢？像山药、莲子、白扁豆、茯苓啊。那么一般呢，可以去煲一煲肉汤，增加一下营养。比如说鸡汤啊，排骨。那么我比较喜欢去炖猪肚。有很好的养胃的作用。
1: 我觉得它一边是开胃，另外一边呢是真的这个贴秋膘也在过程当中实现了。
7: 对，是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种类型，痰湿偏重型。
7: 痰湿偏重型，请往这里看。就是我妈妈这种身材比较丰腴的
1: 腹态型
7: 啊，腹态型的。那么她可能有什么表现呢？有的时候会觉得头身困重，头上呢像裹了个湿毛巾一样，这个腿上呢自己形容说腿很发沉，像灌了铅一样，反正就是走不远，不爱走。
1: 有吗，阿姨？
8: 我听人家说我的腿老重老重的哈，你看我的腿都肿了，我真不爱动。
1: 比方说周围这个老姐妹她们出去散步去溜达去，您去

0: 吗？
1: 走走就不爱走了，你问他，我们就他在一起，走走就累了，我就坐着去了。
2: 每天到19点了就得电话联系。
3: 但您要是不联系他，他没有说
2: 主动，不联系有时候他就不出来了。
1: 啊，这是懒，情不自禁的就坐下了，
0: 嘴巴不受大脑的控制，
1: 吃饭还挺香的，但吃了以后就爱躺着，一会儿就困了。嗯
0: 啊，我以为是把盘子为了留给我刷。
3: 你知道吗，阿姨，现在这个网络上管您这一型哈，就是咱们这种能吃能睡的不爱干活的叫有福气的一型。但这背后真不是我们的问题。
0: 对，是
3: 吧，往往是我们体内有一些邪气造成的。
0: 它其实就是一个痰湿困脾的情况，比如说舌头伸出来，舌苔很厚腻，包括大便可能粘马桶，那么这种情况呢是痰湿比较重。那么
3: 能看看阿姨的舌像吗？别说，还真是有啊，
0: 舌苔有点厚腻。
3: 郭主任，您要是观察最近2天妈妈也不出门溜达了，然后有点这个犯懒的迹象，您一般怎么办的？
0: 上萝卜。
1: 我们家萝卜不断，
0: 对，自己贪吃的零食什么都给它收起来，然后就萝卜像陈皮煮煮茶，或者说把炒薏米给它上去了。所以这也是我推荐痰湿体质的朋友可以把茨菇啊、炒薏米包括陈皮白萝卜都拾起来。
3: 对，下一次王阿姨你再给这个张阿姨打电话的时候，您就带着萝卜去。
2: 你算说对了，白萝卜、胡萝卜、绿萝卜，我是经常给她带。
3: 这闺蜜也懂养生的知识，
0: 我们家总是萝卜开会呢。
3: 所以你要是痰湿困脾的类型啊，咱们在推荐茨菇的时候还可以再赠送一点萝卜。
0: 如果脾胃虚寒，经常腹泻，或者说正在就受了寒肚子疼的，就茨菇不要多吃了，因为它有一点寒凉。其实我们今天王阿姨带来的鸡汤现场品尝到的，会尝到有一点点辣辣的暖暖的口感，
3: 是的，
0: 应该是加了生姜或者胡椒粉了，所以会中和一点它的一个寒凉之性，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
3: 您是属于比方说是我们的这个肺燥型啊，还是脾虚食少型啊，还是痰湿偏重型啊？您在秋季养生的时候食用茨菇搭配哪些组合是比较好的一个优选？如果没有记清楚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调理好体质，咱集体出门玩才有意思哈。说完了茨菇，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这个宝贝也很有意思，因为它也是水八仙当中的一仙，而且它既是水果又是蔬菜，还非常适合做成糕点。到底是什么？这糕点我们已然做好，您先尝一尝，咱们再来猜一猜。
1: 好吃。
3: 有些阿姨啊，真的是到点了，饿了，我看一整块全吃了。怎么样？味道还好吃吗？您能猜出来里面放了什么吗？
4: 刚才吃的有点像那个薏仁米，还有这种酱米，有那么点儿谷物的香，不甜。
3: 为了大家的健康，这个糕点我们没敢放糖，所以它就是原食材的味道，
4: 没错，
3: 不甜。还香吗？
4: 香，有点香味。
3: 它其实是用这上面的一样食材制作的。您能猜猜有可能是哪一样吗？
4: 无花果有一点点。
3: 有不同的答案吗？
2: 不是无花果，我感觉它是那个
3: 这个。
5: 其实的话，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个水八仙，别名叫水花生或者水中落花生
0: 啊、哦。对，
5: 其实大家可以把它掰开看一下，它真的是就像花生一样，它是有一层壳的，掰开之后呢，我们可以去生吃的。生吃的话它比较脆，你闻它还有很清新的味道，所以我们说它能清热除烦，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可能都当个小水果吃了啊、确实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一定是少量啊、一天的话就建议大家的话，3-5个是足够的。天凉了，而且它水里的东西我们说了比较偏凉，那你吃好几个的话可能会拉肚子。
0: 对，
5: 所以建议大家的话，它蒸熟了或者煮熟了，一般我们觉得煮比较省事儿，蒸熟之后呢，它就会软软糯糯的
0: 啊。
5: 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健脾的作用，我们这个糕的名字就叫健脾益气糕。
3: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啊，健脾益气糕就是我们使用的这个水中的落花生200克，大米粉150克，山药粉50克，茯苓粉10克，陈皮丝3克。其实其他的这些组合的话也是很有讲究的，是不是？
5: 对，我们这里边的话，大米粉就不用说了啊，山药的话是白色的啊、然后茯苓也是白色的。我们说它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健脾的作用，也有祛湿的作用。 大家可能

0: 我们蒸的东西之后呢，怕大家吃的有点腻，
1: 对，
0: 我们陈皮的话有一定芳香的味道啊，我们说能帮助我们开胃
1: 理气，
0: 然后呢同时少量放一点的话也能增加它的清新的味道。
1: 但是最主要的这个食材就是我们的水中落花生，它到底学名叫什么，在家里面我们如何制作合适呢？答案就在今天的养生厨房里。你想提前获取答案的话呢，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它的学名和做法了。如果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尤其是入秋以来呀，吃它特别合适。说到这儿哈，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呢，张主任从老家带来的咱们来自陕西当地的这个特产，长得曲溜拐弯的，颜值实在堪忧的这个应季宝贝，它到底是什么呀？你再给我们好好介绍介绍呗，主任。
0: 那咱们先看一下它长得像什么。它首先是从叶子里边来说的话，我们像梨的梨树的叶子啊，咱们吃的秋梨的叶子，对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看它刚才说是果茎嘛，然后这个像什么？像不像鸡爪子？
2: 哦，
1: 这个确实是。
0: 所以很多地方的人的话，我们把它也这个别名也叫鸡爪梨。
1: 鸡爪梨啊，
0: 对，
1: 但是它可不是梨的味道，只有我尝了，我说好吃，它长这样，我估计大家都不怎么信，而且是一个特别熟悉的水果的味道，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味儿呢？我们现场分给有兴趣的观众，咱们来一起尝一尝，好不好？你马上就能体会我的心情，我给你们分一下啊。我这下来倾听群众的声音啊，什么评价都有。来一个，来一个，大家品尝的怎么样了？尝出来那个熟悉的味道了吗？
3: 有一点枣的味道。
1: 枣的味道，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3: 对啊，根本想不到居然是枣的味道，这个长得跟花椒似的。
1: 你想象中觉得它是什么味儿的？
3: 想象中它应该是苦苦的或者焦焦的味道，但是它居然是酸酸甜甜的。
1: 如果我不告诉你它是一个好吃的话，你应该不会选择主动吃它吧？
3: 对，肯定不会吃。
1: 吃完了以后觉得怎么样？可以接受吗？
3: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1: 所以你看大家也尝出来了，说难以想象啊，它长成这样，然后它竟然是一个枣的味道，还是很好吃的。
0: 那我们就给大家要揭秘了啊。其实我们说这个植物的话，在我们陕西的话叫拐枣。你看我们说鸡爪梨嘛，它拐来拐去的是吧，
1: 曲溜拐弯的。
0: 对，它的植物我们叫我们当地叫拐枣的啊。然后呢，它的一个籽儿，咱们说像花椒里面那个籽儿的话，
1: 对，
0: 我们中药里面叫枳苣子，这有很好的一个解酒保肝的作用。其实我们是肝病科大夫嘛，我们肝病的科的话，酒精性的肝病的话占的份额是非常之大的，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枳苣子的话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药物，所以今天拿过来和大家分享。其实这个果实的话，我们还有个很好的一个名字，叫天然的解酒果。因为快过节了嘛，后面大家可能朋友聚会啊，或者我岳父有的时候也好两口，然后呢我们喝完酒之后呢，给大家拿去呢解解酒，还是很好的一个作用的。当然我们宣传这个目的的话，不是让大家去增加酒量的啊。确实是有一些朋友说，张大夫主任，我能不能在我喝酒之前喝啊？我们只能告诉大家，这个是给你解酒毒了。你喝完酒之后的话，你去泡它，让你的代谢增加一些。因为我们大家可能都有这种感觉，家人喝完酒之后特别痛苦嘛，然后口渴呀，他不停的要喝水，
1: 是的，
0: 或者他有点恶心呀，
1: 对对，
0: 烦躁呀什么的那种感觉。其实用这个给他煮水呀，或者代茶的话，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万寿果。
1: 哇，
0: 就说通过我们这个食材的一个食用的话，让我们更加健康一些啊，能长寿，健康长寿。
1: 明白。
0: 其实它更多的话，我们说它是一个滋补肝肾的药物。我们经常说，肝是藏血的，肾是藏精的嘛。气血不足的时候，大家到秋天的时候，天也冷，
1: 对，
0: 就不想活动了，对吧？腰酸腿痛的，对吧？这个时候呢，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滋补肝肾的作用。肝血充足的话，我们气血就会比较好。它有清热生津、除烦止渴的作用。我们说妈妈这种年龄的话，可能有些肝肾亏虚、腰疼呀，或者是说口干口渴，到秋季的时候呢，这个拐枣都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选择。从我们一些药典上记载来说的话，它这个树叶和它的这树的根茎的话，都是有药用价值的。我们一般认为根茎的话有一些活血化瘀啊、通络的作用。这种叶子的话，我们说秋天的叶子的话，它其实也能起到个润肺的作用。
1: 浑身都是宝。
0: 对。

0: 我们双节将至嘛，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亲朋好友的聚会，难免会小酌两杯。如果小酌两杯之后，我们想要解酒毒的话，我们拿今天的这个拐枣怎么喝合适？今天张主任呢是带来了一款解酒茶，到底里面有哪些秘密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获取到这个解酒茶的秘方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哈、酒不能贪杯，一点点就可以了。再搭配上解酒茶，咱们增强一下养生的这个功效在。还有一个问题啊，张主任，你看，其实我们今天准备的也是这个拐枣，它有鲜品，有
1: 干品，对，
0: 这个在功效上有差异吗？
1: 其实鲜品和干品的话，我们说它鲜的话，我认为它的生津止渴的作用会更好一些，它更滋润一些。像咱们在家的话，其实有的人的话，把这个鲜的买回去之后，直接泡在酒里边泡药酒。
0: 哦，泡药酒。
1: 泡药酒，其实我个人觉得，到冬天的时候，到过两天的话，大家把这个买回去之后呢，可以冻一些，冻在家里边冰箱里边，想吃的时候呢，解冻其实也是可以吃的。口感是很甜的啊。
0: 明白。
1: 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我们因为农村嘛，就没什么娱乐活动。唱大戏啊、然后呢，小朋友的话就大家，我们卖的时候就是一把它捆绑在一起，就像笤帚、扫帚那种扫地那种的。同学的话互相敲打，说我给你拍拍土啊什么的，可能前面的同学生气的说你尝一口
0: 就好了，
1: 非常甜，其实非常好吃的啊。
0: 明白。
1: 它其实，在我们药用价值里边，能滋补肝肾，能解酒毒，同时的话，它可以利水消肿。刚才我提到它的根茎的话，这种叶子的话，其实也能通经络，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食材。肝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说它更有利于我们储存，但是呢，在不能获得鲜品的地方的话，像我们说北方有的地方没有，或者南方的话也少的时候，这种干品的话，其实现在一年四季都是可以获得的。其实鲜的真的是很好吃的，可能我们这个还没有到那个大批量上市的一个时候，它还没有特别完全成熟，但是呢，买回家之后你放几天，其实它慢慢的它的味道就会变甜的。我们一般是建议可能霜降之后的话，它会更甘甜一些，过两天之后大量上市之后，比现在好吃的很多。
0: 所以就是毛阿姨在逛菜市场的时候，他说拿不准，是因为这会儿上市的这个宝贝跟您在家里尝到的就是成熟的味道不一致。
1: 对，我跟我妈说了，我说其实我们这东西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当时吃那东西是国庆节之后去买的，它当时的叶子都没有了，只有杆儿，但是呢确实它有很好的一个我们养生的功效。
0: 如果有鲜品的话，就像刚才张主任说的，您坐那儿看电视的时候呀，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呀，您就像嗑瓜子儿一样，咱来点儿，然后应季养生的功效就有了。
1: 对，
0: 没有鲜品的话呢，这个干品咱可以用干品做咱们的解酒茶呀。不仅有解酒茶，国主任还带来了一款您不喝酒也可以饮用的养生茶。都是什么，我们一一拆解。咱们先来看一下拐枣做的解酒茶是怎么回事。
1: 拐枣的话，咱们说了是咱们这个东西啊，我们学名叫枳苣子。其实葛花的话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一些，很多医院的话没有葛花，其实葛花的话解酒效果更好。在我们古籍里边有一个方子叫葛花解成汤，这个成的话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种醉酒的状态。所以说葛花的话是可以解酒的。我们刚才讲枳苣子是天然的一个解酒茶，天然解酒的果子，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两个的话我们说煮水闷泡就可以啊。其实的话家里边现在都有养生壶，我们可以泡在里边的话保温，全天都去喝它都是很好的。
0: 明白。这个用干品就可以吧？
1: 干品是可以的，鲜品的话因为不好获得嘛，所以说有的时候如果有鲜品的话也没问题。
0: 但是也有很多的这些叔叔阿姨或者年轻的小伙伴，我们是不饮酒的，那我们应该如何应用这个拐枣来养生呢？郭主任，这个有好的代茶饮吗？
2: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用拐枣做的养生茶。为什么要做这个茶呢？因为我们知道女人是以养肝为要的，而且肝藏血，肝主疏泄，我们心情好不好，情绪好不好，跟这个养肝关系很大。所以呢，这个茶里边呢，我是用到了新鲜的拐枣，再加上苹果，那么以及红枣和红茶一块来做，特别适合我们女性。那么平常呢，比如说有一些女强人，那可能呢肝火比较旺，
0: 脾气不太好啊，
2: 对，
0: 别惹我。
2: 还有一些像更年期前后的女性，或者是说呢刚生完孩子已经喂完奶的这样的一些朋友，都是可以用这个茶的。如果说睡眠不太好的，我就建议茶可以不加了，
0: 不加也行，
2: 红茶呢，

0: 因人而异，
1: 明白啊、
0: 嗯。那么另外呢，如果血糖高的朋友，可以选择不加这个红枣。
1: 对，因为枣的这个含糖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他可能吃完以后会有血糖不稳的情况。
1: 对。
0: 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基本上适合大多数的朋友，包括老少皆宜。
1: 重点看了一下张主任，
2: 男女老少，
1: 男女老少都是可以的。然后过节的时候，咱把这个茶备起来，所有来家里做客的，咱们都帮他养养气血，养出好。好颜色，除了这两款啊，一个解酒茶，一个应季的养生茶之外，其实我们今天看到就是比较陌生的应季养生的食材还是挺多的，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一进行拆解了，但是您可以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看看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怎么吃更养生。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虽然东西很多，但是要想养好的话呢，是有最重要的总原则的，叫做三要三不要。这个是怎么回事？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秋季养生的三要。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其实我们说，我们讲秋季养生啊，这就是一个顺时养生的一个习惯。春季养肝，因为我们中医认为肝属木，春季的话应的是青色、绿色。到了秋天的话，我们应肺，肺属金是白色的。所以说白色入肺，而且秋天比较燥。
0: 对，
2: 咱们刚才提到水八仙这种有内容物的话，都它消开是白色的，比如说莲藕呀、百合呀、莲子哦、白莲，对吧？这些都是白色的，它其实水分比较多，比较滋润一些。
0: 对，
2: 其实更多的话是一个顺时的养生的概念。这些东西的话能清热生津，同时的话也能健脾和胃，这个是我们第一推荐的啊。到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秋梨膏，大家做的时候呢，可能用一些百合呀、莲子、银耳加进去，包括我们这些食材的话都是可以加进去的。其实大家可能家里边厨房也都有这些东西，也是可获及性比较强的。
0: 明白。
2: 这是我们第一个原则。那第二个原则大家看啊，我们说要适当吃的酸性的食物。
0: 哎，这为什么？
2: 其实我们说酸性的食物和我们季节还是有相关性的。我们说秋天的话，秋收冬藏。
0: 对，
2: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宜散了。然后呢，我们养生的过程中的话，大家都知道，夏天的话我们会出汗。到了秋天之后呢，我们毛孔慢慢就要收缩了。到冬天的话，我们就要穿上厚衣服。不但我们自己的毛孔关闭了，我们还要拿衣服去御寒。
0: 对，
2: 在秋季之后呢，我们加一些酸性的。中医说酸性是收敛的。
0: 对，
2: 哦，收敛的话，让我们往里好收藏。
0: 对，
2: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咱们说刚才提到的说春季养肝，肝是和酸味相对应的。可能大家看网上也会说悲秋啊，
0: 对，
2: 就说一到秋天心情就不愉快。那我们想一想，情绪是什么管的？
0: 肝，
2: 还是我们肝管的啊。肝病科大夫就经常讲要养肝啊。我们肝的话，酸味是入肝经的。我们刚才讲了，酸能收敛，同时的话能养肝，养肝就能起到一个疏解情绪的作用。所以这个酸味大家要记住，但是呢是以白色为主，酸味是为辅的。那我们第三点就更重要了啊。我们说马上大家一想到要贴秋膘了，
0: 是的，
2: 可能就想到一个大肘子，是不是特别腻啊？
0: 对，
2: 我们经常会提说清补啊，可以去补，要清一些。这个清的话一般来说三点水的清啊，清澈的清。也可以是质量比较轻的清，
0: 轻盈的清，
2: 轻盈的清，两个都很重要。所以说清补的话，我们用一些温热的一些清淡的一些热粥啊，我们说要喝一些温润的粥。这个粥里边可以放什么呢？水花生可以放，刺菇可以放，我们银耳、莲子、百合，还有我们的枳橘子啊，这些都是可以放进去的。
0: 明白。
2: 其实这三个原则的话也很简单，大家也很容易做到。
0: 白色的、酸味的，然后是清补，要轻盈的。
2: 对。
0: 不能是大热的食物。
2: 太滋腻不好。
0: 太滋腻的是不行的，但是可以帮助我们酸肝，然后化阴的，这些都是好的一个选择。这是三要三不要，又是秋季养生当中的哪三不要呢？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3: 能做出美味健脾益气膏的水花生到底是什么？养生厨房又用它做了怎样的美味佳肴呢？广告很短，马上揭秘。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

0: 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

0: 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88。
3: 由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有患者或者身边的问说吃什么，因为中国是一个特别喜欢进补的民族。
4: 对，
3: 我们遇到什么问题，甭管是想要减肥的，说我吃什么能瘦啊，还是说其他的一些明显就是过剩的一些问题，但其实我常常给身边人说，我们要知道自己不能吃什么，不能做什么。所以呢，我是提出了一个三不要的原则，就是第一呢，不要盲目的贴秋膘。就像我们刚才张主任说的，就是我们菌补是补，比如说我们吃牛羊肉啊，大肘子啊，用点人参啊，包括阿胶，这样比较菌猛的啊，血肉有情之品，
4: 来势汹汹的大补，
3: 对，菌补
4: 啊，
3: 大补啊，这是一种补，但是因人而异，而且有的时候呢，我们叫实证易泄，虚证难调，真的需要菌补和大补的人，还得慢慢来，啊，虚的朋友也不是靠一下子就能补到位的，
4: 是的，
3: 因此呢，我们更推荐的是轻补或者轻补。你比如说，我们有句话叫不时不食，
4: 没错，
3: 我们就吃时令的东西。
4: 对，
3: 啊，你在菜市场能看到什么，这个季节呢什么上市了就吃什么，啊，所以呢，萝卜白菜吃对了也是补，啊，这是一种第一，不要盲目的贴秋膘。那么第二呢，不要吃太多辛辣的食物。我们看，但凡辛辣，一般都油腻。
4: 对，啊，
3: 什么煎炸烤，什么小麻辣火锅，
4: 就是我妈说你爱吃辣，我就炒菜给你加点辣椒，然后我发现还是不香，为什么呢？
3: 油要加多，
4: 没错。
3: 所以凡是辛辣，一般都油腻。像这种食物是我非常不推荐的啊，但是是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非常愿意吃的，啊，各种麻辣小火锅、小烧烤，啊，煎的、炸的、烤的，都是这一类的。那么这种食物，那么第一呢，秋燥加重我们这样的一种温燥的这种情况。那么第二呢，这种食物是加重我们脾胃的负担。那么因此呢，千万不要去吃辛辣、油腻、刺激的，什么时候都不要吃，要学会去尝我们食物本身的味道。
4: 是的，
3: 慢慢的会觉得这个原本的味道是很好的。那么第三条就是不要生冷，不要生冷呢，其实也是我们在临床上常常给患者强调的一个基本原则。
4: 没错，
3: 因为寒凉都知道伤脾胃，
4: 对，
3: 但其实呢，我们脾肾的阳气都要固护。
4: 对，
3: 你总是吃凉的，总是吃凉的，那就不仅仅是脾胃寒凉了，慢慢的也会伤及肾阳。所以说呢，先后天这个本都是怕寒凉的。你想，我们要动不动呢就是那冷饮啊、冰凉的这种水果蔬菜啊就进去的话，
4: 对，
3: 那我们的脾胃是要保持37度这样一个温度。
4: 对，
3: 你进来了就要靠自己的阳气把这个食物捂热了来消化，和你进来以后就不要去调动自己阳气把它捂热这个环节。那其实你本身来说就是在保护你自身的能量。
4: 明白，
3: 保护自身的正气，所以不要吃寒凉生冷的食物。
4: 包括我们今天推荐的很多的这些水生的应季养生的宝贝，其实也要是给它熟制之后使用更合适。
5: 对，
3: 对，
5: 加热之后吃凉的东西，到这个季节的话，我们可能凉拌呀这些都方式的话，我们慢慢就减少了，可能加一些烹饪啊，温度提升，然后呢减少它的寒性。
4: 对， 对，
5: 这就是郭老师前面提到的，加一些辅料啊，比如说胡椒呀，这些有一些腥味的，
4: 稍
5: 微加一些生姜呀，温中和胃的，这效果会更好一些。
4: 所以食材要选好，烹饪的方法也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在家里经常陪咱们家里的，比方说岳母啊、妈妈呀、老婆呀，逛逛菜市场，舒缓一下他们的心情，对于我们的应季养生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刚才我们吃了一个好吃的健脾益气糕哈，我们说是用现场的水中落花生进行制作的，这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6: 这入秋之后啊，我们总想尝尝当季独有的鲜味，不要错过最佳赏味期哈。
3: 对的，
6: 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水花生，粉粉面面甜甜

0: 甜脆脆的，关键是这个鲜果呀是水八仙中的一员，而且它具有其他鲜果不具备的一个营养好处，是吗张老师？
1: 别的水八仙呢也有健脾胃的功效，但是它还有一个优点，本草纲目李时珍说了，说能够安中补五脏，就这一味鲜就能够补五脏，而且特别适合老年人，因为它煮熟了之后啊糯糯的软软的，
0: 一下吃一个能补五脏，这还是一个挺好的东西，而且关键是现在正应季，很适合入菜。问问龙大厨，今天拿我们这水花生做个什么菜？
2: 今天呢咱们就用这个水花生做一个秋鲜肉香焖饭，这里面呢不光是有这个水花生的这种糯糯的香香的味道，而且我这里还搁上了两种干鲜的食材，其中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就是咱们这个米的处理，怎么能够让这米呢颗粒分明，而且呢让这个饭香味更加的足，
0: 就是学会了这个焖饭以后都不在话下，
2: 没错，
0: 是吧？好，那我们先处理起来。
2: 好，首先呢咱呀先处理这个水花生，这水花生呢其实外壳好去，但是表面有一层薄膜不好去，这薄膜啊一定给它去掉，否则那种有一种苦涩的味道。咱们这边做一锅水，把这水花生直接下锅去煮，大概3到5分钟，把它的表皮呢煮得稍微的让它柔软一些，一会儿呢咱们给它去皮儿就比较方便了。
0: 这一到秋天，白色的食材就已经登上我们的这个食品榜单了。
2: 这个呢其实是比较耐煮的，但是它也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它特别容易氧化。教大家一小妙招，这慢慢先煮着啊。一说防止氧化，咱们很多朋友说可能那就是搁点醋呗。今天咱们搁一个比醋还要好的，就是柠檬了。咱们呀找一碗清水，把这柠檬呢把汁儿给它挤进碗里头。水花生啊，它这搁里面不容易氧化，而且还有一种淡淡的这种清香的味道。然后呢，咱们煮着这个，刚才咱下锅的时候，您看着还是有点偏白的颜色。慢慢慢慢的，你看它这颜色就有点变成往粉了走了。
0: 对，要不说它水花生嘛，它这个变化感觉跟花生有点像。
2: 煮的差不多了，咱给它捞出来，直接呢放到咱们刚才啊这个柠檬水里面。你看拿这手啊稍微的一搓，你看
0: 一扒拉就下了，
2: 一搓这皮儿就掉了，是不是？就这层薄薄的皮儿呢，其实它就是影响口感的一个主要来源了，
0: 把苦涩也都去掉了。
1: 对，
0: 真不错，
2: 非常的省事。
0: 其实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水花生，不仅可以煮着吃、蒸着吃、焖饭吃，它泡水也很好喝，味道是丝丝清甜的感觉。而且今天张老师带来了一个配方，就是加一样东西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去助消化，比如说秋冬季节您贴秋膘的时候，叔叔阿姨吃多了不消化，就可以用这个水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和养脾胃。那如果你想知道这个配方的话，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知了。至于这个水花生这主角到底是什么呢，咱们接着往下看节目。
2: 水花生咱也处理完了，您看我这料也挺充分的，是吧？有咱们的这个五花肉，肉香得有。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了，这道菜要想好吃啊，还有一个就是双的干鲜，一个就是我们的干香菇，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干的这个虾干。焖饭的过程中它起到了很好很好的提鲜的作用，所以呢这两样东西一定选用干的，因为干的呢就焖煮的时候它不碎不散不糟，鲜味更加的浓缩了。好，那咱就起锅烧油，咱们呀先来点这个葱姜先炝个锅，然后五花肉直接跟着下锅。
0: 哇，这肉味出来了，铁锅炒的就是香哈，
2: 是的，
0: 锅气十足的。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油。
2: 一定要把这个肉啊煸到微微的有点焦黄的感觉。我们的干的香菇，哎，这时候就可以往里放了。这个焖饭里的海鲜味从哪来？就是海米了，
0: 很香很鲜了。
2: 是啊，这是胡萝卜丁，也是搭配颜色的，脆脆的口感。然后还有咱的水八鲜，这时候一块
0: 放也放进去了。张老师，您看我们这个配菜选择怎么样？
1: 因为今天我们选的是这水八鲜嘛，取它这个健脾和胃的功效，所以我们搭配，你看胡萝卜也健脾养胃的，香菇也健脾养胃的，海米就是虾哈，它虽然是入肾经的，但它也是温性的，也不会太凉。不会损伤我们脾胃，所以我们整个这个食材都是一个健脾养胃，
0: 所以合理贴秋膘啊，我们得吃能消化的。如果叔叔阿姨脾胃功能稍弱一点的，也可以考虑一下这道菜。
2: 香味已经出来了，颜色也上来了，咱们这时候可以开始调味道了。首当其冲的一定是生抽，然后呢花椒酒来点老抽调颜色，胡椒粉我们稍微的来一点翻炒一下，这个时候呢咱们加入热水，先让它咕嘟出这个鲜味来。这个功夫啊咱就该处理咱的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咱的米饭了，怎么能让它粒粒分明啊？怎么能让它这个米香味更足啊？小妙招来了啊！今天呢，咱们用。

0: 那还是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咱们倒一点看一看啊。
1: 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采用五常产区优质有机原料，596项农残检测均未检出，有机种植最大程度保留天然口感，9%黄金碾磨技术，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0: 这个米怎么处理很关键，可不是直接往这个调好的味里去直接倒啊，在这个下锅之前，咱们啊一定要先拿开水先给它煮上3分钟。之前啊咱们尤其是在北方吧，
1: 对，
0: 用这种的形式比较常用，这个其实就是咱们说北方常用的捞饭的形式，包括我们刚学的时候师傅也是说，哎，捞饭好吃，水捞饭3分钟左右把它的表面煮到一个定型的状态
1: 啊，
0: 然后一会儿下锅再焖的时候简短它在锅里焖的时间，这样呢它就不容易发黏，更容易颗粒分明。
1: 哎呀，这两锅不同的香味儿，一锅是很浓郁的肉味儿，然后另一锅是淡淡的香甜味道啊，
2: 很香。
0: 先把咱这个米给它捞出来，给它铺在这个上面，这样呢一会儿米吸满了这个汤汁儿
1: 啊，这等于是拿汤汁儿去煮饭，
0: 煮饭这个米汤还要用呢，一会儿为了增加米香味儿另有用处啊。
1: 哦，这样子，米汤先别着急扔啊，
0: 中间给它扎几个洞，
1: 你看上面好像很平静，其实下面非常汹涌啊，都在咕嘟咕嘟的不断的进入味道。
0: 好，这个时候啊咱盖上盖儿，说明在家里要焖米饭怎么着咱也得40分钟吧，是吧，
1: 那么久。
0: 但是今天咱这个呢用不了40分钟，大概20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
1: 不会是最开始那3分钟起到的效果，
0: 就是那3分钟。哎，宗明，你们听这声音，
1: 噼里啪啦
2: 噼里啪啦，
0: 听到这，来过来看看，
1: 看
0: 听到这个噼里啪啦的声音了吧，说明里面基本没有太多的水了，哎，我们的米已经吸的差不多了，3、2、1走，
1: 你看这边上都已经立起来了，是吧，支棱起来了。
0: 哎，这个时候刚才咱的米汤看啊溜锅边，这样出来的这个饭呢它更容易出锅巴，
1: 就跟那个水煎包一样，
0: 咱们再焖煮个什么呀8到10分钟就可以了。
1: 那在等待这个焖饭的功夫，我们问问张老师，刚刚给我们推荐的这个水中八仙水花生到底是什么呢？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周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雪花生啊，是我们剥了皮的，没剥皮就长这样，是菱角干平的，归脾经、胃经。本草纲目就明确告诉我们说，安中补五脏，因为脾胃好了，吸收功能都会好，就是能够补。五脏，这是它煮熟了之后的功效。那如果保证好干净了，洗好了，你要想生吃的话呢，有一个滋阴润燥的功效。
0: 好，最后这8分钟也到了，咱们呀就可以关火出锅，一会儿呢翻拌均匀就直接上桌了。
1: 好，哎呀，这饭太带劲了。你看我们翻拌均匀之后，有的是颗粒饱满的，很有韧性的这个弹性的米饭，有的时候又带一点锅边锅巴的感觉，
0: 是的。
1: 然后里面又是汁水丰沛的，咱们里面的这个水花生，甜甜糯糯的。拌着米饭到位。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有一句话叫做人老腿先老，总觉得年纪大了腿脚不好是正常的，但有一种心阳不足是身体里的水湿之气往下坠，像秤砣一样坠着心阳，心火升不上去所导致的，不光会让你心慌气短，小腿也会出现毛病，不是疼而是沉，像绑了沙袋，袜子口能勒出一圈深深的印痕，一摁一个坑，这时候光靠歇着缓不过来，得主动想办法把湿气排出去。第一步，教大家一个特别管用的小动作，揉按承山穴。承山穴是膀胱经上的一个重要关口，专门管水湿代谢，它就在我们的小腿肚子正中间。每天下午小腿发沉的时候，自用拇指用力摁下去，试试针揉上3到5分钟，揉到穴位发酸发胀，整条小腿都跟着热乎起来，那就可以了。第二步， 按揉完了以后，再给自己搭配一个

0: 代茶饮方，效果更稳当。国医大师房庆国有一个经验方，茯苓桂茶，专门调理心阳不足的问题。方子里有茯苓利水渗湿，明心安神，助桂温补心阳，人参大补元气，五味子收敛心气。但还有一味药是整个代茶饮方子的引路先锋，能带着药力直接走到下焦水湿堆积的地方。这味药什么时候放，怎么处理，效果天差地别。完整的配方和冲泡方法我都整理好了，扫下面的二维码赶紧免费领取。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7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人人皆伪装，
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3: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5: 功德有戴安娜，
6: 真正的财神。
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的手，
8: 活该你是自己，
7: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围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9: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0: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11: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0: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11: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1: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气晴朗。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昼夜温差较大，请适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提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我们首先来关注印度尼西亚媒体13号报道说，搜救部门已确认当天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目前已经找到125人，其中6人死亡。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已向泗水市政府确认，船上无中国公民，目前已有1人遇难，另有约110人获救。
2: 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搜救部门已派出搜救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据了解，该客轮载有243人，失联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客轮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近日普京总统关于欧洲在乌驻军就是与俄开战的表态是俄方的立场，并称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是否出席将在美国召开的 G20 峰会，俄方内部尚未讨论。详细情况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印度接受采访时曾表示，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俄媒表示，普京上述讲话是俄方的立场，这一立场以极其具体和明确的方式传达给全世界，首先是欧洲人。12号，俄媒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称，在乌克兰问题上，美方的调解努力仍在继续并重新活跃，俄方非常感谢，真诚希望带来成果。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希望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此前的邀请仍然有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如果俄总统普京出席今年12月举行的 G20 峰会，他将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从当天凌晨起，乌克兰10个州遭俄罗斯打击。泽连斯基12号还称，俄罗斯已经在为冬季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做准备。他强调，如果俄罗斯在冬季让乌克兰陷入大范围停电，乌方将做出有力回应。
1: 利比亚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强调利比亚未允许任何一方利用该国西北部的米苏拉塔军事基地执行国家主权职责以外的军事行动。此番表态旨在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相关报道作出回应。该报道称，乌克兰正利用上述基地对所谓俄罗斯影子船队发动袭击。
2: 据利比亚观察家网站报道，对于 CNN 报道中关于米苏拉塔基地被用于打击第三方势力和利益的说法，利比亚国防部在声明中强调，不存在任何协议、安排或协调机制，允许外国势力利用利比亚领土、领空、领海或设施，实施针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实体的敌对行动。声明还说，利比亚与友好国家的军事合作与技术培训，均在经审批的官方和法律框架内展开。

0: 12号早些时候 ，CNN 援引乌克兰海军一名无人机操控员的说法报道，其所属部队正使用利比亚米苏拉塔地区的一处军事基地作为行动据点，以打击西方国家口中俄方用于规避西方制裁、运输出口石油的影子船队。乌克兰政府尚未就此报道作出回应。
1: 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印度新德里接受采访时表示，要实现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仍有大量工作要做，领土问题是核心问题之一。阿联酋提出可为谈判提供场地，俄方希望相关调解取得积极成果。
2: У каждой стороны свое видение того, что она могла бы пробивать в ходе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Но согласованного какого-то пакета нет еще по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вопросу. Но есть еще и многие другие вопросы. Их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я сказал, многи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их там масса, которые предстоит сейчас согласовать. Но, наверное, если по первому вопросу, то есть по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му будет сдвижка, то и легче будет дальше идти по пути достижения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3: 乌沙科夫表示，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共识，是乌克兰问题调解进程的核心，俄罗斯希望调解取得积极成果。乌沙科夫还表示，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在与俄总统普京会晤时表示，阿联酋准备好为乌克兰问题谈判提供场地。乌沙科夫说，这个场地对俄罗斯来说完全可以接受。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沙特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为回应沙特的袭击，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和指挥控制中心。也门政府军称，在马里卜省等地打击胡塞目标。
4: 12号，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萨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13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塔伊兹省祖巴卜附近的胡塞武装目标实施3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2号夜间还多次称，对位于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打击。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2号报道，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这相当于今年7月20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前日均通航量的98.6%。
5: 报道称，除了沙特船只不允许通行曼德海峡的其他国际船只目前通航安全且顺畅，基本接近正常水平。今年7月，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到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将袭击归咎于沙特，并于随后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理由是回应沙特多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并对萨那国际机场展开空袭。
6: 近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于政府军的攻势，接连控制了西南部港口城市。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之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会大幅降低，这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当中获得更多筹码。
4: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

0: 指南部拉赫季省。
1: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o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o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0: 分析人士表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也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分析人士还指出，从目前形势来看，也门政府军和沙特方面想在短期内对上述地区发起有效反攻难度较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爱尔兰都柏林访问期间表示，他很乐意看到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实现统一。对此，英国方面当天表示，在北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保持不变。
3: Well, I don't want to cause any problem, but I will tell you, I'd love to see it unified.
4: 特朗普还表示，关于爱尔兰统一的问题没有完美的答案，但他认为这将是一件非常酷的事。在特朗普发表这番言论几周前，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曾表示不会考虑有关北爱尔兰公投脱离英国的问题。12号，英国首相府表示，英方这一立场保持不变。据路透社报道，历任美国总统，包括拥有爱尔兰血统的拜登，都选择在这一问题上谨慎保持中立。
2: 据《华尔街日报》12号报道，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总理卡尼正加速推动该国向欧洲靠拢。尼的方案中包括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国，非正式融入欧盟单一市场。
4: 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数月来与几乎所有欧洲政要，甚至一些欧洲王室成员举行了私下会谈，探讨如何让加拿大更深入地融入欧盟。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卡尼指示其欧洲特使研究除正式加入欧盟或共同市场外各种可能的方案。他甚至向欧洲领导人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所谓的欧盟准成员国。据双方官员称，欧盟对此提议持开放态度。报道还说，除特使团队外，来自金融界和政界的非正式顾问也参与其中。经过数月的磋商，目前已达成一些成果，包括双方官员正着眼于探讨如何让加拿大在能源、人工智能、电池或半导体所需的关键矿产，以及国防等战略性供应链领域，以非正式方式融入欧盟单一市场。不过，报道也同时指出，欧盟与加拿大之间拟议的合作方案也面临诸多障碍。对卡尼来说，如果加方届时必须遵守欧盟法规或者支付欧盟预算，这可能在加拿大国内引发强烈反弹。另一方面，英国脱欧带来的创伤也让欧盟担心对加拿大慷慨是否会导致正式成员国萌生退意，转而要求加拿大式待遇。报道说，一些欧洲高层官员私下已对卡尼的提议表示了担忧。
2: 据路透社12号报道，随着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持续，加拿大人掀起抵制美国货的热潮，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购买本国产品，这促使加拿大商超近期纷纷改进原产地标签，并确保新的供应来源。
4: 据报道，安大略省连锁超市文斯市场高管近期因销售美国农产品而收到顾客差评。该企业负责人特里马尔基近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向顾客展示其店内大部分农产品都产自加拿大。此外，加拿大最大的食品零售商洛布劳8月开始重新在生鲜食品区启用代表产自加拿大的枫叶标志。路透社援引加拿大独立杂货商联合会官员加里桑兹的话报道说，对于美国产品，加拿大人的心态发生了永久性变化。
5: We have the power, and if it's and it starts in the buying food, if it's from the states, don't buy it.
4: 路透社报道称，加拿大是世界第五大新鲜蔬菜进口国，美国是其最大的新鲜农产品供应国。最新官方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加拿大从美国进口的蔬菜份额降至62.6%，2023年同期，这一比例为69%。
2: 据日本媒体13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涉嫌为重启核电站而操纵数据的日本中部电力公司社长及会长已决定引咎辞职，预计公司方面将在14号正式宣布这一消息。
4: 报道称，据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日本中部电力公司社长

0: 林新吴和会长盛野哲决定引咎辞职，并已向监管部门传达辞职意向，预计公司方面将在14号正式公布这一消息。据称，中部电力公司11号收到了由外部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关于这次事件的调查报告，报告内容定于14号公开，但社长林新吴和会长盛野哲基于报告内容决定辞职。今年1月，中部电力公开承认公司涉嫌操纵相关数据，故意低估可能发生的地震最大破坏力，以使其运营的冰冈核电站3号和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位于静冈县的冰冈核电站是中部电力公司旗下唯一的核电站。该核电站在2011年3月11号东日本大地震后，应日本政府要求停运所有机组。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近日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发出重磅警告，称 AI 可能对人类构成生存威胁。另据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最新披露，过去8个月已阻止数十起利用其 AI 模型进行可能导向生物武器研究的事件。
0: 近期 OpenAI 安特罗匹克和原公司的 AI 模型出现了一系列在测试期间擅自访问或试图访问外部系统的事件，凸显了检测并遏制先进模型异常行为的难度，也引发了各界对制定更严格安全法规的呼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呼吁在 AI 安全问题上建立保障，以免为时已晚。近日，曾在 OpenAI 工作的安特罗匹克安全研究员雅各布·科克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辞职，并指责安特罗匹克和 OpenAI 在追求超级智能的过程中未能尽到责任。10号，安特罗匹克发布报告称，已引入防护机制，防止任何人利用其最先进 AI 模型企图制造生物武器等行为。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季旅游好去处，
3: 在夜查现场，3辆摩托车接连被拦下，违法类型各不相同，可面对民警，驾驶人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这些理由能站得住脚吗？来看民警夜晚的执法现场。
4: 你自己看看，啥也看不见吧。
5: 夜查行动中，民警拦停了一辆号牌满是泥土的摩托车，驾驶人解释说，自己刚从农田里干活出来，路上都是泥，
6: 在这里面甩的呀。你看我刚从那拐弯拐过来，就那个手农那里面，
4: 那里头都是泥啊，
6: 土啊，
4: 里头都是土啊。鉴于你这个情况啊，你的陈述身边我采纳了啊。您说一下，你这号牌不清楚肯定也是不行的啊，万一号牌现在擦干净，
6: 那下回有注意我洗一洗。
4: 现在擦干净了，现在擦，好吧。可以理解您这上里头干活，但是这出来一定要看看牌子，
6: 因为
4: 走泥的地方出来很容易牌子上就糊上了。
6: 好的好的，
4: 好吧。既然后边不清晰啊，这是警告报告，这个好吧。
5: 农田里的实际情况无法改变，但驾驶人在上路前也应绕车一周，确保号牌清晰完整无遮挡，这样才能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如果说这名摩托车驾驶人是因为疏忽才让号牌难以识别，那随后进入民警视线的这名摩托骑手就是故意为之，此时本应大方亮出来的号牌却戴上了口罩，
4: 就为了躲避现行呗，走滑路。
7: 对，有一天
4: 走滑路过来的，这肯定是不行啊。这个从学了本了，不管是 C1 本还是 D 本摩托车本，您这两本都有。
7: 知道
4: 这个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你把他牌挡上了，一人家看不出来你这牌，摄像头也拍不着，你这把所有违章都给逃避了。你这个是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啊，根据道法965条第2款罚款200，记9分。
7: 对，
4: 这个号牌原来是12分呢，现在给人调成9分了，这是法律上给你的机会，但是你一定要长个记性啊。
7: 知道。
4: 这个再有别的违章或者本就没了，就不值当了啊。这个号牌啊，必须保证它这个完整性和那个让人能看得清楚啊。这个不能以任何东西挡着，好吧？这个像什么，就是你这个草莓熊你也把它换个位置，或者把它固定边上固定好了。
7: 行，
4: 一定要不要跟那个号牌有接触，好吧？我知道
7: 动不了，
4: 所以它防止嘛，你看它的活动的，别搭在号牌上啊。
7: 行，
4: 好吧，把号牌一定要露出来，好吧？
5: 这边刚处理完，又一辆摩托车被拦截下来，这回倒不是号牌出了问题，而是本应规范佩戴在驾驶人头上的安全头盔被放在了储物箱里。
4: 头盔怎么戴呀？
8: 怎么
4: 拿着呢吗？
8: 拿着呢，
4: 有点意识就戴好了，好吧？
8: 哎，好嘞。
4: 您说一下，这头盔就跟那个安全带似的，开车戴系不系安全带？

0: 对，
1: 他不是一样吗？
0: 对，
1: 这头盔啊，不是给我们戴的，也不是给别人戴的，
0: 嗯，
1: 就是给您自己戴的。
0: 好嘞，好嘞。
1: 脑袋是最重要的，这真要是磕一下的话，把脑都护住了，比啥都强，是不是？
0: 好嘞，好嘞。
1: 驾驶摩托车不佩戴头盔，给你道个罚90条，罚款50，记一分啊。这个头盔啊，戴的时候有标准的啊，把这块系好了。您这摩托车行驶速度，我相信也慢不了，
0: 啊，
1: 是吧？这头护住了。安全比啥都重要。
0: 行，好嘞，好嘞。
2: 摩托车速度快，灵活度高，但对驾驶人的保护十分有限。一旦出事，往往比汽车更严重。遮挡号牌会放大驾驶人的侥幸心理，肆意行车的背后是风险的直线上升，而不戴头盔则会让驾驶人在意外来临时失去关键保护，加重事故的损害后果。每一项违法行为放在情况错综复杂的路面上，都可能引发不可预料的后果。守法出行就是给自己留一条安全底线。北京台报道。
3: 我们再来看晚高峰的大山子桥下，有人骑车上了人行步道，有人把摩托车骑进了非机动车道，被拦下来，理由都差不多，这边车多，想走个捷径快点过去。可超近道真的能快多少呢？这捷径的代价又是什么呢？掂量掂量，真不值得。
4: 觉得这边车多，想走个捷径，想快点快速通过，是吧？
2: 晚高峰期间，民警在朝阳区大山子桥下连续拦停多名在人行步道上行驶的骑车人。对于自己的错误，有的人是为了省时间，有的人则觉得走一下也没事儿。
4: 上边是人行步道，而且又紧邻的这个京密路主路，咱们一是危险，二是咱们在道路行驶的这个划分也不对，咱们应该在机动车道里骑行。您下回要是想走捷径，下车推行，在人行道上推着。不是没事啊，要没事我们就不拦您了。下边是非机动车道，这是人行步道，在这上走啊，得下车推行。
2: 对于这些走错路的骑车人，民警依法处以20元罚款。行车上路，各行其道是基本法则。随后被民警拦停的这辆摩托车，同样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放着机动车道不走，偏偏挤进了非机动车道。
4: 首先，咱这是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咱应该得知道啊。那为什么咱们走这条道来呢？
5: 我刚才不知道怎么拐这儿来了，前面堵上了
4: 啊，觉得前面堵，觉得这个机动车道里堵，然后咱们就得上非机动车道里骑了，是吗？
5: 拐错了，
4: 也不是，就是想走个捷径，是吧？
5: 对，
4: 哎，那咱们走捷径，咱得接着处罚。
5: 明白
4: 啊。这个非机动车道啊，这个也是提醒您，车流量大，您也看见了，现在晚高峰，而且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咱们这摩托车，在路权上咱们是不一样啊，咱们说白了，在人家这里骑行。一旦发生剐蹭，咱们是不占理
5: 的。
4: 咱们属于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道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啊，本次给您处以100元罚款、不记分的处罚。
2: 路怎么走，有明确的标志标线，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平安到家。超近道的快，远不如守规矩的稳。北京台报道。
3: 我们知道，当新能源车辆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车身上的一盏小蓝灯就会亮起。但如果您去购买新车，这盏灯可能将不会再见到了，因为早在7月底，工信部就已经禁止车企设置小蓝灯。这盏蓝灯因何而起，又因何被取消呢？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说说。
6: 幸亏实施一月有余，记者在上周举行的成都车展上看到，大部分新车已经将蓝灯熄灭。采访中，有车企内部人员表示，本届车展将会是蓝灯最后的路面，下一步将对已出售车型的 OTA 系统进行升级，关闭蓝灯功能。
7: 我觉得，国家工信部提倡的这个其实是一件好事儿，并不是所有的车只要有辅助驾驶，它就具备真正的辅助驾驶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更多为了安全的考虑，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儿。
8: 我觉得国内做的也会越来越好吧，这个总得去尝试。
6: 小蓝灯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9: 我们知道新能源汽车上半场是电动化，那么下半场是智能化。那么随着 L1 的普遍下沉，我们想把车在自己在开这种比较隐藏的信号转化为可视化的交通道路语言啊，这个就是小蓝灯出现的一个背景。
6: 2022年8月，首款外置智驾小蓝灯的车型下线，初衷就是让车外行人和其他车辆知道这辆车正处于智驾状态。此后，凭借科技化视觉效果，小蓝灯迅速成为标配。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国内搭载小蓝灯的车辆达到75.5万辆，同比暴涨1098%。小蓝灯与车内大屏及灯组共同组成了智驾的交互体系。

0: 现有车辆的话，我存在的交互方式呢，比如说车内的指示灯、车内的屏幕，还有说车外的灯光等。那对于车内的指示灯呢，主要是用于持续醒目的提示驾驶员这种辅助驾驶状态的一个开启，而屏幕呢，进一步的去提示了这种系统状态它的功能边界、功能范围以及是否需要人类驾驶员的一个接管情况。它是在车内的和驾驶员的一个交互的主要的方式，而车外的灯光呢，则是去提示我们驾驶车辆和外界的一个信息交互。
1: 然而，这盏灯的使用已经过去四年，记者实地走访却发现，不少车主并不清楚其代表意义。这款主打优化道路交互的配置，不仅没有被识别，还逐渐滋生出各类通行隐患，行业争议不断。
2: 老驾驶员关注的是这个示宽灯或者左转右转灯，平时主要关注这些啊。特殊天气当然是雾灯什么的，除此之外可能就目前没这个习惯，也不是很了解。
3: 朋友家就得带智驾功能的，咱们俩蓝灯不是？
4: 不大了解。
5: 最开始我开的是没有辅助驾驶的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看见路上会有一些车有一个小蓝灯在亮，我就其实挺好奇的，然后也会去网上搜一下，然后才知道这是一种辅助驾驶的提示灯。
1: 北京台报道。
6: 小蓝灯四年间快速普及，但伴随着75万余辆车上路行驶，灯光刺眼、通行乱象、合规冲突等问题集中爆发，最终触发监管红线，迎来专项整治。
1: 记者梳理网友反馈发现，小蓝灯上路的问题集中在亮灯时车辆易被加塞，夜间蓝光炫光刺眼，还有交通参与者完全无法识别灯光含义，道路乱象持续发酵。
7: 这个按键就是它的一个智能辅助的一个标志，比如说我现在松开踏板，我们就可以点击，然后它就已经是一个辅助驾驶的一个状态。在道路上开车的时候，你开启辅助这个驾驶小蓝灯以后，很多司机他觉得你是在辅助驾驶，他可以超你的车呀，加你的塞儿，我觉得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我个人会建议我把它关掉。
5: 它在有一些拐弯呀以及变道的时候，它的车速会比我们正常人来开的时候的车速会降很多，这样的话其他的就是人来开车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空隙比较大，他会加塞，觉得你又开个小蓝灯，你肯定是比较慢，你一定会让着我，所以就会经常被加塞这种。然后有的时候一加塞吧，就好几个车辆就都过不去，就好慢的那种，后面还被滴滴。
1: 两位车主互不相识，却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关掉小蓝灯，而这也是小蓝灯被诟病最多的原因。
4: 安全方面呢，这个小蓝灯呢，有时也会给这个驾驶人造成这个放松，说啊，车在自己开，别人呢有这种心理啊，看见这个小蓝灯自己开，它处于好奇心的原理，它会造成别车，然后这样的话会造成小蓝灯这个处于这个紧急制动，然后加重了它自己的用系统的运行的这个负荷。
1: 除了被别被加塞，小蓝灯带来的视觉体验在很多网友看来也并不友好。为了获得真实感受，记者与车主在将近晚上8点的时候一同将车开上了路，体验夜晚环境中前车蓝灯是否对驾驶员的视线有影响。
5: 就在那个车牌的左右两侧，面积也不是很大，还好。有的车型我忘了是哪家品牌了，它那个尾灯的一条都是那个蓝色的，那个倒挺刺眼的，尤其是在那个隧道或者是比较就特别黑没有路灯的地方，就会显得挺刺眼的。我不在它的后面开，或者变个道。
1: 由于每家企业对小蓝灯的设置位置、面积、亮度各不相同，视觉受到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但车主也明确表示有过被晃眼的经历。
0: 现在车企设计的小蓝灯呢，它在对我们相应国标的对应性上可能还存在一些欠缺，比如当前的国标的4785来对于车辆的灯光来讲，它的不同灯具的安装数量以及它的安装位置呢，都有相应的要求标准，但是呢，没有为自动驾驶的这种组合驾驶辅助的小蓝灯设置一个专门的灯类，所以说对于它的亮度还有它的配色光线技术要求等等都缺少相应的一个技术指标。
1: 根据国家标准，民用车外部灯光仅允许白、红、黄、琥珀四色，蓝色为特种车辆专属，民用车外置蓝灯本身并不合规。经过2024至2025年两年的风险调研，工信部于2026年7月27号正式

0: 出台新规，叫停新车外置小蓝灯申报，
1: 禁止这个小蓝灯以后呢，它可以恢复这个混淆工况下的视觉啊，还有呢，把这个破除小蓝灯等于车自己在开这样的一种错觉。那么第三个一点呢，它还可以倒逼企业提高自驾水平，而不是过度的营销。
0: 北京台报道。
2: 好，现在时间过了7:30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尹思思。思思，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3: 好的，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呢，今天早晨京城的空气污染扩散条件和能见度状况都不错。从我身后的视频监控画面当中啊，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是清晰可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今天早上全市气温上升平稳，平原地区呢普遍是在14到18度之间，城区现在是在18.7度，而最低的依然出现在延庆站点，是在只有8.4度。那么今天白天呢，京城是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是在26度上下，天气条件适宜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而午后紫外线很强，外出请注意遮阳和防晒，并及时补充水分，花粉浓度居高不下，易过敏人群还需要做好健康防护的工作。那么今天夜间是晴朗微风，辐射降温作用比较明显，气温也是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6度上下，山区稍微低一些，是在10到13度之间，外出晚归还需要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好，这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硬核措施促进北京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开餐馆做小店如何简化流程节约时间，
5: 我们现在啊也推出了一个新的政策啊，叫做开办餐饮一件事儿。以前呢有部门的串联审批12天，那现在咱们最长10天就办完了。
4: 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访谈节目，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监管服务同行主题，访谈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高念东。9月14号19:30，BRTV 新闻频道和首都各主要媒体客户端联合推出，敬请关注。
6: 2026服贸会正火热开展，超多前沿数字科技集中亮相首钢园。来自阿尔巴尼亚的留学生王亨利跟随记者沉浸式打卡服贸会数字科技，从意念控物的脑机接口到人人可拥有的 AI 数字员工，外国留学生零距离体验中国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直观感受中国数字科技的创新活力与未来魅力。
7: 走进服贸会数字友好展区，各种科幻感满满的 AI 新技术让人目不暇接。以往只能在电影里看到的意念操控，如今在这里变成现实，让亨利充满好奇。
8: 只要带上这个仪器，一会儿你脑子里想要爆爆米花，它就可以实现。
9: 直中沟向山里，真的吗？
7: 不用动手，不用说话，仅仅依靠专注力和脑电波，这个设备就能精准响应指令，完成启动爆米花机器并自动工作。新奇又震撼的体验让亨利直呼不可思议，彻底刷新了他对智能科技的认知。
8: 是会有电流的，
9: 和电流的感觉。对，
10: 就上面有软件吧，能够感知他的脑信号，通过他的脑信号来检测他的这个注意力是否集中。
9: 他是怎么能识别我的眼？
10: 他主要是生物信号的那种感觉。
9: 哦，原来如此。
8: 就哪个国家的语言其实都可以，
10: 都无所谓。对，
9: 主要是它是通过这个
10: 检测你的这个这一片的这个脑信号，然后你的注意力越集中，你的脑信号的感知就越强烈。
11: 它其实是一个具身智能的一个设备，然后可以通过脑机接口，然后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60%以上，把这个信号脑电信号传输到这个电信号。
7: 不靠语言，不分语种，只靠人脑生物信号交互，真正实现所思即所得。这项民用落地的脑机智能技术让亨利真切感受到中国 AI 创新早已走出实验室，贴近生活，服务大众。 除了酷炫的人机交互，本届服贸会展出的 AI 办公新形态更是让亨利大开眼界。
12: 在中国现在非常流行一种创业的方式，叫一人公司。
9: 一人公司，
12: 一个人就可以是一家公司。

0: 做得到的呢？
1: 专属数字员工按需定制，销售、采购、财务全场景覆盖，一个人就能撑起一整套企业运转体系。在中国，当下热门的智能体大模型技术，让轻量化创业、高效办公成为常态。
2: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中国电信的数字员工，搭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数字员工，然后这个数字员工我们还可以选择对应的工作内容，比如说我是一个销售，我可以想要建设一个销售助手的数字员工，或者说我想要一个关于采购方面的或者会计方面的数字员工，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搭建。
1: 从意念控物的生活化黑科技，到赋能千行百业的 AI 大模型平台，在亨利眼中，中国数字科技不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看得见、摸得着、正在快速普及的真实力量。不断突破、持续迭代的中国 AI 创新，也正在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0: 中国科技走在前沿。
3: 看完服贸会数字馆的 AI 速度，外国留学生王亨利跟随记者继续探馆打卡。如果说数字科技代表着中国创新的未来速度，那服贸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就藏着中国制造的硬核底气。告别尘土飞扬的传统工地，未来建造、智慧施工、数字监管、城市更新技术集中亮相，让我们的这位海外青年沉浸式感受如今的中国建造不仅高效智能，更凭硬核技术实力扬帆出海，走向世界。
4: 现在中国的这个大型的基建里面都是运用到了我们的机器人儿，
0: 运用到了最新的科技。
4: 对，比如说眼前这一款机器人，这是我们国家比较先进的一个智能巡检的机器人。
1: 提起建筑工地，很多人的固有印象还是手持仪器人工检测、高空人员冒险作业，费时费力，还存在安全隐患。但在中铁建设展台，一套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彻底颠覆了亨利对建筑工地的认知。
5: 铺装阶段我们要进行房屋的检测，尤其是质量检测。像以往的话，咱们都是拿手持设备，然后在墙面上进行扫描、进行计数，然后进行测量，那它就非常费时。
1: 而这款机器人不仅配有适应工地复杂地面的履带底盘，还可以自主导航、自主完成墙体平整度、钢筋分布等实测实量，全部检测数据自动留存，全程可溯源，不用人工逐点测量，既规避人为漏检误检，还能大幅压缩工期。
5: 像这个我们机器人就是可以一机多用，可以检测很多项目，然后它的效率能够提升50%到60%，它的数据检测的准确度能够达到95%以上。
1: 在展会现场，亨利还被一个特殊的驾驶舱吸引住了。
4: 这是运用在我们很多这个建筑工地上的一个智慧的数字塔吊。我们现在的这个工地，它的实景应该是在哪里啊？
6: 目前这个项目的实景应该是在北京的民生银行。
0: 这么遥远的地方还从这边可以控制到？
4: 对，在这里就可以控制到。
6: 就是常规技术人员是需要爬到塔吊上面来去操作的，相当于我们把它挪到下面以后，第一个保证了人员安全，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这个后台还有一个三维防碰撞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把这个塔吊的模型包括周围建筑的模型都数字化的呈现在我后台系统里，然后避免了这个塔吊之间的碰撞，这是第二个作业安全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这套塔机还可以监测我这个整个塔吊的一个结构的健康情况，然后来保证一个设备的安全，然后通过三重安全保障吧，来确保我这个高危行业的吊装作业一个安全性。
1: 坐在地面的智能驾舱就可以远程操控远在几公里之外工地的塔吊，数字化彻底改写了高危高空岗位的作业模式。从机器人现场实体检测、大模型施工方案 AI 审核，再到深基坑群智慧风险监管，一整套数字化工具把工地安全从事后补救变成主动预判风险，
0: 利用他们在不同的场景，而且让人们能够减轻他们的工作量和工作的难度。
1: 从智能机器解放人力，到大模型赋能工程管理，再到成套零碳低碳解决方案，中国建造正在完成从传统施工向智能、绿色、低碳的产业跃迁。这些已经在上百个重大项目落地验证的成熟技术，并不只服务于国内建设。如今，整套智慧建造、城市更新、零碳园区的成套解决方案，也作为中国服务贸易的重要赛。

0: 体走向海外，把安全高效低碳可持续的中国建造经验分享给全世界。北京台报道。
1: 今年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连续第七年亮相服贸会，不仅展示了智能建造、绿色施工等前沿科技，还晒出了首都建筑企业出海发展的亮眼成绩单。整场展会新技术多，硬核成果足，

0: 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硬核实力，
1: 通过向现场的观众展示，使大家了解到成建集团不但是一家北京市的企业，而且同时是已经走向了世界。
0: 此次参展服贸会，北京成建集团海外业绩格外亮眼。近十年来，他们把工程做到了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一共拿下170多个海外项目，在非洲、东南亚等地搭建起了5大海外市场。十四五期间，海外业务收入利润持续上涨，这其中机场工程成为集团海外业务的王牌项目。
1: 我们依托投资、规划、设计、建造、运营的全产业链优势，推动建筑服务出海，推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产品走出去，携手各行各业共同走向海外。
0: 今年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以全链赋能智筑未来为主题，串联起工程咨询、智能建造、绿色施工、国际输出等行业全产业链，一共吸引了60家企业线下参展，230家企业线上参展，巡检机器人、智慧工地系统、人工智能大模型等纷纷登场，尽显建筑行业科技创新以人为本的全新面貌，
2: 让我们模块化的这个工作呢更适用于我们现在的这个老旧城区改造啊，更适用于我们现代化的一个装配式的一个建筑方向。
3: 集中展示了我们在施工现场管理、设计业务、咨询业务、投资业务方面的初步的一些成果，提升我们的这个建造品质，然后让我们未来的这个建筑工地施工更安全、更高效。
0: 展会期间还举办了多场专业论坛，围绕智能建造、建筑企业出海等话题开展研讨洽商，搭建起国内外行业机构对接合作的平台，助力国内建筑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打响中国建造品牌。
4: 我们首次尝试举办了一场建筑行业的洽商会，邀请了6个国别的驻华使节来和我们的建筑企业面对面的交流，希望通过这种活动能够促成咱们的建筑业的成交。
0: 北京台报道。
5: 在2026年服贸会上，一场聚焦数字城市、智慧新城建设的国际论坛汇聚了全球目光。由中国方案赋能、中国和沙特携手打造的智慧绿洲城项目正式亮相。
6: 2026丝路金桥国际合作大会论坛现场，中国和沙特合作标杆项目智慧绿洲城正式对外推介，成为本次大会的亮眼成果。该项目整体分3期建设，周期长达7年。项目建成后，将集聚超200家建材装配式配套企业，搭建面向未来的装配式建筑全产业链的超级园区，实现100家工厂一套体系、百类产品一体交付。当下，全球智慧城市建设迎来高速发展期，在这一赛道上，中国已经形成了从感知、通信、平台到落地应用的完整智慧城市全产业链，积累了成熟的建设经验。
7: In Xiongang Park, I'm very impressed. I'm very impressed because they
8: 在智慧城市发展这一领域，首钢园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一座工业园区经过改造，摇身一变，成为集展会、办公、休闲于一体的优质园区，这样的改造模式太了不起了。
9: It's the place where the people and businesses connect.
10: 这里是绝佳的合作之地。过去我们有古丝绸之路，如今我们迎来了数字丝绸之路。我们正在通过跨境数字贸易和大型合作项目来实现互联互通。
6: 北京台报道。
11: 今年服贸会上，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北京市医药卫生科技促进中心承办的2026优促计划医疗科技创新成果临床应用主题展在高质量发展公益展区重磅亮相。展区汇聚众多临床专家，集中展示来自临床一线的创新解决方案，观众可以近距离体验前沿医疗科技，与专家面对面交流。北京友谊医院带来5款临床创新技术成果，集中展现医工融合的突破力量。
12: 在服贸会优促计划主题展现场，多款来自临床一线的医疗创新设备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这些技术全部源于临床70余项真实诊疗痛点，由医生团队牵头研发，把临床需求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诊疗利器。
13: 每个心脏病人都需要做，但是现在的普及率只有10%基层。通过这些参数进行分析， 然后写出报告。整个如果我们去处理这个病人，要待2到3个小时，非常复杂。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智能体。

0: 呢，我们就变成了一件事，把病人放在扫描床上，我们摁一键，十分钟扫完，传输到我们下一步以后，一分钟就出报告，最后医生审核以后再去发放。所以整个检查，整个这个初步的这个工作，在十五分钟之内就完成了，而且是自动化完成。
1: 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在全国50-60家医院试用，这项高端检查今后有望推动下沉到基层，助力分级诊疗落地。除了心血管领域的 AI 智能设备，消化领域的创新器械同样备受关注。
2: 进到胆管里头进去以后，你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这个结石。我们在胆管和胰管很狭小的空间之内呢，我们也可以进行这个操控，360度的进行这个旋转，都可以看的。这个管件的话只有5毫米，但是呢，它这个工作通道有2.8毫米，能够容纳现有的各种附件，不用再去研发新的附件。所以说就大大便利了我们现在目前的操作。
1: 而这台病理诊断设备则是将病理诊断前移到了病床边，
2: 过去的组织可以在床旁进行诊断，它的那个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不用病理科医生我们就可以直接判断它的良恶性，这个只要2到3分钟就可以接触结果。
1: 针对肝病筛查的便携化需求，团队还带来了手持式超便携肝脏弹性检测设备，
3: 相当于把整个台车式的这个所有的检测核心的功能都压缩到这个手持探头里面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然后就随时随地都可以带走出去给患者检测，测纤维化和这个脂肪肝。
1: 据了解，优速计划主题展搭建起临床、科研、产业对接的展示平台，把医生的临床创新成果推向市场。这些源自临床的技术，从解决患者的真实痛点出发，不断优化诊疗模式，降低就医门槛，让更多患者享受到科技创新带来的医疗红利。北京台报道。
4: 2026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上 ，AI 数字赋能成为鲜明的关键词。从数字人到机器人，从大模型到智能信贷，从服务前台到核心业务，人工智能正改变着金融业的运行方式。
5: 在石景山金融展台，一台素描机器人正为观众现场作画，几笔勾勒一幅人像跃然纸上，
6: 感觉挺新鲜的。一个是，看了看画的还是惟妙惟肖的，精细度啊，它的力度，包括它柔和性非常强，这体现了我们这个科技确实是在进步到一定程度了。
5: 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 AI 互动在展馆里随处可见。工商银行展区，天翼人形机器人当起大堂经理。交通银行布设视频型智易通机具，观众一键接通远程视频客服，让原本必须到柜台排队办理的业务，在自助设备上也有人教着办了。建设银行数字人客服龙之威、龙之远已应用于部分分行智慧柜员机，实现秒级应答，问题解决率98%。华夏银行展示自主研发的量子基础大模型，落地合规问答、客户情感分析等场景。北京农商银行展台，一台养老机器人吸引不少观众驻足体验，参展者可随时停下来测一测健康情况。
7: 我们连续7年参展服贸会，每一年都有新的变化。今年最大的不同是 AI 从后台走向了前台，成为服务乡村振兴、养老金融和产业链的核心生产力。
5: 进出口银行则亮出 AI 在跨境金融服务全链条的深度应用，涵盖贸易融资智能审批、跨境支付风险预警等。顺义区推出园区贷、园区险及融资租赁等定制化金融服务。行走在金融专题展上，数字人、机器人、智能交互设备几乎成了各家展台的标配，人工智能正成为金融服务提质增效的强大动能。北京台报道。
4: 2026年服贸会首钢园3号馆北京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展区亮点纷呈，由北京通明湖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中心带来的国内首个开源智能体操作系统灵机 OS 重磅亮相，为智能体技术规模化的落地提供了全新的底层支撑。
8: 如今 AI 大模型发展迅猛，但不少智能体项目还停留在单点试点，很难大规模复制推广。大模型拥有聪明的大脑，却缺少行动的手脚与神经，想要真正走进千行百业，就需要一套专门的运行底座。灵机 OS 正是瞄准这一产业痛点而生。

0: 大模型就像聪明大脑，但要干活还得有手脚和神经。零基 OS 就是起到这样的支撑作用，让智能体规模化落地，让智能体进入千行百业。
1: 简单来说，零基 OS 并非替代传统操作系统，而是搭建起智能体专属运行空间，向下对接算力、模型、各类业务系统，向上提供协同调度、安全治理的完整能力。在服贸会现场，这套系统还带来三大首发核心组件，破解智能体落地的多项堵点。
0: 以前报销得填一堆表，现在对着系统说一句话就能搞定。为啥零基 OS 能更好做到这样呢？其实要做好，它绝不是单打独斗的人工智能技术，而是通过一群智能体在协同，把已有专为人去操作而设计的老系统高效率地对接给智能体。
1: 作为国内首个开源智能体操作系统，零基 OS 以开源凝聚产业力量，打通传统业务系统与 AI 智能体之间的桥梁，未来将在政务、工业、医疗等多个领域开展落地实践，推动智能体从零散试点走向普及应用。北京台报道。
2: 近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原副总设计师刘进走进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石景山学校，500多名师生现场聆听他讲述中国航天发展故事。这是北京市教委主办的大家讲堂首场报告，也是北京市持续推进爱北京、爱科创行动面向中小学生打造的思政品牌活动。
3: 在空间站上失重，所以撑不出体重。那航天员在太空待半年，骨头和肌肉会变轻变弱。请问咱们中国空间站上有没有什么黑科技仪器，能不靠重力就测出航天员身体的真实变化呢？
4: 交流现场，同学提出的在失重环境下称重的问题，将课堂氛围推向高潮。为大家答疑解惑的，正是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功勋科学家刘进。他曾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两项、一等奖一项等荣誉。
3: 我特别想
4: 在长达60分钟的授课中，刘进以载人航天的发展为题，向同学们梳理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跨越式发展的壮阔历程，并鼓励大家要坚持梦想，有不懈探索的精神。
5: 别人做了一个围绕太地球转，你就要问为什么，你就要看是不是对的，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不是围着地球转。他说是围着太阳转了，你还要问为什么？虽然是对了，你还要问为什么就是圆的，它不会是别的吗？就发现它确实不是圆，是椭圆的。
6: 我也是和刘老师一样，在6、7岁的时候就经常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外面看星星。我当时对天空充满了好奇，我小时候也想有一天也能去太空看看火星，看看月亮。
7: 刘进老师讲的航天精神很适合于激励我们这一代人，让我们这一代人呢也为祖国效力，也为航天事业效力。
1: 北京台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新修订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即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标准对教室采光照明提出更高的要求，其中教室照明不能采用未加灯罩或者直接暴露在外的裸光源，灯具出光面最低点离课桌面至少要有1.7米。
4: 新版标准在自然采光和人工照明两个方面增加了多项关键指标。自然采光方面，以新建的南向普通教室为例，冬至日满窗日照不能少于2个小时，单侧采光的光线应从学生座位的左侧照进来。如果教室采用双侧采光，主采光方向也应该是左侧。人工照明方面，教室照明不能采用裸光源，灯具出光面最低点离课桌面至少要有1.7米。专家表示，裸光源指没有格栅或配光器件的灯具，配光器件是有效保证照度均匀性、降低灯光直射风险的重要组件。不加装配光器件的光源会严重影响成像质量，对青少年眼健康影响极大，加剧视疲劳。
8: 因为一般学生课桌面的高度为0.75米，灯具距离桌面1.7米，也就是说距离地面有2.45米，这既保证了灯具可以在5到8平米的

0: 面积下照度的均匀性，也兼顾了教室的层高差异，以照明灯光不会对学生眼睛产生眩光的高度计算出来的。
1: 新规对普通教室的书写板也提出新的照度要求，通俗来说，就是既要保证黑板足够亮，也要保证反光均匀。书写板不仅要有局部照明灯具，而且蓝光危险组别必须是无危险或者低危险。普通教室选用的灯具闪变和频闪这次也有新要求，闪变指数和频闪效应可视度都不能超过一。
0: 眩光和频闪需要专业设备检测，没有办法直接判定。网上宣传使用手机拍照功能，并不能准确判定频闪。
1: 北京台报道。
2: 9月12号，2027春夏北京时装周 BFW Next 青年设计师扶持计划专场秀在王府井步行街举办。
3: 作为北京时装周的重要活动板块，本次专场秀上30余位新锐设计师携60余套原创作品精彩亮相。
4: 青年设计师呢，是中国最具潜力和创意的一个群体，也是中国时尚产业的未来。所以我们北京时装周从2024年开始就创立了扶持计划这个项目，也是希望通过时装周的平台，能够帮助这些设计师实现从创意到市场全链路的发展。那截止目前呢，我们一共举办了6届，共有上百位设计师参与了这个活动，发布了原创服装400多套。
5: 作为多年合作品牌，最开心的就是看到中国时尚从被看见走到被记住，希望这片土壤继续扎根，继续绽放，中国时尚越来越有世界话语权。
6: 我和设计师王岑毅一起在伦敦创立了品牌叫 C Protocol， 这是我们这次的品牌的首秀，这是我们其中一个系列的头冠，它运用的是 3D 打印的一个技术，造型它是来源于外骨骼和机械一起融合出来的造型，比较符合我们品牌对于后人类设计的一些畅想。
3: 本次发布作品涵盖多元风格，青年设计师们以先锋的设计创意和鲜活的时尚表达，为北京时装周的舞台带来独特的视觉张力与艺术活力。北京台报道。
2: 9月11号，寻迹与寻天才妈妈中国手艺主题大秀亮相北京时装周王府井主秀场。北京工美集团旗下与寻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天才妈妈公益项目携手，以时尚秀场唤醒传统非遗。
3: 大秀融合景泰蓝、花丝镶嵌等宫廷技艺与苗绣、壮锦等多民族手艺，通过器物、服装、饰品的场景融合，打破传统非遗的呈现边界。
7: 对于非遗的这个市场化的问题，我们是希望这个通过与寻的这个平台，能够把非遗融入到更多的生活场景。那这场大秀不光是说展现了非遗，展现了手艺，同时我们通过大的融合，从器物到服装到饰品，一个大的使用场景的融合。可能我不是只是民族的，我可能把不同的民族融合在一起，把宫廷技艺跟民族工艺融合在一起。那这个时候，民族的也好，宫廷的也好，它有更多的使用场景的时候，它就会产生更大的市场和更强的购买力。
3: 双方将持续拓宽非遗技艺的应用与消费场景，以文化力量赋能乡村振兴，推动非遗出圈。北京台报道。
1: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秋高气爽，山野徒步进入旺季。然而近期多地接连发生户外爱好者贸然进入未开发地带后遭遇天气骤变，因装备不足、路线偏离出现被困山中的险情。
3: 9月6号傍晚，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5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急需转移。接警后，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查，确定了其被困的大致方位。此时天色已晚，搜救刻不容缓，救援人员携带绳索、强光灯、无人机等装备，行进至被困人员对面山头，但两山间并无连通道路，还另需绕行才能抵达。
8: 是你们是吧？
9: 是。
8: 现在人有没有事？
9: 没事。
8: 好好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在这原地不要动了。
3: 夜间山林路况复杂，碎石遍布，灌木丛生，无成型步道，加之能见度差，